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4: 电商平台售卖的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套路满满，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普通食品的广告宣传不能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效，打擦边球暗示功效同样涉嫌违法。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李爽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安，我是李爽。
0: 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端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也看到很多朋友啊在评论区说，哎呀，潮汕这边呢在下雨，还有朋友说广州天河目前没下，有朋友说汕头从昨晚半夜到现在是一直在下雨
1: 、
0: 大家可以继续的把天气情况啊打在评论区当中。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物啊，比如说风行的纯牛奶69.9元4箱40盒，7月份新鲜生产的牛奶，保质期6个月，能喝到明年的1月份。
1: 还有四箱，一共就是40盒嘛，就相当于是一人一天的话，就喝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就喝完了，是吧？很快的，很多朋友都来复购6、7次了。
1: 对，
0: 然后还有来自于温室的盐焗鸡、豉油鸡和盐焗手枪大鸡腿。你像这个盐焗鸡呢，是59.9元2只盐焗鸡；盐焗大鸡腿呢是69.9元3袋大鸡腿，一袋当中有2到3只鸡腿。当然还有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这个很给大家推荐，因为现在马上要中秋节了嘛，买个月饼，有的时候你买传统月饼呢，你给一些亲朋好友，人家觉得可能是个负担，又吃不完，扔了又浪费，是吧？又不爱吃，怎么办呢？哎，你买这个榴莲冰皮月饼，138元2盒，一盒里面有6枚，而且是猫山王的果肉，果肉含量大于等于50%，138元2盒，全部都是顺丰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因为正常它原来的价格是138元一盒，然后它之前这个王上流的这个牌子就在我们这里卖的那个榴莲果肉，对，然后卖了很长时间，说你再来上新品的话，你一定要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所以现在给的价格是138元2盒。
0: 没错，
1: 比较划算。
0: 有朋友问这个鸡是带甜味的吗？这个鸡是带咸味的啊，咸香味的。所以有需要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就会看到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好物。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近日呢有网友反映的半月工资55元被踢出845个工作群一事儿呢，引发了关注。在昨天，重庆市大足区人力社保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用人单位已经全额支付法院判决确定的费用，区人力社保局将督促企业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这个事件其实已经发酵了很长时间了，估计大家都有所了解啊。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个重庆女孩小谷，2019年6月大学毕业后入职了一家传媒公司，一干就是6年半。然后到2025年9月呢，变故就突然来了，老板口头提出调岗啊，没有给任何的理由，又安排主管转告他在家休息3天。小谷查了一下，说无故旷工3天，有可能会被辞退。于是呢就坚持到岗。
0: 你看他的不配合呢，换来的是公司的一系列操作，办公电脑给他搬走了，工位呢被摄像头对准了，上级主管明令禁止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他就每天打卡上班啊，主动去问领导说我们有什么工作安排呢？结果得不到任何的回复啊！更夸张的是，还没离职呢，公司就把他从一个一个的微信工作群当中踢了出去。有天上午呢，微信不断弹出来被移出群聊的通知，响了一上午。后来经过统计呢，总共是845个工作群被移出去了，
1: 这么多群。
0: 所
1: 以他坐了将近一个月的冷板凳之后呢，在2025年10月14号啊，小谷向公司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离职。离职后的薪资结算更离谱，公司应该一次性结清工资，但直到仲裁开庭的前2天，公司才给他转账了55元，作为他最后的半个月的工资。他需要10月份的工资啊，发现老板已经把他微信给拉黑了。
0: 你看，紧接着呢，他就向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胜诉之后呢，公司不服，先后向区法院还有市一中法院上诉。在今年的8月21号，二审终审判决公司需要支付小谷工资和经济补偿金，总共是6万多块钱。那么在8月27号的时候呢，公司也是支付了这个判决的款项。
1: 对，
0: 但是 他的维权还没结束，因为公司还拖欠了6个月的社保，并且没有足额缴纳，他就以加班费部分申请再审。
1: 所以这个维权的过程中啊，小谷就将这段经历改编成了歌曲短视频，然后发到了网上，首条短视频的播放量就达到了500多万。他把自己的委屈唱了出来，也把很多这个打工人的心声啊唱了出来。
0: 其实你看这种职场冷暴力去逼退员工的啊，这些年还真是不少见。有的一些应届生呢是被逼着调岗，就是去了一个车灯行业的龙头企业，人家就告诉你说，你要不是主动离职，要不你就调岗，你去打螺丝，就逼着大批的应届生去主动跟公司解约。
1: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像是隐形的一个解聘的流程。这个隐形解聘成风呢，公司不直接出具书面的辞退通知，而是通过你搬走你的电脑，收回你的工作权限，或者说是把你移出工作群等等的这种方式啊，制造你无法正常工作的环境，
0: 是，
1: 然后逼迫员工在压力之下辞职。
0: 说白了就是让你坐冷板凳，
1: 对，
0: 让你逼着你是没办法，就是你上班吧，你来吧啊，上班我也不给你安排活啊，你就在那坐着，我也不搭理你，谁也不跟你说，谁就甚至冷暴力，甚至职场霸凌了，是吧？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如果经历了职场冷板凳啊，就你来上班，甚至不让你来上班，也不给你安排活，你会怎么办呢？李爽，
1: 我没有经历过，
0: 不让你什么都不让你来干，
1: 不让我来直播了，
0: 不让你上班了啊，你什么活也没有，你就在家待着。
1: 哎，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可能看我们的直播就知道，晚上是我直播，然后早上也是我直播，就会觉得哎呀，李爽你怎么老直播呀？是不是很辛苦啊，很累呀？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说不让我直播了的话。我也会感觉很受伤，
0: 受伤啊，觉得自己好像不被看中了一样。
1: 对，我会质疑我自己的。
0: 其实呢，这是人生的一个纠结啊。但是你要说小谷的这个遭遇呢，他确实是刺痛了无数的职场打工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了，是职场的冷暴力和恶意逼退。公司不直接跟你说你被开除了，因为一旦公司主动说我要开除你，他是需要支付赔偿金的啊，于是就换一个方式，我不给你安排工作，我不给你提供任何的劳动条件，我把你从工作群当中踢出去，你这样你自己就受不了了，你自己受不了，那你自己走呗，
1: 我就
0: 不
1: 用
0: 赔
1: 钱了，对，
0: 我就不用赔钱，是吧？公司这个算盘打得啪啪响。
1: 所以有律师就说得很直白了，说搬走电脑、踢出工作群这种行为呢，本质上就是剥夺员工的劳动权，变相的剥夺公民的劳动权啊，进而影响到员工的收入报酬。公司不给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啊，不给安排工作，可以视为法律上的被迫离职的情形。
0: 你看，有位朋友蜡笔老心，他说是非常理想的岗位，做梦都想拥有，但是问题是。你的钱呢？又不给你安排工作，你没有工作量，你怎么发你的工资呢？是吧？那这个是个问题。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刚刚这位朋友没有留存任何的工作证据的习惯，他如果不懂劳动法呢？他如果没有钱请律师呢？是吧？因为他已经6年攒下了2G的加班证据，最后经过了这仲裁一审二审，历经1年多，法院才支付了这6万多块钱。但是咱们绝大多数普通人，你面对这种冷暴力，根本扛不到维权结束，公司就是吃准了你这点儿，你耗不起，对吧？我这个公司，我有的是人，我有的是这个应届毕业生，我随便招就能招得来人。你呢？你耗不起，你走呗，
1: 你走呗，对，
0: 你走呗，你主动离职的，跟我要什么赔偿金呢？一分没有。
1: 对，所以这件事情真正该追问的就是法律如何让冷暴力付出代价。那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呢，被认定这个被迫离职的门槛儿不低，员工需要举证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但不给你安排工作算不算不提供劳动条件呢？法律上还是比较有争议的。这个公司也正是利用这种模糊的地带啊，把逼退变成了一门精算的游戏。
0: 是，你看，以至于说在这种地方工作呢，估计也不开心。如果是他的话，他2天自动就走了。人家都不让你上来上班了，你还在公司待着干嘛呢？
1: 所以你这就是让公司得逞了呀，
0: 给你脸色看，是吧？所以啊，咱们作为劳动者啊，一方面也得学会着留痕。你上班的什么打卡记录啊，一些工资工作的安排呀、工资

0: 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说，国内有猫山王吗？啊，国内确实这个猫山王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咱们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呢，来自于马来西亚进口的猫山王榴莲，
1: 嗯，
0: 啊，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工艺的制作，制作成了榴莲冰皮月饼。它的榴莲果肉含量啊，一枚，60克的月饼，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也就是相当于一枚月饼有30克的榴莲果肉。
1: 是的，
0: 这一盒6枚，2盒12枚，一共有多少榴莲果肉呢？360克的榴莲果肉。
1: 嗯，
0: 咱们要是在外面买个猫山王榴莲，你怎么着200-300块钱，但是你得把这个壳去了，把核去了，能够实际出来的果肉重量也就是个1斤500克左右，但是咱们现在能够花138块钱买到360克的榴莲果肉，你现在这个性价比大家还能算得过来的。
1: 对，而且就算是送礼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看的。
0: 嗯，没错，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的小黄车5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职场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常州一位网友就说，当地的慈善一日捐的活动啊，名义上是自愿参与，实际执行起来呢，按照职级划定了固定的捐款标准。
1: 这个贴文啊，就显示了说，去年标准还是科员100块钱，科级200块钱，处级300块钱。
0: 嗯，
1: 那今年呢，就直接涨到了科员300。科级500，处级800。
0: 哎，
1: 有网友就吐槽了，说我自愿捐款，你还要规定金额？
0: 嗯
1: 啊，评论区很多同名的 IP 网友称，所在的单位确实存在定额捐款。然后还有很多网友反映啊，说不主动捐款会被在群里艾特提醒。
0: 哎，是在昨天呢，常州市慈善总会也回应说啊，这个慈善一日捐没有实际标准，只是提倡，也没办法要求涨价。那工作人员表示说，具体金额呢是由各个部门各个单位自己定的，慈善总会只是建议，没法强制干预。那对于不捐会被艾特的情况呢，工作人员说，哎，我不清楚。
1: 嗯，这个常州市民政局同日呢也是回应了，说慈善一日捐依法坚持自愿原则，并无统一金额标准。网友反映的情况可能是误解，工作人员表示也会将核实此事。但是这个公开信息显示啊，慈善一日捐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是举办了多年了。2026年的8月26号发布的倡议书明确写着，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
0: 你看人家是说捐款自愿，你要捐自愿捐款。但是问题是，如果大家碰到了让你自愿捐款啊，当然是带引号的自愿捐款，你会捐多少呢？可以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评论区当中来说说你自己的看法。
1: 如果是我的话啊，就是自愿捐款呢，我会视这个情况大小。
0: 怎么还情况大小？
1: 就是比如说自然灾害，或者说是你需要救助的这些什么山区的孩子啊什么的，就是会分情况来捐款
0: 啊。按照不同的情况来选择捐多少。
1: 是的
0: 啊，一般情况下咱们好像现在我印象当中啊，小学有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说啊，老师组织说咱们哪儿啊要给人家捐个款，然后同学们呢就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攀比，说你捐5块是吧，那我捐10块，那老师会表扬我啊。所以呢，有的朋友还捐100，那个时候啊，小学的时候可能确实从那个时候我就有印象，我说这个捐款好像有的时候挺让人觉得不是个滋味的，它一旦变了味儿，它就不是滋味了。真得出于自愿的情况之下，你到底会捐多少呢？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说一说。
1: 而且说实在的，是让你自愿，但实际上等你到了攀

0: 比那个心理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自愿？我本来想捐的就是10块钱，但是我经过这样攀比攀比之后，我最后捐了50。
1: 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跟小时候老师让捐款是一个道理。当然了，人家这个慈善一日捐嘛，名字确实挺好的，就是捐出你一天的收入，来献出一份爱心，慈善总会的回应也很有意思，说金额应该是由各个部门机关定的，定价问题他们只能建议，翻译一下就是标准不是我定的，但是我也管不了是谁定的。民政局回复说是在推动过程当中，我们一再要求不可以强制，但翻译一下就是我要求了，但是下面听不听，我确实也管不了，我也不负责。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谁都在踢皮球啊，谁都不管。
0: 嗯，这翻译的也太直白了。所以其实更让人不舒服的就是不捐啊会被在群里艾特。你被艾特是什么意思啊？就意味着你的名字被公开点名了。意味着别人都捐了你不捐的这种道德压力，对吧？这不叫提醒，这叫公开施压。
1: 是的，慈善一日捐本身不是坏事，就是倡导咱们的党员干部啊捐出一天的收入去帮扶一些困难的群体，初衷是没问题的。那么全国多地都在搞，浙江啊宁波很多地方的官方文件当中也都明确着写着坚持自愿，不搞强制派摊。但是呢，这个好经不能念歪了，如果自愿变成了一个按级定价，倡议变成了群内点名，这就不是慈善了，这叫摊派了。慈善的本质啊是发自于内心的善意，而不是完成任务式的消费。
0: 所以这三个问题啊相关部门得说清楚。那第一呢，就是300、500、800这个标准到底是谁定的呀？慈善总会说不清楚，民政局说可能是误解，那总得有人清楚吧。那这个标准啊是口头转达的还是说正式的文件规定的？到底是谁拍板的呢？那第二个就是不捐会被艾特，到底是不是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网友在说啊，评论区有很多 IP 的网友都承认是存在定额。那如果只是个别人的误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时被误解呀？第三就是善款到底去哪儿了？有网友就质疑这个善款的去向。慈善总会说单位工作人员遇到困难会用这个钱，那具体是怎么用的，你有没有公示啊，有没有接受过监督啊，这都是问题啊。
1: 慈善事业啊靠的是信任，一次被自愿伤的是千百次的真自愿，当捐款变成了按级别明码标价，当倡议变成了任务，下次再有人说咱们来捐个款啊，慈善捐款，大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恐怕就不是献爱心了，而是变成了这次又得交多少啊。
0: 这正是有个单位搞慈善，按照职级来捐款，去年100还能谈，今年翻倍往上窜，善心变成任务单，这波操作真心寒。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25，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看看刚刚跟大家来推荐的几个好用的商品，好用的
1: 好
0: 吃的好物啊，好吃的好喝的，比如说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这个月饼里边的猫山王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
1: 是的，
0: 纯正的猫山王榴莲，价格也很实惠，138两盒，平均下来一盒才69块钱，尤其到了中秋节，咱们有的时候给家人朋友啊带盒月饼，你说太多了又吃不了，扔了呢又浪费，但是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啊，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也都喜欢吃，价格又很实惠，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5号链接就可以看得到。当然了，除了榴莲冰皮月饼之外，你看这两天还开学了嘛，很多家长啊
1: 给孩子准备一些牛奶，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有，
1: 在我们的一号链接里啊，这个奉贤牛奶一直都是卖得很好的，69.9元，有4盒，一共是40只。那天还说这个单位量词老是说不准，四十只一只就相当于是1.74元。
0: 哎，对，相当划算了，而且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的其他成分的添加。咱们大人呢、小孩啊，对吧？大朋友。小朋友喝起来呢也更安全更安心一些，尤其是我觉得牛奶啊，咱们补充一点蛋。

0: 白，补充钙，补充蛋白，补充钙。这个时候咱们早上有的时候一杯，晚上一杯，你这一个人喝40盒牛奶，
1: 一个月就差不多消耗了，
0: 用不了一个月都喝完了。要家里人再多，可能就一个月得消耗个甚至10箱啊都打不住，是吧？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了。在广播端进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的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李爽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安，我是李爽。又想说匆匆啊，又想说匆匆，
0: 差点
1: 匆匆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0: 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啊！大家可以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大家看到很多朋友说女主持好眼熟啊。眼熟啊，李爽。
1: 眼熟，最近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官号上面的频次比较高。
0: 劳模是吧？
1: 劳模
0: 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看小黄车有没有什么自己需要的，什么吃的呀、喝的呀、用的呀，什么榴莲冰皮月饼啊，风行的牛奶啊，盐焗鸡呀、还有一些水果是吧？在我们直播间是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百货小商店，大家有什么需要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逛一逛。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啊，说一说黑这个短视频打号的一个黑产。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短视频绘画博主 Word 是怎么念吧？
0: 对，
1: Word,
0: 没错
1: 啊，19岁。

0: 对，他靠平台接地赚生活费。那今年六月呢，他一个60万粉丝的账号被封了，另一个26万的粉丝账号的视频被下架了，都是被同一个人举报的。对方说打钱消灾啊，他转了1000块钱，视频竟然恢复了。
1: 你看，还有一些运动博主，他50分钟之内的8条视频被集中举报下架，理由是侵犯肖像权。但是视频里边只有他自己。还有反诈博主也是被举报反复下架4-5次啊，最终放弃了，算了吧。
0: 所以这个记者啊就调查发现，这是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叫做打号啊。你比如说在这个某二手平台25块钱举报500次，1200块钱包下架。打号者在境外的软件建群接单收图，有人炫耀说一个月靠这个挣了5万多。
1: 你看，有的记者就实测啊，以泄露隐私为由举报了同事的一条正常的视频。2个小时之后，这个视频就下架了。但是问题在于，举报的时候没提供任何的真实证据，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对啊，所以这个被举报的创作者申诉的时候啊，平台呢要求提交大量的材料，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周期很长。但是举报者啊，只需要撤销投诉就能够恢复视频。
1: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是一个短视频的创作者，你的号被恶意举报，你是选择给人家交个保护费啊，就交1000块钱把这个事儿了了，还是说你就硬刚到底继续跟平台申诉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0: 如果是我的话，我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视频被恶意举报然后就下架，然后让我申诉的话要这么繁荣的这个
1: 流程、
0: 啊、哦，真的觉得很耗费我的心血
1: 啊！就交点钱，花钱免灾，
0: 对，所以这1000块钱如果是
1: 保护费，
0: 对，相当于网络保护费，对吧？
1: 是，你看这25块钱能够举报别人500次，1200块钱能直接让你的视频下架，这不是举报了，这是勒索。一个19岁的博主被逼着掏钱，做反诈的博主也被搞得放弃。这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钻空子的人呢、啊，发现平台的规则啊，容易钻一些漏洞，有漏洞。
0: 平台太好骗了，对，这个 AI 审核它分不清真假材料，宁往勿纵，先下架再说啊！谁举报谁有理，申诉难如登天，举报者点一下撤销就完事儿，创作者填表要等上几周还不一定成功。
1: 是，
0: 那这套机制天生就是为了敲诈设计的。
1: 是，平台不知道吗？其实平台知道的，但是误伤就误伤吧，反正创作者自己会去申诉，等你申诉，那我再给你放出来不得了吗？但是问题是，平台把维权的成本全部甩给了创作者，自己呢躲在 AI 审核的挡箭牌之后，装作看不见。你看这25块钱，其实说多也不多啊，说少也不少，能够让一个人的作品消失，不是因为举报者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平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是的，这个平台啊，该改高风险举报，引入人工复核，建立举报人信用体系，降低申诉门槛。法律该动，伪造材料、恶意举报、涉嫌敲诈勒索，该立案就要立案。
1: 是，正所谓是打号产业真可怕，举报视频给下架，打号者笑哈哈，创作者泪哗哗，这种行为要严打，恶意举报有代价。

0: 你看有沉甸甸的鱼说申诉不了的，很难申诉成功，是吧？
1: 嗯，
0: 你看还有平台，还有朋友说平台为了抢流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
1: 还是要完善一下。
0: 对，没错。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旅行的新闻啊。最近呢有两条旅行的新闻是先后上了热搜。第一条呢是浙江诸暨53岁的陈经纬，8月下旬从秘鲁飞回上海，完成了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游玩。从1993年第一次走出国门开始，他用了33年的时间，一边经营企业，一边攒着假期往外跑，先后花多少钱呢？1000万。人家在南极的游轮起火弃船逃生，在非洲感染了疟疾，在希腊遭遇了地震，这一路是算是历经99难吧，但是也从未停下。
1: 对，然后另一个啊，这个湖南长沙60岁的何姐退休之后呢，开启了环球之旅，目前他的足迹已经是踏遍了95个国家。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用了81天环游了20个国家，只花了3.7万元。你看他怎么花的啊，他住青旅，自带小电饭的这个小电饭锅做饭，然后走陆路口岸跨国移动，行李呢只有一个背包，日均开销不到460块钱。
0: 你看这一下子对比就有明显的一个差距了，一个人呢是花了大半辈子，一个用了3个多月，一个花了1000万，一个花了37万。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点，做了同一件事，就是把想去变成了去过。这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这两年啊，用脚步来丈量世界的人并不少。你比如说像武汉的67岁阿姨李东菊啊，退休之后是自己骑自行车穿越了16个国家，不会英语呢就用手比划，全程住帐篷，买打折的食品。还有像雷电生用10年徒步走完中国，总行程8.1万公里。
0: 你看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没有人觉得条件成熟了，就不会觉得现在条件成不成熟啊，不成熟我再说吧。真正成全他们的从来不是钱，是行动。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一个是花1000万啊，用半辈子走完世界，还是花37000用81天走20个国家，大家可能会选哪一个呢？
1: 如果我有条件我肯定选第一个。
0: 1000万是吧？
1: 我得有1000万的条件，没有条件的话那就选3.7万的这个。
0: 所以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两个朋友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一个是企业老板，花了33年走了233个国家花1000万，一个是一位退休会计，花81天走了20个国家花3.7万。一个拼的是坚持，一个拼的是精打细算。但是真正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花多少钱。你看刚刚有李爽就说，他说有条件的话就花1000万其实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就是也不是花你走多长时间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去干，你能不能现在就出发。咱不要说我等那个有假期吧，我等休年假吧，我等那个孩子这个上学了，我等老人家里这个病好了我再去吧，条件成熟我再去吧。人家不是。
1: 好，那不播了，走
0: 去吧，现在就去。现在就去。
1: 所以其实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啊，就是把想去变成去做。我想去做一个事情，那我要想很久，我直接去做啊，干就完了。
0: 是
1: 吧？
0: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想去的人。咱们谁不想去啊？你说想去南极，想去北极，想去环游世界，谁不想去啊？想去的地方大家都会在自己的心里列一个名单。你可能有的朋友刷刷手机，这个地方好，我想去比如说贵州比如说广东哪儿想去，但是看了一整天嘴上说着很羡慕，但真的轮到自己的时候，没时间
1: 没钱，
0: 要不等退休吧，或者等孩子再大一大，
1: 等等吧，
0: 等等这个条件成熟了，等咱们这个资金再宽裕，
1: 你等来等去，你等没了热情，也等没了体力，等没了那个说走就走的冲动了。
0: 你准备了3年的攻略，你赶不上人家走3天上路，是吧？有的时候等待是一种选择，有的时候做也是一种选择，因为选择做的人永远在路上，但是选择等的人永远在准备。
1: 正所谓33年慢慢绕，81天快点跑，不是钱多和钱少，两个选择都很好，只要愿意迈开脚，出发就比原地好。

0: 现在是早上的8:47，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看一看给大家准备的中秋好礼。有金九的月饼，大家都知道金九啊是咱们地道的广货，没错。7号链接就是金九的这个黑松露的果仁脆皮叉烧月饼，这个呢就是85块钱。
1: 这个是我自己真实试吃过的啊。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黑松露的那个味道过于太腻了。但是这一款就还好啊，它只是添加了一点点黑松露的香气，就不会那么的腻，然后吃起来呢就是咸香咸香的感觉。
0: 是，当然如果大家不喜欢吃这种叉烧的风味呢，还有6号链接的双黄白莲蓉月饼，这个是98块钱，有4个。这个很值得推荐的是它是双黄，每一个月饼都是双蛋黄。
1: 而且呢它是大块的，170克啊，170克一个的，然后
0: 没错，
1: 98块钱你能买到的是一个礼盒装的啊，送人也是比较好看的。
0: 没错，除了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两款之外呢，还有金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啊，这个就是一整个大月饼，很适合咱们全家一起团聚的时候来吃。
1: 这一款啊，是感觉我们广东人，比如两广人士吧，中秋节家家桌上必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月饼，一定要是有一个大月饼啊，在这个饭桌上，然后大家切开去分享，这个节日才算完美。
0: 对，除了刚刚跟大家说的传统月饼之外呢，还有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这个就可能更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在5号链接138有2盒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大家有需要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来选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戒烟的事儿啊。在昨天呢，吉林省疾控中心官方发布了一个信息，吉林省的戒烟大赛
1: 正式开启。
0: 这是一个面向全吉林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的大型全民控烟公益活动。报名呢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0号。
1: 大赛整合了全省疾控医疗机构戒烟门诊的专家资源，专业医师全程一对一帮扶，通过心理干预和医学支持科学方法助力摆脱烟瘾。以90天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的考核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呢会颁发证书。戒烟干预阶段是3个月啊，包括手诊随访，这个检测呀，还有持续的无吸烟超过3个月，并且呢经过了检测确认的可以获得荣誉证书。
0: 这个消息出呢，网上也是热议不断呢，有人说哎呀可不可以全国推广，也有人觉得吸烟纯属个人自由，比起戒烟更应该注意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当然还有人脑洞打开说能不能搞一个戒酒大赛。
1: 哎，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说比起戒烟更应该注意不在公共场合吸烟，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你知道我深有体会的就是什么，我来回坐高铁嘛，尤其是那个站台
0: 上，一下高铁
1: 我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这个二手烟，
0: 像进了烟房一样。
1: 对，然后要不然呢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一些外卖小哥他就抽烟嘛，我经常都会觉得哎呦这是我的问题，我离远一点吧，
0: 离远一点。
1: 但是实际上呢，比起我离远一点，是不是大家应该更注意一些在公共场合要避免让他人吸入二手烟呢？
0: 是，现在这个慢慢的法律条文也会逐渐的去细化，就是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列入法律条文的。那么目前在深圳来说好像会更加严格一些啊。我们说回到这个戒烟大赛，在河北其实很多地方也有相关的一些大赛，从2021年开始石家庄搞了一个百人百日的戒烟大赛。那么在今年的大赛当中呢，戒烟成功能够参与抽奖，一等奖价值3000块钱。再比如说在承德也搞过这个百人百日戒烟大赛，300多人报名，150多人获得参赛资格，最终呢48人戒烟成功。那么今年呢他又是启动了新一轮的百日戒烟的行动。
1: 但是你看哈，381人报名，将近400人，最后只有50人戒烟成功。
0: 戒烟真的不是那么好戒。
1: 但是能成功就代表你是好样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评论区啊直播间的各位老烟民们，如果说戒烟大赛 啊，有这么个大赛，奖品还是很丰盛的，很诱人的。你会不会去把烟戒掉，去赢取相关的奖品呢？在评论区说一说。
1: 除此之外啊，还有比如说像这个邯郸啊、唐山啊，也都先后举办过类似的大赛。比如说唐山2025年承办了健康河北唐山站百人百日戒烟大赛，126人参赛，58人成功。河北5年来共有481人成功戒烟，就是大赛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来报名，然后大家也都有关注到这个比赛了。
0: 是，吉林办一个戒烟大赛，网友们也都喊着推广这事儿呢，听着挺新鲜，但是仔细一想呢，用比赛的方式帮人去戒烟，
1: 真的靠谱吗？
0: 到底靠不靠谱？
1: 对
0: 啊，我们先说好的方面吧。啊，确实人有好的方面，戒烟确实挺难的，难在哪儿呢？你得一个人去扛，想戒，我相信啊，很多这个老烟民也都想戒烟。但是真正能够扛得住把烟戒掉的，我觉得真的不是一般人。大赛做到的是什么呢？把一个人的事儿变成了一群人的事儿。90天的周期，有专业的医师帮你一对一的帮扶，心理的干预，再加上医学的支持，这个不是简单的喊个口号说我们要戒烟啊，我们要胜利，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忍住啊，不是几句口号的事儿，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兜底的。因为河北的数据摆在那儿呢，5年。有480多人成功戒烟，这个数字确实不大，相比于大量的吸烟的人群来说，这个数字400来人不多，但是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案例，都是真正能把烟戒掉的。
1: 对，我感觉能把烟瘾戒掉的人啊，他做什么他不能
0: 成功，
1: 对吧？但是千万别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啊。这个戒烟大赛能成呢，靠的是专业医疗资质的介入。吉林省整合了全省疾控和戒烟门诊的专家啊，河北呢还有戒烟的门诊全程来助力，所以这套配置不是哪个地方都能复制的。你光喊全国来推广，你资源跟不上，那最后呢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发证书的大赛。
0: 而且呢，这个大赛啊，它人家毕竟是个大赛。比如说河北的模式是百人百日，100天100个人，规模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全民大赛，万人大赛，一个人给你配一个医生，不说配一个医生嘛，就是一个医生对10个人，这都不是个现实的事儿。资源一旦摊开了，效果就一定打折的。所以吉林这次做的大赛呢，是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没有盲目的追求规模，这点是对的。
1: 是的，还有人来问这个戒烟大赛，戒酒大赛能不能也办一个？其实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啊，大概没想明白一件事儿：你戒烟和戒酒最大的区别不在于瘾的本身，而是在于公共危害。就像我刚才说，二手烟啊，它伤害到的是旁边的人，你酒喝不到这个烂醉啊，你酒喝到烂醉也不会连累这个同桌吃饭的人。所以这个控烟有公共政策的属性，有强制推行的理由。戒烟大赛的本质是用公共服务去对冲烟草对公共健康的伤害。
0: 对，正所谓是吉林戒烟出新招，比赛就把烟戒掉，现在就能把名报专家全程都陪跑，网友喊话赶紧搞，省钱健康真是好。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56分，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看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比如金九的月饼啊，风行的纯牛奶啊，温室的盐焗鸡呀、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啊，以及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物啊，很多咱们的地道的广货都可以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来挑选得到，大家有空的话来到咱们的直播。

0: 播间来进行选购一下。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6了，我们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明天见朋友们。
1: 晚上见朋友们。
0: 晚上有专场，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专场。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1: 对，
2: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1: 对，
2: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2: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2: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7: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3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8: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7: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呐、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7: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7: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7: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7: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7: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7: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7: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7: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台风警报，2日05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21.7度，东经116.8度，也就是在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那这也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跟我想的一样，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2: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低频消费，那大部分的人他10年都不会装修一次，所以有这种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1: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整装到底它包含哪些内容，哪些人比较适合选整装呢？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033，020320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些方 方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这个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2: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装修从之前的累死人到现在好轻松，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正经的装修公司呢，对吧？全部都是清包，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因此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1: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2: 对
1: 吧？
2: 对的，对的。
1: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2: 是吧？
1: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
2: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
1: 对
2: 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对，
2: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1: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2: 对的，对的。以前呢，人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哈，选择也是少一些，慢慢来，折腾一下无所谓啊。
1: 对。
2: 但是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喝喝茶呀，带带孩子啊，一起出去玩玩这样子，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1: 哎，说到底啊，装修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装出舒服的家吗？
2: 对，
1: 好好生活啊，而不是证明自己在装修上哎呦老厉害了。如果说装修的过程真的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了这么多，整装就是轻松核心的三个词语，省时省力省钱。那接下来咱们一样样给大家慢慢来拆解。
1: 好嘞，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吴优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0-3233。
0: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1: 好嘞，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1: 对，
2: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吴优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1: 对，
2: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

0: 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0: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0: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3203333来预约吧。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接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0: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那从研究瓷砖的等级到防水的高度、电线的规格，看也看得相当眼都花了。
1: 对，
0: 最后还可能会踩坑，因为材料一次冲好啦，施工偷工减料啊，预算越装越贵等等，都会让你的心觉得很累啊。
1: 哎呀，就是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0: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1: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来吧。
0: 好啊，
1: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0: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1: 哎，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0: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冲好啊，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1: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0: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咱们海感会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1: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0: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游击队。
1: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0: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看施工的照片，有空刷一下手机就知道自己做到哪一步了。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1: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0: 对，
1: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3203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那广州人什么人工是最贵的，
1: 对，
0: 你的时间也是很值钱的，对吧？
1: 哎，你说的真对啊，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0: 对的，所以还有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什么自己不懂人，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1: 哦，对，
0: 一次充好了，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1: 对，
0: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
1: 哦，
0: 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
1: 嗯，
0: 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
1: 啊。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0: 对。
1: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0: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1: 对，
0: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
1: 哎，
0: 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1: 对，
0: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1: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0: 另外啊，吴永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啊，
0: 比如说吴友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1: 哎，就是厂家直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大公司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1: 哎，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咱们吴友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呢。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6232-0333。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装修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好房子无忧装，聊的就是整装。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装修顾问昭哥，到底哪些人最适合选整装呢？
0: 我总结了有五大类人是比较适合整装的，那看一看有没有你是其中的一类哈。
1: 来看看啊。
0: 来，首先第一类就是朝九晚六还要加班的职场盲人，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跑工地啦，看材料啦，时间成本特别高的人。
1: 这个朝九晚六不够，朝九晚五不够，要朝九晚六啊。
0: 是的，是的。哎，还有第二类啊，就是像玉子一样要带娃的，
1: 对，
0: 还要顾家的一个宝妈宝爸，因为每天要带着孩子，根本忙不过来，哪有精力还耗在装修上了，对吧？
1: 哎，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哈，都去管小孩了。
0: 对了，还有第三类，就是完全不懂装修的小白，怕被踩坑，怕走弯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直接入住。
1: 对，不要踩坑。
0: 对，第四类就是买了二手的学区房旧房改造的家庭，想快一点装修好入住，不想慢慢的折腾。
1: 哎，而且他们是很看重环保和安全的。
0: 是的，
1: 材料一定要真才行。
0: 对，还有第五类就是纯粹怕麻烦的人呢，不想周围的扯皮，不想折腾，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马上入住新家。
1: 哎呦，你这五类人样样都踩到我的心巴上
0: 对吧？
1: 你知道人特别讨厌的就是费事儿啊，尤其是这个扯皮的过程，太内耗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广州街坊其实都适合，毕竟大家呢都那么忙，就算没那么忙，人也不愿意费心啊。
0: 没错，
1: 是不是？
0: 那如果呢你也中了以上我说到的任何一条，那整装的确非常的适合你，省事省力又省钱呢。
1: 哎，想知道自己家装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想免费做户型方案的街坊，咱们马上来打电话，专业顾问呢帮您算一笔明白账，电话一定要记好啊，020-6232-0333，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 教你如何

0: 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嘞，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说了这么多整装的好处啊，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质量怎么保证呢？
2: 那毕竟呢，装修不是几百块钱的小事啊，都是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一起投进去的，所以一定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施工要有标准的，敢与业主签闭口合同，零增项。材料要保真，环保要达标，最好还有媒体监督。
1: 哎，是啊，我们媒体呢还担任了护航团的工作。
2: 对，
1: 我们真的会去工地帮大家监督的，全程监督装修的过程，开工啊、水电啊、竣工这些关键节点，我们会去工地巡检，有问题呢直接要求整改，不会让装修公司蒙混过关。
2: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咱们无忧美家的重要原因了，就是有官方媒体作为第三方的监督，就等于多请了一个监理，那你说放不放心呢？
1: 哎，对了，想让我们媒体护航团帮您跟进装修的，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020-6232-0333 6232-0333。 3, 2, 1。
0: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好嘞，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2: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1: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2: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1: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2: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1: 哎，第三重呢？
2: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五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1: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2: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角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1: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1: 哇，减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
2: 是的，是的，还有媒体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每天前五名报名的业主可以入选总裁直管样板房，总裁节点验收，再加上媒体全程的巡检，双重把关，质量更有保障。
1: 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2: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1: 哇哦，
2: 总裁直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一年咯。
1: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出方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2: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看一下工地，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1: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2: 是的，
1: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向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9月中旬，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接续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全面铺开。活动将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供岗位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组织一批中国500强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现场参与，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昨天，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次研讨会以“创新驱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聚焦2025年至2028年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5大优先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搭建多边投融资对接合作机制，赋能亚太初创、小微及创新型企业成长。白云边检站介绍，截至8月31日24时，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秘鲁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日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美军中央司令部一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这说话转眼就9月2号了哈，昨日就开学了。我那个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大堆啊神兽归笼的这个朋友圈，后来我一想，我说这个可真是到了年龄了，朋友圈里不再是晒自己在哪儿玩，在哪儿去耍个性的这些东西了哈，都是孩子去上学了啊。我这一看都是7、8岁、6、7岁、10几岁的，我再一算，哎，还真是。按照年龄来讲，按照正常的结婚生育的节奏来讲，我们家孩子现在应该就是按照那个节奏的话，应该也上小学了，咱就拖后腿了。同龄人比我们先走这个干了自己先该干的事儿，我这还没有呢。慢了啊。来吧，接下来先点名啊，导播老师正跟投诉人沟通，先点名。平淡 LJ 迷西迷西，心中有爱处处皆佛，骑车伤膝盖，农村大叔永恒金色年华，骑着蜗牛游西藏，寒冰 LI 方日出东方，奎因的鞋子，阿成长乐人 Kevin Smiling Demis 浩平如潮，张建民何首清贤妹，天下第一高富帅又怎样 M一粒麦子 ，Womo 不想上班只想摆烂，酒窝不装酒，尼格霍格 ，Donkey Chan， 秋秋糖，李，欧叶

0: 钢蹦，远方丸子甘蓝，茉莉花天天晴，刘欣欣，雾里看花，冰红茶，俊胜，轻松留影，先驱者哈士奇，幽默人生，国旗一叹号点叹号啊、不好不坏，折棉，越野爱情小电机，雄鹰救援队，风雨乾坤，小艺，梦想杠上开花新起点，过客归人，感恩九三，拉布拉多，原话滑稽，必须关注，笑出恶叫声了，淡若清风。无名说，不知道还有人懂不懂什么叫应急广播是啥意思啊，这个应该能懂，一看就知道。酸萝卜，晴妹妹，勇哥有点扯， Tyler， 大山，智海，钢铁巨人， WXH， 可口可乐，珍惜家人善待自己，杜建芳，豪城，随缘，打不死的小鸟，欣欣，老爸爱骑车，早上最放主任，早早早，小可乐在，凌晨，千城，难得糊涂，祖580，轻松留影等等，欢迎各位。好吧，就先点到这儿了，接下来接投诉人了，各位啊，咱不能一直点名了。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详细说一下。
1: 我这边要投诉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广东汕尾陆丰甲子镇的政府。我们有个事是这样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就与我们家的土地厂房与我们镇上就是有什么规划建设，我们有出入，我们就有跟这个政府领导签约了一个置换地的协议。
0: 什么叫你们家地跟政府有出入？啥意思？跟政府规划？
1: 因为政府在我们这边就要建这个医院嘛，然后他有一面的围墙跟我们家厂房的土地有就是涉及到，他意思是让我们但就是我们跟他最后就签署了一个，我们以一个3590平方的地换了一个1400平方的地。
0: 啊？什么意思？这是怎么换的？怎么还换少了？
1: 因为我们。原本我父亲这个事情就秉着这个老家做建设嘛，就也是做好事嘛，然后我家就想着拿换块小的也行，我们就当时我父亲就与这个当地的镇政府书记镇长之类的就后面签订的协议，就是以我们一块大的土地置换，就在我们厂房周边的小的土地，这样才达成。
0: 当时你们那个地是建设用地啊？
1: 对，
0: 那个地的使用权是你们的吗？
1: 是的，我们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给这个当地的买的是宅基地，后面我们也有办了一个建设规划证。
0: 是持证的啊？
1: 是的，
0: 就是这3590平都是有证的。
1: 是的。
0: 您接着说啊。那然后呢？
1: 然后签完协议后我们家的土地就全交予这个政府使用了。然后他们答应置换给我们的1400多平方的土地。在2018年后就没有交付给我们。
0: 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2018年的时候的事了。
0: 2018年几月份开始征的？
1: 我们这个协议上是在，在一月份的时候，
0: 2018年一月份签的协议。
1: 对，协议
0: 有没有说协议当中约定什么时候给你们呀？
1: 他们就说就是以这个协议说是，这里面有说就办理，当时就以2017年的事了。聊的嘛，就办理证后交于我家使用，但从2018年至现在一直没有交付我家使用。
0: 就是你的意思是，镇政府当时说，这个给你们置换的这块地，只要办下证来就给你们了，是吗？
1: 是的，因为他这里在我们协议上。
0: 那你们家地什么时候交给政府的？
1: 我们地是签完这个协议后，2018年1月25号就交给政府使用了。
0: 原先地面上有没有构筑物？
1: 构筑物和建筑物都以这

0: 给这个钱给我们，我们肯。
1: 政府3590平的土地，然后要置换一块地，现在要给你置换，你们同意置换成1400平是吧？
0: 是
1: 现在
0: 的。
1: 置换的那个建设用地没有了，变成了医疗用地。然后呢，他按照医疗用地的补偿办法、补偿标准给你补偿多少平啊？按多少平
0: 补偿，
1: 算啊？
0: 我们就是没有多少平，就是我们跟他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大地一块拿个大的土地换一块
1: 不是，
0: 小的
1: 他
0: 土
1: 现在
0: 地。
1: 不是要按照医疗土地的使用价值，这个是这个征地价格给你钱吗？那他是按照多少平方的这个土地面积给你钱呢？
0: 他是按照1400平的那块，就是要交付给我家的土地。
1: 凭什么呀？你给了政府3590平的土地要进行置换，现在用1400平的，就用3590平的这个建设用地进行置换，现在政府要用1400平的医疗用地的标准对你进行补偿，这凭什么呀？
0: 就是这个问题嘛，我们肯定是不会接受这个是那个他这个医疗评估的嘛。
1: 当时给你置换的那个土地是指定好的，对吗？
0: 是的，已
1: 那
0: 经
1: 片土
0: 在
1: 地
0: 我
1: 当时
0: 们
1: 什么使用性质？
0: 当时是没有建设，当时他这块在协议书上也有画出来，这个在国土局上，当时我父亲跟这个政府领导到这个资源区已经画出来了，当时已经做好这个。标
1: 当
0: 记
1: 时
0: 证
1: 什么
0: 的，
1: 性质？是储备用地还是什么？
0: 没有，就是这块地就是空地，就是要换给我们的，
1: 就是空地。
0: 是的，
1: 这是什么操作呀？这是啊。
0: 然后后面我家原先的土地，他们那边拿去建设以后，就只是用了1/3，后面2/3还是我家厂房的围墙，还有那些地都没用。然后过几年，他又把我家原来的这个空有的土地规划成储备用地，就说白了，我家脸就是要回原来的地，现在也不给我们。
1: 储备用地动不了了呀，谁也动不了了。
0: 是啊。
1: 还有一件事，我得先跟你讲啊，当时和你签那个所谓的置换协议的是谁呀？征地和置换协议是谁签的？
0: 是我们。当时镇的镇长和书记，
1: 杨东阳。
0: 这杨东阳是现在新来的，现在在任的这个镇长。我们当时是跟2018年的是在任的这个镇长书记签的，
1: 啊，那当时是盖的哪儿的章？
0: 甲子镇政府、人民政府，
1: 甲子镇人民政府，
0: 是的。
1: 这个协议是违法违规的呀！镇政府怎么能有权去对土地的转换去签署协议呢？他是没有资格的呀，他没有这个行政资格呀。
0: 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我们以这个事情到自始至终都是有在欺骗我们，就是欺骗我们的一个行为。
1: 怎么能这样呢？
0: 是啊，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搞不明白，因为这是
1: 因为
0: 二零一
1: 按
0: 八。
1: 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讲，土地置换协议的合法签约主体应该是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是自然资源部门。他一个镇级单位怎么能够跟你签了一个所谓的置换协议？他没有权利去这样处理这个土地啊。
0: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就搞不懂嘛。当时他们就以这个代表来跟我们签的，
1: 那你们现在？找这里面这边怎么沟通啊？这个事情，
0: 他现在就是以一个让我们就是接受以这个医疗条件让我们这个评估出来这个价格，说我们就让我们拿这个赔偿。
1: 走过法律流程吗？司法诉讼
0: 我们现在一审已经找完了，
1: 怎么
0: 一
1: 说？
0: 审下来的结果就说，哎，协议无效，协议
1: 协议
0: 无
1: 无效，
0: 效。
1: 所谓协议无效就是那个土地置换协议无效是吧？
0: 是的，他就说当时，在法庭上，那个法官也很明确的表示出这个事情有政府很过大的欺骗行为。
1: 你欺不欺骗先不重要，法官怎么说不重要，最终判决就是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对吧？那就也就是印
0: 对。
1: 证我刚才所说的，他根本就没有权利跟你签这个所谓的这个土地置换协议。那你先。

0: 诉求什么呀？
1: 我们现在诉求就是以现在调布这块，因为现在两块赔偿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土地也是空地，还有就是我们原来的土地，如果他这块该赔付我们的土地给实在给不到，给不了回我们，我们就要回原来的土地。
0: 现在这片地如果真给你们置换了，它也是医疗用地了，不是建设用地啊，你也盖不了厂房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更大倾向就要回原来的土地。
0: 这甲子镇怎么这哎呀！
1: 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不说是哪，这个政府这很大的一个欺骗这个群众的一个行为嘛。
0: 我如果不是你跟我说，我都不敢信这个事儿就这么草草的就去办了。签的这个东西啊，哎呀，来，征地协议，补充协议，甲方为陆丰市甲子镇人民政府，乙方为李某。这个李某应该是您父亲是吧？
1: 啊，是的。
0: 这个协议签的呀，这个真是征地协议乱七八糟，盖了个这个陆丰甲子镇人民政府的章。当时签的是镇长和书记的名字是吗？
1: 啊，对的。
0: 这个是个书记姓赖是吗？
1: 啊，对，一个姓赖。
0: 那个另外这个是姓什么？写这字儿看不懂。
1: 可能时间有问题，我这里有点那个。
0: 这里写着，一个是对你构筑物进行赔偿是50万元，是吧？
1: 是的，
0: 50万元赔偿构筑物。然后另外就是乙方支持，也就是你父亲支持陆丰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所以镇政府同意在医院征地范围内划出1400平方米土地，用于置换乙方土地。乙方的1400米。用地由甲方负责办妥一切手续后交由乙方使用。
1: 对的。
0: 你这个地现在有个问题啊。
1: 嗯。
0: 他当时在这个协议当中写的是，镇政府同意在医院征地范围内划出1400平米土地用于置换你的土地。但是这1400米土地什么使用性质没讲。
1: 当时也是我父亲，就是他们。
0: 你先别冲查了，哥们儿，你先认真点跟我说这个事儿来。
1: 嗯。
0: 啊，这个土地性质当时为什么没有约定呢？
1: 这是他们上就是他们做事一个处理的过程弄的，因为后面我才去接这个管一下家里的这个事情的。
0: 他这个地啊现在也给不了你了是吧？
1: 是的，就是说让我们拿、这个、
0: 哪怕是医疗用地也给不了了是吧？
1: 给不了了，就是让我们、这个、
0: 好，那我们不管这个事儿了。首先就是这个协议完全作废，法院已经判了是吧？他也没有权利在行政上面，他没有权利签这个协议。你别管他给的是啥了，爱啥啥，里面就算写的是教育用地，写的是医疗用地，写的是这个建筑用地，写的是农田，这事儿都不作数了。
1: 嗯，
0: 那最简单的办法把原先你们家地要回来。
1: 是的，我们现在就想把我们原来的土地要回来。
0: 打给了镇政府了，不纠结了，他爱写的是啥是啥，不纠结了，就把地要回来。
1: 是的。

0: 甲子镇人民政府不接呀，办公室啊。喂，你好，甲子镇吗？
1: 哎，你好，是的，
0: 哎，你
1: 请问您
0: 好，
1: 是？
0: 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咱们甲子镇的一位村民啊，李先生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2018年的时候跟咱们甲子镇曾经签过一个征地协议。这个征地协议呢，当时把他们家的3590平米的土地呢征走了，然后当时甲子镇呢还给他签了一个1400平米土地的置换协议，说以置换的形式把他的地给征走。2018年到现在，一直这片土地也没给人家，没有实现当时的协议当中的承诺，所以后来人家起诉至人民法院，法院判决原先的这一份协议无效，这个所谓置换协议。投诉人找到我们节目当中这边进行投诉，我们想跟咱们也沟通一下，可以吗？
1: 这边的话，我先可以先了解一下嘛，就是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对接了相关办公室。
0: 可以，可以啊，是这样的哈，您帮忙记录一下。第一件事儿就是，当时甲子镇为什么可以跟人家村民签署这个所谓的这个置换协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要求，所谓的土地置换协议只能够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土地自然的这个自然资源部门进行签署，怎么能是咱们镇里面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当然，这个事儿后来在法院判决当中也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话啊，甲子镇错误行使自己的行政权利，是不是无权签署这份协议的啊？这第一，当时为什么签这个东西？第二，就是既然说这份协议不能成，那么就要把地还给人家，别告诉人家说什么现在是储备用地了，现在不行了。当时你们签的时候，这个事儿是违规违法的，那责任在政府。现在出现了损失了，不能让老百姓背，老百姓蒙冤，一直背着这个问题没处理完，现在好了，地也没了，协议也作废了，到哪儿去说去？没地儿说，所以没办法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把这事儿给人处理了，把协议作废掉啊！这个您帮忙记录一下，然后我现在马上打给你们的徐书记，来，导老师打给他那个洪亮书记，你这儿转给相关的职能口，然后我来跟你们书记沟通，好吧？谢谢啊，同志。
1: 你好，你好，这关于这案件的话是已经进入了诉讼阶段嘛，然后后续我们会配合法院做好相关的一个后续处理。
0: 法院说了这个事情呢，协议作废了，接下来不是说法院的事儿了，接下来是对老百姓负责的事儿了。那既然协议作废了，把人地还给人家，没问题吧？
1: 好啊，明白明白，后面我们转达给相关部门来跟进。
0: 不是，你别一句这遵守法院的判决，你就把老百姓推出。其实，所以法院现在说协议作废了，作废了，那就把还给人家吧，把地，那很简单嘛。你自己上面爱建了啥建了啥，现在什么土地性质就不管。既然作废了，回到2018年去，啊，地怎么倒腾出来，怎么再倒腾回去，这是合法合规合理，更合情，不能让老百姓背着你们这人家3000多亩地，3000多平地，想要支持政府建设。你们一句话给人整没了，啊，这个得你麻烦你帮忙督促，然后现在打给他洪亮书记。
1: 好的，好的。
0: 我怎么最近总接甲子镇投诉，是因为之前有甲子镇投诉被大家关注到了，是不是？

0: 好家伙，手机关机了。徐书记关机了，我本来想跟徐书记留你谈一谈这个事儿，留下这个投诉的内容来，徐书记关机了，那没办法了，那我们理解。嗯，有没有那个找一找镇长电话啊？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别说，现在镇长还是杨东阳吗？
1: 对，现在他跟我们开庭了，就是他。
0: 他还在吗？
1: 在的。
0: 不在了吧？
1: 但最新的好像是他显示他在的。
0: 哎，我看看啊，杨东阳。你稍等啊，你稍等，我搜一下他的号码。不能让老百姓去受这憋屈啊，对吧？哎呀，哎，没有了，没有了，找不到了。嗯，各位稍等啊，我找一下这个联系方式，你们先别急啊。呀，完了，我找不到了。真找不到了，坏事了。我先放首歌，别急，我找一找他联系方式啊。
1: 好的，好的。

0: 坏了，杨东阳，杨镇长这电话被我给删掉了，聊天记录找不到了，找不着了，找了半天，别耽误时间了。那个这样，李先生，
1: 嗯，好，
0: 你等一等回复啊，你等一等回复，然后有任何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好吧？我后面也会和那个徐书记再去把这个事情再转交给他，啊，我看看他那边怎么回复这个事儿，好吧？
1: 行，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谢谢主持人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先不耽误节目时间了啊，好，再见，再见，
1: 好好好，
0: 嗯，
1: 好好。
0: 没了，找不着了，因为当时说他调走了，不是吗？没调走吗？我怎么印象当中？我看看这个判决什么时候的？半点了，各位，半点了，各位。半点有广告要补吗？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终究啊，那行行行，11点前不，我找一找啊，各位，反正放歌的时间我找一找。

0: 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找了半天没找着，就是没找着啊。他们这镇的公示，这个应该没换，李哥，很久之前的了，因为徐洪亮书记是刚刚成为书记，这个行政判决书上刚刚发下来的，行政判决书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杨东阳镇长，应该他们镇里的公示还没换。哎呀，你说这个公示那个信息还没换，你说这是他草台班子了吗？这不是没找着啊，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想着这个找一找他们的，也是通过私人的办法找一找他电话号，没找着，那这只能下一个投诉了。等等吧，各位，等等吧。茂名祥和小学新校区环境污染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那个学校装修的问题吗？我看到有一个茂名的小学投诉说还在装修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呀。茂名祥和小学的家长来留个言，说说怎么回事儿。

0: 也是没装完就开学了吗？那你们上微信小程序留言，名字就取叫找宇航这三个字儿。我是看到了一个冒名的投诉，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打电话冒名一个小学的投诉，就是说正在边装修，甚至那个地还在挖，是外面操场，然后学生就开学了。我就给那个家长打电话，家长不接，打了好多次电话家长不接，是不是就对吧？哦，就要去大礼堂，对，就是这个投诉，我打了家长电话他不接，不怪我，我本来今天要进这个投诉的，本来是要今天进你们这个投诉。你到微信小程序留言吧，各位，一个家长就行了啊，你家长群里说一个就行了，微信小程序留清楚投诉内容，加上姓名联系方式，然后把那个标题就写找宇航三个字啊，找宇航这三个字啊。来接下一位。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邓女士是吧？
1: 啊，对，我是邓女士。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是大庆市怀直碧海湾学校的一名学生家长。
0: 哎。
1: 啊，我想是反映一下我儿子，现在秋季五年级。
0: 嗯。
1: 是升上五年级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原来五年级是六个班级的。
0: 嗯。
1: 嗯，然后是在29号晚上。
0: 嗯。
1: 10:10吧，
0: 嗯，
1: 接到一个局长的电话，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
0: 嗯，
1: 跟我说是我孩子成绩优异，然后说给我孩子去调剂一个更好师资更好的班级去，
0: 嗯，
1: 然后当时我10:00在外面，然后我说我要。啊，那我要跟孩子沟通了，然后才能回复你，因为我在外面。
0: 嗯，
1: 然后我就跟那个局长说了，明天再回复他电话。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我回复了，啊，跟其他班，我们班其他的家长，
0: 嗯，
1: 其他的家长沟通了一下，然后说，原来局长跟每一个家长都是这样统一的话术。
0: 嗯。
1: 为了我们班整体的成绩优异，所以择优分配去师资更好的班级去。
0: 嗯，
1: 然后有家长反映了，原来是将我们五年级六班整个班级都拆了。
0: 嗯，
1: 然后把班级我们班上的人全部分到一至五班，
0: 把你们班是六班是吗？
1: 啊，对，我们
0: 把六班全拆了。
1: 全拆了，
0: 就是学校告诉你，你家孩子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所以分走了。但实际上，所有的家长都是接到了这个通知，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谁打电话告诉你们的？
1: 五年级的级长、职老师，当时我收到的电话通知是。
0: 啊，然后呢？行，
1: 嗯、
0: 这个班行，你们这个班行啊？你们这班原先多少人啊？
1: 原先是28人。
0: 28个人，你们这个班28个优异的孩子。全弄你们这班，那就别往别的地方分了，就这一个班就挺好的。这是
1: 了解了情况之后，原来是他把我们整个班级都拆了。
0: 关键是五年级现在已经开学了是吧？
1: 是，
0: 现在六年级了。
1: 不是，我们原来是4年级升到年级。
0: 哦，原来是4年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这标题还写错了，我写个毕业班。那不是，是5年级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秋季升到5年级，对。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下午去学校跟老师沟通，
0: 嗯，
1: 老师就说为也是这套话语，
0: 嗯，
1: 就是为了我们班学习更好，学生更好的发展，
0: 嗯，
1: 所以把我们全部调到其他班。
0: 就是你们再找他，他还是这么说。
1: 对的，对的，对的。
0: 不是，那你们班28个成绩优异的就都留这儿呗，这不挺好吗？老师也好带。分他干嘛呢？
1: 我也不理解，我也不理解。然后我们在班群发生了，我们没有过激的言论，然后老师直接把那个班群解散了。
0: 嗯。班群解散了，就是原先的那个班级群。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下午我们去校方沟通，校长就跟我们说， 电话上早上那个局长打电话过来，还是说我们那个班是一定要拆的？我说为什么你不提前通知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开学前一天才通知我们？因为我们31号下午就要上学了，我们是民办的学校，是私立学校。
0: 啊，然后呢？不是你这样，女士，你别光我一问问题，或者你一说了一段你就开始无奈的笑，这个没用，解决不了问题。你说里面的事儿 啊，你这个你光没事就笑两句，然后跟他们沟通完怎么样？教育局那边怎么答复？你们现在诉求想法是什么？来跟我们详细再说一说。
1: 教育局没有答复，我们致电了教育局，然后那个电话都是打不通的。
0: 嗯、打了哪里的教育局？
1: 啊、怀集的教育局。
0: 怀集的教育局。
1: 对对对对。
0: 那教育局电话打不通。
1: 是的，
0: 所有人都打不通吗？
1: 是的，是的，那天我们都在联系教育局。
0: 你们别的班是多少人啊？1到5班。
1: 1到5班。现在我那个班群还没有进得去，还没进得去。
0: 正常
1: 应该也是，
0: 本来是多少人了解过没？
1: 也是30多个人。
0: 30多个人，你们班是28个人。
1: 对对对。
0: 当时在这个全拆完了之后，你们发现了再去找学校，他还是说是因为成绩优异是吗？
1: 是的。
0: 现在没个说法吗？
1: 现在他跟我们说就是要拆班。
0: 他现在承认了就是要拆班是吗？
1: 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就是要拆班。
0: 不是，他现在承认了没有？他现在
1: 承认了
0: 没
1: 有？啊？承认了呀，承认了。
0: 是谁承认的？
1: 是当时是跟那个黄校长还有那个谢老师，当时是我们有沟通过。
0: 打电话给局长来，指老师路说打你们电话打不通，你们节目都筛选，当然筛选，不筛选怎么办？不筛选谁都来，要债的打小三的什么都来我们节目啊，我们不筛选。说那话说的不过脑子，想投诉去微信小程序啊，在这发牢骚有用吗？能解决问题还是怎么着啊？哎，邓女士，你们现在，喂，你好，石老师
2: 啊，你好，你好，
0: 哎，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这个5年级6班啊，但是现在已经拆班了哈，当时4年级6班，家长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自己的孩子呢，在这个开学之前，啊，家长才接到通知，说突然被拆班了。这28个孩子被分散到了1到5班啊，就给拆掉了。他说呢，当时这个你给家长们打电话通知啊，都是说因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优异，所以给调到了更好的班去了。结果后来大家一对，28个人都被拆了，那28个人都优异，这事儿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呢，家长就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这个事情。那投诉呢，其实诉求很简单，孩子们呢已经习惯那个环境了，现在不爱到新的班级去。然后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想核实一下这个事情大概是怎么回事。
2: 这样吧，我现在准备上课了，晚一点你再打电话过来，我再给你回复了。
0: 大概都有40分钟。
2: 对，
0: 啊，行，那先找他校长来，那你先上课，别耽误孩子哈。来打电话给他校长。

0: ผล
1: 这是个民办学校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学费多少钱啊？
0: 学费12000，22000。
1: 12200。
0: 嗯，对。

0: 哎，你好，方向。
1: 啊，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几位原先4年级6班的家长啊，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反馈说自己的孩子这个班级啊，在临返校之前被拆班了的事儿。啊，然后跟我们沟通说这个想要投诉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只听到他们一方之言哈，我们想听听学校怎么说，我们不能光信他们自己。他们说当时是接到了咱们这个当时的级长啊，指老师的电话，说自己的孩子表现比较优异，学习成绩好，所以调到更好的班级去了，有更好的发展。结果后来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28个孩子都是这种说法，大家都优异，这原来是为了拆班。我们想核实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校长。
1: 你是哪里的？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对，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1: 哦，
0: 嗯，
1: 我想了解，我先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我再回复你，好不好？
0: 您很了解情况呀，你当面跟家长们去做的解释工作呀，您不了解这情况？
1: 是什么？
0: 您当面您不是当面和家长们做的解释工作吗？您怎么能不了解这情况呢？
1: 你说的是哪个班？
0: 4年级6班，好像别这个事装不了糊涂，家长们可是有很实锤的证据啊！您亲自跟他们沟通的，这个事儿可真没法推。啊，我们就是核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事情，真的在开学前被拆班了。你看，撒谎被揭穿了，直接就挂电话了。哎，再打给他来。这怎么这谎言被揭穿一下子，这校长这么一个堂堂的校长竟然想不出一个临时应急的办法，该怎么样去回对这个主持人？哎呀，应变能力不行啊，这校长。对不对？你这学校你连一个主持人你都回不了，你怎么对这么多的家长们，这么多的孩子们，是吧？谎言被揭穿了，哎呀，是挺尴尬啊，堂堂一个大校长。再打打吧，看一会儿是不是开车了，校长。校长都懵了，一听我们是电视台的，他都笑了。我估计都想，完了，被曝光了，嘻嘻。不接了。导播老师说不接了，就是不接，嗯，就是不接。打开的教育局吧，来，没辙了，怀集县教育局，12200的学费呀，各位，买的就是这种校长和这种老师，堂而皇之的撒谎，在学校怎么教孩子？作为一个级长来讲。对孩子和家长撒谎，作为一个校长来讲，在媒体面前撒谎装糊涂，你对得起这12200的学费吗？坏事儿的，这怀集县教育局还真不接电话呀！你好，怀集教育局吗？
2: 对，
0: 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怀集县几位家长啊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他们的孩子在咱们怀集的这个碧海湾学校上学，然后呢，在开学之前2天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被拆班了。拆班呢，关键。
2: 是吧？
0: 啊，什么？
2: 这个问题你打去我们5531059，找一个姓黎的。
0: 5531，抱歉，您说5531。
2: 5531059。
0: 零五九，姓黎是吧？黎明的黎。
2: 啊，对。
0: 黎啊，好，谢谢您啊。
2: 嗯。
0: 打给他那个黎主任的5531059，这应该是机信科吧？机信科，机信股啊。

0: 你就说嘛，你说这些孩子都很优异，28个孩子，所以为了平均一下其他各班的成绩，我们决定把28个孩子均匀的分散在其他的5个班里面。这点脑子转不过来吗？你还当什么校长？你还撒谎，撒一个谎要用10000个谎来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没想好那第9999个谎该怎么说吗？这，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找一下李主任在吗？
1: 哎，有什么事吗？
0: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你们这个局办公室让我打给您的，找您。是这样的，那个，我这边接到了一个咱们怀集碧海湾学校一些家长啊，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说自己家被这个孩子被拆班的事儿，
1: 已经解决了呀。
0: 哎，这是对，我们想了解这个怎么解决的。
1: 是什么情况？哪个班呢？
0: 4年级6班，后来升5年级的时候呢，6班就被拆了，就这个事儿。
1: 4年级？
0: 对。
1: 哦，看一下，什么情况？这碧海湾4年级第几班呢？
0: 啊，您不是说解决了？
1: 我以为你说1年级那个。
0: 哦，不是，他是4年级6班啊，在这个大前天的时候，就马上开学了嘛，这不是剩2天就开学了。然后突然之间吉主任就打给了家长打电话说，你们家孩子啊学习成绩很优异，这个新学期开学我们打算把他调到一个更好的班级去啊，以满足孩子的长期发展。家长一听说，那这个你这个理由我也得问问孩子同不同意。结果第二天呢，发现他们班总共28个孩子，这些家长接到的都是同一个理由，说孩子优异要弄到别的班去。后来发现其实吉主任是撒谎，学校打着这个旗号呢，把他们班给拆了，为了节省师资力量，这是后来学校承认的哈。但是当时是撒谎，28个孩子接的都是28个优异的孩子，因为优异要调班了。啊，这是这个事儿。然后呢，后来学校逼不得已就是承认说，我们确实是为了节省资源啊，所以这样干的。那这个事儿呢，就回到最开始，第一撒谎的事儿，第二，孩子们心里是接受不了这个事情的。上了4年了，5年级突然要给人分掉了，原先的小伙伴啊，好同桌啊，就不在一个班了，孩子怎么办？这马上面临小升初的事儿，心理压力很大，所以家长们觉得呢，不同意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完全没有跟家长有过任何的商量，采用欺骗的形式，把孩子们就给拆了。
1: 这当时学校就直接跟孩子沟通，没有跟家长。
0: 不是打给家长，没跟孩子沟通，打给家长告诉家长说你们家孩子成绩优异，所以调到别的班去了，家长也没同意啊，他就给拆了。
1: 好，
0: 嗯，
1: 解一下。
0: 而且他说的不是整个班要拆，他说就是你们家孩子单独，跟每个孩子家长都说单独就是你们孩子优异啊，我给你们孩子调走吧。
1: 嗯
0: 啊，就这么个事儿。我刚才呢打给了校长，先是打给了吉主任，吉主任说是存在这么事儿，但是呢他说他在上课，一会儿跟我们再解释，我就没办法了，那是上课嘛。我又打给了校长，校长呢一听说我们是这个事情来，他说我去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呢他说他不知道这事儿，我就给他揭穿了，我说你撒谎啊，家长都说你现场协调的，他一发现谎言被揭穿很尴尬，啪一下电话就挂了，再打就不接了，没办法只能找教育主管部门了。
1: 好，我了解一下。
0: 哎，谢谢啊。
1: 电话号码多少？
0: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来，导播老师重新跟他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姓名，这个节目名字哈。那个邓女士
2: 啊，你好，
0: 有新的进展了，微信和我说一下啊，我们会跟教育局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的。啊，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4: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5: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4: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5: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4: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9月中旬，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接续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全面铺开。活动将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供岗位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组织一批中国500强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现场参与，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广州将于9月7日至28日正式开展居民出行调查，调查覆盖全市11个行政区，抽样调查约8.2万户家庭，全面了解市民出行特征和交通需求。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9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新规最直观的变化是计费颗粒度更细了，其中计费单位从半小时缩至15分钟，停31分钟按1小时收费，成为历史。记者走访看到，多个社会公共公益性停车场已按新规发布了调价通告。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日表示，已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3: 台风警报今天上午8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21.9度，东经117.0度，也就是在距离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3日白天起自东向西沿着东部沿岸移动，擦过或登陆广东东部沿海。受台风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汕头附近海面、汕尾附近海面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8级，阵风9到11级，珠江口外海面、珠江口内河面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穿山群岛附近海面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南海北部海面，西到西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8级，阵风10到11级。巴士海峡，西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湾海峡，东北风6到7级转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风球讯号，陆丰到惠阳所挂台风信号3号风球不改变，宝安到阳江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电白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另外，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今天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和梅州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另外，我省东部沿海和高地阵风6到8级。希有关方面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御工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欢迎回来，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茂名市祥和小学的那个问题，各位家长们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我刚才让你们发私信给我你的姓名联系方式，你们都不给，对吧？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那这个事情我们报不了啊！我再强调一遍，茂名市祥和中学的祥和学校的那些家长们，如果你觉得想投诉，现在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我刚刚跟领导已经沟通完了，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们想连，现在马上就可以给你们连，020-3623-7422，就是这个号码，记住了吗？020-3623-7422。如果想连的话就连，不想连帮不了了啊，没人愿意出来的话帮不了了，各位好吧，谁都不想站出来，但谁都想等着坐车，想享受人家投诉完了之后最后投维权成功的成果，那没办法，没有人发呀。刚才那么多人在我这刷屏，我说你到后台私信我，你留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没人呢，我就不太理解这个事情。或者导播老师能不能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小程序有没有人留这个，刚刚领导刚批示完，可以。祥和小学，能有机会不容易，直接打进电话的啊。

0: 接下一位投资人，喂，你好，罗先生。
1: 能有机会不容易。
2: 喂，你好。
0: 哎，
1: 你
0: 你好。
1: 啊，
0: 是翔哥学校的家长是吧？
2: 对，我是翔哥的家长。
0: 哎，你好，来，终于有人来，我也不问你姓啥，也不问你哪几年几班，你就说遇到什么问题了，来。
2: 他是这样子的，延期话呢，其实我们本身都在那个祥和学校的那个旧校区上学，然后今年呢是计划要转到新校区了。其实转新校区本来家长们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正常我们是8月30号去学校参观，8月31号回学校报到，然后家长到了现场就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呢，学校是未完全竣工的，未完全竣工有什么现场照片图片我们都有啊。第一个就是操场还在施工，然后还有一些室内的也还在施工，包括还有我们现场看到一些电线头都还在外面裸露，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它施工会引起那个气味非常的浓啊，就刺激性的气味非常的浓，
0: 对，
2: 还有粉尘，然后旁边还有非常吵闹的这种声音，所以家长就觉得，这是对于健康问题的一个非常的担忧嘛，对吧？这是我说第二个问题。然后呢，第三个呢，其实现场。我们开学当天不是家长要回去开会嘛？其实家长都觉得就是嗓子啊、呼吸道啊很不舒服。然后呢，当天其实有两个小孩，但当然这两个我不认为当没是证据啊，但是我也要提一下，就有两个小孩呢，据说他有过敏的反应，然后去当地的诊所，然后也确诊了。就这个情况，
0: 确诊是过敏是吧？
2: 对，过敏，然后有咳嗽的这种情况嘛，身上还有疹子这种情况嘛。对，
0: 明白。
2: 这是对于学校这个健康问题。第二呢，第二个问题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们合法或者合理的要求啊。
0: 啊，你说。
2: 就是他们认为，因为我人在广州，我的确没在现场看到，他们认为那个栏杆，还有那个门窗，其实那个保护是不够的，他们是担心还有打闹或怎么样，会从里面，抓下去，有一些不安全的风险存在。对，这是。对，有隐患，就是他们认为的隐患，那是不确定会是不是真实的。然后第四个点呢，其实我觉得提也没用，因为住建那个已经建好了，就是说他每一层楼的那个厕所非常的少，就是可能一年级的学生得跑，在课间得跑很远的道路才能去到厕所那边大小便，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现在我们跟学校交涉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我也要交代一下，然后具体你们要不要讲？对，第一个就是呢，其实他已经跟我们家长开了两次的会议，但是每次开的会议，我们认为是很没有诚意的。就是到了要开会的时候才临时通知。有什么家长到现场，然后到了现场呢，他又选择性的去接收一些家长的意见，就比如说有些家长就反对，我认为是有健康问题的，我认为是不回去了，然后他又就说，哎，那还有很多家长。现场有这个想回新学校入学的这种需求啊，对吧？他就接受这个家长的意见。昨天晚上我们在我们二年级的群里面，我发了一个投票，就是回学校上学的投票。我大概看了一下，200多号人来的投票的话，只有7-8名家长是愿意回
0: 新校区
2: 的。对，是的，对，大概情况是这样子的。
0: 明白了，行，感谢您，感谢您。来，导播老师把他的电话号记一下，我们后期好跟他联系，要一些这个素材什么的。来，我接下一位家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家长。来，
3: 你好。
0: 对，您重新说一下这个学校全名叫什么？因为我这只是留言看到，这学校全名叫什么？
3: 冒名是祥和小学。
0: 祥和小学。我刚才听了另外那位家长的描述啊。您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比如说什么在体育馆上课，这都是怎么回事？详细跟我们再说一下。
3: 体育馆上课就是他也不算上课，他因为他学校对外说的只是一个教育的活动。这是一个因为我们以前他这个这边现在在的这边这个老校区嘛。他新建的那个学校叫新的学校。他现在回来这边，他说什么弘扬传统啊，这是什么教育的那些东西。以后呢，我们说想反馈。

0: 对的，就是他那边那个味道浓，然后呢，他那个跑道啊，那些球场那些啊，都是8月下旬的时候才加班加点做的，那
1: 塑胶
0: 个
1: 跑
0: 塑
1: 道
0: 料
1: 是吗？
0: 啊，对，
1: 那味
0: 然
1: 道
0: 后
1: 很
0: 呢，
1: 大呀。
0: 味道浓，就8月30号那天我们回去注册的那天，我们都还看到有工作人员在那边涂那个涂料，啊，我们有拍到照片的，啊。
1: 然后现在孩子
0: 然
1: 们
0: 后，
1: 上课是怎么上呢？
0: 他具体怎么上课？有个我知道的，1、2年级他在那个体育馆，然后3年级有教室的，但有教室他说里面的书桌那些什么好像也不齐全，有的人站的，有的人坐的。我听我女儿回来说的，她
1: 一
0: 说她
1: 二
0: 昨
1: 年
0: 天
1: 级
0: 在。
1: 在体育馆上课。
0: 1、2年级，他在那个就是体育馆集中的一个大场，我不知道他上不上课，反正他就集中在那里。
1: 你导老师来给刚才那个家长打电话核实一下，他是几年级的孩子？他们家孩子在哪上课？刚刚那位家长，因为他逻辑比较清晰，还没挂是吧？核实一下，他是在哪上课？那你3、4年级就是高年级的孩子是在教室里边，但是还有人站着上课是吗？
0: 3年级。有上的，我的一个女儿3年级上课，然后我昨天她回来，她说有学生是站着，有学生是坐着，有学生是站一节课，有学生就是轮着换这样说。
1: 这么离谱吗？
0: 我女儿回来说的。
1: 我的天哪！这怎么保证孩子的教学质量啊？这不是开玩笑吗？
0: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说我知道的，我女
1: 好
0: 儿跟我
1: 好，
0: 说的
1: 您现在讲这个很客观，您没有任何夸大的这些东西，你不知道您也没讲。
0: 因为那个昨天就1号去球场那个，大家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的，1、2年级的学生的家长
1: 那您，
0: 都在那个体育馆那里。
1: 您现在按照您现在的想法啊，因为虽然咱们家孩子现在有教室上课，你现在是希望孩子继续留在这儿，还是说如果能回旧校区，尽量还是回到老校区去？
0: 我就留在这个老校区先上个一学期。
1: 至少先把味道散一散，是吧？
0: 对，喂，因为他那边他那个场地加工，到今天早上我去看他的那都还在有人在做那个工。
1: 哎，那个学校里面原先老校区够不够啊？那个教室啊？
0: 教室它具体够不够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校那边，我不知道它里面的学校配套措
1: 你
0: 施
1: 以
0: 有到底
1: 前
0: 有
1: 不是
0: 多
1: 就
0: 少
1: 在
0: 钱。
1: 老校区上吗？对不对？
0: 以前是有，因为他现在他新建个学校也新招生嘛，我不知
1: 明
0: 道
1: 白
0: 他
1: 了。
0: 他有多少人。
1: 好好，谢谢您啊，感谢您，感谢您啊，来记一下他的电话号。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先生，刚刚忘了那个问您一下，这是几年级的学生啊？
0: 其实要到新校区上课的学生，应该是有1年级到6年级都要
1: 刚
0: 去
1: 刚
0: 的。
1: 我们听到这位家长啊，他说，另外那位家长他说，一二年级在体育馆里面上课，是存在这个事儿吗？
0: 1、2年级昨天上午的时候在体育馆席地而坐，就坐地上的。我们有相关的照片跟
1: 上
0: 视频
1: 课
0: 都
1: 呀？
0: 有。没有上课。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他是找了个类似我们吃饭的这种大圆桌，然后学生就围着坐。
1: 那没上课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干嘛呢？这是？
0: 就没上课，但是会做一些所谓的，应该是其他各方面的教育吧。
1: 那他围的大饭桌是干嘛？也是所谓的教育。
0: 对，所谓的上课。
1: 那今天呢？今天怎么样了？这个情况？
0: 今天的情况我还没了解，因为小孩还没有放学。
1: 这也太离谱了！把孩子们弄到体育馆席地而坐，坐一上午，然后下午到饭堂去，这就是要上课。
0: 他不在饭堂的，还在体育馆，就是拿了吃饭的桌子，然后摆成圆桌，小孩子坐。然后当地还有一些我认为比较脑残的人，就做了一些 AI 图片，就小孩子在吃饭。
1: 我的天哪，这个太离谱了！这怎么能保证教学质量呢？
0: 是的，一
1: 行。
0: 个是教学质量，第二个是其实相对于教学质量来讲，我相信广大的家长更加关心是小孩子的健康跟安全问题。
1: 对，尤其是那个塑胶跑道，刚刚建成竣工，怎么就能让孩子上那上学去，上那上面跑，上那
0: 是
1: 玩
0: 的，
1: 去？这不是开玩笑吗？
0: 是的。然后他给我们公示了一个他所谓的那个。

0: 电话写法也不符合交涉这种场景的啊。您看您这个非常非常好，作为家长来讲，我们去投诉，我们去申请，我们自己的诉求有理有据，这个做得太棒了。行，感谢您先生，后续我们让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加您微信，然后发一下那个照片证据什么的，好吧？好，哎，感谢感谢，
1: 感谢您，
0: 没事，好，再见，嗯。 怎么样，这个茂名有没有教育主管部门的电话，我们能接通的。好，我们联系茂南区教育局。很给力啊，茂南区教育局。我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子， 一二年级的孩子，尤其是一年级的孩子，如果刚刚上学的时候就被集中到。 哎，你好，茂南区教育局吗？对，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这个茂南区啊一些家长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祥和小学这个按照他们的说法哈，为达到这种开学入学的这个标准，就让孩子们到新校区去上课的这样的投诉，我们想跟咱们这边沟通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2: 这样的，我这里是茂名市茂南区教育局。祥和学校呢是归我们茂名市教育局直接管理，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回答你什么问题呢。
0: 好，行，谢谢您啊，感谢您，好，再见。稍等，我们这找那个茂名市教育局的电话，各位稍等啊。

因为他这个学校的地方属地是在茂名市茂南区，但是呢只不过他是试管学校，所以说这个我们当时找了茂南的这个电话，

0668227804。2287004。这个最少几百上千个孩子了吧，你想想一二三四年级都有，我不知道五六年级有没有，因为没有五六年级家长打过来，我不清楚的情况，但是一二三四年级都有。你按照公办学校的话，按照一个班级40个人，那也就有上千了吧，对吧？三十个人也将近上千了，大几百号人了。这成什么了？我刚才想说没说完，我说一年级的孩子上学第一天先给人家弄到了体育馆去，下午弄到了体育馆给整了个大饭桌坐在那上课，这还没等上课呢开席了，啥呀这是啊？他对于学校，对于教育，对于上学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

今天直播观看人数马上突破4万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多观看人数能不能帮忙推动解决他的问题。各位稍等啊，茂名市教育局办公室电话占线啊，他正在通话，所以稍等一下。这事情很危险啊，就是相当于他这上千个孩子大型的甲醛清洁机，明白吗？就是这种感受，你就开玩笑吗？这不是。然后三年级孩子轮流站着上学，你把时间倒退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让孩子们站着上学，轮着站着上学吧，砍几个木头做几个凳子我们还是砍得起的吧。啊，

0: 你好，猫咪市教育局吗？
1: 对。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茂名的一些家长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那个祥和小学，没达到这个开学这个入读的标准，就是开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新校区的事儿。然后呢，跟我们这边投诉，我们想跟您这边沟通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您看可以吗？
1: 我们去找一下我们办公室的专员跟您对接好吗？
0: 好呀，好呀，我等您，谢
1: 请
0: 谢啊，
1: 稍等一下哈。
0: 感谢，
1: 好。
0: 半点帮我那个打通一下。阿彪说：“我就是站着上学，因为老打瞌睡。”广西的问题真没办法，朋友，这广东民生热线啊，广西的是不能跨省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对吧？

0: 我们稍等一下，他这个办公室专员啊，各位稍等一下。 朋友在纷纷的在评论区当中分享出了自己在上学的时候经历的一些这个叫罚站也好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经历啊，我也经历过，其实谁小时候没调皮过，对吧？小时候不写作业啊，然后什么偷吃东西啊，上课的时候啊，总是跟同桌上课期间打闹啊，这些被老师抓到。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请问你是想采访些事项是吗？
0: 哦，反馈一下的意思是吗？对。哦，我们今天已经在处理了。就是这确实有这个事儿是吧？对，因为也有一个媒体说能不能接受采访，然后我们已经跟市委宣传部说了。啊，你不用不用，我不采访你们，我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就是想跟您把这事儿反馈一下，然后后面给我们个回复呗。需要我们采访函还是怎么样吗？嗯。
1: 如果有回复的话，可能需要有函吧。
0: 那算了，那就是反正你们在处理了，是吧？
1: 对，
0: 教育局在处理
1: 了，今天知道这件事的了。
0: 啊，好好，已经在处理，就有这句话就行。那我们就算有回复了嘛，至少咱们教育局没有缺位嘛，对吧？
1: 嗯，
0: 感谢您啊，谢谢你，
1: 好好，拜拜，
0: 好，再见，嗯。
2: 我不给函，我给函还得等。 哪家媒体呀？上来之后还跟他商量，哎呀，能不能采访？你就去呀！这点事用我教你吗？这媒体真是，这去呀！现场学校就在那摆着，他又跑不了。你行吧，不用打通了，近半点了。 找个这歌叫什么？让晚风吹，吹一吹吧，把这些甲醛吹走。近半点，半点回来之后再见。半点回来之后给大家看一段出租车司机。哎呦我的天，我今天这个嘴瓢的，出租车司机的威武表现啊，打着引号的威武。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儿啊节目很精彩啊，这已经超过40000人在看了。那个今天连的都是有时效性的题，可能有2道没有时效性的连不了了。一个是那个记不记得我们在给个说法栏目的那个小杨的一条评论当中所关注到的南沙区的一个家长，说自己家孩子被打到不敢去上学，然后后来去不停的报警，但是警方出了5份不予行政立案的通知书，不予行政处罚的通知书啊。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仍然没有正常返学呢。没有返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南沙区教育局和这个家长沟通说，你们家孩子想要回学校重新转学上学可以，没问题，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去保障孩子上学这个权利，但是万事讲但是，你要先把你的行政复议给撤了，以此为要挟让这个家长撤掉行政复议。我敢讲这个话，我就拿到了实质性的证据，没有证据我不敢讲这个话。如此确凿的说，南沙区教育局招生科的一位刘姓刘的刘姓的刘老师打电话要挟

0: 些家长说你要上学可以，转校转到铁一小学可以，先撤了你的行政复议。缘由是什么？是既然我们愿意退一步，你家长也要退一步。原话啊，没拿到证据不能讲这个话，好吧各位。这事儿因为没时效性没办法了，我放到周五啊，因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还有一个是投诉关于这个美团的一个投诉内容，也是没时效性没办法的，放周五去了啊。这个投诉内容到今天那个孩子二号了，人家孩子昨天开开心心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包括打人的那些孩子也在一号开开心心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这个被打的孩子反而在家里面等着没学上，因为没法办转学手续。教育局说了，你撤诉撤行政复议，我就给你妈给你们家孩子转学，你们家孩子想转学先撤，因为大家要各退一步。周五我节目各位这个定好闹钟好吧，周五10:10就连这位家长。今天先给大家来看另外的一个投诉，来连那个交警的这个投诉吧。这不是说什么同伙，是教育局迫于自己的投诉的压力，所以拿这个东西来去换自己的优秀考核，懂吗？这跟学校可能关系还真不大，是教育局自己觉得说，哎呦，我这始终有一个行政复议，我要去答复，我要去应诉，这事太麻烦了，这还要被考核。没办法，你想转学是吧？我同意，我给你转，但是你得先撤诉，所以才出现这么个事儿。来接下一位投资人，你好，罗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8月29号下午15:15左右，在珠海的平南路被一辆的士车逆行、堵路、辱骂，然后暴力砸车这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0: 哪个区？
1: 香洲区。
0: 香洲平南路。
1: 对。
0: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您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1: 当时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两车道，然后呢，那个的士车他就逆行堵住了。
0: 那为什么要逆行呢？
1: 因为当时是堵车的话，他就打线插队，他就插到前面来了。
0: 哦。
1: 插到前面来了后呢，他也没有变道的意思，没有变道的意思，然后，他就他也没有打转向灯，要插队，要右转的意思，要，然后呢，我就往前面走了一点点，然后呢，
0: 我就是按照你的描述来讲，我的理解就是他那条车道堵车了，他嫌太慢，所以说他想逆向行驶，从你的车道直接开出去，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然后您接着说啊。
1: 然后呢，他就生气了，然后呢就下车问我想干嘛，然后呢就查我的，就是骂我、辱骂我，然后呢敲我的玻璃，使劲打我的车门。最后我就用手机拍照拍他，他就辱骂我，然后呢就用个雪糕桶把我堵住。最后呢走的时候呢还砸了我的车，就是像那个手机也没有拍到，把后面的踢了一脚。
0: 那个，然后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了？
1: 这个事情当时我也报了交警和公安了，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处理的结果。
0: 有没有去做笔录啊？有没有出这个立案通知啊？等等。
1: 啊，有去做笔录。
0: 报警回执拿到了是吧？
1: 没有，但是忘记打印了。
0: 啊，但是已经报了，已经有这个电子的了，是吧？
1: 对，有了，
0: 有电子了。好，这个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就是他违法行为对他进行处理，
0: 进行处理是吧？好，
1: 对，
0: 先把您接出了，我们给大家看视频，后续我们来去进行报道，好吧？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0: 来。
2: 你想干嘛？跟我说，
3: 你想干嘛？
2: 你想干嘛？喂，你想干嘛？

0: 哎，你好，我刚刚报警，珠海平南路这里有车辆逆行，然后呢，这个司机对我进行辱骂，现在需要派警察过来。
1: 哪个玻璃？
0: 对，他现在还在
2: 在哪个位置啊？
0: 香洲区美术馆这里。好。
1: 你的思想，你不敢动，你敢动我。

好，看到了吧？这就是整个过程。我就常说，有的时候呢，咱不能说这个自己违法违规的时候，就是我是天下第一，哎，然后一被别人发现了，就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是吧？这是一个非常明显、清晰且证据确凿的逆向行驶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当这辆违法违规的车辆没有被正常行驶的这家私家车让路的时候，他发出了这样的，做出了这样的不理智的行为，下车砸人家车窗，拉人家车门，然后拿个雪糕桶挡在人家正常行驶的车辆前面，然后甚至在他已经过去了的情况下，他又把车停下来挡住了正常行驶的车辆，连他后方车辆一起挡住，下车还砸人家车窗，然后辱骂人家，踢人家的车，整个过程非常的清晰啊。这样的案子，我们想问一问珠海的交警和公安的同志们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车牌如此清晰、人像如此清晰的案件，交警同志们应该不用搞个一个礼拜才出结果吧，当天应该就能找到人吧，如果想找的话啊。

0: 这种事情你知道，文艺法违规还能如此理直气壮？我不太能理解，接下回头自然了。你好，张女士。嗯，你好。来，投诉谁？遇上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之前跟美团，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餐饮品牌，新开的，然后之前美团收银那边找到我说跟我签一个，可以跟我签一个单店的合约，签一套系统，价格是3500。然后后面，等等，什么意思？我不是行内人，不太懂什么叫单店系统，然后什么意思？稍等一下。嗯，就是我可以买他们的收银系统，买一套，三门店。收银系统。嗯，对。然后呢？
1: 然后过了2天之后，他们另外一个说是广州的一个总负责人找到我说，我之前签的那个3500的单店的合约是不可以的，不成立的。然后他必须要我3888买10套的收银系统，但我只有一家门店。3888是一套还是10套？总共3888？
0: 3888是一套一年，但是他要我一次性买10套。38888？
1: 对。那你总共就一家店是吗？
0: 对。
1: 那你买10套有啥用呢？就是没有用啊，他就说我可以之后开分店可以继续用。啊，还能这样呢？对。
0: 这也太霸道了，你确定是让你买10套？我确定，他说少一套都不行，然后3888少一分都不行。
1: 那咱就不用他那收银系统呗，那咋还没有别的用的了？
0: 对啊，我当时我就跟他说，那我不考虑美团了，我要用别的，然后让他把之前就是他不承认的作废的那个合约的那个钱把我给退了，然后他说退不了。
1: 是指针对你，是你有连锁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别人所有开单店？你比如我开了个饭店，我要买美团这个，按照他的意思，我必须买10套，我只有一个饭店，是这意思吗？
0: 因为我这个，他就是说我买不了单店，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这个是一个新的品牌，我之前还有别的品牌，他说让我一起都要用美团。
1: 哦，就是你别的，那你别的总共是有几个店啊？
0: 其他的现在是有3家店。哎呀，
1: 那你这也挺厉害。没有没有。就是让你4家店同时都用美团。对。那咱4家店用，那不还剩6套呢？他就说之后开分店或者明年续费可以继续用。美团挺霸道啊，那给他业务员打个电话。
0: 这不欺负人吗？对，然后您说，然后咋？就是我后面去打他们的美团总部的售后，他们也是说不给退，我打了十几天了，也是说不给退。
1: 你已经签了合同是吧？
0: 对，我已经签了合同。
1: 交了3500了吗？
0: 对，交了3500。
1: 啊，那你在网上怎么样？
0: 然后我在网上刷到。 有别人用他的系统说他们还有一个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就是业务员来给你安装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他按了那个自动续费，等到明年的时候他会自动扣费的。
1: 不接。

0: 不接给美团打吧，那个业务员他不接电话呀。
1: 对，他们就是不接电话，然后接了电话也不会给你处理。
0: 给美团打吧，我跟美团怎么说他才能知道你这个事儿？你有没有什么商家号之类的？
1: 商家号有。
0: 就是或者我说你的电话号，他能查到这个事儿吗？
1: 应该可以，因为我每天给他们打电话。
0: 啊哈。看看美团吧。

0: 太欺负人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平台做大了呀，他就是其实处于一种实质性的商业垄断的地位，他就拿一种商业垄断的地位去欺负一些商户，欺负一些正常的经营者。你是做什么类型餐饮的呀？
1: 我是做面包店的。
0: 面包店。
1: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家门店卖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系统就能满足所有门店的。
0: 嗯，你除了面包店还有别的什么？我这哎呀，一说起吃来挺感兴趣。
1: 对，我们还有蛋糕、面包。咖啡，还有轻食。
0: 哎呀呵，哎呀呵，在哪儿啊这些店？
1: 我们现在三家门店在增城新塘那边。
0: 哦，对对，
1: 增城区。
0: 哦，那完了，那太远了。
1: 对，太远了。然后我们新的这个烘焙店是在黄埔香雪时光这边。
0: 哎呀，那有点远，完了没这口福了，
1: 还是有点远，
0: 还想去尝一尝来着。没关系，有机会的啊，有机会我去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稍等一下哈，这个美团那边接入比较慢，稍等一下。您这样，张小姐，我们先把您这边挂断，一会儿我们来直接跟美团那边转达你的这个问题就好了，好吧？然后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再随时沟通，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你。
0: 没事，好，先这样，再见，嗯。
1: 好好，拜拜。
0: 我跟大家说，为啥问起来他这个店的事儿？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吃面包的人，我曾经在朋友圈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们单位附近啊，早上开的这种欧包店、面包店太少了。我都找不到好吃的面包，因为早餐你天天在饭堂吃或者天天在家吃，其实想换换口味嘛，我就想吃点面包什么的，找不着。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我最近哎你好美团吗？
2: 啊，对，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商家的投诉，转给您可以吗？
2: 是现在在线转接是吗？
0: 哎，对
2: 啊，您可以转进来哈。
0: 不是，我直接跟您说吧，我直接跟您说，因为他在线，我就直接跟您口述吧，好吧？
2: 哎，好，您说。
0: 哎，是这样的，他呢，这个投诉人呢，开了一家面包店，然后呢，就有咱们美团的业务员上门推销，说买你们的那个收银系统，但是呢，人家是个单店，单店呢，业务员说我就卖你一套3500块钱，啊，你就一年一套，然后人家就买了，也签了合同，也交了钱，支付给你们美团的那个系统了。结果第二天，美团广州区域的负责人，据他自己介绍啊，他是区域负责人，来说之前那个合同不行，你得作废了。我们这个卖呢，你必须要买10套，而且单套是3888块钱，必须买10套，不买我们不卖你。那人说那不行啊，我就一家店，你要买10套，我干啥用呢？他说你可以留着自己开分店用，或者呢，未来10年你就给你续啊。你这不是大平台欺负人家小商家吗？人家说那不行啊，我用不了啊，不是我不支持你们工作，那你就给我退了吧。现在呢，人家那个业务员说我退不了你，你都已经签了合同了，不退。很奇怪，你们自己美团推翻了自己的合同，你们是破坏合同的人，现在要求商家承担这个损失，这是处于一个近乎于商业垄断地位的平台对于正常经营者的这种欺负，这事太离谱了。然后呢，他现在也向你们平台投诉了，官方客服给出的回复也是，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不退，不退行啊，你按照单店履约呀，不行，单店我就不卖你这个系统，你就必须是10套系统。太扯了这个事儿，这太欺负人了，把这事留给你们帮忙沟通处理可以吗？
2: 了解到您说的这个情况了，是这样的哈，咱们这边的话是处理这个休闲娱乐到店团购商家的，您说的这个收银系统的话，应该是咱们这边收单业务员去跟您做处理的，咱们这边跟您在线转接，您耐心等到1到2分钟可以吗？
0: 也可以啊，谢谢，嗯，
2: 哎，
0: 谢谢，好，
2: 听到音乐不要挂机，
0: 嗯。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个商家呀到我们这边来投诉咱们美团的这个收音系统的这个推销员，我想问一下，跟您这沟通可以吗？
1: 您是那个民生那个频道是吗？
0: 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1: 等一下啊，
0: 哎，
1: 广东民生
0: 热线
1: 热线
0: 栏目，
1: 栏目，
0: 是这样的，这个投诉人战小姐开了一家面包店，然后呢，就有咱们的业务员主动上门推销了你们的美团收银系统。当时呢，战小姐就觉得那也可以，挺
1: 美
0: 方便。
1: 团的收银系统
0: 哎，
1: 吗？
0: 对，收银系统。然
1: 什
0: 后
1: 么版
0: 呢，
1: 本的，知道吗？
0: 什么版本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是说3500块钱一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收银系统部门这边的，然后您知道它是什么版本的吗？
0: 我不知道，你就帮我转交给你们的这个相应的部门
1: 好，
0: 就好了呗，好不好？
1: 那您不要挂机，我帮您转接一下，您稍等啊。
0: 好。
1: 不要挂机，帮你转接。
0: 好，谢谢。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济南菜系吗？
0: 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啊，媒体进线是这样啊，我这边接到了一位战小姐，商家打来的电话，跟我们投诉说咱们这个美团的这个收银系统一个这个推销的这个投诉内容，跟您可以吗？传达一下，转达一下。
2: 可以的，可以的，您
0: 哎呀，
2: 请
0: 这
2: 讲。
0: 个嘴硬，是这样的啊。战小姐在广州开了一家面包店，然后呢，咱们美团的业务员上门推销自己的收银系统，然后呢，战小姐表示说，那她只有一家店，可不可以买一套？业务员说行，于是就签约了，签了一套3500块钱一年的这个收银系统，也支付了咱们业务员的这个官方收款的这个渠道，支付了3500块钱。结果第二天就有一个这个业务员的领导说他是广州区域负责人，上门说你之前签的那个3500块钱的协议作废不作数，你必须买我们10套系统才行，而且单价也不是3500，是3888。人家说我就一家店，我买10套干啥？给谁用去啊？他说那没事啊，万一你以后开9家分店呢？或者万一你以后你这店能开10年，你就不用续费了，给你用10年，这事儿太离谱了。这就是一个大平台欺负小商家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人家说，那我就不用了吧，我就只有一家店呢。于是就申请退款，退款你们官方说不行，退不了，协议都签了，合同也签了，钱也收了，为啥给你退款？退不了。关键问题是毁约的是你们美团呢，现在人商家又退款不给退，太欺负人了。没见这么离谱的，让人一家店买你们10套系统干啥呢？就这么个投
2: 你
0: 诉
2: 好，
0: 啊！
2: 您这边的问题我已经，清楚了解了，我这边会给您反馈到相应部门，
0: 抓紧时间给
2: 一
0: 媒
2: 块
0: 体
2: 进
0: 回
2: 行
0: 个电，
2: 处
0: 然
2: 理。
0: 后给投诉人回个电。我把投诉人的姓名、电话号留给你啊，跟他们联系一下。来，导播老师，投诉人姓名、电话号和节目的名字和主持人电话号。美团这气人！我同一个事儿我说3遍，说嘴都瓢了，说不明白了，累死我了，哎。好嘞，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的内容了，各位记得周五收看我们连线南沙区的一位家长。周五啊，周五，我不信了，一个小学生在广州这个城市没学上，有天理吗？有王法吗？搞笑呢，但是周五啊，准时来看我，10点10分进这位投诉人的热线。如果说投诉人自己放弃了，那我没办法了啊，各位。如果说解决了，已经上学了，那我也没办法了啊。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0: 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家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1: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
0: 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1: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1: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1: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

0: 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冲好啊，好吧，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1: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0: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
1: 哦，
0: 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煤家来承担。
1: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0: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煤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
1: 哦，
0: 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1: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0: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1: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0: 对，
1: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2.5到5.8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5到3.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到1.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3.0到5.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2.5到5.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5到3.7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到3.5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未来展望，未来三天受沙德尔、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南海大部海域风浪维持较大，整体海况较差。五号起，南海大部海域浪高逐渐减小至以轻浪到中浪为主。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海况报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6: 尊敬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4: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我们的知恒所的张新如律师。张律您好。
18: 你好海默。
11: 张律擅长的方向呢是知识产权以及民商事的领域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张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联系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哈，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这个直播当中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评论区看到很多朋友也来打招呼了，还包括这个前面这个交接段时间哈，有人说省台哈有画面无声音，还是有点马赛克哈，这两位应该都是新朋友。一个呢是这个我们把广告给 mute 掉了哈，这没必要让大家听广告，对不对啊？然后这一段就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然后一到了整点报时之后，大家就听正常的听到了我们的整点报时和进入到我们的画面当中。画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各位其实看到的是我们监控画面哈，就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之间的交接班是怎么样的，觉得也没什么可隐藏的，也没有必要切换到封面图。当然，如果以后你们说想不看交接班啊，就看个封面图也行。对吧，看大家自己选择吧。然后呢还有说这个声音画面二选一啊，那现在不都有了吗？好吧，好，在节目的今天的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到的一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挺神奇的，而且整个后续的处理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济南18座祖坟8座北娃，村委指派施工，而且村委又是后面的协调单位。8月4号，山东济南历城区安家庄村的刘先生家族扫墓的时候，发现18座祖坟当中有8座遭到了施工破坏，尸骨难寻。46名家属，事前呢未获任何的迁坟通知的。家属报警之后，唐冶派出所出具了报警证明、仅记录接警的事实。工作人员口头答复不属于案件，是双方纠纷，不予立案。土地的承包方称，施工队是由村委指派的，村委没有告知地块有坟。9月1号，街道办回应，村委等单位正在协调纠纷，暂未达成一致。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张律了哈，挖祖坟到底是民事还是刑事，够不够得上犯罪呢？
18: 首先，该事件涉及的法条主要是我国刑法第302条规定的盗窃、侮辱、毁坏、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是本罪客观上要求，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失呢不能构成本罪。那结合本事件来说，如果施工方明知该处有祖坟，又刻意挖掘、损毁、丢弃尸骨，才构成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但是目前从现有的描述和证据来看，该事件是土地平整施工过程造成的祖坟损毁，指向呢都是施工过失，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施工方明知是坟地而刻意去挖毁尸骨， 因此不满足刑事犯罪构成要件，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不予立案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如果家属坚持认为属于故意毁坏，那可以申请复议，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但是核心难点还是在于举证证明主观故意，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建议还是从民事的赔偿途径去维权。
11: 嗯，那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土地承包方称施工队是由村委指派的，而街道办的回应又是村委等单位正在协调纠纷，也就是村委是指派单位，协调单位暂时来说也是他，合适吗？
18: 嗯，其实这个事情从村委的两种角色角度来讲是不矛盾的。那第一，村委作为土地的发包方，他指派施工队施工的角度来讲是民事委托关系，但是村委将土地发包第三方承包之后，又自行指定施工队进场平整土地，那村委实际是负有现场交底的义务，应当如实告知施工区域内存在家族祖坟的事实。如果村委明知地块有祖坟，却未向施工方交底，也没有提前通知家属去迁坟，也没有做现场排查，那村委其实是存在重大过错，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从他参与协调调解的角度来说，村委是基层自治组织，他可以去参与民间的纠纷调解，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调解并不等于他可以免除村委的侵权赔偿责任，调解不成的话，家属依然是可以向村委提起民事诉讼的。
11: 嗯，其实很多人担忧这个问题，他就觉得他既当当事人又当调解人，他的中立性是存疑的，因为他来指派人家去把这块地给整平了，把人家的坟给刨了啊，但暂时没有证据，能不能证明说他本身知不知道呢？没办法确认。但是既然这个事儿是他导致的，然后他又在中间去协调，那这个中立性就让大家觉得很神奇，你怎么又当裁判又当球员啊，很奇怪。刚刚我们张律也说到了哈，可能是有民事赔偿，那民事赔偿能主张哪一些呢？尸骨难寻了，然后这刑事又不一定够得上啊，故意毁坏尸骨罪也不一定能够够得上，那民事上面能主张哪一些呢？
18: 从民事赔偿的角度来说，不论责任方是村委还是施工队，那家属可以依据民法典来主张以下几个赔偿。第一是物质损失赔偿，那包括修复坟墓或者是重新安葬先人遗骨这些实际支出的费用。那第二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那祖坟是承载着亲人的情感寄托，祖坟如果被破坏，先辈的尸骨遗失，给近亲属会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法院通常也会支持这项请求，但是具体的金额要根据侵权方的过错程度，他的损害后果，同时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等，由法院去综合酌定，通常是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第三就是维权的合理开支，比如说亲属为处理这件事所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律师费等，但是要注意保存相关的票据。
11: 嗯，从之前的一些参考的案例来说哈，有的地区的就是一个这个坟墓毁坏呢是赔偿个两万，有的是赔偿一万五，但这个事件当中不一样的在于它是八座祖坟受损的啊，被毁了的，而且呢尸骨是混在土里面，现在很难找得到的。对于刚刚说到的精神损害抚慰方面哈，那这个额度可能比以前的相关的类似案件每个单价赔偿一万五啊两万三万这种可能总额要高一点。而且对于这个是十八座祖坟集体在同一个地方，其实按老一辈讲哈，就是觉得这是人家去世之后的一个家园，整个家族都埋在这个地方。然后对于这个小辈儿来说呢，就每年到了这种祭祀的时候呢，就觉得啊，我们来一个地方，然后跟我们的祖先们、跟我们的先人们啊，去进行拜祭哈，那觉得是一个精神的寄托，一下子少了八个。然后呢，剩下的你说到底怎么样个情况，周边都已经被铲平了，那整个其实他们心里会认为哈，这个祖先的这块地是受到了影响的，然后包括以后的心灵慰藉啊，以后的这个拜祭啊，那剩下的十座以后是不是可能要迁坟呢？等等，后续还有待调解哈。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争议最大的是，哎，你怎么能不通知别人呢？然后真的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施工队真的没看到这么一大片的十八座祖坟当中，你挖了八片八个之后才发现。 真的现实吗？如果故意而为之，那这个案件就可能不仅仅是民事那么简单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今天做客的节目嘉宾律师来自于智衡所的张新如律师，节目外找张律处理特别是知识产权民商事领域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133-1607-8078 133-1607-8078。其他想要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哈，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评论区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爆料哈，就是我能看到但是我没法当下的去马上联系您去了解具体的案情，所以得要通过小程序先找我们。那具体可以听听以下这一段。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1: 评论区好多人都在来持续的爆料哈，还有很多人在咨询，还有包括有人说这应该是可能涉及到工伤的哈。工伤的其实最好的方式不是，但我个人理解哈，不仅仅是通过节目组去维权，更多的是像你刚刚评论区我看到的哈，这是在视频号的说这个拉扯挤压伤，那这种其实说真的，你如果能去做鉴定最好做鉴定啊。首先第一认定工伤，第二做鉴定，鉴定你要构成几级的伤残等级的话，你的赔偿金可能会更高。就是你通过节目打电话是可能有机会哈，只能说有机会获取相应的医疗的补偿，但你后续的关于工伤的认定，如果你拿到伤残等级，其实拿到钱是远远比医疗的赔偿多很多的哈，看九级十级。对啊，这很实在的，
18: 是
11: 可能并不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18: 对，
11: 和或者说电话解决你当下想要的，但是可能损失的是更多的补偿了，对吧？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请问您贵姓？
12: 我姓朱啊。
11: 哎，朱先生你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看怎么帮到您。
12: 就是我老婆发现自己怀孕以后，一直在东莞市妇幼保健院东城院区产检，并于那个2026年3月份在本院完成建档，期间都按时在医院产检。即7月份，我就之前的产检，我就因为每次比较多，我就不说了。在7月份，我们是7月30号最后一次产检，孩子发育包括什么都很正常，当时是25周加。但是加几天，这上面都没有详细的写，写了25周加。然后下一次产检呢，就预计在8月27号。所以当时8月27号我们预计的是28周加。当时在8月24、25，我们发现，就是陆续现在胎动比以前，就是比27周、28周前几天就胎动明显，没有之前那么频繁，感觉是比以前少了。包括8月25号，我们也自己测了，胎心，我们就是很难找到清晰的胎心的跳动。然后呢，我们就赶快把产检提前了一天，就约到了8月26号，啊，约到了8月26号，并且我们就到医院去，给医生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胎动是没有以前频繁了，包括前一晚我们测胎心呢。自己因为医生建议买的自己测胎心的这个仪器嘛，我们找自己测就不好找。我们给医生说明这个情况呢，医生就给我们测了一个胎心，他说的是正常，然后我们就很疑虑，因为我们是自己有时候前一晚我们是找不到胎心的，并且这两天孩子胎动就是很少，为什么医生就仅仅在这个时候没有带我们进行进一步治疗，给我在产检本上写下了，胎心140，让我们回家自数，还有自数胎动，因为我们已经前晚我们胎动已经减少了，我们已经很难测得胎心了。既然他就跟我们说了一个，让我们回去再自己测，然后27、20，那我们带着疑虑，我们就回去了。27，也不要相信医生的结论嘛，就是给的正常，我们心里就可能能打消一些这个什么疑虑。然后回家两天， 就是回家27、28待了两天，但是我们还是感觉不到明显的胎动。
0: 嗯，
12: 好了，然后我们再次自己挂号，就是因为心里就比较担心。

0: 然后按照这个时候，胎儿已经反应给有异常了，为什么你这时候一定要进入那个胎监的监测了，或者 B 超的检查了，医生听了一个胎心，就给我们这个结论的正常。这个东西如果当时说已经我们再检查出来了，我们再有问题了，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或者说马上入院，是不是胎儿有挽救的机会？ 所以我不知道医生为什么草草就听了一下胎心，并且我老婆觉得当时反馈的，她觉得当时听的胎心跟她往前感觉的是不一样，没有那么多很清晰的跟胎动。然后我觉得是作为当时没有给我们进一步检查不说，他是直接把下九月份的产检给我开出来了，开了什么胎监监测和 B 超的检查，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吧，对不对？我们患者这是我有问题，对不对？我有难道我有疑虑，或者说我生病了，我需要可能哪些症状？我反馈给你，你们通过检查或者是通过，给我开药，给我解决问题。这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说这最基本的，连产检连医患者表达了故障，就是有疑虑了，患者觉得自己哪里是不就是有身体和有异常的反应给他们，为什么我们医院
1: 没有一点进入处理方，现在难道作为一个医生，这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是没有的吗？并且我们在8月29号，当时给医院，投诉一件反的部门有反应，但是5天过去了，至今没有人联系我们。
0: 好，现在，您说，现在胎儿已经就在殡仪馆里边。
1: 我看到您发了一张图，做了尸检是吗？
0: 因为尸检是因为当时医院里边 他当时在胎儿的处理上有几条，一二三条需要您选择。如果你不选一二三条，其中我选择了一条，因为我们现在对胎八个月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这突然的没了，然后医院也给不出来我的一个结论，或者说胎儿是为什么没了的。那我跟就不光在做了，所以我们就申请了尸检，同时我们在医院里边申请了
1: X就是染色体及全基因组的筛查，这里边我们自费的几万块钱来做这些，我只想找一下这个原因是为什么。然后还没出结果是吧？这个可能没那么快。好，那现在我所捋一捋，您大概所想表达的就是，我日期就不具体去说了，就是在有一次在家中的时候发现，胎动没那么频繁，然后自己用了自己家的仪器去测胎心的跳动， 是比较难找到清晰的胎心跳动，但是是能找到，但是就是比以前来说，可能以前我因为我没用过那仪器哈，大概放上去就是比较清晰，容易找到。但那一次自己感觉很难，就不可能在不停的移动位置才能找到一个准确的胎心，对不对？
0: 对，反正就是找很难找到一个胎心，当时我们给医生说了这个情况。
1: 好，然后第二天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是听了胎心，他觉得是正常的，
0: 没有做，产检上都给我们写了胎心是140，然后到还给我们备注了要回家自数胎动，我也说了我们数不到胎动，现在都很少。
1: 这些我们不再重复，我们不再重复朱先生，我先是跟你核实比较关键的信息点，好不好？然后就是你觉得医生只做了一个，他可能是用这个听诊器简单听了一下，
0: 对的，
1: 有胎心，然后就说结论正常，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置。
0: 然后再过两天之后再去到另外，是换了一个医院还是还同一个医院？没有，还是这个。
1: 好，在过两天去同一个医院挂了一个主任号，结果查已经没有胎心了，胎死宫内。所以您就质疑说，医生在已经有患者明确表达，胎动异常，然后胎心难测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做到更进一步的检查，对不对？
0: 对的，
1: 觉得医生可能有一定的责任，对此提出质疑，对吗？
2: 对的，您到现在来说是不是暂时只联系到了院方的投诉处理部门，然后还没得到回复？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去走流程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律。还有什么要补充问咱们朱先生的吗？
2: 朱先生，我想问一下，我们8月26号产检跟医生表达的这个胎动减少，然后自测胎心不清的这个 当时医生有没有记录到这个病例或者是诊疗记录当中？你也行。
0: 我就没不知道他，因为大多数现在都是电脑操作，我不知道有在电脑上有没有详细的记录。我相信这个医院一定是有留底的，因为每一次这个检查医院是注定是要留底。
2: 然后您手头现在有没有这个完整的病例？
0: 都有。 就每次产检，我们的孩子的胎的发育情况。

0: 包括我们的报告单，我每次我都有打印。嗯嗯，然后您现在有没有去就是医院去申请这个病历封存，然后去复印全部的这个病历资料？这个抱歉没有，因为我这因为也没有人太多的能，就是大家因为这段时间我还以老婆当时这种情况，但是也是比较紧急，一个老婆的事情处理，包括一个家庭。怎么不仅是这个东西啊，朱先生，真不用解释，因为老百姓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咱们也不希望遇到，也不希望有机会要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但咱们事儿发生了就看下一步怎么维权处理，对不对，朱先生？
1: 嗯，明白。
2: 然后这个您两次就是您爱人两次产检中间，他有没有自己有一些就是感觉到可能会影响胎儿发育的这些行为，或者有没有撞到过呀，吃一些什么药物之类的？
1: 没有，正常的，他就是验酸和一个医院开了一个补帖的这些来吃，别的再也没有任何，没有发生过任何就是说碰撞啦，或者说外伤之类的，因为有这边我就不会说申请什么是检啦什么的，因为现在就是有疑虑。对，
2: 嗯，然后您像这个医院投诉是口头的还是说书面的，有没有给您回复书面的？
1: 在书面的，在综合楼的一楼有一个受理医件受理部门。对，
2: 嗯，那现在我建议您先去就是像刚才和您说的去封存这个全套的病例， 那家属呢是有权复印和封存全部病历资料的，包括这个门诊的记录啊，还有超声报告之类的。那封存是为了防止这个病历被修改，被医院修改，然后呢要向医院的这个医务科去提出病历封存的申请，然后要在医院在场见证的情况下，双方去签字确认来封存这个病历。然后 如果说医院一直没有给您这个投诉的回复呢，第二步我觉得您可以去这个东莞市的卫生健康局来投诉，就包括您这个诉求是觉得他们诊疗是违规啊，然后要追责医护责任呢，或者是由责令医院出具相关的调查报告啊，然后您可以先去这个东莞的卫生健康局投诉。然后目前呢就是您也做了这个 尸检报告是吧？就是您也申请做这个鉴定了。那这个但是等这个结果的过程呢，不影响您走前两步，就是一个是这个封存病例和投诉，然后后面您看一下这个鉴定报告的结果，确定一下婴这个胎儿的死因，然后再下一步呢看一下是不是医院的过错，然后最后您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的。
1: 能听懂吗，朱先生？嗯，这点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以问一下吗？第一个，我们孩子现在已经引产出来了，我现在还可以正常去封存病例吗？
2: 可以。
1: 可以是吧？嗯。第二个，在孩子是最终的死因，不管是怎么，因为包括难道是父亲的基因，或者是染色体液， 对不对，或者在肚子里，因为等等啊，我们不知道的，因为这个要看法医那边的最终结果，因为已经有所依交了。我原来的疑虑是，不管在这出现这问题，当时我们在产检的时候，我说我估计产检的时候已经有这些的症状的时候了，为什么我们没有？难道这个？难道我去检查还需要我亲自开？
0: 我把我背包拿还不舒服，我亲自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检查，帮我看看吧，那我要现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您这个问题不是问我们的，这是问医院的，我们其实现在跟都讨论下一步怎么处理问题，对不对？
1: 明白。
0: 嗯，还有什么疑问？主要是您刚刚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已经引产出来了，能不能走那个留下一个流程？对，嗯。 这个其实医疗事故就是自己，首先我们节目组的角度，包括您刚刚也说了，暂时是把孩子送去尸检了，从到现在为止您刚刚也说了，有可能是不是染色体有问题，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对的东西，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暂时仅仅是暂时没法认定医院必须有过错或者一定有问题。但比如说像这个胎心监测， 它是不是在相关的医学当中有相关指引，比如说病人主诉啊，说胎心难寻，然后医生已经探测到了胎心的情况下，是否必须还需要上进一步的措施？因为这种有可能，其实我个人理解是个双刃剑，比如说那加了其他的检测之后会影响一些费用，有些患者就可能会出现极端情绪啊，说你是不是套我钱的，这是极端情绪啊，极端个案 容易出现这种意外，所以我们节目组暂时无法判定他这个操作流程是对还是。

0: 这就是为什么说接下来可能要找到卫生健康委、卫健委去核查，包括可能事后要提出一个叫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就确认一下医院有没有责任，这样才是对您后续的维权有效的。比如说你现在马上找医院说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多开一个检查，那医院是不是必然会告诉您必然需要做这个检查，是不是医疗手册里面有相关指引要求的，如果是没有， 那可能不一定构成过错，如果是有的，那他可能构成过错。然后包括您说了，孩子涉检了，可能会不会跟染色体有关系？那如果染色体有关系，如果当时及时引产了，或者是及时开始剖宫产了，会不会导致孩子继续存活？这都是不可知的东西。所以暂时只能第一，马上刚刚说的，像您可能挂电话，直接去医院的医务科要求封存病例，能理解吧？这第一点要做的。
1: 明白。第二点就是也可以同时找卫生健康部门，对，卫生健康局投诉，
0: 接商投诉。那如果对这个医疗诊这个过程有质疑的，是不是可以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以，也是向卫健委哈。
1: 这个其实后续如果说确定是医院的， 大概率是医院的责任哈，你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过程中来申请这个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这个时候就可以确定医院有没有过错，它的过错因果关系在多少，然后它的过错参与度是有多少，是可以这样的。对，
0: 就是接下来你几个步骤要走的。我其实从患者角度我也会怀疑，但如果说 极个别的家长说，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嘛。现在不是有人也提到医患矛盾嘛？你说如果开了好多十几项检查，就没有认出任何的问题。有的患者就可能认为医院在医生啊，是不是有什么经营压力啊什么样的，容易出现这种东西。所以其实很矛盾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暂时无法去确定到底有没有责任，可能接下来必须要走完这些流程，才能确定医生的责任在哪儿。但这段时间，第一，您可能得多费心去走这些流程了，跟卫健委沟通， 包括卫健委也会指导您下一步该怎么去走流程的，一定要找相关主管部门。就第一，马上去找医务科封存病例，封存病例非常的关键，特别是电子，如果电子病例的话，其实现在的是有记录的，它有没有改过病例，有没有篡改过，有没有修改过几次，都能查得到的。这是对您来说比较有保证的一个事儿。然后同步的，我会在节目之后把您的选题这个投诉，我也转办 给岳省星看看会不会转交给相关的卫生主管部门来继续跟进，好不好？
2: 好，明白，好，感谢。
0: 陪好太太哈，这个时候太太的情绪其实非常受影响的，好不好？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后面维权不清晰的，我们也留个电话，律所电话号码给您做一个备用吧，好不好？虽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实在没办法留给您备用，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行，暂时那先接出去了哈，好吧？我们也随时关注小程序，有进一步进展，他会小程序会告诉您的，好不好？ 好，暂时切出去了啊。其实这事儿评论区挺多人在讨论的啊，有人一开始就说了，这说啊，39周的也有突然没有的，然后还说这28周、29周挺正常的，胎儿是随时有变化的，就跟人一样，每天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对，所以我们节目为什么刚刚在节目当中一直说的，我们无法确定医院到底有没有责任，我们也无法去苛求医院说，既然他主诉了，说胎心胎动有点 异常了，那医生拿听诊器听到了有胎心了，明确还写了一个140的胎心了，然后没做下一步检查，你真的从节目角度我们无法去判断是对还是错。然后包括听到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做下一步的检测，比如说胎心监测啊，或者是进一步的比如说抽血化验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从医学常识来说可能需要 医学专家啊，医疗专业的这个技术鉴定部门，包括医调委、医疗事故调啊、医疗调解委员会，他们更多的介入，综合病理知识，综合这个医学知识，来综合去判定医院到底有没有承担过错的必须性。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朱先生还是比较理智，第一时间做了要求是做尸检，还可能这几天也做了很多搜索，就 也从自身的考虑问题再去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先天的染色体的问题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发生。那这个染色体的问题是不是必然导致会胎死腹中？如果及时剖宫产的话，会不会孩子还有机会健康的成长？那些都是未知的东西。评论区其实很多人的讨论说，环境因素影响其实特别大的，比如说搬迁新办公室连续4个孕妇流产啊，3个月到6个月不等，那对，还有很多外在的环境，我们没法就说就是医院的。所以可能更多的就像刚刚我们张律介绍的，先走流程。 封存病例。特别要提醒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当您觉得医疗过程当中医院可能存在一定过错的，或者您有质疑的，您有权利随时封存病例，即使正在治疗当中，那后续可以把后续的病例再进行封存，没有关系啊，就是您的权益。但是是不是您封存了，您走这个流程了，医院必然有问题，或者您质疑他的这个治疗必然就必须要赔偿呢？那真的不一定的。就像刚刚评论区说的，很多内在的外在的环境都可能造成影响，先天的后天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吃东西的变化都可能造成影响，对不对？所以我们无法去判定说一定有责任。好了，评论区也说了哈，接诊问诊了就会有病例的。是的，其实现在不管住不住院，评论区有人说啊，没住院也会有的吗？这是真的，都有。其实这个相对维权来说现在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步骤往前走。评论区要有人真的，我就说我这句话说到一句我觉得挺中肯的，说针扎不到自己身上永远感觉不到疼痛。所以我觉得包括很多律师其实非常带有自己的同理心在接案的，就他要自己沉浸在其中去理解当事人所经历的苦痛，才知道如何站在他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帮助他来去做下一步的一些流程哈。评论区还有说了，说有还有患者找医生仅退款的，所以这种啊就交给下一步的这个鉴定机构啊去做进一步的鉴定，也希望能够有效的去帮助他。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广州律所的张新如律师。节目之外想找张律的可以找到133-1607-8078 133-1607-8078 这个电话号码呢就是律所的电话号码，联系节目组的。因为评论区还有持续的人在刷自己出现的一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然后想来投诉的，想爆料的，想解决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嗯，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哈，有人就说明摆着是误诊啊，有的说就看鉴定结果，然后有的人就说了，说问诊了这会有没有可能遗传染色体的问题，还有家里有没有人抽烟等等问题等等都要去了解，所以没有什么明摆不明摆，等鉴定结果出来会相对更客观一点。还有人说这个这位律师的思路比较清晰。是的，我刚刚就听张律说的，我刚刚直接说了一句话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律，然后我基本就没过多插话，就是张律逻辑非常清晰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找医务科封存病例，然后再找到卫生健康部门去跟下一步的去处理。其实我们律师遇到这种事儿啊，就是帮我们这些投诉人去处理的事的时候，他自己第一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流程，也会跟着我们的投诉人一起去走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各种插曲，可能会有各种阻碍，那我们律师也感同身受一起去帮助去感受相关的一些矛盾点在哪儿，其实也有利于下一步继续的维权和帮助更多的同类型的一些投诉人进行维权哈。评论区还有人在刷啊，在说啊，检查出这个双胞胎医生就会告知各种风险，每次孕检都会有告知风险，就在于他这个处理的到不到位了，每个人心里都一杆秤啊。刚刚说到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开多点检查的东西啊，就是其实这一两年包括医生的就有个词叫做防御性医疗，防御性治疗是什么呢？就担心漏诊啊，担心是哪个项目是不是没查到，又觉得说最后患者回来找医院说啊，你医生给我漏诊了，导致我的事故了。那关于这个医疗方面还有一个专门的罪行叫做医疗事故罪，那会担心自己承担罪名。那你比如说你去看个病啊，普通一个发烧感冒的，然后给你开一堆的检查，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坑啊，我就一个发烧感冒，你开个药打个针就得了，你给我开一堆检查干什么呢？那如果漏诊了呢，你会反过来说啊，医院你没给我检查出来，你要承担责任。那如果没有漏诊的情况下呢，你又会觉得说我太多了，你给我开这么多是不是为了赚钱，接不要钱，

0: 这个事儿很矛盾，对不对？评论区还有说柴米到底怎么解决，相关的这个部门已经开始跟进了哈，留意这个包括南沙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下一步跟进报告，好吧？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姓陈。
0: 哎，陈先生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1: 我2年前就是有一单追尾的事故，我全责是堵车时的追尾，就是很轻微的。然后我第二天我就一直去跟进这个，因为当时我是只有加强险没有商业险。然后所以我就联系到车主，然后到了车拖到哪里修了，然后他告诉我去了 4S 店。 去了之后，他那边4S 店我问车辆修车情况如何，报价如何。 然后我想说怎样去赔偿嘛，然后后面他4S 店的人根本不理我，然后说报价到时候给保险那边你就知道了，然后保险那边他们对方保险也没联系过我，然后车主那边我也联系了他也不理我，我是究竟怎样赔他我都不知道，然后后面就一直没有信心，没有任何的信心，然后到。 上个月24号，我就收到一条法院的那个短信，然后说我那个已经什么执行赔偿17,000多，还有律师1,000多，一共18,000多。
0: 然后呢？您的质疑的点是什么呢？我诉求的点为什么这么轻微的那个？
1: 那个追尾，它屁股只是凹了一点点，然后那个修车房这么高，然后还有，我其中没有说任何信息，可能有电话我没接到，但是我没有任何的信息。
0: 想问几个事儿哈，事情是哪一年发生的？ 2024年发生的，然后我看到那个交警的这个事故日责任认定书，您是3车相撞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现在告您的这一方是第几台车？第2台车，中间那台。第一台车赔付了吗？
1: 赔付啊，他第一台车是没问题的，他只是做了个检查。
0: 就伤的没那么重，就给了检测费。
1: 根本那可啊，对对对，检测费。
0: 就给了检测费，就几百块钱了事儿了，对不对？
1: 对，中间这个，就是您说对方一直没联系过你，他的保险公司也没联系过你，然后今年就直接收到了这个法院的执行通知书了，对不对？对。
0: 那执行通知书的话，也就说明之前已经诉讼完了，您没有参与诉讼。
1: 所以说我其中没有说收到那个信息啊。
0: 现在对您来说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影响就是刚好也是小孩上学的时间，然后他就把我
0: 24号也是就把我微信银行卡冻结了。你就没钱去交学费？家人呢？家人交不了吗？
1: 所以我交了，交了，后面才想了，叫叫人帮帮下忙。
0: 我想补充问您一个问题哈。
1: 好，
0: 您是第一次微信被冻结吗？银行卡各种平台被冻结吗？
1: 银行卡第一次被冻结。
0: 就微信有之前已经冻结过了，对不对？
1: 微信有冻结过，之前有没有相关的裁判案例？没有啊。
0: 你有没有被曾经有没有被执行过？
1: 没有啊。
0: 说实话，之前没有。没有是吧？对。从来没有过。是啊，只是冻结过微信。为什么冻结啊？之前是那个信用卡问题。当时有没有限销令发到给您？ 限制消费令，就是微信那个吗？包括就是你不能乘坐高铁那一类的，没有。好，您可以上网去搜，因为昨天我在查您的案件这个执行的时候，您在2025年1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被立案执行了。您在2025年去年1月份的时候，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已经给您发出了限制消费令，所以这不是您第一次。您可以去查。 我都能查到，
1: 不是吧？
0: 你上网搜执行人信息就能查到，您在2025年1月3号就已经被立案执行了。 已经是，也就是在25年已经有了限销令了，就已经可能执行没执行到位，已经限销了，限制消费了。就是您刚刚说的，曾经微信不是也冻结过吗？是因为银行的问题吗？具体银行我就不说出来了，这是网上公开能查到的信息的。您是有这个
1: 啊？
0: 嗯，您刚刚自己都说了银行的事儿，微信冻结过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对，就是您已经有限制消费令了，然后再到这一次。您说您从来没有接到过法院的任何的电话，直接判决了，但是执行的事儿，你又能收到，对不对？所以就比较质疑说，为什么没通知到我？我怎么没有去医院、法院应诉？
1: 嗯，
0: 我听你声音好疑惑，对不对？
1: 是啊，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个他就是你说那个什么网查到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查。
0: 您知道您曾经有这么个案子吗？您知道吗？
1: 曾经有这个案子。
0: 对。
1: 不知道。
0: 关于杨、周、王、祝和某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嗯，您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好，那是我的理解，好像但凡是这个法院给您的任何的诉讼和限销您都不清楚不了解，然后再到这一次又有一个案件又是要到了执行阶段了，然后您才收到短信，对吧？
1: 啊，这次我收到短信，所以我立马就打电话什么去问了。
0: 好，那您诉求是什么呢？
1: 诉求就是这个还有没有的复议之类的啊。
0: 好，接下来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交给张律，张律把时间交给您。
2: 如果说您在这个执行阶段啊，有收到这个短信啊，收到相关的这个执行通知书，那其实法院，他是有您的电话的。那您在这个诉讼阶段，法院应该也是一定会给您送达的相关的这个传票啊、起诉状啊这些信息，可能只是说您自己没有注意接收。那如果您要觉得这个有疑问呢，我们是建议你可以，到一审法院去调取一下当时一审整个的卷宗。啊，然后看一下这个送达的过程，然后如果您对这个证据，假如说对这个定损呢、啊，或者是维修清单呢、啊、发票啊这些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去调卷啊，因为当时保险公司一定会举证这些内容的，啊，然后如果您看一下当时的一审判决书是什么时间，如果一审判决书，生效到现在还没有超过6个月，然后您也觉得这个维修一定是有疑问的，其实您还可以走这个再审。啊，去申请再审，但是，从您我看一下这个，您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啊，因为您是全责，加上现在呢赔偿的总额其实10000多，虽然说您觉得不合理吧，但是其实呢，再审您是基本上要去请律师去帮您做的，那这个其实性价比不高啊，我们也不是很建议您去通过再审途径去走，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个办法，但是也不一定走得通，就是说您可以在执行阶段和对方去谈一下和解，就是可不可以申请一下分期付款，或者是其中有一些利息啊，可不可以要求对方来减免啊，目前就是说一个是再审途径，再一个就是这个执行和解途径啊，其他的您就是先看一下卷宗再来判断吧。嗯，
1: 哦，就是找律师谈，这个其实
0: 不是，您可以先自己去调卷宗。
2: 对，
1: 哦，
0: 你调完卷宗，了解完案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找律师。您先了解清楚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这个相关的信息送达过程，了解这些，比如说有没有发过短信给你啊，
1: 哦，
0: 有没有寄过什么通知给你啊，他会有详细记录的。你要去调这个卷宗，
1: 哦，
0: 您作为当事人有权利调，
1: 哦，
0: 懂不懂？不是让你现在找律师。
1: 不是我
0: 直，嗯。
1: 啊，我直接可以啊，找这个法院是吧？
2: 可以，您作为当事人是有权调卷的。
1: OK。
0: 嗯，然后顺带再告诉您一个哈，您刚刚不是不清楚，刚刚银行的那个官司您知道吗？那个事儿解决了。
1: 银行那个官司，我好像一收到他冻结我，好像当天我就找人帮我处理了一下，然后就
0: 找人处理。你
1: 对
0: 找人处理是指哪方面的？
1: 没有，找我朋友，我当时我只是问我朋友，我朋友他 他比较了解这个什么微信冻结之类的
0: 啊。啊，那你这一年多有买过高铁票吗？
1: 这一年多
0: 啊，
1: 没有啊，我没出过去
0: 啊。对，您都已经有限制消费令了，您可能高铁都买不了的。
1: 哦，有限制，到现在还有限制是吧？
0: 至少我能查得到，因为我昨天不是您说已经在被执行了吗？想查您这个执行案件来着，结果查到您另外一个执行的事儿了。
2: 哦，这个限制消费令，如果之前的钱如果没有还清，它会一直存在的。
0: 对，
2: 嗯，
0: 这我都能看得到，所以您更能查得到。
1: 哦，
0: 您要了解一下哈，所以等于说多帮您做一些事儿。您除了这个事儿，这个关于之前交通纠纷这个执行的案件的事儿，您还要了解一下之前的限制消费令的事儿。您这个朋友他只是可能只是帮你解封了啊，我不确定啊，他只是帮你解封了这个微信的冻结，但是我跟你说，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的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是限制的，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的是进行高消费限制的，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被限制的，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限制的，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限制，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和购买高理保险理财产品和乘坐 G 字头的动车组的全部座位都是被限制的。您现在的状态可能是存在这个状态啊，可能，所以您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告诉你怎么查啊，让手机搜索，那搜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记一下，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点开。对，您点开，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什么验证码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您就能查到了。
1: 公开网，
0: 嗯，这是公开的。
1: 好的，好的。
0: 您了解一下之前这个事儿啊，您处理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车的事儿啊，交通事故的事儿。
1: 哦，现在发现两个问题了，就是。
0: 对呀、啊，您一个电话来，我查到两个问题，也帮您顺带看了一眼。
1: 哦，
0: 赶紧去查，不然限销你
1: 好
0: 麻烦的。你出去旅游，坐个动车 G 字头的动车都不行，高铁都不行。那动车可能可以啊，高铁不行啊 ，G 字头。好吧，了解清楚。
1: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那、哦、不客气哈。那挂电话，您记一下律师电话，作为一个备用吧，好吧？啊，作为参考。好
1: 的，
0: 好，嗯，暂时先切出去吧。其实这种事常见吗？是执行信息能收到，这法院传票和开庭信息和之前的限销信息都没有。
2: 嗯，应该是不常见的。
0: 啊，
2: 嗯，
0: 就为什么这次能收到，之前收不到？除非是换了电话号码，但是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觉得没有必要去跟这个朱先生沟通太多了。如果他说的都是属实的情况下啊啊，陈先生哈，属实的情况下，那这一通电话他顺带了解了几个信息了，其实影响还挺大哈。限销令他是一直没完成，一直挂网上吗？
2: 对，他会一直挂的。
0: 也就是如果他完成了，已经该履约的履约了，实际上我们也查不到，他也查不到，对吧？
2: 嗯，是，
0: 那就说明他没履约，而且刚看到他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然后他知道自己曾经被限制，找了个朋友，这个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朋友了啊，那只解决了一个这个其中一个平台的限制。评论区说了哈，说会不会设置了拦截陌生电话号啊？有可能啊，但奇怪的是。他又收到短信，能收到他这个执行信息。而现在其实法院流程哈，咱们律师办，法院会直接打电话还是发短信呢？
2: 正常是短信，还有我们所说的那个一张网平台上面，他都会给送这个文书。
0: 啊、
2: 嗯，嗯，
0: 就会直接寄到这个户籍登记地文书。
2: 对，如果他是有这个户籍登记地呢，法院也会给他寄送纸质文书。
0: 啊、
2: 嗯，
0: 那就第一，那个没。不是可能换了个地方住没收到，但短信他又能收到执行的信息，怎么收不到之前的法院都是同一个方式方法发过来的呀？所以说，嗯，拦截陌生号码就觉得奇怪了啊，那短信也拦截掉了，拦截怎么这次没拦截掉呢？对吧？所以刚刚说了啊，提醒各位不要，就是可以拦截一些高频的骚扰电话可以，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电话拦截了，特别是我们节目组经常听到一个事儿，经历的一个事儿，投诉人。这个在我们后台投诉了，我们要了解案情，打电话先给投诉人嘛。他设置了固话拒接，我办公室我打电话给他，他接不到拒接， 那我了解不到你的事情，我怎么安排您上节目的事儿呢？我们主持人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我们小程序上投诉爆料了，请这几天的时候临时关闭一下你的固话拒接的这个设置哈，不然我们打不通，了解不了案情，我们没办法跟进处理的。有的真的不是我们不处理，是我们打不了您的电话，拦截掉了，好吧？评论区有人说了啊，座机一般不接，对吧？有人不是不接，他是直接设置了拦截，他都不知道自己挂断掉了啊，所以一定要谨慎处理哈，特别是这种长的自己已经惹上官司的啊，这种已经在处理纠纷矛盾的时候，不要随便去拒接电话，可能后续影响很大。像这个，如果他当时开庭的话，是不是关于这个费用还有的争取一下下的？
2: 嗯，是的，如果他要是对这个票据啊觉得有问题，他其实是可以开庭的时候去抗辩的啊。但是他现在属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0: 对，别人就有人说了，他拦截的电话应该开庭信息他没留意，看后面执行了他应该才知道，所以啊，他倒霉的是他啊，就是都心疼他啊，包括自己有被执行的信息都不知道，对吧？那所以刚刚告诉他方法了哈，各位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信息的话，也可以去查哈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输入自己这个相关的信息，就能够查询到有没有相关的案件，有没有被执行的，有没有被撤销的等等情况。好了，感谢今天我们的张律师做客节目啊，讲得非常的细致，包括两个案件，包括对后续的如何去查卷宗也做了一个了解哈，也实实在在的告诉他，我就是不像极个别的律师啊，你找我找我找我，而是说我从个人觉得角度觉得，你去请个律师走这个再审的话意义不大啊，又浪费钱，赶紧去旅行，不要影响了征信，也不要影响孩子马上读书可能或后面的那种学杂费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支出开销哈。节目之外找张律的啊，请通过电话号码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联系到咱们张律所在的知恒广州律所。评论区还有人说了，肯定没看到短信，是吗？那现在只能，哎呀，只能自己再好好去了解案情了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1: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
0: 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1: 对的。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1: 一次充好了，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1: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1: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1: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1: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1: 另外啊，无庸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啊，
1: 比如说无庸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哎，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明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具体预报：今天粤东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梅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粤西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其余市县有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受弱冷空气影响， 粤北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6到29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到33摄氏度。广州市区天气预报，广州今天至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9月4日有雷阵雨，9月5日起雨势进一步减弱，大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昨天，全国首个区县级人大以决定形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制度成果，关于提升南沙城市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决定在广州南沙出台，明确以法治保障数据要素，赋能南沙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修订《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9月1日正式出台，条例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社区，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等服务，降低创业门槛和成本。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2026年8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4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吉林省戒烟大赛9月1日正式开启，大赛面向吉林全省有戒烟意愿吸烟者开放报名，以90日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考核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并颁发证书。2026年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全国电影票房报收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广东以18.54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庄节目时间。那这也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 跟我想的一样，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低频消费。那大部分的人，他十年都不会装修一次，所以有这种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整装到底它包含哪些内容，哪些人比较适合选整装呢？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这个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装修从之前的累死人到现在好轻松，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正经的装修公司呢，对吧？全部都是轻包，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因此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
0: 对
1: 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以前呢，人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哈，选择也是少一些，慢慢来，折腾一下无所谓啊。
0: 对。
1: 但是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喝喝茶呀，带带孩子啊，一起出去玩玩这样子，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哎，说到底啊，装修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装出舒服的家吗？
1: 对，
0: 好好生活啊，而不是证明自己在装修上哎呦老厉害了。如果说装修的过程真的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了这么多，整装就是轻松核心的三个词语，省时省力省钱。那接下来咱们一样样给大家慢慢来拆解。
0: 好嘞，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3: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好嘞，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1: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0: 对，
1: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 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0: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1: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0: 对，
1: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0: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1: 没错，
0: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1: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0: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1: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0: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1: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0: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2, 1，
3: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接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1: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那从研究瓷砖的等级到防水的高度、电线的规格，看也看得相当眼都花了。
0: 对，
1: 最后还可能会踩坑，因为材料一次冲好啦，施工偷工减料啊，预算越装越贵等等，都会让你的心觉得很累啊。
0: 哎呀，就是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1: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1: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1: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哎，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冲好啊，好吧，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0: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1: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咱们还敢会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0: 哎，那施工呢？ 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1: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0: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1: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看施工的照片，有空刷一下手机，有空刷一下手机就知道自己做到哪一步了。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0: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1: 对，
0: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3: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我们继续回来聊装修啊。说到这里呢，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1: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那广州人什么人工是最贵的，
0: 对，
1: 你的时间也是很值钱的，对吧？
0: 你说的真对啊，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着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1: 对的，所以还有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什么自己不懂人，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1: 一次充好了，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1: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1: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1: 天天

0: 长啊，起码低了一半。
1: 哎，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大公司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
1: 嗯，
0: 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1: 哎，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
1: 嗯，
0: 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装修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好房子无忧装，
0: 嗯，
1: 聊的就是整装。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装修顾问昭哥，到底哪些人最适合选整装呢？
0: 我总结了有五大类人是比较适合整装的，嗯，那看一看有没有你是其中的一类哈。
1: 来看看啊。
0: 来，首先第一类就是朝九晚六还要加班的职场盲人，
1: 嗯，
0: 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跑工地啦，看材料啦，时间成本特别高的人。
1: 哦，这个朝九晚六不够，朝九晚五不够，要朝九晚六啊。
0: 是的，是的。哎，还有第二类啊，就是像玉子一样要带娃的，
1: 对，
0: 还要顾家的一个宝妈宝爸，
1: 嗯，
0: 因为每天要带着孩子根本忙不过来，哪有精力还耗在装修上了，对吧？
1: 哎，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哈，都去管小孩了。
0: 对了，还有第三类就是完全不懂装修的小白，怕被踩坑，怕走弯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直接入住。
1: 对，不要踩坑。
0: 对，第四类就是买了二手的学区房旧房改造的家庭，
1: 嗯，
0: 想快一点装修好入住，不想慢慢的折腾。
1: 哎，而且他们是很看重环保和安全的，
0: 是的，
1: 材料一定要真才行。
0: 对，还有第五类就是纯粹怕麻烦的人呢，啊
1: 嗯，
0: 不想周围的扯皮，不想折腾，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马上入住新家。
1: 哎呦，你这五类人样样都踩到我的心巴上了。
0: 对吧，
1: 你知道人特别讨厌的就是费事儿啊，尤其扯这个扯皮的过程，
0: 嗯，
1: 太内耗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广州街坊其实都适合，毕竟大家呢都那么忙，就算没那么忙，人也不愿意费心啊。
0: 没错，
1: 是不是？
0: 那如果呢你也中了以上我说到的任何一条，那整装的确非常的适合你，省事省力又省钱呢。
1: 哎，想知道自己家装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想免费做户型方案的街坊，咱们马上来打电话，专业顾问呢帮您算一笔明白账，电话一定要记好啊，02062320333，0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嘞，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
0: 嗯，
1: 说了这么多整装的好处啊，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质量怎么保证呢？
0: 那毕竟呢装修不是几百块钱的小事，
1: 哎，
0: 啊，都是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一起投进去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施工要有标准的，敢与业主签闭口合同，零增项，材料要保真，环保要达标，最好还有媒体监督。
1: 哎，是啊，我们媒体呢还担任了护航团的工作。
0: 对，
1: 我们真的会去工地帮大家监督的，全程监督装修的过程，开工啊、水电啊、竣工这些关键节点，我们会去工地巡检，有问题呢直接要求整改，不会让装修公司蒙混过关。
0: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咱们无忧美家的重要原因了，
1: 对，
0: 就是有官方媒体作为第三方的监督，就等于多请了一个监理，那你说放不放心呢？
1: 哎，对了，想让我们媒体护航团帮您跟进装修的，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02062320333，02320333。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5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5周年的专属有5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5重好礼呢？
1: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1: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1: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5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1: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角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减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5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
1: 是的是的，还有媒体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每天前5名报名的业主可以入选总裁只管样板房，总裁节点验收，再加上媒体全程的巡检，双重把关，质量更有保障。
0: 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1: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
1: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1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厨房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5周年福利。
1: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看一下工地，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1: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7: 是的，我是生了病有点虚弱的高娜的搭档玛丽。欢迎在周二哈、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天气变化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然后吃好睡好休息好，让大家有一个好的状态哈。希望咱高老师快点恢复到好的状态当中。
6: 是的，
7: 那也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聊聊生活当中的新鲜事儿、有趣的事儿、有用的东西。各种方式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广播端您可以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午睡需要点声音陪伴，或者说呢在开车的路上啊，想听听最近的新鲜事儿，都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频率。那然后呢，我们还特别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见到面。方式呢，就是您拿出手机，然后第二步呢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那里的那个放大镜那里啊，输入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这个一搜索呢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点进去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还可看还可聊。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啊，实时欢迎您的留言，而且呢咱还可以买东西，逛逛我们的小黄车。其实有的时候一边听资讯哈，听听新鲜事儿，一边还能逛逛小超市，购购物哈，这个感觉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呢，是吧？
6: 是的，是的。刚才呢有听众啊在问说，这个26号求讲解这个竹升面。其实竹升面对于咱们广东的朋友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尤其是广州的一些朋友哈，因为竹升面呢早在民国时期呢就是在流行于咱们广州的西关一带。它是拿那个竹子啊压那个面，并且它是碱水的。就这样一点点把那个面呢压得很筋道很筋道，之后呢再晾干， 然后呢再煮，里头有什么鸡蛋呐、等等等等、
7: 鸭蛋清
6: 啊，对，有鸭蛋清之类的吧，反正就是吃起来呢会有点那种碱水的硬硬的，一种弹牙的一种感觉，
7: 非常筋道。
6: 之前呢可能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它火遍大江南北呢是因为
7: 没错了，
6: 舌尖上的中国，
7: 是的，
6: 一下子就把它的这个因为它跟传统的北方的面食是完全不同的，就一下子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呀，不一样了哦，味道感觉会特别很特别。那这个呢也是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吧，面条工艺机械化之后呢，竹升面它的这个手工制面就转为了这个机器。像和面呐、盐压呀、切面呀，并且延续至今。目前我们今天上架的这款面呢，它叫什么蟹子。
7: 我们这有三种口味可以选哈，有一种
6: 港式蛋面，
7: 哎对，
6: 瑶柱面，还有虾子面，虾子
7: 是一种，三种哈，您可以选一样一包，或者说您特别喜欢某一种呢，你也可以选择一种口味的三包，然后每包里面呢是10卷这个面条，可以吃10次，就平均呢一袋是12块钱，然后10卷的话就是这么1卷1块2毛钱，
6: 对，
7: 这说到这儿是不是就觉得相当划算了？
6: 它号称什么呢？地道港味，就是非常典型的粤式的这个竹升面，选料上乘，传统工艺，爽口弹牙，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了，那其实，因为我作为北方人嘛，而且又是在一个这个面食之都、
7: 面食地区，
6: 对，来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无法接受这个碱水面的，
7: 是吧？
6: 就后来突然之间有一天，突然就是每次中午都要吃它，就是觉得很奇怪，然后把它一碗清水煮完之后呢，放上两个馄饨，然后再撒点那个就是白醋，有的时候再配上点那个叫什么韭黄，
7: 哎，对，我觉得那个韭黄是它的灵魂，
6: 绝了，是不是啊？
7: 真的、就是汤里面切几条韭黄是它的灵魂，尤其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鲜虾蟹子云吞面，我觉得就是鲜虾蟹子云吞跟这个面就一定配在一起，就不能分开，
6: 绝配。
7: 对，咱们除了说这个，好像还有鲜虾蟹子云吞，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野人日记的，我觉得那两个放一起啊，哎呀，那就是你自己在家你就可以煮成那种啊餐厅级的水准。
6: 是的，不知道龙，我们给你讲解的这样，你还满意吗？如果要是觉得说 OK 的话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其实说句老实话，说到竹升面，因为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物流的发达，可能已经虽然说是咱们广州的一个特色面食，但是它也是。就是随着物流去到了全国各地了，对不对？
7: 尤其是随着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我觉得哈，看了的人看到那种制作工艺，然后可以感受到说那个面的与众不同，就都有一点想尝试的感觉。反正咱老广啊对这个很熟悉，很多人都很喜欢，那你要是喜欢的这种这个朋友的话哈，这个就准没错了。寿桃这个品牌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哈，然后如果说你没尝试过哈，可以尝试一下。就是
6: 庆贺与祝贺说我讲一下那个豆浆，
7: 九
6: 阳
7: 的
6: 豆浆，这个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啦，因为豆浆嘛，就那个我们之前呢是这么给大家说的，平时我们补充蛋白质，如果要是说你优选的话，肯定是选牛奶。那么如果有一些人，你像我就没有办法喝牛奶，喝牛奶会过敏，我就会选择豆浆，每天早晨一杯豆浆，保证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这个是就是国家膳食指南特别给大家做的提示，就为了强迫我们国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和体质，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摄入优质的蛋白。那这其中呢优质的蛋白，除了动物蛋白之外，植物蛋白就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那豆制品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这个物品。
7: 需要说的哈，咱们这个豆浆粉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东北大豆哈。

0: 啊，我对任何产生在东北黑土地上的食材都特别特别的有感情，因为黑土地那个温度一年只起一季，然后一年当中所有的这个土地的精华全被这一季的豆子吸收。
1: 嗯，
0: 就选择这个豆浆就准没错，绝对是好豆子磨出来的，做出来的好的豆浆粉。
1: 是的，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把它弹出来了啊，高钙营养豆浆粉18包，19.9元。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单哦。
0: 是的，
1: 那个又菜又爱玩说，娜姐是不是感冒了呀？声音不一样了。对，感冒了。
0: 是啊，从声音都听得出憔悴，对吧？
1: 我还是努力啊，坚持这个坚守在岗位上哈。
0: 是的，我们为坚强的娜姐点个赞。
1: 好了，我们来说说天气吧。这两天呢，不少街坊一觉醒来，别说一觉醒来了，就是没睡觉，
0: 对，
1: 都觉得秋高气爽。
0: 嗯，有风。
1: 哎，是，这是冷空气南下附赠的小礼物啊。不过呢，这个时节冷空气还是个小角色，对气温变化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随着台风沙德尔对广东影响减弱，未来几天呢，天气将会以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和天气有阵雨的天气为主。到本周呢，还会有望放晴。
0: 哎，是的，有人说，哎呀，会不会咱们今年广州提前入秋了呀？想多了，纯属想多了哈，还正经没有呢。那么气象台预计呢，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9月2号到9月3号，咱们粤东的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不知道现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或者观看咱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粤东地区的，现在有没有下雨下得很大哈？欢迎来分享分享。
1: 对，
0: 那么广东海面的风力会达到6到7级，阵风呢会达到8到9级。
1: 据广州天气的消息呢，今年的8月份啊，雨日呢是达到了22天。
0: 天哪，
1: 大半个月都在下雨，朋友们。而且今年你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到7月份的话呢，说是平均24天在下雨，
0: 比8月下的还多，就只有7天没下雨。
1: 是啊，较近10年的均值17天偏多了整整1周的时间。
0: 嗯，
1: 而且还打破了1951年以来7月雨日最高纪录。不少的网友吐槽说，哎呀，这个雨天比工作日还要多啊。
0: 是，有雨的敬业精神堪比咱高娜老师，今年是真勤。哎呀，是啊，但是咱还是希望哈，这个雨啊能够少一点儿，因为毕竟上班下班遇到雨还挺困扰的。那具体来讲呢，咱们广州9月2号到3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9月4号呢还是有雷阵雨，不过啊，从9月5号开始雨势会进一步的减弱，大致是多云，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所以说这个周末我感觉大家还是有望迎来不下雨的可以出去玩的天气的。
1: 那个庆贺雨祝贺说，这个豆浆是开水冲泡吗？对的对的，开水冲泡就可以了。其实之前呢，我们以前早还有一个那个豆浆杯呢，
0: 泡组，
1: 现在没有了，现在只有就是单独的这个，你就把它直接倒到那个粉啊，那个豆浆粉，然后倒到杯子里头，然后拿筷子搅一搅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其实可以，就是温水都可以，
0: 不用那么烫，
1: 不用很烫啊，不用开水，
0: 对，
1: 温水都可以。它本身是已经是这个高温杀菌，已经是做熟的这个豆浆粉，就有点像是冻干粉一样，就像奶粉一样吧，像奶粉一样，你给宝宝怎么冲奶粉，你就怎么给自己冲这个豆浆就行。
0: 现在的技术就不会说啊，水温不够高，咱冲不开哈，它溶解起来还是挺快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购买无压力哈，18.9元。只要18.9元，然后里面有18包，1块钱多那么一点点一包，18.9元18包，还是挺划算的。
1: 对对对，
0: 就比喝牛奶要划算。想想每天早上补充一杯优质蛋白，只需要花1块钱多那么一点点，是吧？
1: 邪博士说，广东普宁已经连续下了好多天了，整天是阴天雨下不停。广州这两天，反正从我这周周末回来
0: 是吧，
1: 他就一直就没停过。不过其实除了谢谢 Q 下单了1号哈，
0: 牛奶，
1: 牛奶。不过其实除了咱们广东之外呢，这个今天昨天不是才刚开学吗？今天温州多地就紧急通知说停课一天，
0: 刚开学，放假了。
1: 所以你说这个天气啊，
0: 可不吗？
1: 那个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今天昨天晚上发布了消息说呢，宣布山区学校和幼儿园在今天呢是停学停课，具体的名单呢是由属地研判决定。那么同时呢，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活动停止举办，临江沿海的像渔家乐还有大排档等等的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城乡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需要加强警戒防范，农村客运班线还有山区的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行，那么部分的山区道路和危险的路段视情况采取交通管制。
0: 那么根据浙江天气的消息，受到台风稻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9月2号到3号哈，沿海和浙南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呢，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午后哈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那另外呢，9月1号到4号，浙江的沿海海面哈将会有8到9级的大风，可能跟刚刚汕尾那个朋友所描述的情形相比哈，这个温州的情形还更严重一些些。
1: 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的时候呢，就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5百帕。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呢，在3号逐渐的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0: 那么另外哈，还有新的台风消息，那就是第24号台风叫做科罗旺，它现在还是热带风暴级，中心呢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约5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中心的最大风力达到了8级，最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5百帕。预计呢，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目前还不太大。
1: 9月2号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啊，受沙德尔和科罗旺的这个共同的影响呢，南海大部分的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南部和东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福建沿海，还有浙江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沿海将会有6到7级风，阵风8级。那么其中呢，巴士海峡西部还有南海东北部的部分的海域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到10级。
0: 那在降水方面哈，9月8号的8点到明天的8点，受沙德尔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像湖南的东南部啊，还有江西的中南部，以及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区，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江西的南部、还有浙江南部，还有福建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东部、台湾岛南部等等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这些地方哈，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还有可能超过70毫米。局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说这两天哈，咱们一定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风大雨大的时候不要，尽量不要出门吧。
1: 所以你看谢博士说了嘛，普宁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雨了，整天都是阴天，雨下不停啊。谢维下单23号，就这个高钙营养豆浆粉18包，谢谢你的认可。
0: 是。然后土鸡哥说他想下雨，下雨的时候这个滴滴单才比较多
1: 啊，一般都会这样哈。反正我们作为普通的乘客来说，下雨天你打车
0: 永远打不到车，
1: 排队。我一看18个人、20个人在排队，
0: 还好试过100多人的。
1: 哎，所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吧，
0: 居中吧。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这个，但司机朋友们生意好一点，有的时候让他们出行方便一点。
1: 对对对，
0: 居中一下。
1: 好了，我们接着来说新闻。对于喜欢跑马拉松的各位朋友们要注意啦，今天正式开始，广马要开始接受报名了，而且重点是，他破了全国纪录的奖金哦，12万！
0: 天哪！
1: 一般情况下，我看到的好像都是基本上都是非洲的朋友们拿到的这个奖金，好像咱们本身亚洲的选手比较少哎，能拿到马拉松，可能是从他本身的这个人种来说吧，
0: 对，人家有这个特长啊，
1: 对对对，而且一般像这种职业的，他们虽然说这个马拉松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咱能叫他好像也不分专业和业余，是不是？
0: 好像
1: 也没分专业和业余。
0: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但是虽然说比赛不分专业和业余，但是呢有一些专业的跑手。
0: 那倒是。
1: 他专门呢去全世界各地参加马拉松比赛，
0: 去赢奖金。
1: 你就说吧，咱这个破全国纪录的这个12万元的这个奖金，他拿到。 不香吗？我一个月才才一个月才
0: 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它真的很香，
1: 真的是。
0: 嗯，
1: 报名通道今天早上九点，今天早上十点钟正式开放了。
0: 嗯，
1: 你参与了吗？
0: 嗯，估计这点应该已经抢完了吧。估计没开放没多久，
1: 五分钟
0: 就
1: 没
0: 了。对，因为哎呀，我之前有个朋友说中过这个广马的签儿，高兴坏了呀。中签可很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啊，相比起去年的广马哈，这些赛事还是很多升级调整的，比如说参赛规模由2.6万人扩大到3万人，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跑友的这个需求，但毕竟还是扩员了，是不是？更多人可以中签儿。然后关门时间呢，由6小时15分缩短到6小时。对你的感觉技术哈，你的能力还是要求更多了一点点。
1: 对，
0: 另外就是刚才高娜说的，新增了破全国马拉松纪录奖，男女选手都是奖金12万元。
1: 注意啊，你要破了这个纪录。
0: 是的，
1: 会额外再有这么多奖金。
0: 嗯，是的，就是特别希望说咱们全国马拉松的记录会在咱们广州新近产生，加油吧大家。
1: 本届比赛的赛道呢，设置啊，保持一江两岸的特色。起终点呢是在天河体育中心和海心沙。那往年呢，广马基本都是稳定在12月的第二周日进行。考虑到近年来呢，这个南方暖冬气温的较高，那么赛事的响应者的诉求，顺延一周举行，跑者的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也更有利于精英选手创造佳绩。
0: 哎，是的，破这个全国纪录哈，我们很期待。另外呢，为了减少起跑的拥堵，今年的赛事是采用了4枪9区错峰起跑，细化集结区的管理，合理的控制起跑的人流密度，那既保障了咱们选手的安全，也让出发环节显得更加的公平，更加的顺畅。赛道呢也做了针对性的优化，减少了后程折返和转弯，给选手哈留出更多的可以就直到激发你潜力的一个空间，帮助大家稳住配速，跑出个人的最好成绩。终点这个拱门回归海心沙的这个大道这个地方哈，就是在那个地方给人感觉你过了终点就特别特别的有仪式感，是不是？
1: 你说到这个过这个拱门啊，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马拉松的冲线选手，他站在那个拱门地方的时候，他就没有冲线，
0: 他想干嘛？他是想干嘛？
1: 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唱歌。
0: 然后呢？他就想等到他后面那个人来，然后看见他的时候，他往前冲吗？
1: 我也没搞明白。结果后面那个人来了之后也没冲线，跟他站在一起唱歌。
0: 这是他们俩是想干嘛？
1: 笑死我了！
0: 肯定这里没有设那个什么奖金。
1: 就是他们可能
0: 速度奖金，
1: 他可能觉得他已经胜利了吧？
0: 嗯，这不像是一个专业跑者应有的素质啊！
1: 然后唱
0: 追求个人好成绩，
1: 然后唱完了，走到前面去冲线，
0: 只能说松弛感满满，真的是松弛感满满，
1: 笑死我了！有能仔说，娜姐今天感冒还没好，人在他乡保重啊！
0: 哎、
1: 谢谢。
0: 是啊，感冒这个东西哈，一定得经历这么一个周期，是吧？
1: 7天嘛，对不对？
0: 差不多。
1: 嗯，哎，咱们其实话说回来啊，咱们那个广州的这个广马啊，在业界来说啊，不管是从业内吧，全国范围受众来说，大家的接受度还有喜爱度非常高，
0: 对，
1: 甚至很多人来广州跑马拉松，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不仅仅只是看美景，旁边的那些补给都各种的好吃，跑着跑着，我专门看到过很多那种刷，就是各个地方去参加马拉松，他就拍那个 vlog 嘛，然后他就边跑说，哎，烧鹅在哪儿啊？为什么烧鹅还不出现？哎，这个烧鸡在哪儿？为什么烧鸡还不出现？哦，看到了风行的牛奶，哎，赶紧拿一罐喝一喝。
0: 哦，
1: 各种各样的，真的有，就是有很多的企业呢，它也是结合着这次的广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在沿线呢会设置一些有趣的补给点。大家伙在参加这个广马的比赛的时候，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因为很多人他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专业的跑手啊，
0: 是的，是的，
1: 人家为了破纪录，人家为了拿奖金，有大部分，我感觉有99.99999%的人，大家伙都是 来享受马拉松的乐趣的。
0: 然后
1: 觉得
0: 一定得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多发点各种有趣的，无论是视频啊还是拍到的照片啊。
1: 哎呦，你以为呢？原来现在这个都已经衍生出来了一个产业了、啊、
0: 真的吗？
1: 有专门的拍手的
0: 哦，
1: 拍一张照片好像一张照片是18块钱、哦、还是多少钱、
0: 哦、哎，那这个可以啊，
1: 专门拍那种很好看的照片，就是氛围感很强、
0: 嗯、
1: 哎，看着你的整个的肌肉线条拉的、
0: 哦、
1: 人家拍的可棒了。
0: 我知道在很多雪场啊就有那种拍照的，叫啥、
1: 哎、对对对，就那个，
0: 然后就是你到时候你可以登录那个 APP， 你去你就根据你衣服的颜色啥的，你什么日期，然后你筛选，看到有些会把你拍的非常非常炫酷。
1: 对，
0: 所以马拉松也有这个。
1: 当然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1: 是的是的。

0: 嗯，是的，就甚至你别说是，就是在马拉松这样子的大型赛事了，就连平时就是早上啊，就是现在二沙岛不是有骑行嘛，每天早上有很多的这个骑行爱好者去二沙岛那个转圈，每天早晨都有专门的摄影师给这些骑手们拍照片，你都可以买照片，
1: 然后去那个 APP 哈选中我今天啊，感觉状态特别好，
0: 而且他给你拍的照片又很酷哦，有那种流动感，
1: 毕竟
0: 别人是虚的，你是实
1: 的，感觉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是不是？
0: 就是时时刻刻你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主宰一样。
1: 可以，我刚刚想到你说的补给站里的好东西，风行牛奶咱也有，
0: 有
1: 对，在小黄车的第一个。
0: 对，
1: 咱可以尝尝风行牛奶。我觉得其实这个盐焗鸡，温室的鸡，是不是今天也可以参与，是吧？
0: 就是哦，
1: 鸡也是一种很好的补蛋白，而且为了有好的东西，
0: 直接手撕好放在那，
1: 对，把那个鸡胸肉、鸡腿一边啃着鸡腿跑步。
0: 反正
1: 很有动力的，
0: 反正我看过的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博主，他就是那样的，边跑边吃，他甚至都吃到他到处找厕所，笑死我了
1: 啊！
0: 就他那个 vlog 真的好可爱，
1: 真是不冲着成绩来的呀，
0: 他真的是就是冲着我自娱自乐的。其实我觉得马拉松就是一个这种很欢乐的一个比赛，有没有觉得？
1: 对，尤其在广州，其实十二月份的很多北方城市光秃秃的，树连个叶都没有。咱广州十二月那个树又绿，然后气候又好，沿街又是咱们的美景，没准你还能发现啊，你想吃的东西，待会儿结束之后马上过去那儿吃，是吧？
0: 哎，都甚至都不用结束，就是跑过去就直接吃了
1: 啊！
0: 对，
1: 就
0: 边跑
1: 弃赛，
0: 没不出去，你就边跑边吃了。你比如说他摆在这儿嘛，你就过去一拿。然后就开始吃了，边走边吃，
1: 真好
0: 真的是这样，
1: 真好，怪不得这么多人想中签。
0: 好了，朋友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稍后呢，还有30几秒钟会进一段电台的广告。那么广告时间呢，欢迎各位，可以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对，线上见啦。
2: 是大人去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庄啊，我是玉子。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5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3: 没错，5周年的专属有5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2: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5重好礼呢？
3: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2: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3: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2: 哎，第三重呢？
3: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5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2: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3: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角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2: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3: 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2: 哇，捡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5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3: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1年咯。
2: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出方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5周年福利。
3: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

0: 合适了再订，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1: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0: 是的，
1: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第九届全球无人系统大会暨2026年国际低空经济贸易博览会将于12月4日至6日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汇聚超1000家国内外产业链企业，超50000名专业观众，覆盖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大会新增低空应用演示区、国际展区、服务贸易展区3大特色专区。大会期间将同步推出50余场高端主题活动。汕头台报道。据汕头市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消息，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于今天14时起实行封桥，解封时间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记者从珠海市观鸟协会获悉，该协会近期在珠海湿地稻田区域完整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从筑巢、育雏到离巢的全繁殖周期，填补了广东省内彩环筑巢繁殖记录的空白。秘鲁外交部9月1日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自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这一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1日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他表示，欧盟目前已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 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六到八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DBQ 说是在金亮与李爽直播的时候买了两只鸡，有点咸，你去跟他俩说去啊。怎么会有点咸呢？
12: 嗯，可能比较入味吧，个人的体验感不太一样。
6: 不过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咸呢。
12: 你可能这个朋友就是口味比较清淡的嘞。
6: 你再清淡也不能清淡成这样啊。
12: 嗯，反正很多朋友就是吃了之后特别香，包括我自己吃了之后我也觉得特别香，我都没有，甚至没有就大米饭吃。
6: 对呀、啊，所以你说有点咸，那你说我能告我这个那你多喝点水。我只能这么说了。
12: 还是挺多朋友都是挺喜欢来纷纷的这个回购的话，来回购的话，因为那个鸡特确实是比较入味。那不知道是不是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入味就是不太
6: 符合，不可能啊。
12: 嗯，
6: 我实在没理解他的这个咸。你多吃点你买的9.9的榴莲就不咸了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啊。在说新闻的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留言，然后也可以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及时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反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关于全国小学、初中已经全部完成了新教材的替换的这个事儿，部分的学科改动还蛮大的。其实这个对于家长们来说，尤其我先想问问，你会那个什么吗？
12: 我昨天就是还翻看了一下，因为我很难说从拿到的这个课本来看究竟改成啥样了。但是我昨天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哈，就是我给他们包书皮儿嘛，然后一本一本的包，突然间发现我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他的这个科学书，以前科学书都是薄薄那么一本或者是两本，然后今年他的科学书大本的有数学书那么厚。 就以前科学书没有那么厚，然后我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厚？我就拿出我女儿三年级的这个女儿的这个科学书，我发现跟我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那个科学书也不一样了，明显的
6: 也厚了，
12: 就厚了两倍吧。所以我突然觉得好像现在咱们很重视这个科学方面的教育，应该
6: 就内容可能在不停的在变化。
12: 对啊，科学书居然跟数学书一样厚。
6: 那本周呢，全国中小学迎来了秋季开学，那今年呢，秋季学期起呢，全国小学初中阶段的新教材已经是全部完成了替换。小学的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等的科目，以及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等的科目也是首次使用新教材。
12: 是的，我也是小学五年级孩子的家长哈，我也通过这个来了解了解咱有啥新变化哈。根据专家来介绍呢，说语文课文啊总量有所减少，数学把简易方程挪到了初中，小学呢新增了尺规作图，然后英语啊这个词汇量变化是不大的，总体看来学习难度保持平衡。对此呢，有教育界的人士哈，比如说西安有一所小学的校长就表示呢，说新教材减少了一些机械的计算，更加注重思维训练和建模的能力，删掉了大量的重复计算题，更加突出算理理解和代数推理。
6: 你在哪里看到是西安的学校呢？人是江西，
12: 江西的一个学校。主要我就是集中说，看看这个校长啊怎么看这个新变化。
6: 我笑死了。
12: 就关键说这个数学呢，是想让它更贴近咱们的生活，更加注重这个动手实践能力和跨学科的学习。不过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给我的感觉就是，变难了
6: 啊，真的。
12: 你这注重学习，注重这个理解能力嘛？我觉得理解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件挺难的事儿。
6: 是的，是的。专家认为呢，新教材的核心变化呢，是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哎呀，你看这多深奥啊。就比如说呢，英语的新教材啊，它不再只是说问路啊，购物啊，而是加入了太空、环保，我的天，世界文化等等的话题，让学生能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家长说呢，有一个家长他说英语变化很大，以前呢问题比较单一，现在涉及了这么多的内容，哎呀，内容更丰富了。
12: 对，反正作为家长来讲，我的感觉就是又难了。因为你想想太空什么宇航员，我清清楚楚记得这些词汇是我高中的时候学的，现在小学就要会了。那么有一些呢，它是出现了这个教材的替换哈，就是用新教材替换了旧教材。咱们刚刚说的这个五六年级哈，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一呢，就是部分内容学生发现我以前怎么学过呀，因为是从上一套的四年级的教材当中调整过来的。二是呢，可能新增的内容怎么以前都没有学过相关的。专家回应说呢，这是教材全面替换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只要做好安排上的这个衔接上的安排，就能平稳的过渡，这个家长也不用太慌张。就刚才哈咱们说的浙江安吉的一个小学老师呢就介绍哈，说老师对于这个新教材来讲，他也会做好新旧教材的一个对比，学过的那绝对不会重复讲，那新增的内容呢也不会这个集中补，而是会融入日常的课堂还有课外阅读的部分当中哈，来分散的补学，然后会减轻咱们学生的负担。
6: 谢谢秋下单了23号，大家伙对我们的这个九阳豆浆还是挺感兴趣的。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今天我们把九阳豆浆把它置顶一下吧。豆浆和牛奶，这也是现在正好开学季给孩子要补充蛋白质的一个很好的两个饮品。一个呢是牛奶，家中常备。那如果要是孩子乳糖不耐受，但是呢需要给他补充营养，那豆浆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2: 对，
6: 因为它富含植物蛋白，那它植物蛋白呢也是可以媲美动物蛋白的。也是可以让孩子的这个骨骼更健康，这个吸收营养更厉害。
12: 对，
6: 等等等等啊。
12: 有的时候可能喝一种啊，天天喝牛奶会腻哈，偶尔咱换上豆浆，偶尔咱再换上牛奶，孩子口感更丰富呢，早餐也会吃的更多一点点哈。无论牛奶还有这个豆浆，都是咱早餐补充蛋白的好选择。
6: 是的，谢谢秋下单了七彩花生，28号。对，去我们小黄车看一看吧，啥都有。
12: 对，花生南瓜籽儿最近好多人买，说吃了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6: 挺丰富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个 挺热闹的事儿，深圳校服又上热搜了。今年开学日呢，深圳校服的青春蓝直接把热搜是霸屏了。深圳校服去商场自己买，深圳校服真香，这两个话题直接冲上热搜。有网友说呢，老大穿完老二穿，毕业了还能当睡裤，把外地的网友啊看的是直接是，把外地的网友看的是直接眼馋。
12: 我们来看呢，最近深圳啊还刚把这穿了20多年的校服呢贴上了上了新的硬核标准。比如说哈，全国首次出台可量化的校服颜色团体标准，把家长之前吐槽的同款不同颜色的色差问题给解决了，还给白校服加了防透视的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的指数要达到93.0以上，自然光下完全不透内搭，把学生穿的隐私可以说保护的扎扎实实。
6: 嗯，是的，穿着哈，
12: 对，把学生的穿着隐私哈是保护的扎扎实实。
6: 这波操作之所以呢能够圈粉无数，全靠深圳校服攒了20多年的群众基础，全是统一的蓝白款式，小学升初中转学不用重新买，多孩家庭直接开启循环接力穿，老大穿完了老二穿，毕业了还能当家居服，一套运动服100元左右，随随便便就能穿出零成本时尚感。
12: 现在在深圳全市有近150家的校服供应企业，像是文具店啊，像是社区的商超啊，还有线上平台，随处都能买。那缺码断号，下楼走2步就能补上，完全不用等学校统一来定。这抹深圳蓝啊，早就不只是学生上学的标配，也慢慢成了很多人心里独一份的城市青春记忆。
6: 反正我自己在网上下单了一套，
12: 哎，以前大家都觉得校服，
6: 我真下单了一套，
12: 只是孩子穿的，而且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不好看，那只是为了上学才穿，
6: 但
12: 是
6: 现在又
12: 校服
6: 又好看，
12: 居然
6: 质量又好，
12: 可以做到这么的
6: 真的
12: 亲民。
6: 我真的下单了一套，
12: 感觉成了一个
6: 短袖长短裤，
12: 那成了一个国民穿着，而且我觉得你穿那个应该挺好看的，真的就配了你这个发型。
6: 我真的买了一套，
12: 挺适合你，
6: 每天可高兴了。还有一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让大家觉得挺好笑的，就是关于开学焦虑这件事。我先问问大家啊，就是关于开学焦虑，你们认为会出现在谁身上？
12: 孩子呀，
6: 但是
12: 上学呀，
6: 但是你别以为哦，家长也有开学焦虑哦。详细来跟大家说一说，近日呢，山西的一段记录开学第一天视频。近日呢，山西的一段记录开学第一天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孩子安安静静，没哭没闹，反倒是爸爸的情绪绷不住了，又哭又闹。网友说，要不把孩子叫出来哄哄他？也有网友表示说，自己也偷偷哭过。
12: 是啊，感觉特别可爱，是不是？其实这个开学焦虑啊，不仅孩子有，大人也有。有别于中小学生的家长，幼儿园家长的开学焦虑啊，更多是源于分离。家长的分离焦虑呢，家长的分离。有专家就表示说，家长的这种分离的焦虑啊，可能比孩子更应该得到关注，因为呢，家长的分离焦虑还会影响自己的孩子。
6: 有幼儿园的园长表示呢，幼儿的安全感主要来源于稳定的亲子关系和对环境的可控感。当家长长期处于分离焦虑中，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不信任孩子的态度，这种态度会让孩子产生我做不到，我需要依赖妈妈的自我否定，逐渐地失去探索新环境的勇气。
12: 所以呢，也建议咱们的家长哈，要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开学适应期的状态，避免呢用高标准给孩子施压。同时呢，可以通过主动了解班级开学之后的新教学计划、课程安排等等的具体信息，适当的减少哈因为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虑。但是呢也不用尽善尽美哈。对于开学来讲的话呢，家长轻松自如的应对，也能对孩子来讲树立更加从容的一个榜样。
6: 所以我反正是没想明白这个爸爸他焦虑啥呢。
12: 我觉得是不是太过于共情了，想我的孩子如果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哈，觉得陌生啊，怕这个新的环境，然后中午不能好好的吃饭，下午不能好好的睡觉，对这个老师又陌生，然后就脑补一下自己生活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哦，他怎么办？我觉得他好可怜好可怜好可怜，然后就出现了视频当中那种
6: 我有见过 我有见过就是那个爸爸护女儿，
12: 嗯，
6: 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忍受女儿，就是那种就天生女儿奴的那种爸爸，就是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这种上学的这种有这种分离焦虑吗？我实在我怎么着都带入不进去。
12: 嗯，
6: 你有过吗？
12: 我

0: 孩子的这种哈感情的不是感情啊现状的这种理解，其实就是更是对于自己小的时候的那种状态的心疼。
1: 嗯，
0: 其实是在心疼自己小的时候可能遇到同样的情形，自己受过那种伤。
1: 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是因为小时候的一种伤害，或者说小时候的一种经历，让自己觉得很无助？那是所以现在反过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弥补自己，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总说孩子是，就是虽然说他是我们在教他，但实际上孩子在反过来在教我们，就是你从孩子身上能看到自己曾经的一些潜意识，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甚至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以前小时候受过的伤害。那种伤害可能是从心理上啊，不是说从生理上，那种心理上的那种小小的伤害。
0: 哎，我还想起以前就有段时间大家就纷纷的想起说自己小的时候哈做过的一些被扫兴的事情，比如说你这个辛辛苦苦帮妈妈切了个水果，然后妈妈说你切什么水果，你还不去学习，是吧是吧是吧。然后就是会想，如果说今时今日自己孩子给自己啊辛辛苦苦切了那么盘水果，自己一定要表示感谢，表示我你给我切水果的这个事儿，我心里非常非常感动，绝对不会像自己小的时候遇到那种情形一样，不要把那个伤害施加在孩子身上。那会不会开学的这种，这个
1: 差不多，
0: 对，
1: 类似的，
0: 对对对，弥补自己从前的这个自己，
1: 对，
0: 我觉得会有一点。
1: 大家伙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土地哥说阴影吧，
0: 自己上学有阴影，所以觉得。就是小孩上学的时候一天各种的不适应，
1: 很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
0: 想想就难过。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跟我们来说一说。土鸡哥说你有过，土鸡哥我觉得你肯定有。你说你各种被那个啥被嫌弃，你肯定有，我坚信你一定有
0: 啊。但是哈，咱作为成年人来讲啊，就不要老陷入儿时的这个悲伤当中哈。你现在从这个成人的视角，你会觉得，哎呀，其实过去的事儿哈，就是咱们现在已经是有能力哈去解决，或者有能力去遗忘，就不要让过多的事儿影响到咱们的现在，是吧？
1: 哎，但是我今天就是我今天还跟马琳还在说呢，就是做节目之前啊，我就说，我说人呐，就是在活成自己的，就是想要活成自己的样子都已经很难了，非常非常难。就是认认真真的想说，哎呀，我自己想要成这个样子，我把它活成这个样子都那么的难，还成天的哎 A 说，哎你这个不行，你要这样干，然后好好好我把它调整。 B 说你这个不行，你得活成这样，然后好好我来调整。 C 说你这样不行，所以我们就整个的人就是被各种的外界的这个东西来让你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你自己呢就渐渐的忘掉了自己原本想要成为的样子，逐渐的活成了大家眼里面成为的样子，后来发现你自己各种的拧巴，不高兴不开心，然后你又想要打破开自己原来的，就是大家伙认为你要活成的样子，又各种的拉扯。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这种无限的这种痛苦的轮回中，让你彻底的失去了自我。
0: 哎，这不就经典的人生三问吗？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真的挺可怕的。
0: 人的终极问题，终极问题。
1: 哎，所以啊，就是人家那种活得纯粹的人，一点都不累，要不然就是纯粹的坏。
0: 咱不是说现在把那个命名为不内耗吗？
1: 啊，
0: 就
1: 对，
0: 不怀疑自己，从来不怀疑自己。我觉得这样
1: 我就该这样
0: 啊。你做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你就是不对的，
1: 你就是错的。
0: 真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挺好，
1: 很好，真的很好。对吧，
0: 不内耗不内耗，
1: 真的很好。就像我们那个，虽然说现在不能说这个人的名字啊，咱俩今天中午还在说的那个，就是写长作文那人，
0: 对，
1: 姓孙的那人，
0: 作文写的挺好。是吧？
1: 说句老实话，他
0: 不会内耗。
1: 说句老实话，他那个长作小作文我还没看。你看了？
0: 不看也罢，不看也罢，
1: 就很恶心，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就
0: 看了之后，可能你会就摔手机。
1: 就这种人、就是，就是，但他活的真的是，就是我就这样，
0: 绝对没有自我
1: 怀疑过吧。对，我就该这样，我就觉得我应该这么做，我就该吃完那个香蕉。
0: 哎，但是又说回来，咱们普通人可能还会时不时的陷入到一个情绪当中，虽然咱们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修复，哎呀，但是这个人生活的整个过程呢，就是不断的起伏起伏起伏，遇到困难然后再排解困难，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1: 是哈。
0: 嗯，
1: 好了朋友们，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说说我们购物车。

0: 里边的小东西吧。
1: 哎，对，感谢蛋下单了咱们的十号哈哈，我应该是咱的盐焗鸡系列吧？
0: 盐焗鸡，
1: 对，是的，一只盐焗鸡加上一只豉油
0: 鸡。
1: 对，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最近很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哈，快手菜哈，很多人就是自己家里做个菜吧，特别做肉菜，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麻烦。
0: 九到十二号，
1: 对，
0: 四个链接，
1: 十、十一、十二，温室出的系列的不同口味的鸡，就满足咱们又想吃的好，又想吃的健康，又想吃的不那么贵的一个需求。因为温室本来就是做鸡的，有好的原料。
0: 燕归来，这不是民生热线，你们看到下面写的那么清楚吗？午后茶话会
1: 啊，民生热线十二点钟就已经结束了啊。咱接着回到说这个鸡的事儿哈，咱九十这个就是600到700克一只的鸡，90天的这种黄羽鸡做成盐焗的，或者做成盐焗加豉油的，它现在是59.9元，有两只一包，两只哈，59.9元。你可以去别的平台，包括什么什么宝去看一看哈，旗舰店都是39.9元一只，两只要60多块钱，差不多70。咱们这个是59.9元，有两只。你喜欢吃盐焗的，可以选9号两只盐焗的；喜欢加盐焗加豉油的啊，换换口味的话，咱可以选10号这个盐焗加豉油的。然后11号的鸡，你可能说，哎呀，同样是两只鸡，为什么11号这两只就要贵很多呢？它是椒麻鸡，跟它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椒麻鸡它鸡大呀，一只是1.4斤到1.8斤的，然后这么的两只，现在我这里显示86哈，因为可能我又领到什么券了，86有两只，这个鸡更大。
0: 正常来说是88。
1: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鸡会更。
0: 你怎么又有券？
1: 我不知道，我最近人品大爆发嘛，时不时的
0: 他昨天还因为多了5块钱的券让我耿耿于怀，你怎么又多了2块钱的券？
1: 是吧？你自己看吧，你自己看吧。
0: 哎，他怎么又多了2块钱的券？
1: 是啊，好幸运呢，又可以减2块。哎，如果说大家突然间像我这样哈，不知道哪儿来个券哈，可以再减几块的，我觉得一定要用上。这个买东西能省几块钱的心情又很好，你又能得到你喜欢的东西。
0: 你现在心情真挺好，我心情不好。
1: 哎，这个椒麻、
0: 真的。他86，我88。
1: 是吧是吧是吧，如果说你也是86哈，或者说你那个是57.9元的话哈，不要错过啊。
0: 还有57.9元的。
1: 对啊，我好像是不是盐两只那个豉油，两只盐焗的，就是盐焗加豉油的，有一个是57.9元的。
0: 哦，我是59。
1: 我有两元券。是吧是吧是吧，有券更不要错过哈。这个鸡更加大一点点，然后椒麻就喜欢那种喜欢吃鲜香瓜辣口感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如果说
0: 乐淘淘在问说月饼怎么提价了，之前2盒138，
1: 哪一个你选的是？
0: 哪个呀？
1: 你选的是榴莲的那个吗？我看看啊，1盒88，然后2盒138，没错呀。2号的榴莲冰皮月饼，现在你点1盒是88，2盒是138，没有提价，没有提价，没有提价。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真的没有提价。
0: 对，你说的是哪一个月饼啊？因为我们月饼挺多的。
1: 但138的，除了说那个华美的七星半月，对啊，2盒138嘛。现在也是2盒138，口味还特别的好吃。
0: 是啥呀？
1: 这个榴莲冰皮呀、啊，2盒138，现在也是2盒138，绝对没有升价哈。那接着说刚才咱说那个鸡哈，如果说你就只喜欢吃鸡腿，就只吃鸡身上最精华的那个部分，咱就选择12号温室的盐焗大鸡腿，然后呢一包是2到3只，29.9元，然后建议大家还是买2大包或者3大包，因为更加的划算，一包它贵在运费嘛，因为同样都是那么多的运费，你只买一包、那个运费肯定多。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榴莲冰皮你进去看看吧。不是，还是138。我这边
1: 对对对对，
0: 虽然说马林有那个券，但是我也是138。
1: 我这个没券，我也是138，
0: 没错的，进去看一看，138没变。
1: 对，也是138买的。反正这个无论说是榴莲冰皮月饼还是那个温室的鸡，因为占尽了原料优势，本来这个厂家就是专门做榴莲专门做鸡的，然后它成本又低，然后呢原料又好，自然给咱们物美价廉质优的这样的一个好产品。
0: 这几个链接里面，
1: 看看
0: 鸡的这几个链接啊，从9到12号的这几个链接里面，唯一呢就是12号的这个手枪腿，它是要充分加热再吃的。其他的三个呢，就是你就直接把它化冻，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你前一天晚上把它放到冷藏，完全化冻之后呢，手撕。其中呢，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是能够冷吃，肠胃接受得了，咱们就选择冷吃。如果是觉得说，哎呀，肠胃实在接受不了，你像是那个就是手撕鸡、盐焗的，还有豉油鸡。是手撕盐焗鸡呢，微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好啊，咱报时啦，一会儿见。
0: 哦，对，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
2: 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 我是马林。工作日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听听最近的新鲜事儿，聊点有趣的，聊点有用的。大家可以通过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哈来广播收听。如果说想小睡一会儿啊，或者开车途中哈，有我们的声音陪伴，相信会更好。锁定广播频率，广东新闻广播。另外呢，还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见到大家。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聊，还可以逛逛我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
0: 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号不是特别的理解啊，大家伙总觉得说好像就是一看到我们在直播就一定是在投诉啊，一定是在帮大家解决问题。那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号呢也是结合着咱们电台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频率来进行的。那么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频率呢，它不是说就是一个投诉频道，所以呢它是全天候呢它会不同的节目在安排在这个频道在播出。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也会是依托我们的电台节目来进行播出。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频率当中呢，有多元化的节目，有投诉类的早上10点到12点钟，有法律类的节目12点到1点钟，紧接着呢有闲聊的，就是我俩啊，1点到3点钟俩小时，我们就在这个午间的这个应该算是收听洼地，然后我俩在这陪大家来聊聊天说说话啊，陪大家这个制造点算是白噪音吧，好像给自己好像贴金贴的太那啥了，是不是？
1: 没有，任何时候还是有一些朋友想来听听生活当中的新鲜事儿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是就反正就我俩就是聊聊这些生活热点呐，新闻热点，然后顺带呢，如果要是大家伙信任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哪些购物。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如果还想要这个，你比如说想投诉的，你可以呢在早上10点到12点钟，想要咨询法律问题的，在中午的1点钟到12点钟到1点钟。 好不好？
1: 是，感谢天下单了一号的来自风行的牛奶，
0: 谢思下单十二号
1: 手枪大鸡腿，这个十二号建议大家买2到3包更加的划算哈，一包呢是29.9元，但是2包就50多，3包就69元。

0: 等于说三包。
1: 这个十二号链接是唯一一个要充分加热再吃的啊，充分加热。我建议呢，就直接你就把它拿到那个空气炸锅里头烤去吧，就烤成那个大鸡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啊？就别说拿去蒸啊，或者是啥的，直接给它一个复烤，
0: 更香一点，
1: 香死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一号这个牛奶，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多快好省来形容哈，多。你看它69.9块有4小箱，一共40小盒呢。快就是一般，反正我在广州买哈，第一天买，第二天就送到我家了。好就是这个牛奶，好多朋友说了哈，日期新鲜，很好喝。
1: 对，
0: 省的话呢，这个牛奶均价1盒200毫升的配料只有生牛乳的，还不到1.8块。就是日常咱要喝牛奶，就是优选，真的是优选。
1: 丁弯说，我是在广东中山这边生活的啊，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你早上10点钟的时候。然后来咨询我们的主持人，当班主持人，到时候他们会给你做一个跟进，好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思下单28号，28号是什么呢？
0: 我们自己都要翻一翻哈。
1: 28号哦，七彩花生啊，这个七彩花生也，我跟你说啊，这个七彩花生一点都不油，它不油，就是后来方子才说，他说因为这个花生呢，它的油脂含量不高，就吃起来没有负担，
0: 对，那个就不会腻。有的
1: 它不是那个炸，它不是榨油的花生，
0: 有的花生它就会有点腻，但这个花生特别的香，
1: 对，它真的很清爽，就很爽口。因为我其实挺爱吃花生米的，就我甚至不是那天咱们说个新闻说，一对情侣因为那个螺蛳粉里头
0: 加不加
1: 花
0: 生
1: 米，都吵
0: 了警，
1: 都报了警。我心想，我说你不爱吃花生米，你把你的给我呀，我丢，那我不是更，那我还更高兴呢。
0: 只能说俩都是这个非常的讲原则的人，
1: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好了，我们在小黄车链接里面的系列产品，大家伙可以继续的去看一看。如果大家觉得说某一样产品感兴趣，你也可以点求讲解。
0: 是的啊，
1: 我们就会在直播间里头给大家第一时间来说。总共有几大类吧？比如说有鸡类的
0: 食品类的、
1: 吃的，有生鲜水果的，还有那个洗衣呀、洗头发的呀，
0: 对，清洁洗衣机，还有清洁空调的。
1: 我刚才翻了一下傲雪的那个男士的洗面奶，居然还有。
0: 是那个好像是19.9块是不是？就是一年买2只洗面奶，你就再也不用买洗面奶了。
1: 男生就这样吧。
0: 对，就之前那个广告不是说一年逛2次某某的男装品牌，然后就是基本可以，把你的这个衣柜填满嘛，就2只洗面奶，我觉得就可以承包你一年的面部洗护。而且19.9超级的便宜，是不是？
1: 对啊，所以大家伙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件这样子的事儿哈，就是你，就是我因为我没有在这种群里头过啊，但是呢，我在其他的群里头过。我比较讨厌就是被群里头这种裹挟。就是怎么就那么讨厌被裹挟呢？
0: 就是说啊，有人说大家一起什么什么好不好？这种吗？
1: 真的很
0: 讨厌，是不是？
1: 真的非常讨厌。那么据媒体报道说呢，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的新生家长群内，就有一个家长提议了，说是要干嘛呢？咱交上600块钱的，钱。请保洁来打扫教室的卫生吧。
0: 然后有位妈妈感觉就是挺生气的怼了回去，回复说再请俩保姆咋样，表达了质疑。那之后呢，这个学生家长说呀，孩子呢是送到学校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当少爷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他觉得请保洁不是非常非常合理。然后这事咋样了呢？这位哈说再请保姆，再请俩保姆咋样的这个家长被老师给禁言了。
1: 大家伙怎么看？我看到这个，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人家回复的没有问题啊，就该怼回去啊。我甚至都会觉得说，你什么
0: 有些爽感是吗？
1: 对呀、什么意思啊？说对不对？然后这位家长表示说，那我们家里头条件收入就很微薄啊，对吧？在学校附近还租房子陪读呢，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就这谁给这位家长的权利啊？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
0: 是。那据了解哈，当地的教育局工作人员对这个事儿回应了，说相关的业务股市会对此事进行一个核查。也是有些矛盾吧，因为以前咱们小的时候哈，放学我记得一二年级的时候，小学一二年级都是家长过来帮打扫卫生的，但是今时今日我觉得又跟彼时彼日不

0: 太一样，因为当时可能你在单位里也好哈、啊，你在你的这个公司里也好哈、啊，打个招呼说，哎呀，下午啊给孩子打扫个卫生，估计大家都能理解。但今时今日，你说上着班，然后说我给孩子不行不行，今天他值日，我还得给他去打扫卫生，大家就觉得，那你是不是对待这个工作，嗯，就是你会把事儿就是推到别人身上，这个
1: 不
0: 太好？
1: 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根源没在这儿，
0: 嗯。
1: 你不觉得你的点，你关注的点好奇怪呀？我关注的点是在于说他为什么、老师为什么要禁言他？不是，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从家长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咱不方便去做卫生啊，咱不方便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实际情况，咱都可以拿出来说嘛？
0: 嗯。
1: 禁言是个什么意思吗？
0: 就觉得说这个话说的太难听了。
1: 那怎么难听了呢？
0: 你可以说我不太同意，我觉得小孩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但是你反问说请个保姆咋样？不是来当公主当少爷的，这个就是有点冲这个语气。
1: 不是，那也不用禁言吧？
0: 嗯，那就怕他就是。以他这个风格来讲的话，
1: 就担心说事态升级是吗？
0: 不可控。你比如说，有些家长如果说同意说，我就是没空来打扫卫生，我宁愿说每个月出点钱哈，然后请个保洁来。然后如果另外那个家长
1: 所以你认为，你认为是就是可以出600块钱的？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商量，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老师可能觉得，如果说有同意的家长，他也很冲，没准两个人在群里就能打起来。
1: 我不认可你，我认为这个老师他应该起码应该是说啊，两位妈妈，我很理解你们两人的心情，保护孩子的心情，但是呢，值日呢，我们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去做，让他们要有一个小主人翁的精神啊，或者是要学会如何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老师嘛，你就应该是要有这种中立的，以及就是教育孩子的，你不能说。啊，你家有钱，那我就是让你花钱去请保姆，
0: 这个事
1: 学校肯定也不会同意呀、啊，对不对？
0: 但这个事儿，就你说一个月600块钱请个保洁，如果说平均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话，一人大概也就交10块钱。
1: 不是这个问题，难道你觉得学校愿意说让你？掏600块钱找个保洁去给你学校的学生教室做卫生，
0: 很多
1: 这不是这个问题吧？
0: 很多都是这么做的呀。
1: 啊，
0: 因为一二年级他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现在
1: 怪不得你认为觉得好像没所谓呢。
0: 因为今时今日，你要让校长啊，不是让校长，让家长过去学校这边给他打扫卫生的话，很多家长他是走不开的。
1: 哎，那我真的认为就变味儿了。
0: 然后
1: 因为我认为啊，就是学校的卫生啊，就是从不管是我就是说从小。从一年级也不是我们家里头爸妈来给我那个啥的打扫卫生的、
0: 哦、
1: 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卫生。
0: 哦，
1: 就是我认为学校的教室的卫生就该是我们自己去一点一点的去，就哪怕就是我们打扫的不干净，或者说哪怕我们可能一点一点的才在学，那学校是用来干嘛的？不就是用来那个什么的吗？就是培养我自己自力更生动手的能力吗？难道有钱我就能解决一切吗？对不对？
0: 不过现在、
1: 哦、怪不得你说这样的。
0: 对，他说咱俩不要打起来，我俩没有啊，我俩这个和平讨论哈。因为有些学校他那个班级嘛，孩子就是放学之后呢，他班级他是不空出来的，因为他要托管，有些家长他是没有办法说那个时间来接孩子的，有些孩子就要继续在这个班级里面留着写作业，而且有的时候学校为了说集中说。在学校写作业的这些孩子会把比如说三个班的孩子啊集中在一个班，所以说这个班你放学之后你那么多人在，你打扫卫生也不方便，所以就是今时今日存在着哈重重的一些困难，确实存在。
1: 哎、那你认为就是我、就是我刚才觉得就是从我的角度上啊，因为我觉得学校它就应该是培养孩子，不管是从一年级还是到高年级，我们就是应该是要培养孩子一点一点的自立动手的能力，而不是告诉大家说我有钱好像就能解决一切。
0: 其实就是他们一年级的时候一二年级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找人去打扫打扫，但是到了三四年级就编排值日了呀，就已经慢慢的在学了呀、比如说昨天我女儿放学回家说，妈妈我们今天劳动课学习了穿针，还是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培养的。但是呢我也同意你说的，就是很讨厌说群里面有一个家长出来就代表所有人说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吧， 然后呢就是也不太喜欢，就有些家长就是本来你有道理，但是你那个语气就特别特别不好听，让人听了之后那个就反正特别特别不好听。你可以好好说话，但是你就非用那种尖酸刻薄的语言。
1: 哦，原来前提是就是你已经本身就是已经是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就是可以是花钱去做这个事情的。因为我刚才为什么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可以这样呢，就是我觉得作为老师难道不应该就说我们是有这个班费，已经是有这个班费的那个什么了，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什么打扫卫生啊或者是干嘛，我们都会给孩子会安排，就是哪怕是从一年级都会有一年级的这个值日生，今天是谁擦黑板呀，今天是谁那个什么就是扫地呀，就是从我反正我们是从一年级开始就已经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值日生了，还有小队长，还有什么小组，还有什么大队长啊，都会值那个安排啊，都会那个看着大家做，就从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就说我要花钱去找保洁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甚至我现在就是家里头每周或者是两周找个阿姨来做保洁，我都觉得已经是。就是很那个啥的事儿，结果没想到啊，现在的孩子像你们都已经是要找保洁来做卫生了。
0: 因为你要让我下午这个4点钟赶到学校去替他值一次日，我觉得这个来讲才是不太可接受的一件事情。但他们也会有，比如说有那个午餐管理员呐、就每就是替他发盒饭啊，然后收盒饭啊，然后提醒大家桌子要保持干净啊，还是有培养。但是哎，反正这事儿咋说呢？确实可能有些家长觉得我就应该。觉得孩子自己做，你这个事儿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请了保洁，这个事儿就变味儿了。
1: 对，我就这么认为，你知道吗？
0: 也会有。
1: 对，因为我觉得学校嘛，对不对？难道就是就是老师也不会说来制止啊？
0: 但就
1: 反正老师也没所谓，反正就只要你给我的目的就是你给我把教室打扫干净就行。
0: 对这个实实在在的家长来讲，就是你不要让我去学校打扫卫生，你咋的都行。
1: 哎，大家伙怎么看？就是大家伙认为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学校就该是让孩子自力更生，自己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就我小时候啊，唯一让爸妈来过的就是事件是啥事件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学校条件还不好嘛，还没有供暖，集体供暖，我记得好像小学3年级以前基本上都是在教室里头还烧炉子
0: 哦，
1: 生火。就小孩不会生火嘛，就唯一生火的就是可能就每天就排说今天你叫你爸来生火，明天你叫你爸来生火，就唯一就是我爸去给我生过火
0: 啊，生炉子是吧？
1: 对，生炉子
0: 这个事儿确实技术含量挺高的。
1: 就唯一这件事儿，其他的什么你说再不然就是我学习不好，可能被叫家长那种。那你说这其他的还真的是五花八门，怪不得你说现在家长也吐槽的挺严重的，是不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感觉现在咱都说卷嘛，确实有点卷，就感觉很多家长觉得你让我在学校打扫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宁可交这笔钱，你让我孩子回家写作业了。都会有，但是我觉得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教育还得回到它的本质来，就是像咱小的时候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然后更多的把这个生活当中哈，不是说全部都是学习，也有其他的，你说你劳个动啊，你去干个啥的都挺好，真的都挺好。
1: 阿姨说难道孩子不应该开始学习自己打扫自己的课室吗？对吧，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就是马林他确实是在他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他也就他这么说完之后，哦，原来学校确实是这么存在，也确实是在这么做。然后也有家长觉得说，哎呀，我宁肯就是分摊下来，一个人可能也就是10块钱，也没所谓，觉得交就交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哎呀，咱们今时今日，怎么感觉上学的方方面面，仿佛真的都可以成了一个啊？就你说好像也有道理，我这么说也有道理的事儿、
1: 哎。所以嘛，这就回到节目的
0: 本质
1: 名字了，对，生活相对论嘛。昨天还谁呀，老在那儿跟我说什么相对论，什么是叫相对论？ 你看这不就是相对论吗、对吧，切点下单了5号，五号是啥呀？
0: 5号是金九的双黄白莲蓉月饼。
1: 谢谢你的认可。
0: 对，你要喜欢传统口味的月饼啊，要不是特别追求品牌的话，这个金九的双黄白莲蓉真的性价比挺高的，98、因为一般那种4个装的双黄白莲蓉100多，甚至有到200的，这个是个好选择。好选择。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正式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我们今天的闺蜜说，一起来听听这个暖心的故事吧。

最近呢，浙江有一位孙女回到奶奶家，奶奶呀兴冲冲地拿出自己珍藏了许久的牛奶，一心想留给孙女喝。可是呢，翻看包装袋才发现，这袋牛奶的生产日期是2012年11月29号，算下来足足存放了14年了。孙女儿看着这一袋古董级的牛奶，有点哭笑不得，心里纠结呀，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事情发到了网上，有位网友留言，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的太晚了。一句话可以说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老一辈啊，总是这样，有好吃的好喝的，自己舍不得动，都珍藏着，等待晚辈回家的时候再拿出来。这东西呢，放了一年又一年，保质期过了，但是那份惦记却绝对不会变质。这份带着年代感的专属礼物，就是隔代亲情最真实的样子。希望啊，咱们每个做儿子的、做女儿的、做孙子孙女的，有空的时候都能多回家看看，别让老人攒了好久的心意，最后变成了过期的遗憾。

0: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挺心酸的哈，就是也不是说人家可能真的说来晚了，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老一辈的那种习惯，好多好东西都放着不吃，
1: 对，
0: 衣服放着不穿，之前就是我奶奶我姥姥他们就会习惯就是把衣服放着，反正我就不穿，等到过年的时候再穿吧，等到干什么什么再穿吧，结果拿出来被虫蛀了，老一辈总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好像会不会变一点，就随着大家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啊，状态的变化啊，我觉得也会有点变化，就不像以前最早的时候，可能70年代的父母，可能会更早一点啊，
1: 对，爷爷奶奶辈儿的，可能今时咱物质真的不缺了哈，但是你想想，像包括这个故事当中啊，包括咱们很多人小的时候这个经历哈，是不是回到奶奶家的时候，奶奶家会有一个柜子或者有个匣子啥的，你一去他就把那个打开，然后
0: 月饼盒，
1: 看到
0: 月饼盒。
1: 对，各种宝藏啊，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那种就是不咋喝过的椰子汁，或者是可乐，或者是那种过年才有的那个点心盒，就从那个百宝箱里拿出来，
0: 甚至某一个点心，你把那个点心一吃的时候，你都能吃出那种就是捂出来的那种味道来，
1: 但有的时候也能吃到那种好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物质虽然丰富了，但是那种啊，就是奶奶帮你珍藏出来的那种东西啊，一心想要拿给你吃的那种感觉反而也是有点淡了。这个故事让咱们重温一下，
0: 我还吃到过就在那个点心里头吃出过樟脑丸的味道就是他那个小匣子是放在他的那个衣柜里头的，那个衣柜里头是放着
1: 樟
0: 脑
1: 丸
0: 的，
1: 怕东西坏，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导致那个樟脑丸的味道就窜到了点心里头，就我小时候因为就是我表哥他是在隔壁县工作嘛，他每次回来的时候呢，他就会给我奶奶买那个当地的那个明县的点心，那个点心呢我奶奶呢就每次会放在那个月饼盒里，那种铁盒的，就我们今天那个
1: 对，今天咱好多的月饼都有那个
0: 8号链接的这种盒就8号链接这种铁盒里，
1: 大铁盒，
0: 对对对对对，
1: 7号也是铁盒的
0: 反正就装在铁盒里，这个铁盒呢有的时候它盖不紧，它就会给它窜进去，我每次去吃因为我还挺喜欢吃那个明县小点心的，我一吃那个点心有一回一吃出了一股樟脑丸的味道笑死我了，这真的可能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当中都会有一点这种难忘的瞬间吧，
1: 是的，这个奶奶的心啊，就是外婆的心啊，把好吃的给你留着，等到你来的时候再给你拿出来，是不是，哎，真的多回去看看，多看看。
0: 13579说想不到有如此周到的家长，
1: 这个对，今天
0: 就大伙可能也不太认可这件事儿，
1: 要请保洁，觉得孩子上学了还得保持这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
0: 但是你们真的是这么做是吗？
1: 反正一二年级孩子好像是
0: 这样，
1: 哎不对，我想起了二年级的时候有值日，对，去年有值日，但是一年级的时候我不记得，可能一年级的时候家委有请过保洁，但是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就我女儿是周五值日嘛，她跟我说妈妈周五会出来的晚一点，就已经开始自己做了，
0: 就是嘛，我觉得应该是啊，
1: 但是一年级的时候确实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就还是请了一些外援，毕竟刚来小学，
0: 那也有可能是人家学校自己那个啥呢，也不知道，
1: 好吧，
0: 你这大头瞎子，
1: 有点不称职是吧？
0: 对啊，
1: 反正就信任学校。学校上干嘛就干嘛，留下来值日就
0: 留，那个像一般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如果是学校统一安排统一安排来去打扫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学校的这个本身的学校的人家教育的氛围嘛，你作为家长如果要是去打破人家本身的这种教育的计划然后自己自作主张我要去给他们请一个那你们班请了，人家别人班请不请呢你这作为这个老师，你这个老师你认可说让孩子这么做对吧，你很多时候你是不是老师应该起码就说能够表示出我还是觉得说孩子自己做更好那么至于说你们到底是谁是怎么做你们到底自己这个叫做什么行使权交给你们但是我作为老师我不认可你要该表示出来对不对但是你把人家老师给禁言了，
1: 老师是把家长给禁言了，
0: 对，老师把人家家长给禁言了 这就让人觉得有点气愤。
1: 哎，是，那咱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带这个疑问哈，
0: 还没到尾声呢，还有3分钟的时间呢。
1: 哦，是的，
0: 大家伙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目前正在热售的一些产品。
1: 嗯，是在我们刚才争论的过程当中啊，好多朋友默默的下单，
0: 对，
1: 比如说下单了10号，还有1号也比较多哈，下单牛奶的，然后下单这个原焗机，这个还有这个豉油机系列。
0: 嗯，
1: 刚刚下单了14号，14号是啥？我再翻看
0: 啊，
1: 那个梨，那个阳性的魅梨，前段时间我买过，那个梨可好吃了，
0: 这个梨真的好吃，
1: 可水了，而且不会特别特别的甜，超级的好吃。
0: 嗯，这个梨好吃啊，就水分很大，
1: 而且便宜。
0: 它里面的那个它这个魅梨呢，它跟其他的这种脆梨，它比较起来，它的里头的那个渣，梨的渣。没有那么刺，
1: 很细嫩，
0: 很细，
1: 就真的很细嫩。
0: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梨渣啊，就它的水分大了之后呢，它那个梨渣就颗粒，有的时候那个梨渣大到跟那个有点像是小石子
1: 沙子一样，
0: 就小沙子一样了。它没有，
1: 对，那个
0: 很细腻，
1: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你削了那个皮儿之后哈，那个通体非常非常的白，像是美玉一样。
0: 哎，我感觉像尤其像我现在这种咳嗽的状态，很适合吃这
1: 个
0: 梨的，
1: 可好吃了。反正很多的好东西，真的就是又是很便宜，然后呢又是生活当中很实用，你买了之后呢很多的就是到的又很快，就是满足咱的日常生活。
0: 这回是真的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伙
1: 非常感谢大家伙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对，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剩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赶紧去下单购买吧。
1: 明天的1点到3点一定还要来啊。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

0: 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缴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158个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第九届全球无人系统大会暨2026年国际低空经济贸易博览会将于12月4日至6日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汇聚超1000家国内外产业链企业，超50000名专业观众，覆盖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大会新增低空应用演示区、国际展区、服务贸易展区3大特色专区，大会期间将同步推出50余场高端主题活动。东莞台报道，今年暑运大幕落下，东莞东站亮出一份扎扎实实的成绩单。7月1日至8月31日，东莞东站累计到发旅客172万人次，同比增长3.3%，创下近7年来暑运客流新高。与此同时，货物装卸完成8825车，同比猛增125.5%。汕头台报道，据汕头市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消息，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于今天14时起实行封桥，解封时间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日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据伊朗媒体2日报道，美军前一晚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红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
9: 嗯，
8: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 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台风警报2日11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22.1度，东经117.1度，也就是在距离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0: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0: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以及乐听乐 TV 客户端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或者是活出健康节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留言区啊，积极进行互动留言，说出你的健康困惑。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呢是跟肥胖有关哈。说到肥胖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说，哎呀，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发现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有的时候呢，你拼命的节食，疯狂的运动，但是体重呢可能是纹丝不动。有的时候啊，你明明体检报告上没有什么箭头，肚子上的肉呢却是在悄悄威胁你的健康。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医生啊，李平医生。我们首先有请李平医生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平，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0: 嗯，欢迎李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李医生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关于减重方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因为李医生长期呢也是深耕肥胖和代谢的领域啊，见过非常多的就是在体重管理的路上迷茫焦虑反复挣扎的朋友。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李医生将会从这个内分泌科医生的专业视角带我们去解码肥胖啊，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哈。那其实呢，很多人一说到胖，我们刚才说到第一反应是吃太多了，但是从内分泌科医生的专业角度看，李医生啊，就是这个肥胖真的是吃出来的吗？
1: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问得非常关键啊。很多听众朋友的话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其实我吃的并不多为什么还是会胖？而且我每天都有去跑步，为什么体重就是没有变化？那么首先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更新一个观念啊，就是肥胖的话呢，它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性格缺陷，或者说我们的意志力薄弱。
0: 嗯，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自律哈？
1: 对。那么在我们的医学上面的话呢，它其实已经被明确定义为了一种慢性的一个疾病啊，尤其是在我们2026年8月份啊刚刚发布的一个肥胖患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体重管理以及药物的一些临床应用指南当中，也明确的指出了肥胖呢，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一些复杂复发性的一个疾病，而且它是由于我们的一个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胖不胖不光是看你吃了多少，还跟你的一个基因、内分泌的一个系统、大脑对我们的食欲的一个调控都有关系的。而且的话呢，科学研究也表明啊，如果说父母都肥胖的话，那么他子女发生肥胖的概率会显著升高的。遗传因素在我们的肥胖的一个发生当中的一个贡献度大约在40%到70%之间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人体的一个脂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被动的油库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几十种的这种激素还有炎症的因子，它会干扰我们人体全身的一个代谢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肥胖的一个本质的话呢，它的是代谢系统的一个失衡不是简单的这种收入支出的一个问题啊。
0: 其实听李医生刚才介绍下来，我大概听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肥胖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而不是简单的说，哎呀，可能就是很多人想的是不是不自律啊，这个吃的太多呀，管不住嘴呀，迈不开腿呀，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可能疾病的话，那就要从这个医学的角度去进行干预了，对吧？
1: 对。
0: 其实像刚才李医生介绍到的，有些人的胖可能背后藏着一些内分泌系统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内分泌系统的一个疾病，对吧？那临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内分泌的疾病会让人就是哎呀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发胖了？然后普通人该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1: 那么确实的话呢，我们临床上也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疾病，也会让我们的患者没怎么吃，但是却在持续的一个发胖啊，而且是减肥的话呢特别的困难。那么临床上面我们最常见的话呢有这么几类啊，那么第一个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甲减。那么甲状腺激素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发动机啊，它分泌不足的时候，它的一个基础代谢率会明显的一个下降的。
0: 嗯，
1: 患者的话呢，不仅体重会增加，还常常会有一些怕冷啊、乏力啊，或者是便秘这些表现的。
0: 嗯，
1: 那么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了，也就是我们说的 PCOS。
0: 嗯，
1: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育龄期女性啊非常常见的一些内分泌紊乱
0: 啊。
1: 那么临床研究也显示了，在肥胖的一些育龄期的女性当中，我们 PCOS 的一个患病率可以高达60%以上的。那么这类患者的话呢，往往会有一些月经稀发呀、痤疮啊、多毛啊这些表现，她体重管理的一个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另外一类，第三类就是我们的皮脂醇的一个增多症，也就是我们说的库欣综合征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人体内的皮脂醇激素过多的一些表现导致的，患者往往会出现一些向心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他的四肢可能是不胖的，但是他的一个肚子还有脸都是胖的，还可能会有一些皮肤的改变，比如说一些紫色的条纹出现，还有高血压这些表现啊。那么我们普通人怎么样去判断呢？就如果说啊，我们的一个 BMI 已经超过了40，或者是说他近期的一个体重明显快速的一个增加，比如说一个月之内我们体重已经增加了5%以及以上啊，或者是说伴随着我们月经周期的一些紊乱，还有一些乏力啊，刚刚说的怕冷，还有就是皮肤条纹的一些改变的话呢，我们这个就要去警惕是不是我们继发性的肥胖问题了，建议的话呢及时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排查。
0: 嗯，刚才李医生提到一个词叫继发性的肥胖，是不是刚才就是咱们提到的那些疾病它所引起的肥胖都叫做继发性的肥胖？
1: 对，因为这个是有一些病因在的
0: 啊，就是有一些疾病导致的这种肥胖，我们把它叫做继发性的肥胖。
1: 哎，是的
0: 啊，就是刚才李医生提到，哎，这个短时间内突然体重增加，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到医院进行排查啊。那刚才提到了一个甲减，还有像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皮质醇增多症这些，很多听众可能正在经历这些症状啊，比如说就是明明没有怎么多吃，但是却持续的发胖，或者呢就是减肥特别的困难。那如果怀疑自己就不是这种单纯性的传统我们说的单纯性的这种肥胖，那去医院的话应该查什么，就是挂什么科，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啊。
1: 对，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有怀疑自己的一个肥胖啊，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去到医院进行内分泌科的一个门诊的一个挂号咨询。
0: 嗯，
1: 现在的话呢，其实也很多大医院的话呢，也都开设了一些肥胖的专科门诊啊，专门处理这类问题的啊。那么就是到了医院的话呢，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系统性的一个排查
0: 啊，
1: 通常会包括前面说的一些甲状腺功能，还有性激素的一个六项。这个性激素的六项对于女性来说是尤其重要的，还有就是要查我们的血糖还有胰岛素的一个水平，那么必要的时候还要去检查我们的皮质醇节律来排查有没有库欣综合征啊。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医生可能还会详细去问你的体重变化的一个轨迹
0: 啊，
1: 包括你的月经史啊、用药史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去上网去查一查 AI 啊，那么给自己下一个诊断，或者是说盲目的去买药来吃。那么我们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的诊断的话呢，其实是需要我们专业医生要结合一些检查检验的结果来综合判断的。
0: 是的，
1: 那么自己乱吃药可能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新的一些风险的。
0: 哎，刚才李医生提到特别关键的一点，也是大家可能现在特别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直接 AI 一搜，
1: 对，
0: 直接问 AI， 哎呀，这到底什么原因呢？那可能这个并不是针对你的情况来解答的。所以最主要的，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身体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刚才李医生就提醒大家，最好呢是到医院里面，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内分泌科哈，挂一个内分泌科进行专项的检查。如果有肥胖专科，那可以挂一个肥胖专科啊，进行专项的检查。我们刚才这个疾病啊，都排查一遍，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那最近还有一个词儿特别火，就是叫做胰岛素抵抗。很多减肥博主呢都在说，哎，要先解决胰岛素抵抗才能瘦下来。那么李医生啊，就是那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它在这个发胖和减重困难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扮演 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么其实对于胰岛素抵抗这个词的话呢，确实是非常火啊。那么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胰岛素的话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种降血糖的激素。胰岛素抵抗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我们的胰岛的话呢会被迫去分泌更多的一个胰岛素来代偿啊，那么就而会导致我们的高胰岛素血症。那么高胰岛素血症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首先它会强烈去刺激我们的一个食欲，
0: 哦，就是想吃，
1: 对，让你总觉得一直很饿，会一直想吃。那么同时的话呢，它还会促进我们脂肪的一个合成，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就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了，越胖就越抵抗，越抵抗就会越饿，那么越饿就越想吃，那么越吃就会越胖啊。那么所以的话呢，在临床上面的话呢，很多减重困难的一个患者，其实它的一个根源的话呢，可能在于它本身存在一个严重的一个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给患者制定减重方案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先做一个全面评估了。
0: 哦，就是排除刚才这些问题啊，包括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对，
0: 那刚才其实我们说第一板块啊，我们刚才聊的这些话题，其实我们核心在是不是在说，就是决定你怎么减重之前，是不是要先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是胖的？就是如果内分泌出了问题啊，单纯靠我们的自律呀、啊、靠意志力啊去解决，那可能只能越减越绝望，越减越焦虑，对吧？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已经出了问题的话呢，那么单纯靠我们自己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意志力的一个硬扛的话呢，不仅效果不好啊，那么还可能会越减越伤身体，越减越绝望啊。那我们指南也特别强调了，我们要采取的治疗方法是治疗达标的模式，而不是说我们的试一个不行再换另外一个的一个续贯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再制定个体化的一个精准方案，那么避免这种反复的一个治疗失败，

0: 问题要先排查，要先找出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哈。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哈，就是我们第二个板块，就是体重正常是健康的胖吗？它存不存在这些隐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临床上它可能有这么一群人，就是体重超标，但是呢，每年体检报告上啊也没有什么红箭头，各个指标好像都正常，哎，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的胖子，那甚至开玩笑说胖得很有质量，这种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1: 那么其实的话呢，我也是非常明确的要告诉大家啊，那么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那么这种危险的话呢，其实都是藏在我们体检正常的这种假象里面啊。我们常规的一些体检的话呢，其实只能去发现我们一些已经亮红灯的一些明显异常，可能看到箭头了、嗯，其实却很难去发现一个沉默的一个攻击者啊，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
0: 嗯
1: 啊，我们内脏脂肪其实跟我们的这种皮下脂肪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我们皮下脂肪的话呢，相对来说会安分守己啊，那么但是内脏脂肪它因为它的一个位置是藏在我们的腹腔深处的啊，它包裹着我们的肝脏啊或者是肠道这些脏器，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炎症发动机啊，它其实本身会不断的释放这种炎症因子，还有这种游离脂肪酸，它去攻击我们的肝脏啊，然后去诱发胰岛素抵抗，再来损伤我们的一个血管。那么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你的血糖啊、血压呀、还有血脂啊，可能暂时还是正常的，因为身体还在拼命的一个代偿吧。
0: 嗯。
1: 但是在这份正常的一个掩护下呢，可能我们的动脉硬化、脂肪肝已经在悄悄起步了。等我们的体检报告终于出现一个箭头的时候，可能往往已经晚了。所以的话呢，大家要记住啊，健康的一个胖子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说您的腰围已经超标，就是说男性的腰围在90厘米以上，女性的腰围在85厘米以上，即使我们的体检报告全部是正常的，您的身体的话呢，可能也已经在发出了一些无声的警报了。所以说腰围的话呢，其实才是我们最该去关注的一个预警系统啊。
0: 嗯，其实刚才李医生强调的特别关键的一个指标，往往真的是会被大家所忽视，因为体检报告上不显示，就是我们的腰围，
1: 对，
0: 腰围的这个指标哈。他刚才李医生说，它是一个这个最需要关注的预警系统哈。那刚才说到内脏脂肪，它是沉默的攻击者。那为什么他在体检报告这个正常的掩护之下，他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发动攻击呢？您刚才说到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在危害程度上到底这两者差多少个量级？
1: 那么首先的话呢，为什么要说他是一个沉默的攻击者啊？因为我们常规的一些体检的话呢，我们抽血查的是一些血糖、血脂、B 超的话呢，看的也是我们的脏器的一个结构。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的内脏脂肪的话呢，其实在早期堆积的时候，这些指标可以完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身体还在代偿，所以说报告上面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箭头出现。但是就在这个正常的一个掩护下面啊，其实我们的内脏脂肪已经像一个沉默的化工厂，在源源不断的往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里面去释放这种炎症因子，还有游离脂肪酸啊，已经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血管，还有侵蚀我们整个肝脏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对于和皮下脂肪来相比，它的危害差了多少？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比较日常化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就类似于是放贷，就是慢慢还，它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是可控的。但是我们的内脏脂肪的话呢，那就是高利贷了，它是利滚利，它随时引爆的啊。那么去量化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个单位，那么它诱发胰岛素抵抗还有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同等量皮下脂肪的一个3到5倍啊，就是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等我们的体检亮红灯再去行动的话呢，其实已经亡羊补牢，所以我们要看住自己的一个腰围，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健康管理啊。
0: 其实我这里有一个好奇点啊，就是内脏脂肪既然这个危害这么大，那有没有一种方式是能单独查得到内脏脂肪的含量的？
1: 那么其实关于内脏脂肪的含量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体检上面来说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看到的。但是关于的话呢，等它出现的临床体检去发现的时候，可能你现在有一些肝脏弹性纤维化成像的一些指标，其实也是能够看到它肝脏脂肪的一个量了，就不一定要等到看到脂肪肝出现的时候才发现。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指标的，包括一些胰岛素的水平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尤其是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在这些指标出现异常的时候，可能往往你就需要去警惕了。那么在它损伤到肝脏的时候，可能往往 B 超还没发现脂肪肝，但是可能你的一个转氨酶的水平，它的尤其是我们 ALT 的水平，可能已经 经在升高了。那么关于这些指标的异常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要去警惕了，并不一定要等到它真正出现亮红灯的时候再去关注。

0: 这个真的是要提醒大家的哈。那说到这个体检报告，可能很多听众看不太懂那些数字背后的含义啊。比如说有一项叫空腹血糖啊，有可能还在正常的范围，但是呢胰岛素水平可能已经悄悄的升高，或者呢血脂的某个指标看似是正常的，但是呢刚才提到脂肪肝呢有可能已经在萌芽了。所以能不能教大家看懂一下，就是这个体检报告背后的那些暗藏杀机的数字呢？
1: 那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的话呢，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看到没有箭头，那就放心了。
0: 对，是的。
1: 实际上的话呢，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我们的空腹胰岛素啊。那么即使你的空腹的血糖是正常的，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胰岛素的水平已经明显偏高了，那么说明你本身已经存在一个胰岛素抵抗的。对，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的前奏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甘油三酯，还有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指标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是一个好的东西来的。那如果说甘油三酯比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比值，这个比值升高了，那就提示你本身体内的一个油脂成分增多。这个比值升高往往提示本身已经存在一个代谢的紊乱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转氨酶的问题，尤其是我们 ALT 啊，即使只是轻度的一个升高，这个时候我们肝脏其实也已经在一些炎症反应的出现啊，脂肪在不断的积累了。那么最后第四个就是要看我们的尿酸啊。那么其实高尿酸血症的话呢，在我们肥胖人群当中啊非常常见。我们新指南的一些数据也显示了，肥胖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它的一个患病率可以达到21%，而正常人体重人群当中的话呢只有6%啊。这些指标的话呢，就像我们说的矿井里的金丝雀，在我们真正的大病爆发之前啊，其实它已经给我们先发出了一些预警信号了。
0: 刚才李医生提到好几个指标哈，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哎呀，翻一翻自己的体检报告，看这几项指标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按照其实不光是看那个上面到底有没有箭头，还要看就是刚才李医生提到的那几点哈。那很多医生可能会，很多男性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自己啤酒肚啊是这种应酬的标志啊，特别另外一些女性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要粗点没关系，反正穿衣服能遮着。但是呢，就从我们健康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腰围超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危险线到底是多少？
1: 那么腰围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是衡量我们内脏脂肪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指标。那么根据我们中国的标准的话呢，我们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的时候，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的时候，就属于一个腹型肥胖了。而且的话呢，中国人群的这种腹型问题肥胖问题其实是非常突出的，总体的一个患病率可以达到29%啊，也就是大约有2.78亿人在腹型肥胖的问题困扰。那很多男性朋友觉得可能啤酒肚是我们应酬的一个标志，很多女性朋友也觉得可能腰粗点没关系，穿衣服能遮。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来看，腰围超标的话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还有全因死亡率增加它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来的。也就是说，即使你的血压血糖暂时都是正常的，腰围超标的话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健康的警报了。
0: 是的。那另外我们说说脂肪肝哈，可能它在早期它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是体检做 B 超的时候发现，但是呢等 B 超能看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呢？
1: 对，其实的话呢，脂肪肝在我们的早期的话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很多人都是在体检做 B 超的时候偶然发现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脂肪肝发现了之后啊也并不晚，最重要的是要看你重视不重视了。那么 B 超能发现我们脂肪肝的话呢啊，我们说明我们的肝脏里的脂肪含量其实已经超过30%了。那么确实也不是最早期了，但是也不被担心啊，我们其实是可逆的。通过这种科学的一个减重的话呢，我们肝脏的一个脂肪其实也是可以被搬走啊，我们肝功能也可以恢复正常啊。那么其实有没有？
0: 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接下来是半点报时的时间，我们之后呢，请
2: 北京时间
0: 继续来说。
2: 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

0: 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
1: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 见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平李医生。那我们再次有请李医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平。
0: 嗯，欢迎李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聊的呢是关于减重的话题啊，关于肥胖的问题，可能大家有很多这个理解上的误区啊，包括在实施过程当中的一些困惑。那么我们李医生都会给大家详细的展开来说。刚才其实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的脂肪肝的问题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前半段的时候没讲完啊，那接下来请李医生继续把我们脂肪肝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说一说。
1: 那么其实刚刚说到的脂肪肝的发现了之后，其实重点是要看我们大家重视不重视了。那么 B 超能发现的时候，它的脂肪含量已经非常高了，确实也不是最早期了。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一个减重的话呢，我们肝脏这种脂肪其实也是可以被搬走的，肝功能也是可以恢复正常的。那么有没有一些更早的发现方法呢？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了，现在很多医院也都有肝脏的瞬时弹性检测啊。那么其实它是通过运用一个类似于 B 超一样的探头，那么可以更精确的去量化我们肝脏的脂肪含量，还有它的一个纤维化的程度。那么这些检测的话呢，甚至可以在 B 超还没有明显的异常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我们脂肪的一个早期沉积。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特别强调的 ALT 转氨酶的水平，在体检中的话呢，也是我们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啊。如果它已经出现了升高，那么建议去进一步做我们肝脏方面的一些检查了。
0: 另外从这个内分泌的链条来看哈，内脏脂肪它到底是怎么把一个人拖向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几高的哈？那这个过程能不能逆转呢？
1: 那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画一条比较清晰的一些病理的一个链条吧。那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内脏脂肪的一个不断堆积啊，那么它会释放这种大量的炎症因子，进而诱发我们身体出现一些胰岛素抵抗。那么身体的话呢，它会代偿性的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啊，出现我们这种高胰岛素血症。那么这个就会进一步去促进我们脂肪的合成还有水钠的一个储留啊，从而导致我们的血糖升高、血脂紊乱还有血压的一个升高，而且还会尿酸排泄减少啊，这四高的一个全面爆发啊。当然了，这个过程它进不是一夜之间啊发生的啊，它往往是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缓慢发展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回答，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完全可以逆转的啊。那么科学研究其实也已经反复的向我们证明了，只要能够有效的去减重，特别是减少我们内脏的一个脂肪，我们胰岛素抵抗其实也是可以改善的啊。那么血压也可以下降，血脂也可以恢复正常，甚至我们的早期糖尿病也是可以实现缓解的啊。那么关键就在于我们行动要早，方法要对，而且我们要坚持。
0: 哎，我觉得这个李医生刚才最后一句话太重要了，行动要早，方法要对，坚持要久啊，就是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个关于减重，哎呀，坚持不下去了一个星期，因为很多伙伴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坚持了一个星期，哎呀，这怎么还没有效果，然后坚持不下去了，
1: 坚持不下去就开始反弹了。
0: 哎，是的，所以其实它减重本身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吧？
1: 对
0: 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板块啊，要给大家提醒的，其实是不是归根到底就是说，不要等这个体检报告亮红灯才去行动啊？
1: 哎、是的，
0: 我们需要关注的两个指标，腰围和内脏脂肪啊，
1: 对，
0: 才是真正我们最重要的需要注意的。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关于这一部分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提醒
1: 那么其实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新指南也给大家强调了啊，一个理念就是叫做关口前移，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我们的 BMI 超过了28，达到了肥胖，也不一定要等到我们出现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才开始去干预。那么只要你的体重已经开始在出现上升的趋势，或者是说我们的腰围已经开始超标，那么就应当去启动我们体重管理计划了啊。那等到并发症再出来了再去吃的话呢，其实是已经亡羊补牢。那么在进并发症之前就开始干预，那么才是我们临床上说的真正的健康的一个管理啊。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到一个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伙伴呢，比如说个经常久坐办公室的呀，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现，哎，这个腹部怎么明显的肥胖了。然后我听到有的伙伴把它称之为过劳肥，就是在那里久坐，哎，这个腰部啊、腹部这里腰围明显的上涨，这个体重也明显的增加啊，会觉得只是过劳肥而已，那自己休息好就可以了。
1: 其实并不是，它是一个内脏脂肪不断积累的一个过程
0: 所以是需要 警惕的。
1: 对，要已经要开始警惕了，因为你不动坐在那里长期的话呢，它的一个消耗是非常少的。
0: 嗯，
1: 那么你首先存起来内脏脂肪，你在悄悄的堆积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感觉。
0: 嗯，
1: 这个时候腰围已经开始出现变化，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去警惕了。
0: 应该警惕了，
1: 对
0: 啊，就不能简单的，我们经常这民间有一些这个称呼啊，就是叫做过劳肥，但其实不一定哈。
1: 对。
0: 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话题呢，我们依然说这个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越减越肥这样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估计也是很多减肥人群正在经历减肥人群的一个最深的痛哈。很多人陷入到就是减下来了，然后又反弹回去了，然后再减，然后再反弹回去这样一个死循环，很多人会经历这个过程会觉得特别的绝望。那么从内分泌的机制来看，身体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好像是反抗你的减肥呢？
1: 那么其实越减越肥这四个字的话呢，其实真的是道出了太多听众朋友的一个痛苦了。那么但是我要请各位朋友听众朋友记住一句话啊，就是反弹的话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你放松了，而是你的身体的话呢已经启动了强大的这种防御机制在自救。减肥不是简单的这个跟他的一个意志力的对比拼啊，那你的身体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体重调定点的。那么当你通过快速的一个节食啊去减重的时候，那么身体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说哎我在变美，而是我的身体在闹饥荒啊，于是它会启动一系列的一个反减重的机制。那么基础第一个，首先它的基础代谢率会下降，那么身体就会进入一种省电模式，消耗是越来越少的，那你吃同样多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其实你反而更容易胖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人体的饥饿激素的话呢，它会大量分泌啊。那么研究发现，我们减重之后饥饿素它的一个水平是显著升高的，而我们的瘦素也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饱不再吃东西的一些激素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你觉得自己饿其实不是意志力在弱啊，而是你的体内这些激素在逼你去吃啊。那么第三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脂肪细胞它是有肥胖记忆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成功的去减重了，但是它的你仍然保留着对我们的肥胖状态的一个记忆啊，一旦你恢复以前的这种饮食方式，那么它会快速的更有效的去重新它去积累脂肪啊，那所以它会立马就反弹了。
0: 嗯，其实刚才李医生在讲解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啊，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哎，现在每天早上还是在跑步啊，吃完饭会散步20分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方式哈。
1: 对，其实的话呢，饭后我们一个小时去运动30分钟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运动方式来的。
0: 嗯，哎，特别好，就是包括你看每天有一些跑步呀、散步呀这种方式，至少让自己运动起来了。当然。可能这个如果运动的形式更多一点，比如说加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
1: 对它的运动强度其实是有分等级的，一些中等强度的一些运动，包括慢跑或者是一些快走，其实都是可以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0: 啊。
1: 就是刚刚说的饭后一个小时我们去运动个30分钟快走或者慢跑，其实都是有利

0: 我们去减重的
1: 哦，特别好。其实您刚才在前面一个问题的解答当中，您提到了一个体重调定点哈，这是不是就像那个空气设定，就是空调设定温度一样哈？就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身体好像会有这个记忆体重啊，会把你拉到原来的这样一个数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0: 那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做下丘脑的区域的，它就像一台精密的一个恒温器啊，当然它控制的不是我们的室内温度，而是我们的体重啊。那么它会根据你的一些遗传背景，我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还有一些代谢的状态，把您的体重的话呢设定在一个它认为比较安全而且熟悉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一旦您通过快速的节食的这个方式，让体重迅速的去偏离到了原来设定的值，那么下丘脑就会立刻拉响警报，启动一套非常强大的防御级系统的启动了。那包括一些食欲的激增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立马下降，而且能量会消耗减少，那么他会想方设法的把你拉回到原来的这种体重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节食减肥之后稍微恢复一点点饮食他就迅速反弹的一个原因啊。其实不是你的身体在跟你作对，而是因为他要把守住那个他认为比较安全的设定值啊。那当然了，这里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恒温器的设定值它并不是终身不变的，它是可以通过这种持续缓慢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来循序渐动的一些运动或者科学的调整饮食，来逐步去重新校准这个调定点的。就是如果说你的身体在新的体重下那么稳定足够长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它会慢慢接受这个新的常态，不再去拼命的去抵抗。所以说话呢，我们体重管理并不是一个暴力对抗的一个过程，需要去耐心的一个重塑啊。快减不难，但是难的是要稳得住啊。那么就是在于跟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恒温器做朋友，而不是把它当敌人了。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特别考验大家的这种耐
0: 心，
1: 哎，就是你得忍住它，哎，现在它给你调回去了，然后你还得继续去坚持，
0: 坚持让它稳固，
1: 哎，对，然后慢慢把这个恒温器调的这个阈值更低一点。
0: 对，
1: 那既然我们的身体有记忆，那这种快速的啊，有些人会快速的节食减肥，那是不是就一定是会失败的？因为比如说很多人是靠饿肚子，一个月能够瘦10斤，然后结果稍微正常吃的话，就会马上反弹15斤啊，这种就是不是对我们的内分泌啊、代谢啊都会造成伤害？
0: 那其实是会的。那我在这里的话呢，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一些临床生活当中大家去运用那些极低热量的这种节食的一个减肥的话呢，也是我们很多人越减越胖的一个元凶啊。很多人靠这个办法的话呢，可能短时间的一个月能够瘦10斤，那这10斤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水分，还有一些肌肉宝非常宝贵的肌肉，而不是掉的脂肪啊。那么肌肉是我们身体的话呢最大的一个耗能器官了。那么每公斤肌肉的话呢，每天大约可以消耗我们13000卡的一个热量。那么当你流失了肌肉之后，我们的基础代谢就会进一步的去下降，那么你就变成了一个易胖体质啊。那么等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的话呢，那么体重迅速反弹，而且反弹回来的又主要是脂肪了，而不是我们的肌肉了。结果就是一样的，体重一样，但是体脂更高，代谢更差。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溜溜球的一个效应，反复减，反复弹。那么每次循环的话，可能比上一次还会更难减啊。那么反复的这种体重的波动的话呢，其实也会加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抵抗，也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1: 哎呦，我就通过李医生刚才说的这段话，我就对一个词感受特别深刻，持之以恒有多么重要。
0: 对，就是要坚持啊。
1: 对，一定要坚持哈。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各种减肥方法也是非常多啊，比如说生酮饮食啊、轻断食啊，我们经常也说哈，还有另外还有什么代餐粉啊、各种减肥茶呀。那作为内分泌科的医生哈，您怎么看市面上这些特别火的减肥方法呢？
0: 那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在门诊的话呢也见到特别多。那么市面上确实方法太多了。
1: 对，
0: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分四类来讲。那么第一类就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啊，这个的话呢它短期的话确实有减重的一个效果，但是操作不当可能会引起来酮症酸中毒啊，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它的风险是极高的。那么必须要在我们的医生临床医生严格的指导下面去短期的一个使用啊，不要在家里自行尝试啊。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轻断食，那么这个相对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在健康人群当中的话呢也是可以作为我们阶段 段性的这种饮食调整方案的，但是仍然还是需要注意它的一个营养均衡，也不是说人人都适合的。比如说一些胃病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里面的一些低血糖倾向的，需要去谨慎了。
1: 嗯，
0: 那么第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代餐粉啊，那么代餐它的一个本质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热量的控制，短期内的话呢，给它确实能够制造身体的一些热量缺口，但是它其实很难长期坚持，而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的话呢，其实也很难完全去满足我们人体的一个全面需求的。
1: 嗯，
0: 一旦您停用啊，恢复了普通的饮食的话呢，那么反弹其实是必然的。那么第四类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减肥茶呀、酵素呀，还有一些排毒的产品，那么这类产品的话呢，大多数它都缺乏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的。那么很多所谓的一些排毒，其实可能是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让你排掉的可能是你的水分和电解质啊，并不是我们的脂肪。那么长期使用的话呢，可能还会损伤我们的一些肠道功能啊。那么我们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生活方式干预确实是体重管理里面的基石，但是单纯去依靠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的话呢，效果往往是欠佳的，而且极为容易反弹。所以很多朋友肥胖的患者来说的话，单纯去靠管住嘴迈开腿其实是不够的，可能还是往往需要医学手段的一个介入的。
1: 嗯，那对于那些就是比如说反复减肥失败，然后代谢可能已经受损的这个伙伴来说啊，那医学上有没有这种重启代谢的方法，就是重新建立起这个代谢，身体的代谢系统？
0: 那么其实是当然是有的。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反复的已经减重失败或者是代谢已经受损的患者来说的话呢，我们不会简单的再告诉他说你再少吃一点再多动一点，而是会提供精准的一个医学干预了。那么我们减重药物的话呢，其实在我们长期的一个体重管理当中是具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地位的。尤其是近年来的话呢，我们这种营养刺激激素受体靶点的一些研发的一些新型减重药物哈，其实让我们的肥胖药物治疗其实也是迎来了一些革命性的突破啊。那么就是第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GLP-1 受体激动剂，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司美格鲁肽啊。那么研究显示的话呢，超重或者肥胖的一个患者使用了司美格鲁肽2.4毫克的减重治疗68周之后，他可以达到了减重16.9%啊。那么中国人群的一个数据其实也是非常好，44周的话呢，他可以平均减重12.7%啊，那个效果是非常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这种双靶点的激动剂，也就是最近比较新出的一些替尔伯肽或者是马氏度肽了。那么替尔伯肽的话呢，在经过72周的这个治疗15毫克剂量组的话呢，其实可以平均减重达到20%多的。那么马氏度肽的话呢，在我们中国人群当中的话呢，不管是它的一个6毫克还是9毫克，它干预的之后啊，它的一个平均减重效果也是非常明显，可以达到14%到18%啊。那么当然了，这些药物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减重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它们给我们有一个心血管和肾脏的一个额外的一些获益啊。司美格鲁肽的话呢，也可以降低我们心血管死亡，或者是这种非致死性的心梗或者卒中的一些复合风险达到20%。那么替尔伯肽也是可以降低我们肾脏的一个复合终点事件，也是可以达到30%多的啊。当然了，前面说了这么多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数据变化，
1: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去用
0: 效果
1: 吃点药、
0: 哎、对，但是我们药物需要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面去使用的，而且要从小剂量开始逐步去滴定的。因为我们这个药物的胃肠道不良反应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确实的话呢，但是这个药物确实为我们这些反复减重失败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些有循证证据的一个选择啊。
1: 嗯，所以其实李医生给大家了一个新的希望，特别好的希望。可能上面刚才提到的这些减重的药物可能不少伙伴也听过，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这个自己随便去用、
0: 对，要医学去医生的指导下面去用啊。
1: 那如果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就是已经反复减肥失败3次以上了，然后其实身心已经疲惫了，您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第一步该怎么做
0: 啊？其实的话呢，我想对这位听众朋友说3句话。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停止去自责其实您不是失败者，您是在其实在跟一种慢性疾病做斗争不要想着我是意志力差，那么其实你应该调整成我需要去专业的一个帮助啊。那么这个观念的转变的话呢，本身就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了。那么第二 就是要迈出第一步啊，去逛内分泌科或者是肥胖专科门诊，要让专业的医生来为你做一次全方位的一个评估。首先要查一查有没有前面说的一些内分泌的问题，来测一测我们的体脂率还有内脏脂肪，来评一评我们有没有一些代谢合并症出现了啊。只有我们搞清楚为什么胖，才能去找到怎么去减。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要给自己设计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啊，那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要3个月瘦回10年前啊。那么新指南也建议，对于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并发症比较多的患者的话呢，我们首个阶段目标可以是3个月到6个月减重5%到10%。那对于我们年轻人并发症比较少的话呢，那么可以设定的目标是3到6个月去减重10%到15%。那其实慢一点是不要紧的，关键是要稳住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说一说，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李医生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身心方面，首先你要接纳自己，不要太自责哈。那我们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这块儿，其实是不是在您的门诊里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不敢去体检，然后也怕看到体检报告，或者不敢去游泳，怕穿泳衣啊暴露自己的这个肥胖的身材，或者不敢去商场试衣服，会有这种就是叫做病耻感或者羞耻感哈。您是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0: 其实的话呢，我们在门诊里也是见过的，类似的患者也是很多的。这种痛苦的话呢，其实他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我也非常理解。那么社会上的话呢，其实长期存在一种对我们的肥胖的一个歧视啊，认为胖的话呢是因为他懒不自律或者是管不住嘴。那其实这种偏见啊，给我们的肥胖患者带来一个心理负担是非常大的，甚至比他肥胖本身的一个健康危害还要严重的。那么研究发现，我们肥胖患者的话呢，他患抑郁症的一个风险比我们的非肥胖的人群的话呢要高30%多啊。那患焦虑症的风险的话呢也可以高40%啊。那么患抑郁跟焦虑又会诱发我们的患者去进行一个情绪性的一个进食，那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啊。那么其实我想对正在经历这些的一些听众朋友说，您的感受是真实的，您的痛苦也是值得被我们看见的，这也不是您的错啊。
1: 这特别重要哈。其实世卫组织也是把肥胖定义为一种慢性的疾病，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其实这个定义的改变，那对我们看待这种体重问题啊，看待身边比较稍微胖一点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的话，它其实意义非常重大。那么世卫组织还有我们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的分会，还有我们的美国糖尿病的协会等等，这些指南跟声明其实都一致，已经将我们的肥胖定义为了一种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复发性的疾病。这个定义的转变的话呢，其实最关键的就在于把我们的肥胖从原来的这种道德领域已经归还到了我们医学领域了。肥胖的话呢，不再是一个你够不够自律的问题了，那么而是一个需要我们的科学管理治疗的一个医学问题了。它和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哮喘一样的，需要我们的专业诊断还有规范的这种治疗，长期的管理。这其实也是不仅是给我们的肥胖患者去证明也是在给全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对待肥胖的话呢，我们需要的是医学的帮助还有社会的理解，而不是道德这种审判还有歧视的这个目光啊。
1: 是的，这个特别重要哈。其实很多胖友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你就是懒，就是管不住嘴，这种指责对减重会有帮助吗？
0: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指责的话呢，不仅没有帮到患者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啊。你就是懒，你就是管不住嘴，这种话语的话呢，除了会增加我们患者的一个羞耻感跟焦虑感之外，没有任何正面的一个作用的。患者甚至听到这种话之后，还会可能会偷偷吃啊，情绪低落，暴饮暴食啊，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的。那么其实对于家人来说的话呢，应该要怎么去做？第一个，我建议的话呢是陪伴，要陪他一起去医院去就诊，陪他一起去运动让他知道你站在他这边，而不是站在他的对面。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改变整个家庭环境啊，少在家里买一些高热量的零食或者是含糖的一些饮料放在家里，大家一起来去改善饮食结构。那么患者的话呢，可能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被剥夺了。对。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第三，就是还要去理解这个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0: 我们前面说了，体重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有快有慢，有进也有退。那么这种家里人的耐心陪伴和鼓励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药物。
1: 我就看到其实刚才李医生提到说家人要陪伴而不是指责哈，这种陪伴我就看到有一些家长呢，比如说孩子有肥胖的这个情况，那家长呢就会陪着孩子一起去运动。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就特别好。
0: 对，给他信心嘛。
1: 是的。那到底怎么区分就是说需要干预的这种医学干预的这种肥胖和正常的这种身材焦虑呢？
0: 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很重要，因为我有注意到现在其实确实有一种倾向啊，
1: 对，
0: 就是已经很瘦的人了他还在拼命的减肥，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极端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吧，就是以健康为界啊，我们需要去医学干预的肥胖的话呢是有明确的一个医学标准的。那么根据新指南，就是 BMI 要大于等于28，或者是你的 BMI 大于等于24超重，而且合并至少有一种代谢的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血脂的异常，或者是脂肪肝等等，或者是我们的腰围已经超标，前面提到的男性要大于等于90，女性要大于等于85厘米，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需要医学干预的范畴了。那么而对于体重正常甚至是偏瘦的人群，

0: 群来说，如果仍然是极度的恐惧这个发胖啊，过度的去节食啊、运动啊，那可能已经不是简单的身材管理了，那可能就是一个进食障碍或者是体相障碍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能需要医学跟心理学的一个干预。
1: 嗯、
0: 啊，那么其实和我们健康体重管理是两回事了。那么我也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健康的体重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啊，它是一个让我们的一个个体身体的各个系统都能够良好运转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追求的是健康啊，不是瘦哈、啊。
1: 嗯，那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定义这个健康的体重管理，您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去形容它？
0: 那我可能会选择两个字吧，和解。那么我们健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话呢，不是跟自己去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啊，而是要用也不是说用意志力去对抗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是要去理解自己的一个身体，倾听自己身体的一个声音啊，跟我们自己身体达成一个和解。那么新指南特别提出了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概念，叫做个体化的最佳体重、
1: 嗯、
0: 也就是说让这个人在当前的一个生命阶段，身体还有心理都能够达到最优状态的一个体重啊。那么这个体重不一定是说我们跟大学时候的体重一样，或者是说也不是说我们明星体同款的一个体重、
1: 嗯、
0: 而是让我们整个代谢指标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正常，整个身心愉悦、精力充沛的那个体重、
1: 嗯、
0: 所以的话呢，我希望大家都记住啊，体重管理的一个终点并不是让大家变成 T 台的一个模特啊、
1: 嗯、
0: 而是要获得更长的一个健康寿命，还有更高的一个生活质量啊。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伙伴哈，年轻的女孩子就特别重视自己的这个身材的管理，
0: 追求过度追求的一个瘦哈。
1: 哎，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减重最重要，体重管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获得健康，还有这个生命生活的质量
0: 的一个提高。对、
1: 哎、这个太重要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被这个体重困扰很久了，您想对他说什么呢？
0: 那么其实的话呢，我也想对这位听众朋友说三句话。那么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要放下对自己的一个自责啊、
1: 嗯、
0: 您不是在跟自己不够努力啊在做斗争，您是在跟一种慢性的一个疾病做斗争啊，这不是您的错、
1: 嗯、
0: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去寻求我们的帮助，不要一个人去扛着，一个人在里面尝试失败又失望。那么肥胖其实是可以科学管理的、
1: 嗯、
0: 我们的药物也在进步，方法其实也在完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工具的话呢，其实可以帮助到您的。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要请对自己温柔一点啊、
1: 嗯、
0: 那么体重管理的话呢，它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说一百天的事情、
1: 嗯、
0: 要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的话呢偶尔退一步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
1: 嗯、
0: 您就走在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上面了。那么这条道路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在走啊，那么医生的话呢其实也是在陪在您身边的，我们、
1: 嗯、
0: 科学的也在您的身后。所以的话呢，我也是祝各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话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跟和解啊。
1: 嗯，好，谢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其实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在替大家去考虑啊，从大家的角度给到大家一些非常科学的解释，一些重要的科普。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聊的四个话题啊，肥胖不只是吃出来的，体检正常不能够代表内脏脂肪没有隐患，另外减重的死循环它是有办法突破的，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体重管理它是最终是和我们身心的一场和解哈。那其实李医生今天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肥胖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啊，需要从这个医学的视角科学的方法，然后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温柔一点啊，能够接纳自己。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今天呢就到这里接近尾声了，谢谢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陪伴。那明天下午3点钟活出健康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我们明天再会，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158个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梅州台报道，日前，梅州市印发《全面激发政企内生动力，推动企业培优培强的实施意见》，全面开启我市四上企业扩量提质、培优壮强的攻坚新局面，为梅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潮州台报道，近期潮汇高速照明与警示诱导设施增设工程正式完工并启用，每天傍晚18时，全线新增的696盏路灯同时点亮，为司乘群众出行筑起安全屏障。今天上午，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近日，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正式发布。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近日，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宣布，将中秋和国庆假期合并最长，连休可达13天，代价是10月的3个周末均为单休。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8强赛第一回合将于本周六9月5日开战，为4强名额展开激烈争夺，球票预约今晚22点截止。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 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

0: 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评论员是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话题啊。首先呢，我们会关注广州全市即将开展入户调查，请大家积极配合。到底为什么要入户调查，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上海的一个中学班级出现了肺结核确诊病例，全班到医院去筛查。这肺结核这个就这三个字儿，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听、
1: 哦、
0: 对，就感觉好像是以前曾经流行过，但是现在呢听得很少了。怎么能就全班要跑去筛查，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关注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家长群里的纠纷啊，有家长群里呢提议说凑600块钱请个保洁打扫教室吧，啊咱们家长也别去打扫了哈、啊、这孩子们也轻松了，花600块钱行不行。结果呢有一个学生妈妈就回复说，那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啊，结果被老师禁言了啊。这些怎么看这个事情，到底谁对谁错呢。另外呢还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话题啊，这个有一个在这个篮球赛场上啊，有一个这个球迷非常的激进，他呢是坐在内场的，结果呢这个球滚到他那儿呢，他拿那个球去

去砸他，就是应该叫啥，喜欢的球队的对方的这个球员，结果没砸中，砸中了自己的那个喜欢那队的队员啊，这个就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然后当场就被保安给架走了啊，这个我看到已经有媒体做了一个评论啊，就说这个现在球迷非常的不成熟啊，那到底怎么来看这个事儿，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去关注一下。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已经在直播当中。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已经给我们点赞了啊，还有这个朋友们跟我们在留言互动啊，有朋友说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啊，您把我们那个这个开头的版头说又重复了一下是吧。还有朋友说深圳的城中村最近一直有人上门调查多少个人，这不是一回事吧，这个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啊。另外还有说开学了就看到这个各种奇葩的跟学校有关的事件，就开学之后就群里确实会出现一些矛盾啊。还有朋友这个跟我们打招呼，阿豹说下午好啊，两位主持人啊，在这是主持人加嘉宾啊，这咱们评论员。还有呢这个又菜又爱玩赞了我们100次。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小黄车里给大家把那个就是适合贴秋膘的这些商品往前放了啊，什么牛肉丸呐，什么南方黑芝麻糊啊，什么姜茶呀啊，这个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呀啊，这个 天一降温，我觉得就很容易饿啊，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啊。现在反正广州是已经起风了，有一种秋天的感觉了啊。那么大家可以下方去逛一逛，还有好益康的那个牙膏啊。这个牙膏呢，我为什么今天把这个牙膏让我们同事放在一号链接呢？因为我 就这两天去逛了一下那个永旺啊，就我们广州的这超市，然后我发现哎，看到了这个好益康，而且还有苏炳添的一个大头，苏炳添代言啊，这个这么有名的代言人，那必须给大家在前面放一波啊。这个一号链接好益康是我们广东的广州的这个企业啊，大家可以如果是对自己的牙齿啊 比较爱护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一号链接的好益康这个牙膏啊，三支两支三支的这种套装啊，还是非常的好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广州即将开展的这个入户调查，从这个9月1号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面啊，这个会是什么会呢？广州市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居民出行专项调查媒体解读会。那这个会上呢，就记者收到了一个消息啊，说广州将在9月7号到28号 正式开展居民出行调查，覆盖全市的11个行政区， 抽样调查大约8.2万户家庭， 全面了解市民出行的特征和交通需求，为广州交通规划建设和精细化治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而且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看见连那个公交站台的那个牌子上都有这么一个调查的一个宣传，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调查，那里面呢就提到就是要入户去了解啊。那么从其实从这个 7月7号开始，我看啊，就已经发了一个通告，就说明确这个调查的内容和有关要求。那现在呢，这个调查问卷这些都已经完成了，还有什么货运调查呀，这个企业的问卷呐，还有这个居民出行的调查样本的抽取啊等等啊，这些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 即将全面进入入户调查的实施阶段，那9月份还会同步开展 都市交通圈特征调查，一旦提到入户调查，那各位这个市民朋友们就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哎呀，那这个那是要敲门，我得开门呐。就是现在在我感觉在大城市里，大家就是要给这个比如说不认识的人开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心理上是有点这个障碍的。
1: 对，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整个就是说本身中国人的对这个 入户调查对这种调查呢就不是特别熟悉，不像在国外，那三大头搞调查，
0: 是吧？
1: 对，因为调查呢就是现代社会，就是在自从这个咱们这个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以后呢，现在社会的很多的政策呀，咱们的这个都基于对整个社会基层的一些了解，就是对数据的掌握。咱们今天经常讲大数据，大数据的大数据实际上呢更多的是调查，要通过调查得来的，因为这种

0: 调查最精准。你比方说，就哪怕现在是很多这个数据是通过什么互联网啊，通过一些什么这些渠道拿的那数据呢，它没有入户调查这么精准。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还有点发言权在哪儿呢？我搞过好几次调查。
1: 哦，
0: 就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那个就曾经我们这利用我们这些大学生啊，利用放假的时候搞过什么？就比方说这个广播电视，
1: 嗯，
0: 普及率关于广播电视的调查，这个入户调查，入户调查它会很详细，你的收看时间呢、啊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开机呀、啊
1: 哦？
0: 喜欢看哪类的电视？它这种是只有通过这个面对面的去询问，
1: 嗯，
0: 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数据。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就。就是那么接触以后，我就知道这个调查呢，是它是很，一个是很科学的事情，再一个它是很严肃的事情。
1: 嗯，
0: 很多，所以它基于这些东西来呢，这个数据才是很多决策能够依仗的它的背后的背景。
1: 嗯，
0: 就是能为这个很多政策来背书的东西。
1: 啊，
0: 所以你比方说这一次广州市的搞这个交通的调查，交通调查呢，咱们实际上很多市民呢，尽管咱们国内的很多城市对这个大家对这个城市交通呢都有颇有微词，因为终究这个城市发展特别快。
1: 嗯，
0: 咱们实际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整个进程呢，就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进程。
1: 嗯，
0: 中国人呢都以前也没经历过，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基本上90%都是农村的，来自农村，城市对于城市的生活还不太了解。这一个城市呢，城市的发展其中这个交通是一个重要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你城市如果交通不行了，你这个城市生活就谈不上顺畅运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又不太了解这个城市化，对这个城市这个交通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呢，这个咱们没有，就是说感同身受的东西不多。
1: 嗯，
0: 那只能就是说，因为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城市越来越大，住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城市这个交通越来越堵塞，或者越来越不方便，是我们最感受最强烈的。
1: 嗯，
0: 那但是它实际背后，它会怎么去规划？这个咱们它怎么规划的？怎么科学的规划？我们并不是太了解。
1: 嗯，
0: 但实际现在呢，就这个通过这个调查，我我觉得是给大家普及这个方面的一个知识的一次机会。就是说，咱们这次搞这些调查，就是为了我们城市的这个交通，在交通建设，就是改，就是消除现在的瓶颈，为未来规划更科学。拿到一个最一手的数据，
1: 嗯，
0: 就是以后咱们政府，咱们这个交通部门，咱们这个道路建设部门，我要未来这城市这个交通该怎么搞？那这个就这次这个东西呢，就是未来的一个最最科学的一个依据。
1: 嗯，那到底怎么去查？我也看了一下，其实挺详细的啊。就是说，这次呢，它是抽样，覆盖了8.2万户家庭，也就是说，其实被抽到的概率也不算是特别的高，就是1%的这么一个抽样率。
0: 是
1: 啊，然后呢，这个主要是三类信息啊，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被抽到的话啊，一个是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基础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调查前一天的完整出行信息，包括你的终点、出行目的、出行的时段、出行的交通工具、通勤的时长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要问一下你这个交通的诉求和对新业态、新模式的态度和意愿，来去听取你对于道路通行、停车、公共服务啊，还有对网购、远程办公这些新模式的建议和这个意见啊。这个就是说它不能单在网上问，因为网上呢，很多时候人是很容易被带跑的，就是你私下，比如说我面对面去问你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意见，但是到网上一看，哎，好像说 A 的人比较多，哎，那我如果心里想的是 B， 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对不对？就是你就沉默了啊，我们传播学叫沉默的螺旋，就是不一定说那个声音大的就一定是代表主流，对吧？所以呢，这个入户调查也要了解，就是如果说被抽到的这些市民啊，会被详细了解到你到底是怎么看现在这个交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还有未来的这个交通怎么去变， 对吧？
0: 你看他这个问题，这个抽样这个题目的这设置呢，也都跟我们的生活未来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只要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呢，特别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配合，参与到这个当中来啊。
1: 而且它是工作日的每天的下午的6点到晚上9点半，还有双休日全天，就是大家基本上在家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是真的是被抽中的话，要积极配合，
0: 积极配合，耽误不了几分钟。

0: 这个一套流程，它是非常正规的。
1: 而且呢，说这个调查之前呢，调查员会提前被抽中的这个家庭会提前联系预约
0: 啊，先打个招呼，
1: 就是不会说突然之间的冲上门来去向你了解情况，不会这样的啊。如果说突然上门的这个，大家要警醒，好吧？因为现在确实这个骗子也是无孔不入，
0: 是
1: 吧？啊，那这个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些就是在道路交通方面的这些设计哈，如果您被冲中的话，能够出一份力啊，这个还是有助于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更好的运转呢、啊。儿时的月光轻轻又亮，洒在。我们听众朋友们在给我们打招呼啊，欢迎小西，还有这个李伟斌，庆贺与祝贺说，咱们放的歌很有品味啊。还有这个朋友说，秋风吹过，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么有文采的吗？现在确实有这个秋天的感觉了啊！也有朋友已经下单了那个一号的好益康牙膏，这牙膏是这个好益康的拳头产品啊，溶菌酶牙膏，就是那种这个口气清新呐、啊，而且对于这个什么咖啡渍啊、茶渍啊非常有效的。然后有朋友说，这是乱调查别人吗？那咱们刚说了半天都白说了呗，你再好好回听一下啊。

0: 有朋友求讲解那个施培斯的沐浴露，41号链接那个沐浴露，那个沐浴露就是香，它就是早晨跟傍晚两个风味的，这个风味就两个不同味道的精油的那个沐浴露啊，这个你可以买回家闻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说一说这个上海一个中学出现了肺结核确诊病例。根据新民晚报的报道啊，开学之前呢，上海某个中学的家长突然接到班主任的通知，说孩子所在的班级里出现了肺结核阳性确诊病例，作为密切接触群体，全班学生需要前往定点医院开展结核病筛查。哇，消息一出家长群就炸了锅了啊，肺结核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久远的病，怎么现在居然出现了这个全班需要筛查的情况，大家就非常的这个困惑，而且也比较的焦虑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他这个肺结核这个东西呢，一个是大家对他又熟悉又不熟悉。怎么说呢，一个熟悉是什么呢，以前咱们很多文艺作品，甚至是在国外的很多名人，你比方说什么肖邦啊，比方说咱们中国的什么，比方说这个林黛玉啊，都死于肺结核，你看都那个咱们中国叫痨病嘛。以前里边那个咱们都读过这个鲁迅先生的这个祥林嫂里边那什么人血馒头，所以吃了人血馒头就能治什么病，治痨病，就是治这个肺结核。这个肺结核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病，在这就是在这个考古学上都有发现，比方说那个在那个埃及那个木乃伊身上都发现那个肺结核的这个菌。就是说这个古老的病，而且一直是非常恐怖的病。在这个欧洲呢曾经这个发这个病以后呢，因为大家没得治以后，就觉得这个病因后来发现呢，他就是你好好休养他就能好一点。所以那个在西方呢，他是往18世纪那个时候吧，很多建了很多疗养院，就是很多疗养院从这儿开始的，很多就是为了治疗这个肺结核病的。肺结核病人得了一个病人，他就要休养啊，那些有钱人就到疗养院晒太阳，喝牛奶，什么什么，反正休息休闲，哎，他就能好一点。但是即使这样，死亡率据说也有50%，就能达到一半。那在中国就更多了。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十痨九死，就你得了这个痨病以后，九个死的。这以前是基本上就是就相当于癌症。所以呢，咱们以前的很多这个文艺作品都在描写这个得痨病的人很惨，
0: 就是不停的咳呀咳呀
1: 咳
0: 呀，然后
1: 脸色惨白，
0: 然后咳着咳着咳出血了，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不是经常演那种，拿那个白色的布咳咳咳咳，一看，
1: 对，
0: 哎呀，一滩血，这种
1: 就是痨
0: 病，肺结核，
1: 就是痨病，就是肺结核。然后这个病呢，直到后来到1940几年的时候，是美国人发明了这个链霉素。就是那个消炎那个链霉素，发现链霉素以后，这个病就叫特效药，就一下就可以治疗了。它那链霉素对这个治疗效果至少60-70%，就基本上都差不多都能好。但是呢，链霉素。

0: 有一个毛病，它耐药性，就是很多人吃了这个链霉素以后，过吃了一段时间就又不管用了。所以后来这那些年就开始采用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化疗的疗法，有一些药综合治疗，它就能治疗率一直能达到90%。所以那肺结核在50-60年代，那个年代中国人得的很多。就是这个发病率能达到多少呢？10万分之1750，就是大概就是什么意思呢？100个人里边有1.75个人，就将近2个人得这个病，而这个病死亡率又非常高。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就有了这个链霉素和这相性药以后呢，这个治疗率越来越提高，尤其在中国的医疗水平，提高很快。从1949年解放以后，到了，但大家觉得就是好像治的差不太多了，是吧？好像没什么这个病了，确实也是这样。到前年为止，中国已经把这个病的这个叫发病率压到什么程度呢？就10万，45，就是每10万个人只有45人，那就几乎很少很少了。
1: 嗯，
0: 但是也没有消灭，还有45个呢。但是呢，已经发展到了就是什么，就是叫全世界叫中低流行的国家，这个是一种传染病，所以它是中低流行。现在中国已经，为什么咱们说又熟悉又不熟悉？就是说。近些年很少见了，10万分之45嘛，很少了。但是呢，一直没有完全消灭，又有了，现在又开始的不断的有发现，而且这个病它很就是在青少年这个人群里边呢，还比例非常的高，所以就整个比方说中国现在每年基本上有75万人会得这个病，这75万人里边呢有10%到15%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发育特别快，特别快那个时候你抵抗力就差，这种病就会趁机。那个趁虚而入，就是这个肺结核。肺结核，这个但是得了肺结核呢，它有几个这个现象。一个是肺结核呢，说现在你看这个上海这个是，它实际上就是验血验出来了这个肺结核菌呈阳性，这还不能叫完全的肺结核，就是它只是呈阳性而已。但是实际上真正就是肺结核有传染性呢，它是等到它叫活性期。或者是能叫开放期、活性期，那时候才传染，那个时候就要隔离去治疗了。像这个上海这个同学呢，是只是就是实际叫潜伏期，咱们经常讲的潜伏期，这个时候一般传染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一般不会传染。所以大家呢，既要注意，就要就是小心点，就是别这个就是这个让自己太累啊，容易这个免疫力下降。另外一方面，跟这个。得过这个肺结核或者肺结核阳性的人接触呢，这个去检查，这现在也容易检查。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太害怕，就是说这个东西传染性，如果它不是在这个开放期的话，传染性不是那么高。
1: 嗯，所以家长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啊。这个病是可防可治，现在呢有专门的这个药去治疗肺结核啊，那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里啊。有听众说在广东台听到了一个老北京，那说的是岳威老师吗？好，我们稍后呢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其他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看一看我们下方的这个商品啊。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金酒月饼，脆皮叉烧味的啊。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欺骗关在那空洞的世界，也许会有清醒的那天。
3: 北京时间16: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冬晓，左中大，右广美，

0: 人民书向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我就跟我们同事说，我说那个记得把下方小黄车的那个月饼不要放得太厚，果然今天买月饼的人多起来了啊，这个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买月饼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这个刚刚有下单金九月饼的，还有下单我们那个猫山王月饼的啊。猫山王是那个冰皮月饼，好吧，就大家可以到下方小黄车去看看，冰皮月饼是10号链接啊。这个买两盒就更划算，它两盒是放在一个提篮提袋子里的啊，就如果是买一盒呢，它是小一点的袋子，如果是买两盒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袋子啊，很拿得出手啊，而且是这个到家都还是那种硬的，就是冷链给大家发货啊，非常物流非常靠谱的那种，没有什么添加剂的啊，这个就是它的各种叫啥，就是这个产线啊也非常的现代化啊。那除了这个我们上架的月饼，除了猫山王之外啊，还有什么呢？金九、华美这些月饼，华美的月饼99有两盒啊，非常的就是这个简直没谁了，好吧。好，有朋友问了啊，说这个肺结核到底是怎么得的呢？
1: 它就肺结核，
0: 它有菌嘛？
1: 啊，就它这一种菌叫肺结核菌，
0: 就你不知道在哪儿得的嘛？有可能人群当中有人他携带这种菌嘛，然后他咳打个喷嚏啥，他正好在岳威老师说的这个叫什么传播期？那可能他
1: 就开放期
0: 啊，开放期，那可能就正好就传染了，有这种可能性，对吧？就是你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因为我身边的就是朋友的朋友也得了这个肺结核，就是我当时听到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说这个病不是好久以前就被消灭了吗？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现在还有
1: 哦，一直
0: 还有，
1: 缓缓的有，
0: 只是说那个得病的人很少而已，
1: 一个是少了，另外一个是治疗就是他不是绝症了，以前之所以出名，一个是得的多，另外一个他几乎是绝症，
0: 对，现在
1: 能治，对，而且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题外话，就是说以前呢，因为它不好治，再一个呢，往往是那些大艺术家什么的，所以以前它还挺浪漫的
0: 啊。为啥呀？
1: 你比方说像什么肖邦啊，你像林黛玉这样的文化人，就是只有这样，所以以前为什么电影里老像那个人咳嗽在这手绢，他还有个手绢嘛，那通过老百姓没有手绢，那都是弹着弹着钢琴或者画着画什么的，哎，就咳嗽了。这是一种很浪漫的病，知道吗？在以前，尤其在西方，是很浪漫的病。
0: 就是像那个林黛玉那个气质，他可能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导致他这个弱弱的，是吧？
1: 再一个，这个病确实有个特点，就是说，就是在你这个就是这个防御力，或者说你的这个抵抗力非常弱的时候，就你身体非常就压力非常大的话，压力非常大，然后就身体比较弱的时候，它容易趁虚而入的，这么一种病。
0: 对，然后得了之后呢，可能又脸色白白的，
1: 白白的，惨白，
0: 惨白的啊，那这个就显得更惹人怜爱。啊，像这个，
1: 哎，
0: 对吧？这个林黛玉，
1: 对，就是，
0: 啊，
1: 又瘦弱啊，又脸色苍白，
0: 是啊。那所以这种，哎，那就是其实一般它是反映出来是那种剧烈的咳嗽吗？
1: 咳嗽也是其中，
0: 啊，剧烈咳嗽，
1: 就是，
0: 还是得去医院看看。那，就是很多时候现在有的就是，比如说像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哈，咱们有的家长就比较觉得说孩子抵抗力比小时候好啦。有时候容易怠慢啊，那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要，
1: 其实
0: 就该抽血还得抽血。
1: 对，青少年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比。就是少年小时候和特别大了，就是成人以后呢，他抵抗力更弱，就因为他那时候成长太快，身体的很多机能啊什么的还没有，就是还没成熟，还没跟上，反而是这个抵抗力弱，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来说说这个家长群里面又炸了啊，这个家长群经常上新闻，就各种各样的矛盾，这次
1: 开学了以后也开始活跃了啊，家长群
0: 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的家长群啊，就说明这家长们互相之间可能也不大熟悉啊，那有家长呢就提议交600块钱的保洁费啊，就请个保洁阿姨去打扫一下教室的卫生，对吧？就免得家长自己要去打扫嘛。那因为这个打扫卫生这个事儿呢，一般来讲呢，都是比如说家长志愿者啊，就这，或者是因为一年级的孩子，你指望他打扫，那刚从幼儿园上去的，那也不大现实啊。通常这种情况呢，要不然就是学校自己有保洁，但这种学校自己有保洁的概率不是很高啊，就一般都是家长志愿者，对吧？就是比较热心的家长去打扫一下卫生啊。然后呢，就有家长干脆觉得说，哎呀，600块钱也不贵，对吧？我们就干脆请个保洁去打扫一下卫生吧。结果呢，有 就另外一个妈妈呢就看不惯了，说那再请两个保姆咋样啊？啊，就表示质疑，对吧？这个
1: 调侃一下啊，
0: 这一听就是对他的这个提议不满嘛啊。然后呢，这个学生家长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啊，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小孩子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结果他就被教师给禁言了，就老师就单独给他禁言了。这家长说呢，自己收入比较微薄啊，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这位家长的权利呢？他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区别对待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事儿都已经闹到当地的那个教体局了，教体局工作人员说相关业务会对此进行这个叫什么，相关业务股市会对此事进行核查。嗯，这个到底谁对谁错呢？
1: 对，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它分两个大方面。一个呢是就是这个事情而言，就是说家长啊对本身这个家长群里边其他家长的提议，或者是这个老师的提议有不同意见，然后这个你就给拉黑了，这个就这个事情来讲有点不太妥。因为本身一个家长群嘛，那就是大家充分表达意见的这么一个平台，每个家长都应该对一个事情，你既然要征求大家意见嘛，每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作为这一个家长群一般这个班主任是都是群主还是怎么着啊？
0: 对，
1: 是吧？
0: 有的是班主任是群主，有的是专门有一个家长群
1: 啊。你像这个，
0: 但是这个应该是老师在里面，
1: 老师当群主，老师当群主，你直接给他拉黑了，那就这个老师处理的就不太对。我觉得你没有给人家一个充分表达这个自己观点的这么一个机会，你应该这个机会是平等的嘛？不管不管他表达的意见是对是错，你要充分听嘛，你不能说这个拉黑了，所以教育局可能介入的就是这个事情。
0: 这个主要为什么老师给他单独禁言呢？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啊，咱们只是猜测啊，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老师不太方便提出来的一些事儿，他可能交代某一个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家长，让家长在群里问其他家长，但实际上这个有可能这件事儿一开始是老师的想法，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这个一个家长提出来的结果，另外一个家长反驳，那个家长会被老师禁言，就这个时候老师为什么跳出来，就合理怀疑啊，这个提议有可能是老师一开始想的。
1: 对，至少是老师反正是看不惯，就是提出那个意见那个人，他觉得那个意见肯定不是他想得到的意见。但是就是说咱们就这个事情来讲，就是这个老师就不太对。你首先你作为这个班主任，你首先的身份是班主任而不是这个群主，作为一个班主任来讲，你要听家长的各方面的意见，
0: 对，
1: 你没有权利来禁言，是吧？让大家不说话，所以我觉得教育局介入主要介入这个，你这个老师做这个事情做的不地道，做不太对，不公正，是吧？这是一个事情。而更深刻的讨论才是本身要请个钱，请就是花钱请保洁，那或者加花钱请保姆来给这个学生代劳，这个事情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好，这个是我觉得是现在很多网友们讨论的一个更深的问题。
0: 咱们有听众说，学校整两个扫地机器人不就完了吗？那扫地机器人很贵的，好吧？而且劳动本身就是一门课，
1: 没错。
0: 就是，
1: 现在实际是真正是这样子的，就是实际上还真不是说这个地是该谁扫，还真不是这么简单。这个地现在要扫它，这个实际上办法很多，像什么请人扫啊，还是义工扫啊，还是怎么，还是家长来扫，甚至现在说这个机器人，买机器人来扫，这都是办法。
0: 对，
1: 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根本，而根本上是什么呢？本身劳动，像我们那时候没有异议的，都是从小学一年级一入学开始，我们班的这个卫生打扫，包括公共场合，比方学校操场，那也是各班轮着扫的，是吧？这个都是，这个就是这个整个上学的内容之一
0: 啊。
1: 它不光是学文化课，还要学劳动，因为这个劳动呢，它是写进了法律的。咱们中国不是有义务教育法相关的规定是有的，就是说在学校的学生必须参加学校的这个一些劳动，甚至他那个好像有个什么条例，我记得啊，我原来看过，但是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就对参加什么什么劳动，什么什么动该由学生来做，他都有详细的规定的。那就是说，学生在学校参加劳动，培养劳动习惯，这是法律规定，这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他不是说你想像小学一年级你扫不动，扫不干净，不是干净不干净，而是你要通过这个事情，一个是知道劳动的辛苦，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知道劳动是值得尊重的，劳动人民是值得尊重的， 劳动这个东西它不是好玩的，不是说用，而且不是用金钱或者什么能替代的能换的。你看现在我们的家长就把这最基本的常识自己都没搞清楚，是吧？就觉着我用钱来替，觉着自己孩子怎么有点辛苦啊，就心疼自己的孩子，
0: 觉得嫌麻烦吧，
1: 嫌麻烦。但是实际上他就忘了这个劳动本身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0: 就是其实你去教这些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孩子去劳动是，就是他会更麻烦。你给600块钱分摊在每一个家长头上，这件事情是更简单的，
1: 省事儿，
0: 是省事儿的。
1: 对，
0: 但是对孩子来讲的话，其实是没什么好处。
1: 对，你孩子的孩子的教育，你除了学习文化课，还有这个劳动观念，对规则是就对这个社会规则的这个掌握，等等，这都是这个学校学习的一部分。
0: 有朋友说，老师带着学生做卫生呢，这不是挺简单的？老师。就也挺忙的，就老师不愿意在这个开学这么忙碌的这个阶段，然后带着一帮这个刚刚入学的孩子去做劳动。其实说白了就是，最简单最粗暴的解决方式就是花钱请保洁，对吧？然后咱们还有听众说了，班干部带头干，班干部现在还没选出来呢，啊，刚进一年级，好吧，咱们要搞清楚这个是刚进一年级的孩子。还有说这个德智体美劳都得全面发展，
1: 没错没错，
0: 嗯。

0: 有朋友说现在小孩子都很金贵的，估计扫地都不会。但幼儿园其实是会教孩子们值日的啊，扫地不知道有没有教啊，但是像什么收盘子这些事儿啊，反正据我了解，有的幼儿园还是会让孩子去做的。
1: 这因为不会才要学嘛。
0: 嗯，然后这个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哈，我觉得这个家长特别直接，或者说沟通起来缺乏技巧，可能是矛盾拱起来的一个
1: 导火索。
0: 导火索，哎哎哎，啊，就是他可能看不惯，但是呢，有没有
1: 你别阴阳怪气啊，
0: 哎？
1: 大家觉得阴阳怪气了，
0: 确实是有点阴阳怪，阴阳那个提出保洁的那个家长了，哎，啊。他如果说更平和、更理性的表达呢，可能还不至于被禁言，
1: 对
0: 吧？啊，这个毕竟呢，这个就像现在这位家长，我估计他也有点。就是他现在又担心自己孩子被针对，有时候可能是冲动上头，就是一开始觉得这个事儿岂有此理，是吧？怎么能这个让孩子怎么能花钱去请保洁，孩子两个手长得干啥的，对不对？他可能一开始是冲动了啊，但是后面你看像现在又担心说自己孩子被针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家长而言呢，有在集体的这种沟通当中还是要理性为主，就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啊，不要一来就整个反问句，是吧？这个再请来保姆咋样啊，打个问号，这就是个反问句嘛，明显就是一种挑衅嘛，那人家其他的家长可能会就是提议的这个家长就很难下台了，而且呢本来这个事儿可能也不是这个家长想提的，有可能是老师觉得自己困难让这个家长提出来，对吧？这一下整的就特别僵化啊，这个咱们在沟通技巧上还是可以，
1: 就这个天一下聊不下去了，
0: 就聊不下去了 啊。然后有朋友说，果然开学了，什么奇葩事件都有。还有说这个一年级小学生打扫教室卫生没有问题，很快就学会了。打扫教室就是一种劳动教育，可以培养技能和习惯。
1: 哎，太对了。
0: 其实孩子他们是很愿意劳动的，就关键你愿不愿意把那个
1: 机会给他，
0: 对吧？你愿不愿意把扫把给他？你愿不愿意把那个抹黑板的那个布给他？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嫌麻烦。包括家长，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孩子长期他学不会自己穿衣服？因为我们代劳的太多，嫌他太慢。你就哎呀，我这个一秒钟就给你套进去了，他在那儿套半天套不进去。但如果每次都代劳呢，那他可能就越学越慢，甚至觉得这就是你大人应该做的，对吧？
2: 天刚见流水哗啦啦。
0: 有朋友说，这个小黄车有没有牙膏？有啊，一号链接就是牙膏啊，你没看见吗？一号链接就是好益康的牙膏，还送好多东西呢，有套餐啊，两个、三个的一起的，就有牙刷送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还有对，调侃我是广州陈妍希的啊，谢谢你说我像女明星啊。还有这个来点歌的啊，待会儿给你放吧，好吧，待会儿。给你放放这首《七里香》，我也很喜欢听这首歌。还有朋友说机器人拖地感觉不那么干净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以后孩子们的教室变成机器人打扫呢？我觉得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吧？如果把这个打扫卫生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科技课的内容，是不是也可以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从这个教育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其实是有很多的角度去分析他啊。还有朋友说早上那个民生热线宇航也接了好几个学校的投诉。就是现在一开学啊，发现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就开始多起来了。

0: 哎呀，我发现这个已经有朋友开始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扫货了啊，来扫月饼。你是很懂行的，昨天我一回家，我妈就说，哎， 你们卖月饼真的卖的好便宜啊，我说你才发现呢，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啊，这个月饼的便宜程度已经是，就是已经不宜外传的程度啊，这个华美的月饼，东莞的这个老品牌华美月饼99两盒啊，朋友们啊，这你去哪儿找，金九月饼啊，人家线下商超要一买要卖139的，咱们才卖115，好吧，你就偷摸着买吧，好吧，这买到就是赚到啊。 哎，怎么天天都有人来问我的洗发水？我这洗发水这么有吸引力吗？我又得翻一翻啊！天天都有朋友过来问我的洗发水在哪里啊，在40号链接啊，今天在40号链接。还有朋友说卫生搞得好可以奖励小红花、奖励笔、奖励文具盒，那就是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大家搞卫生。但我觉得搞个卫生还要奖励吗？就是劳动这不是应该的吗？以前我们都就是搞什么卫生评比。 就是你如果卫生搞得好，那就相当于你的班上的那个就不扣分，不扣分的话，在班上就在全年级还表彰啊，
1: 评选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朋友说，我们小时候讲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打扫卫生是最能体现劳动的，现在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吧，都得这样哈。
1: 无外乎很有些学校，有些家长把这个劳这个有点动摇了啊，对这个信念有点动摇。<笑>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发生在这个体育赛场上的事情。哎呀，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是我看了几个不同的视角啊，就是反正是觉得有点一言难尽啊。这个是什么呢？ 8月31号晚上， 中国男篮以89比87险胜尼巴嫩，拿下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2连胜。 然后呢，这个杨涵森中场前 2.2秒的准绝杀， 原本呢是可以让中国球迷带着满意就离开了，但是呢第四节的一幕呢就给这场胜利蒙上了阴影啊。他在遭到对手犯规倒地之后， 场边的一个球迷捡起了比赛用球，就是那个球正好滚到他那儿去了，他是在那场坐着，那个球迷啊，然后他就用这个球用力砸向场内，结果他其实本来是想砸那个，有人说他想砸那个裁判，也有人说他是想砸那个对方的队员，但是呢准头不行。 就是这个确实没，可能是没练过那种啊，就反正一砸过去把自己人给砸中了，误中了上前搀扶的咱们中国队的这个队员赵继伟。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球迷呢就迅速的被安保人员架出了球场。我看那个安保人员反应非常迅速，他那球刚飞出去，那安保人员就冲上去把他给就都架走了啊，架走了。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人也被 被扒出来啊，说他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啊，因为看到这个杨涵森被对手不断犯规，又没有得到裁判足够的回应，所以就怒从心中起，把球砸向了场内啊，目标呢是裁判或者是黎巴嫩的外援啊，但是就是主要是没砸准，准头比较差，对。然后这个就是现在呢，我看
1: 媒体的评论就说16岁的少年用最错误的方式表达了对主队的支持。您怎么看这个事儿？这边评论我也看了啊，就在说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观众啊，就是球迷对这个就是在体育教育方面有缺失啊，就是这个这怎么上纲？我觉得是上纲上线，
0: 有点上纲上线了。
1: 我觉得是上纲上线，
0: 就是主要其实就是他个人。
1: 那对，不不就即使他个人，我觉得也上纲上线了
0: 啊。
1: 作为一个16岁的小孩，而且是球迷，您也知道什么叫球迷，我也当过球迷，我知道球迷呢，如果到现场看球，他是确实是情绪化的，
0: 就上头了，
1: 只有情绪化的人才能当球迷，
0: 嗯，
1: 才能迷嘛。
0: 要不然你就不叫球迷了，你就观众，
1: 只有在家看电视了，也不会到现场去看了，对，也不会很激动。
0: 也不会进那场了。
1: 对对对，这些人肯定都是容易情绪化的，或者说情绪上头了。这个时候人的一情绪上头，你想咱们经常在法律上还有情，还有叫什么激情杀人呢，这一说法呢，他跟那些谋杀什么的还都不一样了，是吧？所以一个人他有情绪，然后去发泄了一下，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0: 但是这个发泄的
1: 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要什么要理性的看在哪儿呢？就比方说你别过分，
0: 嗯，
1: 这种东西，球迷闹事全世界的一个难题
0: 啊，
1: 不是说中国人体育教育缺失，你认为哪个国家体育教育好吧？
0: 嗯，
1: 美国好， 美国你知道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04年那个他那个奥本山宫殿事件
0: 啊，
1: 就打篮球，
0: 嗯，
1: 打篮球打起来了，那个什么就是这个球员，就是球员在底下就是比方说这个犯规了或者怎么着，观众就拿酒瓶子砸他
0: 啊、
1: 哦，砸了以后他们就冲上这些队员就冲上球场、
0: 嗯、
1: 把那个球迷打了，
0: 嗯，
1: 或这场就是在整个球场就乱战嘛，所以为了这个事情，现在叫奥本山宫殿事件、
0: 嗯，
1: 当时那个事件以后呢，就是说。改变了整个 NBA 就是看球的这个保安规则和一些球赛的规则
0: 啊，
1: 就是以前看球都随便，就是观众离这个球迷都很近，现在呢在那个过道那都架上网子了，
0: 嗯，
1: 不让你见了，就你球迷想跟那个球员握个手都握不着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保安的措施。另外呢，比方像那次当时也是一个小孩
0: 啊，
1: 那个小孩当时被美国警察抓去以后给关了30天监狱，
0: 嗯，
1: 关了30天监狱还罚款了5000块钱，那中国这次也就是给他架出场了，就是这种球迷看球以后因为激动，因为情绪上头以后这个干了一些出格的事儿，这个在体育界是非常常见，包括你比方说英国也是最绅士的国家吧，
0: 嗯，
1: 但是英国足球流氓这个词儿就是从英国来的
0: 啊，
1: 就是只有英国在产生这足球流氓，就是一些球迷，所以才流氓也没到那么严重，他也就是球了，比方输了球了或者怎么着喝酒然后拿酒瓶子砸人什么的，就是这个扰乱社会治安、
0: 嗯、
1: 当然这种事情不是我们鼓励他，我们这种事情还是要处理，就是他们既然这个是该犯了什么事儿，咱们要出台什么事儿，比方像这个孩子出了事儿，我们该给他请出场就请出场，甚至可能把他列入黑名单。你像就像那个美国那个当时奥本山事件那个小孩，后来就是终身他是不能让他就是到那个主场再看球的，
0: 嗯，
1: 终究禁看。那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措施了，就是你犯什么程度咱们惩罚什么程度，但是没有必要上升的整个你看中国这个体育教育缺乏了没有就到不了这种程度
0: 啊，
1: 到不至于到不了这种程度
0: 啊、
1: 就所有的就是球迷或者是这个体育迷在包括不

0: 包括戏迷都打架。你以前看戏看着看着戏，你叫好了我没叫好，俩人都打起来了。就是你说他没素质，就是只要是成为迷的人，那他都是情绪上头的，就容易情绪上头的。你该怎么规范管理怎么规范管理，该怎么处理这个个案怎么处理个案，没必要上升到什么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个高度，没必要。我觉得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应该、或者他本身就不是球迷，他不太理解。
1: 因为这文章的标题是啥呢？说这颗篮球照见了体育教育缺失的一角、就
0: 上升到体育教育上去了，到不了这个程度，
1: 但就不至于啊，就是还是
0: 你说那个小孩他能对这个说篮球场的这个规则他不了解，是吧？他觉得裁判偏袒了，就是他对篮球的一种理解嘛，包括对场上的礼节，看球该怎么注意，他能不知道？他知道，一定知道。
1: 就是当时激动上头，没控制住，
0: 上头干了一些冲动的事情，该受的惩罚要受的惩罚，但是你没必要把他直接一棍子打死，让说的是这个教育缺失的一个产物，那就太过分了。
1: 有朋友说，那哥们儿应该站起来投篮才对，说的也有道理啊。
0: 那这个国外的经常有，不是站着投篮一生气以后把自己扒光了，在上面
1: 啊，还有这种呢？
0: 这球迷都有，这裸跑、裸奔，就是
1: 还有什么突然冲下场去拥抱什么梅西之类的，
0: 这
1: 个也都见过。
0: 这都是球迷的所作所为，都大家都可以要理解理解。
1: 是是是。好，那咱们来听听这首这个听众点的歌啊，《七里香》。

我们马上广播节目要进入一段这个报时和广告啊，有一些朋友在问我那个什么豆浆啊，什么什么金九月饼的事儿啊，我们在这个广告时段跟大家在荣媒直播间解释一下，大家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记得找到我们。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吴勇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提醒，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二日至四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六至八级，阵风八至十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六至八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由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于9月1日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今日5时，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台风天气将对铁路运输秩序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关于2026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复核拟推荐名单的公示，经严格审核，全市共有1245家企业入选拟推荐名单。从行业领域看，名单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家居等多个重点产业，涌现出一批在细分领域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还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呢，这个我们在广告时段啊，也跟大家聊了聊天，在融媒的这个平台上有不少朋友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有朋友说这个那个说我们洗发水怎么就没有这个养发的啊，把那个头发由白转黑的、然后我们就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黑芝麻养肾这个上面去了，然后我就跟大家说底下我们有黑芝麻的相关很多东西都是跟黑芝麻有关的这个商品啊，比如说像那个68号链接是那个黄金黑芝麻丸，然后还有4号链接是南方黑芝麻糊啊，这个洗发水是没法白转黑了啊，但是你多吃点黑芝麻，多吃点黄金是可以的啊。还有那个我记得之前还有那个南方黑芝麻的萨琪玛，里面也是有黑芝麻成分的啊，这些就是啊就比较好啊，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还有朋友这个问那个华美的月饼的味道，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下面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它是有详情的，就是它那个月饼的口味现在多得不得了，每一个都不一样啊，就是有什么各种什么低糖什么什么椰香拿铁都有啊，你下去逛一下，就是在那个月饼的详情页底下有写的很清楚，就是我们既有传统的月饼，比如说七星半月的那种啊，有那个金九的那种传统的果仁月饼，也有创新口味的什么脆皮叉烧啊什么什么椰香拿铁啊，这些东西大家下去就是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去说一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来说说这个孙女儿趁爷爷睡着了，然后呢偷了2万块钱现金和一枚金镯子，就是他觉得啊，说这大家都是一家人，拿爷爷的那不跟自己家里人一样吗，这还直系亲属呢，结果他被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啊。最近呢这个新疆塔城市人民检察院在提审这个陈某的时候呢，这个陈某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盗窃行为辩解啊，但是呢就没有用啊。这个陈某是谁呢，他是这个就被告人陈某啊，是陈某某的孙女啊，其实就是陈爷爷和他的孙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就这个陈某呢，他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共同生活的。2025年6月份的一个中午，他就趁着爷爷睡着了之后呢，把家里存的2万块钱现金和一枚金镯子就盗走了啊，就偷了，并且呢，把这个偷的现金，以及金手镯，就是金手镯是变卖了啊，总共是多少钱呢？27512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就把它给花了呗。那为了这个了解情况啊，这个就检察官也上门和陈爷爷陈奶奶谈话沟通，结果呢两位老人非常强硬啊，就是绝不姑息绝不包容啊，对这个孙女儿那这个没有什么所谓说这个网开一面的这种说法。老人说呢，说由于溺爱啊，这陈某是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从此前就多次偷拿家中的财物，而且偷的数额越来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所以呢就希望通过法律来去好好惩戒一下啊，来去教育一下孙女，让她认清自身的错误。那最终呢，法院综合全案情，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啊。就是这个主要是告诉大家什么呢，不要觉得在家里偷偷拿了家里人的钱好像这个只是家庭矛盾，不会触犯刑法，但实际上他是触犯了。
1: 对，实际上就是说，偷东西，你即使在家里偷自己亲人的，偷直系亲属的，
0: 他也是偷、他不是拿。
1: 对，从法律认定上讲，他就是偷，就是也要负法律责任。那既然是这个认定你是违法的嘛，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但是呢，他确实为什么大家以前一直以为的这个偷家里人是没事呢？因为咱们在这个法律解释上，以前确实有，就是说，如果你偷家里的东西啊，数额大不是特别巨大的那种情况下，家里人又肯原谅你，就是我教育啊，这小孩不懂事儿，家里原谅他了，这个事情可以不追究，或者是酌情从轻处理这个。他的这个处罚，这个是有的。那大家就一直以为是偷家里人没事儿，但是实际上有这条，就是说，如果这家里不原谅你，那你就要负罚，就跟偷别人家里东西没什么区别，就一样是 盗窃行为。所以你看这家里他这问题在就是在这儿嘛，他这爷爷奶奶就不原谅他，就调解你调解不了，爷爷奶奶就认为那就是爷爷奶奶就对他失望了嘛，
0: 失望，
1: 以前
0: 老是拿老是拿
1: 老是偷老是偷，就是说认为他是这种不是说这个偶然一次偷东西的，而是养成了一个坏的行为，就人品已经坏了，人品大大的坏了，那这个家长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大问题，所以呢就是希望用法律的手段，
0: 自己管不了了，
1: 对，
0: 让法律去管你吧，
1: 让法律去管管，然后让把他这个行为要校正过来，家里是这么一个初衷，所以我们就在认识这个问题上就一定要认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拿家里的东西呢它是违法的，首先要界定是违法的，第二追究你不追究你，然后追究的轻重呢跟你家里能不能够原谅你有直接的关系，就这么两个问题。
0: 对，这个我们小时候听一句话叫什么，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
1: 哎，没错
0: 啊，就是有的人他是就是哎呀，我们之前其实身边也有那个同学，他就是他家里也不差钱，但是他就老喜欢顺我们的东西，让我们非常的苦恼。
1: 有，
0: 就老顺你一些东西，就比如说顺你一个笔，顺你个橡皮擦，顺你这顺你那的。
1: 他只要看着喜欢的，他就拿走。
0: 对，然后就好像也不是很值钱吧，但是你东西不见了，你很麻烦，你又得自己去重新买嘛。但是在他看来，好像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过一段时间，你又发现这个东西在他那里。就这种事情非常的招，非常上火。
1: 对
0: 啊，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1: 从小养，
0: 从小就是咱们现在做了家长啊，一定要跟孩子们要说这个，千万不能够说这些看似好像哎呀，这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对吧？这可能他借过来用一用，等等等等。那这个习惯长大了之后，他可能就改不过来啊。咱们也有听众说了，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啊，这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拿习惯了，那就即便是家里的直系亲属，

0: 哎，其实真的很唏嘘啊，就但凡这个陈某对自己的爷爷奶奶稍微有点情感的投入，我觉得都不至于。对，就是你，对吧？从这个新闻里能看出，就是他爷爷奶奶对他有多失望。
1: 对，大家都讲隔辈亲，中国人讲隔辈亲嘛，爷爷奶奶是最宠自己的孙子。
0: 而且都说了是溺爱，说明爷爷奶奶其实是对他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就是应该是他完全对爷爷奶奶的这种情感需求视而不见，才会导致这个关系破裂到这种程度。
1: 对对，
0: 但你但凡就是稍微这个求个情啊，或者说这个表个态呀，哎呀，我以后。 对吧？这个经常回来陪陪两二老聊天等等等等，也不至于到这一步，是不是？哎，这真的是有时候是想不明白啊，这个事儿。还有朋友说了啊，说这个什么贼不走空，贼不，哎，你说这家里人都成都被说成贼了，有时候觉得也这也是反映了一个教育的一个问题，教育的失败也是个悲剧啊。
1: 对对对，
0: 对吧？对于这个爷爷奶奶来讲，虽然是出了一口气，但是这也是个悲剧，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
1: 人财两空的一个局面，
0: 嗯，
1: 他们更伤心，伤心，这个因为这个我确实有在每一个做家长都有亲身感受，
0: 嗯，
1: 比方说你这个孩子做错一个什么事，你骂了他，打了他，
0: 嗯，
1: 实际到你孩子哇哇大哭，实际这个家长可能在心里哭，家长也非心里非常难受，
0: 嗯，
1: 是吧？这个东西就是这都是双方的，这伤害是双方的，
0: 是。

0: 刚刚有朋友问说，这个华美的月饼哪一款适合江西人，想给家里人买两盒。江西人是吃辣的吗？属于南方。
1: 不知道江西人是喜欢吃什么酱，
0: 我也不清楚啊。这个
1: 江西人喜欢吃什么，
0: 这个我晚一点我问一下 AI， 然后给你点参考吧。这真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听众是江西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说说，就是江西人他应该吃个啥月饼比较合适。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想要创新一点的口味，大家都没吃过的，你就买那个，
1: 我觉得你就买广东特色月饼。
0: 广东特色，
1: 哪不管哪儿的人，只要是你给去，你因为你在广东嘛，你给大家给他家买的，而且广式月饼现在是最流行的，是吧？拿得出手的。
0: 广东的广式月饼，它有那个就是双黄白莲蓉那种，
1: 对对，
0: 您就可以买那个七星半月的那种，
1: 对，买相对传统一点的。
0: 对对对，这个华美有个七星半月的138那个，那个就是最传统的广式月饼。然后还有金九也是属于传统的广式月饼，就是那个五仁的那个、一大个，那个也是属于传统的广式月饼啊。当然你说家里人。人就喜欢吃一些创新的啊，这广式的吃腻了，那你就去买那个金九的什么那个松仁松黑松露果仁脆皮叉烧，这个看着也很有食欲，而且它很创新啊，而且这个包装也特别的，就是黑金配色特别的体面啊，又不贵，80多块钱。我们有听众刚刚就已经，就是有好几位听众都下单了这个啊，就大家接受度还蛮高的，13号链接。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这个纯牛奶是换包装了吗？对，是换包装了啊，怪不得很多朋友找不着呢，就是。纯牛奶是新旧包装随机发货的，但是它那个封面图稍微换了一下，内容是一样的啊。真的没关系。

0: 19岁。就之前我们一直都说这个120岁是人类的一个，就是好像是寿命应该能达到的
1: 啊。他这个啊，对，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就是上个世纪好像九十年代有一个是德国的吧，一个女的，她活到122岁，
0: 嗯，
1: 就是直到现在还是就是人类活的年龄最长的，就是122岁，就是这个德国女这个老太太。
0: 就也有一些号称自己活了130、140，但是那个都没有身份证
1: 啊。对，
0: 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你也不你证明不了自己确实活了这么久，
1: 就是能查证的。现在就是这个德国这个老太太122岁，所以现在就是认为就是人的这长寿的记录，这一本说以前一般就是说120岁就是人的极限了。就从人的寿命上讲呢，我觉得是现在进入了到人的寿命的第二次革命。咱们讲社会发展，讲什么工业革命什么的，人的寿命也是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什么呢？就是在就是上个世纪，就是咱们就是20世纪，咱现在21世纪了嘛。20世纪呢，刚开始呢，咱们人类寿命在那之前呢，人类寿命就30多岁。
0: 嗯，
1: 你比方1900年，这大概就是32岁。
0: 嗯，
1: 然后到前两年，咱们现在全世界啊，这是平均寿命已经到72岁了，那就是长了40多岁。
0: 嗯，
1: 在中国人也是一样啊，中国人从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当时是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现在是不是去年公布是79岁？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说人类的这个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都不止。这个是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是就是第一次人的寿命的革命，
0: 嗯，
1: 人生的革命。但这次革命呢，它是什么？抬高了人的普遍的平均寿命，
0: 嗯，
1: 就是属于抬高了咱们的这个底线。但咱们的天花板还没捅透，天花板还是刚才你说的122。这个是人类的，就是能活多久，这个天花板没多久。但这个
0: 咱们有听众说，山里一大堆活了200多岁的，
1: 神仙
0: 的，那个不算数，
1: 那不算数，
0: 那是虚岁。
1: 对，那现在就是人类就是进入这次，就是说现在就秦朔这篇文章，我觉得是这样，他就在说人类现在进入了第二次的这个人类寿命的革命，就是什么，活到159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有可能了。马斯克不也这么说吗？
0: 就是这个科技它有一个突破的这个迹象。
1: 对，上一次人寿命的革命的是什么问题呢？是解决了人类的比方卫生问题、营养问题、吃不吃饱的饭的问题，然后才把人的寿命提高了，平均寿命的。现在呢是什么呢？人类终于发现了人类的就是生命的密码了。
0: 哎，
1: 就前这两年不是咱们老看着人类又发现一个什么基因，又发现一个什么细胞分裂的次数，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寿命可以分解成很多东西，就是分原来只是一个生命，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可以想象的东西，但是现在生命可以能摆在树面上，是一个工程化的东西，给分来这个细胞几个，这个编这个基因是怎么样子的，我可以量化了，工程化了。既然可以工程化了、量化了，那就离我们改变它就不远了。
0: 嗯，
1: 人类只要能改变这个基因、改变这个细胞，那我人就可能把这个寿命延长。
0: 嗯，
1: 所以呢，现在不是这两年都经常听说，比方说人类的移植器官移植，甚至把这个猪的什么什么器官移植人身上，人也能够存活。
0: 嗯，
1: 是吧？到现在那个又发现
0: 还有那个像那心脏还有人工心脏
1: 啊，人工心脏，这都是人类生命延长的这一个趋势。
0: 嗯，就是、有朋友说，那这是不是先服务于富人呢？
1: 没错，没错，这个是人类现在有可能就是迎来这次这个人类寿命的革命呢，带来的问题就是很多社会问题。
0: 嗯，
1: 就是人类社会问题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先到先得。所以先到先得，谁有钱谁有权，他就可能先享受这个，因为这个都是科技狠活啊。你像前
0: 就这个东西，它肯定一开始是贵的，
1: 对，
0: 但是它后面会不会
1: 一定是越来越便宜，
0: 越来越便宜，
1: 但是至少是先活159的是那波富人了。你可能没赶上啊，对不对？我可能晚了50年没赶上。
0: 所以我也看到有那个像那个华大基因的影业，他就建议普通人说，普通人啊，现在这是叫什么呢？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就是咱们就等着啊，等这个科技大爆发以后，
1: 对。
0: 就是可能我们的整个平均寿命都会往上提大截，
1: 现在是一直往上提，就是现在咱们就是把争取把这个人的寿命通过干预以后自然的往上涨，这个呢咱们能够希望能够 能跟上这帮富翁们，
0: 嗯，
1: 跟上这帮资本们，他们先涨了，涨了以后，然后迅速的把那价钱打下来，咱们也能跟着占点便宜。
0: 有我看有网友说了，说活这么长，活这么长干什么去呢？
1: 哦，
0: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您知道吧？
1: 这个、就是社会，
0: 就是活这么长到底干什么？就是这也是讨论的一个焦点。
1: 对，以后可能你像咱们现在60岁退休，那以后可能60岁才上大学，才上第二个大学，那你后。

0: 后边还有
1: 那大学里学啥呀？学那么久呢？
0: 因为你后边还有60年可活呢。
1: 嗯，
0: 就现在就是面临的社会问题，
1: 就真的是终身学习。
0: 对，因为现在现在的所有的设计都是根据以前你能活60岁、80岁来设计的。
1: 嗯，
0: 然后上大学20岁上大学，那以后你20岁上大学，就是你掌握40年的这个知识，能够维持到你退休、
1: 嗯、
0: 以后。你到那儿维持不了了，
1: 嗯，
0: 等你60岁以后，你的知识全落后了，你得重新再上个大学，再为后面40年服务。
1: 嗯，
0: 这个是社会，所以社会的很多变更，包括你跟你爱人，可能这个生活的节奏都得变。原来你们白头偕老是奔着80岁去的，
1: 嗯，
0: 现在是奔着160去，是吧？那这个整个结构、整个生活怎么安排都要有变化。
1: 是。
2: 旧账总翻不完，谁无去闹。
1: 有朋友说养老是个问题，养老我相信这个产业会飞速的发展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这个朝阳行业、
0: 嗯、
1: 对吧啊。然后这个刚刚提到说江西人喜欢吃什么月饼，有人说江西人喜欢吃香辣的啊。然后我们那位听众说七星半月挺好的啊，说这个那咱们那个给这位朋友谈一下七星半月的链接啊，在下面，免得你去找了。好，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在这个时段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在这个抖音视频号都有，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去下方逛一逛，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月饼啊，打大折扣的月饼，99两盒的那种啊，然后还有很多传统的这个经典的一些月饼都在下方小黄车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可以过来逛一逛。那岳伟老师的这个精彩点评就说到这里，稍后呢晨晨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这个说一说这个其他的一些社会热点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你的手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一电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间珍宝。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刚刚呢，有朋友问我们那个七星半月的那个华美月饼到底是哪里的啊？这个给大家播了一段视频，这个老板亲自出来揉面，做了一个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啊，然后突然之间周华健就冒出来了啊，因为周华健是华美月饼的代言人，这个大品牌啊，东莞的华美月饼给到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138的这个七星半月月饼，重的哎呀沉甸甸的啊，这个是非常拿得出手，漂亮浮雕的那种啊。那如果说您想要性价比更高的，也有15号、16号链接，99就有两盒啊，这个按您的喜好，好吧，就是可以去下单。我们的现在这月饼正当时啊，赶紧下单了，这个早点可以品尝到月饼，或者是寄回家里送给自己的家里的这个亲戚好友，对吧？这个人家优先收到货，多有面子，是不是？这个你看，我们在广东的这个亲戚已经给我们寄回来了，这种感觉啊，很不一样啊。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下方的小黄车去下单啊。我们这个有除了月饼之外，还有很多的好物啊，包括这个六号链接的五常大米啊，59.9有5公斤啊。5公斤啊，现在是秋风已经起了啊，大家吃点好的养一养秋膘啊，也是很合适的。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广州日报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这个32岁的女子反复流产4次都找不到原因，而且呢医生发现胚胎非常的健康，最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可能超出了大家的这个想象啊。这个事情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最近中山六院，就是我们广州的啊，在广州这个中山六院的生殖医学中心带头人梁晓燕教授分享的一个特殊的患者的例子。他呢是怎么回事呢？他32岁啊，就是已经反复流产了4次，再次努力开始尝试这个3代试管技术啊，结果呢在孕7周左右再次出现了流产。哎，这个胚胎本来是非常健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这个梁教授就问来问去，最后排查出来是什么原因啊？说这个家庭呢是开了一家小公司，然后这个妻子呢是时不时的都协助去包装产品，有接触重金属史，就这个产品的包装啊，这包装上面是有重金属的啊。那么进行人体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呢，重金属严重超标，排查出病因之后啊，这个那终于是搞清楚了，搞清楚之后那就通过这个方面来去解决问题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就是我们不光说是这个孕妇啊，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应该是安全的啊，但实际上呢有可能日常接触的一些东西它就有这个一定的风险啊。比如说我就说孩子的这个玩具啊，这方面我比较有研究啊。我发现什么呢？就是孩子的玩具，其实你如果是看到有一些价格特别低的，然后呢5颜6色的，其实它那个色彩特别的艳丽的，这种玩具一定要小心。为什么呢？特别容易铅超标。铅超标的这个玩具，孩子用手摸了之后，他用手摸了，他是不是还会接触到这个身体的其他部位？他是不是还会吃东西的时候用手抓，对吧？如果说洗手他没有认真的去洗，或者日常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小的那个小娃娃啊，他可能会把那个玩具直接塞到嘴里。那这个时候如果长期接触这样的一些这个玩具的话，完全有可能会出现铅超标。那铅超标对于小孩影响是很大的，会影响孩子的智商啊，会影响他的智力，会影响他大脑的发育啊。所以这个这些方面啊，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些化学的这些药剂啊，你是自己不知道的啊。就包括这个事情说到的是什么，说到的是自己开公司的，自己去包装这个产品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这个包装产品这个过程居然会让自己重金属超标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多留意啊，就是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这个暴露在重金属环境下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哎呀，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下单了五常大米的朋友，如果你不下单我都没发现我们的二号链接的这个五常大米这么便宜的吗？一公斤9.9包邮啊，这个福利商品啊，一公斤9.9包邮，而且据我了解有些朋友还有定向的补贴啊，就有可能你甚至还不到9.9就能够买到一包五常大米，还包邮啊，重点是包邮啊。这个二号链接我怎么之前没发现呢？啊，感谢这位眼睛很尖的朋友啊，这个帮我发现了今天在小黄车里面的隐藏福利。二号链接的这个五常大米9.9包邮，朋友们，一公斤啊，一公斤，而且是当季的新米，并且是这个出口企业，就是这个益田，它是黑龙江的啊，黑龙江的企业，黑土地种植的，一年一季啊。然后呢，是那个叫什么寒地黑土啊，这个益田是个大品牌啊，这个出口的，做出口，所以它的这个商品是非常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之前是上过那个叫什么呢？上过那个一箱装的。一箱装就是5公斤装的啊，一箱装的。然后一箱里面每一个是1公斤。哎，结果人家给我们单独整了一个1公斤的链接，就是你可以单独一包来拍回家，那你就可以拍回家尝一下，对不对？这个1公斤9.9，哎呀，五常大米啊，朋友们，而且它上面是有中国地理标志的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产品。哎呀，这个可以哈，我怎么没发现呢？我们这听众也是太有才了，我才感谢你下单，你不下单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好东西啊！大家抓紧时间吧，我们还有15分钟就下播了。

本来是没有预期到这个有这个五常大米的啊，哎，有人说没见到，不可能吧？我都已经看到有朋友下单了，怎么会没有看见呢？在二号链接，九块九，当季的新米，一公斤一袋的，啊，赶紧去下单。 好，大家下米的时候，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广货的故事了啊。这个米是黑龙江的，它跟广货这个拉不上边儿，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品牌啊，是纯正的广货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好益康的故事。 在国内牙膏市场长期被外资品牌占据的年代啊，广东诞生了一个专注生物溶菌酶技术的国货口腔品牌好益康。它的创始人叫王伟光，王伟光团队呢是瞄准了国人普遍存在的牙龈出血、口臭、牙菌斑等这些口腔的困扰，走上了一条很少有人走的生物功效牙膏研发的道路。 早年间呢，科研团队发现啊，这个溶菌酶它本身就是存在于我们的唾液当中的，就是它是天然存在我们的唾液里的，可以有效的去溶解有害细菌，温和调节口腔的微生态啊。但是有一个巨大的行业难题，就这牙膏里的发泡还有表面的活性剂成分，很容易让生物溶菌酶直接失活，很难把活 活性酶啊稳定的保存在牙膏的膏体里啊，就是这个是一个难题。起步的阶段还是很辛苦的啊，研发呢最初他们是在深圳的一个中医院的宿舍楼里边，也没有什么优越的实验室环境啊，团队反复做配比，做菌落的对照实验，一遍一遍的去筛选稳定剂，改良酶保护工艺啊，那这个失败那就是常事了哈，不断的去调整， 最终攻克了溶菌酶在牙膏当中保活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取得了突破啊，在后面就拿到了发明专利，然后2010年好益康品牌正式在广州诞生，也就是说它其实最早是做实验啊，这个应该属于叫什么呢，叫科研转化，对吧，啊，就是它这个技术实现诞生了以后， 好益康这个品牌才正式的诞生啊，在广州诞生的，推出了国内首款生物溶菌酶功效牙膏，它不靠药物，就依靠生物酶的技术抑制牙菌斑，从根源改善牙龈、口气等口腔问题。就这个它还有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大众对于生物牙膏的认知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它一开始没有选择传统的这个商超的 铺货，而是先从药店开始做起啊，所以就最早的时候我印象中，哎，好益康不是在药店里卖的吗？但是现在已经在大型商超有了啊，我前两天还在永旺超市里看到有卖的啊，除了这个摆了一大摞好益康的牙膏之外，还能看到苏炳添的大头像在那里啊，现在是苏炳添代言了这个好益康。那么在2013年呢，短短三年的时间，广东就有超过3万家药店上架了好益康啊，成为了 OTC 渠道 这个牙膏的销量的头部品牌，然后也从广东开始辐射全国，站稳了市场之后呢，品牌也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深度联动华南理工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建口腔健康联合研究中心，把高校实验成果转化为民用消费品，产品全部经过临床功效验证，拿到多项发明专利，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哎呀，这个现在哈，他们已经从深圳的这个宿舍楼里早早的就出来了，现在在哪儿呢？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那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地方。在国际生物岛呢，他们建了上千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实验室，从单一的牙膏产品拓展到漱口水，还有儿童口腔护理全系列， 从地方国货成长成为了全国药房生物护龈牙膏销量领先的本土品牌，还参与国内口腔护理行业标准起草标准的制定。这就是好益康的故事啊，说了这么多，哎，这个你会发现其实一款产品能够走到我们的千家万户的家庭当中去，
能够走进我们的小黄车里去，相当的不容易啊。好益康今天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啊，这个好益康的小白管溶菌酶牙膏，一点进去就能看见苏炳添竖着两个大拇指。这个好益康给到我们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啊，59.9元有两支，然后还送牙膏，还送小样啊，79.9元三支，送牙膏，还送牙线，送牙膏，送牙刷，还送牙线啊，就是二号，就是79.9元呢，还有两支牙刷啊，59.9元是一支牙刷。那如果是这个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高科技的牙膏到底有多神奇的朋友们啊，去看一看一号链接。

大家也没有什么评论了啊，都在咔咔的下单呢啊，这个九块九的那个五常大米啊，这个朋友们都是，居然有朋友说下了两个九块九的，可以，它不限购，哎，它不限购，好不好？这个九块九不限购啊，你一直下都可以啊，但是这个就是它。 应该是不限购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啊，但是如果你是有定向补贴，比如说你发现你的自己的号是六块九，或者是更便宜的，那下两单可能第二单就是九块九了啊，我猜的，纯粹是猜的，嗯，还有不少朋友买了那个好益康的那个牙膏啊，可以的，这个牙膏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它的味道非常好啊，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支持这些不断在创新的企业哈，就很不容易，人家。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从一零年开始啊，就是一零年研制成功的，对吧？现在是二六年了，啊，这不知不觉也成了老品牌了，好不好？哎，特别是我这个前两天在超市看到苏炳添跟好益康站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暗自下定决心。 得讲一期，连苏炳添都举起了大拇指，还你还有啥可担心的？

0: 还有朋友们一来就开始顺手下单啊，有下单那个猫山王的是吧，还有下单其他的这个这商品的，还有来下单牛奶的啊，来都来了啊，顺手带一单吧。我们下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划算的商品啊，还有这个来买盐焗鸡的啊，都非常欢迎各位。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鲁阳来到节目当中，我给他这个提了很多要求啊，比如说300多块钱的这个音箱，我让他好好研究一下。明天有很多上新呢，什么木瓜柚子什么什么的，从今天晚上有个专场直播，直播完我们节目就可以上新了啊，明天记得要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好，今天晚上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啊，我们的账号会跟大家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想下单的朋友继续，我们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明天见。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2: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一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3: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2: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3: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2: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3: 没错，
2: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3: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2: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3: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2: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3: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2: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提醒，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至四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六至八级，阵风八至十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六到八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由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于九月一日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今日午时，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台风天气将对铁路运输秩序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第九届全球无人系统大会将于今年12月4日至6日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汇聚超1000家国内外产业链企业，超5万名专业观众，覆盖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大会新增低空应用演示区、国际展区、服务贸易展区三大特色专区。大会期间将同步推出50余场高端主题活动。记者从珠海市观鸟协会获悉，该协会近期在珠海湿地稻田区域完整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从筑巢、育雏到离巢的全繁殖周期，填补了广东省内彩环筑巢繁殖记录的空白。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在会上介绍，九月三日至六日，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将在广东东莞举行，其中台湾特色馆聚集岛内22个县市，展示机械设备、农渔特产等。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158个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家用儿童学习桌椅国家标准》，针对家用儿童学习桌椅产品建立专项安全与性能指标体系，标准明确适用于三岁至十四岁儿童阅读、书写、绘画的家用学习桌椅，充分兼顾当前市场产品再升降、角度调节、带电功能等方面的创新设计，系统规定产品技术要求与对应试验方法，为产品生产、制造、质量检测、消费选购提供技术支撑。2026年暑期档，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全国电影票房报收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广东以18.54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冬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8: 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12: 秋天是吃蟹的旺季，但吃蟹是有讲究的，三步教您挑选螃蟹。首先呢，可以用手指轻轻触碰螃蟹的眼睛，鲜活的螃蟹啊会快速收缩躲避，如果眼睛是呆滞不动，或者触碰之后呢反应缓慢，说明活力差，不建议购买。还可以轻轻按压螃蟹的蟹爪，能快速回弹有力挣扎的是活蟹，如果这蟹爪软塌塌的毫无力气，可能已经濒临死亡。您还可以将螃蟹放入水中，鲜活的螃蟹会从嘴部吐出一些细小的气泡，没有吐泡且腹部朝上无法翻身的，大概率是死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河蟹冷藏时盖上湿毛巾，2到3天内要吃完，每天检查状态，死掉的千万别吃，死了的河蟹会产生有毒物质组胺，高温煮透也无法完全消除。吃螃蟹的时候啊，要去除掉蟹腮、蟹肠、蟹胃、蟹心，成年人每天不建议超过2只，吃完千万别马上吃柿子、喝浓茶，避免消化不良。
8: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3: 今天下午20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22.1度，东经117.4度，也就是在距离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220公里的广东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3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3日中午至4日早晨在揭阳惠来到福建漳浦沿海地区登陆。受台风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汕头附近海面、汕尾附近海面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8级，阵风9到11级，珠江口外海面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珠江口内河面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川山群岛附近海面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海东北部海面西到西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8级，阵风10到11级，巴士海峡西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湾海峡东北风6到7级转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风球讯号，陆丰到惠阳所挂台风信号3号风球不改变，宝安到阳江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电白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另外，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和梅州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我省东部沿岸和高地阵风6到9级， 另外，本台将于今天晚上8时开始，在广东新闻台、珠江经济台一小时一次增播有关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紧急警报。首次一小时增播使用晚上8时的实况，希有关方面注意，并迅速做好防御工作。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1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4: 你好，我是刘红，
16: 亮亮加刘红，
15: 一个超级乐天派，
16: 一个斯文有点帅，
1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17: 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4: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嗯，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4: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嗯、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4: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4: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4: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4: 环卫工人，
2: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4: 是的，
2: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4: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2: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4: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2: 对、
14: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2: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4: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4: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2: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心，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4: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2: 比如说颐和园，
14: 对对对，
2: 比如说国博。
14: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2: 而且越来越牛。
14: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2: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4: 打交道了，
2: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 罗伯特·罗伯特先生。
14: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2: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4: 没错。
2: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14: 是的，秋天啊。
2: 嗯，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4: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2: 好啊。
14: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2: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4: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2: 对，
14: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2: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4: 是的，
2: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4: 是，
2: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4: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2: 对，
14: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2: 对，
14: 好逗啊。
2: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4: 哇，你排到对了。
2: 2个小时，
14: 哎呀，
2: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4: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2: 啊。
14: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2: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4: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2: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4: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2: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4: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2: 特别好玩，木乃伊
14: 那个太好玩了，
2: 你玩了是不是？
14: 北京没有，
2: 你玩了是不是？
14: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2: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4: 那个好玩。
2: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4: 对，
2: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14: 眼不见为净了。
2: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4: 我也玩了2次。
2: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4: 对，
2: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儿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4: 太黑了，
2: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4: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2: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4: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2: 比如哈利波特
14: 呀。
2: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4: 期待你来哦。
2: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4: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2: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4: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2: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16: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8: 好了，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女生宿舍哈、啊。刚刚我发生了特别尴尬的一幕，我以为他们五个是让我给他们拍照，结果他们是自己前面架好了镜头在自拍，我完全就是一个自作多情。对，他们这个宿舍里面有六个女生是吧？哎、哦、呀，六个女生在里面，里面其中一个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去年北京团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过，就是我们的唐可盈 Carrie 小朋友，你好。
19: 你们好。
18: Carrie 这次是跟着我们火车团一起出发哈，是你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吗？
19: 嗯，是的。
18: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我早上来的时候问你，你说你睡得还不错。
19: 嗯，我没有感觉像滚筒洗衣机，我感觉就是小时候妈妈抱我的那种感觉
18: 啊，像在妈妈怀里面，然后轻轻地晃你，然后睡得还挺美是吧？嗯，那跟你的几个新舍友相处得怎么样？
19: 非常可以。
18: 就感觉你们好融洽，认识很久的感觉啊。
19: 嗯，对。比较异。
18: 什么交易？
19: 艺人。
18: 哦，艺啊，你是个艺人啊。但是他们里面全都是艺人吗？
19: 啊，对。
18: 六大艺人 E plus， 我的天哪！那你们这个宿舍也还挺热闹的哈。那我们行程当中那么多的地方，你最喜欢哪个？最期待哪个呢？嗯，
19: 我最期待高原吧。
18: 西宁的青海湖那边。
19: 对。
18: 为什么？
19: 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到那么高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我有高，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高反。

0: 我忘记了，有很多。
1: 地球都快被你绕了一圈了，太厉害了。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说收获呢？
0: 我觉得很享受，每去一个地方就能体会到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之后，感觉每次去都能了解当地的特色和历史，感觉感觉收获满满。
1: 那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一个你去过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就是你觉得最棒的，你会推荐哪里？
0: 北京。
1: 啊，我们好荣幸啊，进了你的推选名单。因为北京你是上次跟我们去是第一次去吗？
0: 第二次去。
1: 第二次去了，但是跟我们去的感觉是不是跟你第一次去不太一样？
0: 对。
1: 更热是吧？你上次我们去北京，你看去了好多地方，像故宫啊，金羽翼啊，然后长城等等，还有哪些印象残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吗？
0: 环球影城。
1: 哦，对，环球影城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哈。环球影城当中，你玩了哪些刺激的这个游戏？
0: 八天虎。
1: 你竟然玩了八天虎过山车，我都没玩。玩了一次还是两次？
0: 玩了一次，因为第二次要排队。
1: 好吧，那希望 Carrie 未来也可以跟着我们继续出发，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好，我来看看这个 Carrie 的各位小姐妹们啊，你们开心吗？
2: 还好。
1: 还好呀，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你呢？
3: 心啊！
1: 哎，对，这个才捧场啊！你们每个人都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最期待的城市吧。
4: 沙漠，
5: 沙漠，
6: 不知道。
4: 沙漠，
7: 高原，
0: 高原。
1: 沙漠高原，你是不知道是吧？你们继续在这玩吧。伊森在这里，我每次从这儿走过都可以看到我们忽闪着大眼睛的伊森小朋友哈。伊森也是我们的老团员了，跟着洪亮组合去过很多的地方。绿皮火车体验，这是第一次，对不对？
4: 是。
1: 感觉如何呢？
4: 很好。
1: 在上面是不是有一种坐摇篮的感觉？
4: 这个不晃动，我觉得挺好的。
1: 一晃起来呢？
4: 晃起来也可以有一点过山车的感觉。
1: 坐绿皮火车坐出了过山车的感觉哈，等于免费去了一趟环球影城。你看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特别的丰富哈，然后你呢对于洪亮组合之前带的团也相当的了解了。那就你这个小朋友来说，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你会觉得给你的生活，或者说给你的学习，或者说给你的意识方面带来哪些改变吗？哪些收获？
4: 我觉得旅行就是游览大好山河，然后呢，改变了我对历史的了解。例如我去了博物馆，我认为历史是这样的，听了导游的讲解之后，我就是知道我错了，然后我就改变我对历史的这个理解。
1: 就是很多的认知被突破了，被刷新了，对吗？
4: 对。
1: 那这次我们也会去好几个这个博物院，像三星堆博物馆啦，还有我们的西安博物院啊，是不是你也很期待？
4: 是。
1: 来之前有没有做功课？
4: 有。然后呢，之前我一个阿姨去过三星堆博物馆，送了我一个三星堆博物馆的一个魔方。
1: 哇，那这次你可以去三星堆博物馆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一些文创，到时候也可以带回来哈。我听说你这次出来，爸爸妈妈给你带的这个零花钱，然后是让你合理的进行分配是吧？你打算怎么分配？
4: 买一些文创吧，全部都花在买文创。
1: 全部都花在买文创的，一杯饮料也不给自己买？
4: 饮料就适当买吧，因为碳酸饮料是对身体有害的。
1: 哇，听到了没有？你看我旁边这位在喝奶茶的小朋友。
8: 我经常喝。
1: 对，偶尔喝一下也没事哈。希望伊森可以好好的把这些资金利用起来，然后买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你真正有帮助的东西，好吗？
4: 好。
1: 好，谢谢伊森。来，肉肉小朋友，怎么了？怎么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是因为没有采访你吗？好，我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团员肉肉。来，肉肉，跟我们说一说坐绿皮火车的感觉怎么样？
9: 头很晕。
1: 晕车了是吧？是因为坐得太久了吗？
9: 是的。
1: 那为什么不去床上躺一躺？
9: 不想躺。
1: 因为又看到了我，又想来跟我玩是吗？好，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探头探脑的小女孩。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小倩倩。
1: 哇，你们这个房间给你们收拾的特别好啊，就装上了门帘，然后还有一些装饰品在里边是吧？我

0: 现在采访你都觉得有一些困难，哎，你正好又弹出一个头，你叫什么名字？
1: 江万彤。
0: 江万彤，哎，你们对于我们这趟行程哪个部分是最期待的？
1: 沙漠，
2: 沙漠，沙漠，沙漠。
0: 沙漠，你们知道我们在沙漠里面会干啥吗？
1: 篝火晚会。
0: 篝火晚会，还有呢？
2: 不知道，就篝火。
0: 不知道啊，就是对我们的行程还不是很了解。我跟你们说，我们在沙漠里面会滑沙，会骑骆驼，会有星空晚会，会有篝火晚会，你们期不期待？
2: 嗯，期待，期待。
0: 谢谢你们的捧场。再见。啊，这里还有一个女生，差点漏了。来，你最期待什么？
3: 沙漠。
0: 你也期待沙漠？你们是商量好的吗？你们三个一点惊喜也不给我，期待在沙漠里面干什么？
4: 吃沙子。
0: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经验分享，因为我们去年去内蒙古的时候也去了沙漠，然后我们滑沙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吃了一嘴跟一鼻孔的那个沙，所以你们在滑沙的时候记好，一定要把嘴巴闭紧了。
5: 戴口罩。
0: 啊，你们比我聪明，行吗？对，戴口罩就可以了哈，谢谢你们，
1: 拜拜。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6: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6: 精彩早知道，
8: 海珠潜航到中山大学旁，越秀归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9: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0: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9: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2022年，中国与塞西总统共同举行了第二届中埃关系峰会，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
1: 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戴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

0: 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 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9: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8: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8: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8: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隐性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8: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8: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8: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8: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 世界瞬息万变，
2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1: 联合调查组
2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9: 新闻时刻刷新。
2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据广东省气象局消息，今天八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1.9度、东经117.0度，外围最大风力8级，18米每秒，热带风暴。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预计沙德尔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在南海东北部缓慢回旋，夜间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三日白天起自东向西沿着广东省海岸线移动，有可能于三日下午到四日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登陆，热带风暴级8级，且不排除多次登陆的可能性。深汕铁路龙岗隧道宝和盾构段一日取得重大突破，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龙岗一号顺利完成下穿深圳地铁14号线，此次施工为全线首例超大直径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近距离下穿快速地铁运营线，项目顺利攻克全线核心高风险施工节点，有力保障后续工序高效有序推进。广东又发现新物种，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陈佑生领衔的团队在国际期刊《植物分类》上发表论文，正式描述并命名了阳江红豆、台山红豆两个新物种。近日中国文明网刊登的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显示，中央宣传部拟推荐白玉东等40名同志作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选。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居海龙、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的作者李娟等在列。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下一步，中国气象局将与尼方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中方支撑。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下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9: 收音机前还有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叶。那进入到9月份哈，最近这几天呢，广东不少地区啊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凉意了哈，那昼夜的温差拉大呀，空气的湿度呢也在悄悄的发生改变，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啊最近呢都遇到了相应的皮肤问题哈，就是身上莫名其妙的开始发痒啊，或者是脸部泛红刺痛等等哈，那一到晚上呢可能就痒的辗转反侧睡不好觉。那夏秋交替的季节，我们应该如何守护自己的皮肤屏障，摆脱换季带来的困扰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赵琪琪主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赵医生呢在皮肤科呢也是工作了多年，我们先请赵医生啊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分享在夏秋换季阶段的一个皮肤健康养护方面的问题。
9: 那欢迎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赵琪琪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皮肤性病学本硕连读专业，暨南大学皮肤性病学博士研究生在读，曾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进修，主持及参与省级科研课题3项、市级科研课题2项，在 SCI 杂志发表数篇论文。
9: 好的，再次欢迎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大家呢，今天是我们活出健康全新播出时段的首期直播。那从本期节目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将在接下来的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和大家准时相约。那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乐听乐 TV 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名医专家一起呢聊健康聊生活。那首先呢，想问一下赵医生哈，在您的临床门诊当中哈，夏秋交替的这个时间段来就诊的患者最常见是哪类皮肤问题呢？
10: 门诊啊主要是遇到3大类的问题。第一大类就是单纯的皮肤瘙痒症。皮肤上看不到红斑丘疹是没有 明显的原发的疹子的，就是感觉瘙痒。大多数集中在我们的四肢、前胸和后背，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瘙痒会明显的有加重。很多患者来看诊的时候呢，主要是自己抓出来的一道道的抓痕。第二类呢是过敏性皮炎，面部敏感的皮炎，主要是脸上泛红啊，有灼热刺痛的感觉。有的人两边脸颊发红发烫，一吹空调或者遇热或者晒太阳之后，就会有这个不适感加剧的这个症状。第三类就是荨麻疹，身上冒出一片片浮肿的风团，瘙痒剧烈，疹子一会儿就冒出来了，很快的时间在24小时之内它又自行消退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本身它就有一些湿疹基础的一些患者朋友，一到换季的时候旧病就复发了，很多患者刚开始没有当回事儿，反复的去抓挠，乱用各种民间的偏方，把本就脆弱的这个皮肤屏障进一步破坏了。本来一个简单的小问题，最后就演变成了反复很难痊愈的一个慢性的皮肤的问题。
9: 那所以听赵医生这么一说哈，那我们才知道夏秋换季期间的皮肤的问题啊，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哈。那看不见疹子，其实也不代表说皮肤没有生病。那同时也提醒您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呢，都可以通过融媒的直播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赵医生呢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哈，我们一起来解析一下换季的皮肤屏障受损的原因哈。想请问一下赵医生，因为现在广东地区哈处在一个夏秋更替的一个季节，那我们知道现在白天的气温呢依旧还是很热，但是啊还没有到达冬天那种干冷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的皮肤就开始发痒了呢？
10: 很多人他都以为这个皮肤干痒只是出现在冬季干冷的时候，但是这个广东这个特殊的季节中，我们这个临床的门诊中，在九月夏秋交替的阶段，恰恰是皮肤屏障受损一个瘙痒高发的一个小高峰。那我首先要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我们的皮肤屏障。我们的皮肤就其实相当于是一面砖墙的结构，我们表层的这个角质细胞是砖块，细胞之间的脂质呢就是填在这个砖块之间的灰浆，这如果是完整的一个砖墙结构呢，它就可以牢牢锁住皮肤的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和过敏源。但是如果一旦脂质流失，我们砖墙的缝隙变大

0: 了，皮肤的水分就会快速流失，外界刺激物也会趁机侵入，这个泛红啊、干痒啊、刺痛啊等皮肤问题就会随之出现了。就是广东在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呢，多重的因素叠加会损伤皮肤。首先是我们这个昼夜温差和一个湿度的剧烈波动，白天的时候高温多汗，汗液里的盐分代谢物都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持续刺激着我们的角质层，侵袭着我们的皮肤屏障。到夜间的时候气温就下降了，空气湿度也骤降了，皮肤水分就快速流失。那如果每天都这样冷热反复交替，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的这个脂质的稳定性，松动了我们这个屏障。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说，哎，白天感觉还正常，晚上一到躺到床上的时候就瘙痒比较显著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第二点呢，主要是一个夏季遗留的一个隐性的皮肤损伤。因为在广东天气很炎热嘛，我们整个夏天几乎都是频繁洗澡的，大量出汗，加上长期的日晒会消耗我们的这个皮脂膜，紫外线也不仅会晒伤我们、晒黑我们，也会悄悄地破坏我们的脂质结构，攒了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微小的损伤。那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皮肤这个修复的速度跟不上损伤的速度，长期透支的这个皮肤就会集中爆发了各类瘙痒啊、敏感的问题。最后一大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环境刺激的叠加。入秋之后，其实大家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中，空调房会抽走空气的这个湿度，加剧我们皮肤干燥的情况。同时像这个室内的床品的螨虫啊也依旧是活跃的，户外的一些花粉也是依旧是活跃的，多重刺激叠加就会诱发我们皮肤瘙痒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记住，就是湿度的反复波动比我们单纯干燥对屏障的伤害是更大的。
1: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多重环境的因素叠加哈，并不单单只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干燥才会让皮肤受损。那有很多朋友每天坚持涂保湿还是痒，那可能问题的根源啊，就可能是外界环境的持续呢在破坏着我们皮肤屏障。那这点呢，我相信呢也刷新了不少朋友的认知哈。那同样是皮肤痒哈，我们知道这个有皮肤瘙痒症，还有过敏性皮炎啊、荨麻疹等等，那普通人在家里要怎么简单区分这三种情况呢？
0: 在这里我教大家三个在家快速分辨的一个要点。不过首先也要提醒各位听众这个只是作为一个初步的自我的居家的一个鉴别，绝不能代替医生的面诊。如果是自己拿不准呢，也不要硬扛，到这个皮肤科就诊是最稳妥的。第一，首先我们说这个皮肤单纯的皮肤瘙痒症这个是我们外观它是正常的，没有疹子的看起来皮肤是正常的。大多数人只有抓完了之后留的这种线性的抓痕和点状的结痂如果反复的抓挠，就会出现皮肤增厚的一个情况。瘙痒大多数是在我们四肢的身侧并且夜间会加重，它没有原发的皮疹。第二类就是过敏性皮炎这个皮肤会出现红斑和小丘疹面部也会出现泛红、灼热、刺痛，但是这些皮疹它是持续存在的，它也不会说自行短短几个小时就消失如果遇到一些不当的一些护肤品呀或者冷热的刺激之后，它这个不适感是会加重的。面部的皮炎有时候是跟我们这个护肤品啊、面膜啊、防晒有一定的关系，身上的皮炎大多数跟我们的衣物啊包括环境的刺激有一定的关系。第三大问题就是这个荨麻疹，它这个典型的表现就是风团，就是我们身上会起一个浮肿一样的这个红色或者淡红色甚至是肤色的一个包块，看起来就像蚊子咬了一样的包包。但是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24小时之内你不用任何的药物它完全可以消退的，而且它消退之后就像没有不曾来过一样没有留任何的痕迹。但是身体别的位置它又会长出新的，而且瘙痒很剧烈。这里也格外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荨麻疹，又出现了这个嘴唇的肿胀，有胸闷有腹泻，这个属于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要立刻去急诊，就是不能当成普通的瘙痒在家里处理。最后我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个小口诀，就是看不到疹子大多数是瘙痒症，红斑丘疹一直在， 就是大多数是过敏性皮炎。如果起包块了，此起彼伏，24小时之内能自己消退，那它就是荨麻疹。
1: 那非常感谢刚刚赵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辨别的方法哈。那同时呢，刚刚赵医生也提醒我们了，如果说是出现了嘴唇呀、眼皮肿胀啊、胸闷等等的这些症状哈，一定呢是要立刻就医，千万不要在家自己硬扛哈。那说到这个换季哈，现在呢家家户户的空调使用率非常的高，那这个换季期间啊，不少人长时间的吹空调，那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的环境下，会加重我们皮肤的干痒症状吗？
0: 是会的。而且空调它是很多家庭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皮肤刺激的来源。空调在制冷的这个同时，也会降低我们室内的一个相对的湿度。如果我们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长时间的开空调，这个湿度就会降得很低。我们皮肤水分丢失也会明显的增多，相当于我们的水分就被环境就抽走了。除此以外呢，我们空调滤网中也会存了大量的这个尘螨灰尘，吹风的时候这些微小的颗粒就会扩散到我们的空气当中，接触到我们的皮肤，或者被我们直接吸入到了呼吸道，也会诱发这个过敏和瘙痒。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如果说长时间开空调的话，可以搭配加湿器，尽量把室内的温度维持在湿度维持在40%到60%这个区间，也要定期的清洗我们的空调滤网，不要让空调风长时间的直吹我们的身体和面部。也不建议大家把空调温度调得过低，温差过大的话也会造成皮肤血管的这个应激，诱发我们面部的这个泛红。
1: 那所以啊，空调啊真的不是只是降温的作用啊，对我们皮肤的影响啊真的也是不小的。那像刚刚赵医生所说的哈，定期的要清洗这个滤网呀，搭配加湿器啊等等哈，那可能这些居家的小细节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皮肤的刺激。那还想请教一下赵医生哈，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哈，说敏感性皮肤，敏感性皮肤，那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敏感性的肌肤呢？那敏感皮肤在换季期间又有哪些护理要点呢？
0: 好的。首先说怎么判断这个敏感肌肤。这敏感肌肤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皮肤屏障受损，皮肤屏障脆弱，就是皮肤变得很娇气。对外界的各类的冷热刺激呀、耐受能力下降了。如果大家经常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就要警惕了。第一就是如果冷热变化吹空调或者晒了太阳之后，很容易泛红，并且有灼热刺痛和发痒的这个主观的感觉。第二个就是使用了部分的这个护肤品面膜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刺痛紧绷不适的症状。第三就是红血丝会比较明显。第四就是每到换季就会反复出现皮肤的不舒服。那换季期间这个敏感肌肤的核心的护理原则就是做减法。不要折腾我们的皮肤，平常受损的时候外界给皮肤的干预越少，我们自我修复的负担也越小。
1: 那这个就是说敏感皮肤它的这个护肤的流程有没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呢？
0: 这个呢我就简单给大家总结4小点吧。第一点是护肤我们流程要简单一些，去掉一些去角质的酸性的物质啊，或者是高浓度的美白，一些功效类的抗衰呀、美白这一类的产品。第二点就是减少刺激啊、不能说频繁的蒸脸啊、频繁的敷面膜，频繁的湿敷这个盐水啊、第三点就是做好皮肤的一个保湿修复，同时要做好防晒啊、这个防晒我也更多的建议大家是做好物理防晒啊、第四点就是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个明显的红肿刺痛啊、不要急于说叠加一大堆的护肤品啊、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1: 那所以其实很多人的敏感型肌肤哈、真的不是天生的，那大多呢就是我们在后天呀、过度的护肤啊、频繁的折腾我们的皮肤造成的。那所以呢，敏感肌在换季护肤呀，核心呢就是刚刚赵医生所说的少即是多啊，精简所有 我们的皮肤呢，不再给我们脆弱的皮肤呢，增加多余的负担呢，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啊，可以进行一个自主的修复，还有慢慢的维稳。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四。

0: 啊，十个换季皮肤瘙痒的患者里面有接近一半的患者这个洗澡的习惯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区的，大家的本意就是说洗干净我们身上的汗液嘛，但是这个错误的这个洗澡的方式反而会持续破坏我们的皮肤的保护层。第一就是水温，这个切记说烫水洗澡，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他觉得这个烫水冲一下 皮肤很舒服啊，瞬间就不痒了，但是这个高温它会直接破坏我们的皮脂膜，就是短暂当时用这个热的感觉代替了这个痒的感觉，短暂的止痒之后我们的瘙痒就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反而会更加严重。 那么就是建议这个洗澡水温控制在32到37度，接近我们人体的体温，温热就可以了。很多长辈啊
1: 很洗澡的频次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建议啊？频次的话呢，因为这个广东的气候就比较特殊，
0: 每天都要洗，但是这个洗的方式是不是也需要注意呢？是的，就是我们可以每天冲洗，但是就是不建议这个强力的搓洗，搓是不行的。对对，就最主要的重点其实是冲掉一些汗液或者一些灰尘，但是不建议说这个深度的清洁，譬如说拿一些沐浴球啊，拿这个搓洗，
1: 那种刷子，那种沐浴刷子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种可能就真的是会把我们皮肤的一些表面的屏障真的是划破啊，甚至是让它受损。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沐浴产品，就优先要选择一些弱酸性的非皂基的一些温和的沐浴露啊。本身我们这个尤其是四肢的深侧呀，它这个皮肤是比较干的，就不需要说全身每一次都涂抹这个沐浴露，重点要清洗一下腋下呀、腹股沟这些容易出汗出油摩擦的位置，像这个小腿的前侧、手臂的外侧很容易干痒的区域，清水冲就足够了。
1: 那其实真的是，说起洗澡啊，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门道啊，有很多时候呢皮肤瘙痒啊，真的就是洗出来的哈。那再加上广东啊天气闷热，那大家出汗量啊普遍都很大，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每天都要清洗哈，但是呢真的其实没有必要每一次都深度的给它来个搓洗哈。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请赵医生来为我们解答。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

0: 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接方？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1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节目的话题啊，跟换季期间的皮肤养护问题相关。那为此呢，今天专门是邀请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赵琪琪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赵医生跟网友们打声招呼吧。
11: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活出健康这个平台。
10: 好，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赵医生呢就跟我们简单讲解了一下，在这个夏秋换季期间啊，洗澡究竟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啊。好，那我们也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我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网友啊在评论区留言，那其中有一位呢就说，您好，请问皮肤差可以去皮肤科看看吗？他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泛。
11: 是可以的啊，建议不论是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先过来面诊沟通一下。
10: 没错。那还有网友问哈，请问赵医生，听说不含皂碱的洗脸皂呢，对过敏的肌肤友好，这是真的吗？
11: 不含皂碱的这个洗脸皂，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个皂基来说，它确实是刺激性会更低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百分百就对这个敏感肌肤友好的。我们首先还是推荐的是一个氨基酸类的一个清洁用品啊。
10: 好，那还有这个，有很多网友啊跟这个赵医生打招呼啊。赵医生您好。赵医生耐心又专业啊，那所以呢今天能够邀请到赵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我们栏目的荣幸。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接着请赵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我们知道啊，现在家里有不少长辈啊，皮肤一痒呢，可能就喜欢用一些艾草呀或者是金银花呀等等的哈，这些草药煮水来洗澡止痒。那想请问一下赵医生哈，这种民间的方法真的适合夏秋换季皮肤瘙痒的人群吗？
11: 这个偏方啊确实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也是要分情况看待的。我不建议大家盲目的使用，尤其是当这个皮肤已经有抓痕和破损包括红斑炎症的时候，拿这些草药来煮水呀，会直接刺激到破损的皮肤，诱发我们一些叫接触性皮炎的问题，反而红肿和瘙痒会变得更严重。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有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呢，要优先做好规范的一个保湿，必要时就是去看医生，遵医嘱用药，不要依赖偏方。如果你确实是很想尝试，那在皮肤完整没有破损的情况之下，就小范围先试用，如果出现了这个症状就立即停用。但更稳妥的方式还是要采取一些正规的一个护理的手段。
10: 那所以说啊，就是使用这些偏方的风险呢还真是不小的。那皮肤呢如果说已经是抓破发炎了，那就更加不要尝试了哈。好的，那再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这个刚刚有网友问，赵医生，晚上皮肤总发痒啊，但是呢没有明显的皮疹，那除了保湿之外还有什么居家改善的方法吗？
11: 如果说这个除了这个涂抹保湿以外，我们可以甚至冰敷一些修复类的面膜，或者说是冰敷一下局部瘙痒的皮肤，外用一些药膏。如果说是这个瘙痒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睡眠，我们可以口服一些二代抗过敏药物，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西司敏、氯雷他定。
10: 好的。还有网友问哈，赵医生，那每年夏季都猛猛的长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跟饮食相关吗？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网友都会关心哈。
11: 我们长痘这个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家族之内有这种皮肤很爱出油、很爱长痘的这个基因。再就是看看自己的生活习惯健不健康啊，比如说是不是吃东西油啊、过甜过辣，或者是一些不正当的护肤方式，在夏天这么闷热的情况之下涂了一些比较油性的一些防晒霜、化妆，一些不正当的护肤的方式。
10: 没错。好，那又有网友来提问哈，说这个慢性皮炎日常应该怎么样保养呢？
11: 慢性皮炎它就涉及到了一个这个皮肤的养护，一个是正规的护肤，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慢性的有一些症状，我们可以还是要落实到用药上面啊，要用一些甚至有一些含有激素的一些药物，正规的使用，缓慢的停药啊，这样子的。
10: 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这涉及到用药的情况哈，不同的个体之间哈，它有个体的差异性啊，具体呢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好的，那非常感谢各位网友们的踊跃提问啊，那后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呢还有问题啊，也欢迎都打在评论区哈，我们请赵医生呢来为我们一一解答。好的，那刚刚呢刚好我们聊到这个激素药膏的话题哈，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家庭的药箱里面啊都会备有一支激素的药膏，那平时呢遇到一些皮疹呀或者是皮肤瘙痒的时候啊，可能就喜欢拿出来涂一下啊，想请问一下赵医生啊，到底哪些情况我们可以短期使用这个激素药膏，那哪些情况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呢？
11: 好的，这个外用激素药膏它是我们皮肤科非常常用的一个治疗，大家也不用说谈激素就色变啊，但是也绝对不能说乱用那可以短期使用的场景就是说明确是湿疹啊，过敏性皮炎啊，皮肤出现一些红斑丘疹伴随瘙痒，可以用在躯干四肢这些皮肤相对比较厚的位置，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短期规范使用它是安全的。那哪些情况需要谨慎尽量不要自己擅自使用呢？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面部啊还有腹股沟腋下这些皮肤比较薄嫩又比较容易摩擦的位置第二大就是说一些真菌细菌感染类的皮肤病比如说长癣呐，误用激素药膏它就会掩盖病情，越用越严重第三个就是说找不到原因的单纯瘙痒症，皮肤上没有疹子，我们也不是很建议说随便就涂抹这个激素的药膏的
10: 因为这个时候原因不明，是不是
11: 是的第四个就是说这个婴幼儿的皮肤，我们一定要在经过专业的医生评估之后再去选择相应的这个强度的药物和医生确定好用药的疗程
10: 那所以哈，其实说起这个激素药膏呢，它真的也不算是洪水猛兽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能够说一概而论哈，一支药膏全家到处都用来涂哈，当然也不能直接拿来涂脸呀涂身体的各个部位啊，还是我觉得啊要咨询一下医生的专业意见哈，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呢再去选择适应您这个症状的这个药膏啊。好的，那我们再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今天网友们的回应非常的积极啊。刚刚呢有网友问啊，怎么样改善毛孔粗大还有斑点的问题，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关心的。
11: 是的是的这个毛孔粗大和斑点呢，首先我们需要这个面诊看一下，分析一下它引发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去改善根本的一个原因。再就是在家里我们可以用一些A 酸类的一些药物，它可以长期使用可以细腻一些毛孔可以用一些有富含有这个氨甲环酸、烟酰胺、这传明酸这一类成分的一些护肤产品它可以美白可以淡斑。
10: 但是自己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1: 这个一定要就是买一些正规的包括我们医疗上有一些大品牌的不能去买一些这个偏方或者说网上一些网红的一些药物这个要谨慎再就是可以在经过专业医生这个评估之后，我们可以上一些医美的一些治疗方案比如说就是光子嫩肤这个水光针里面复配一些肉毒可以控油细腻毛孔的
10: 那这个当然是要在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之后才能够进行的一个操作哈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我相信也是很多网友都关心的，就是这个毛孔它真的能缩小吗？因为我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毛孔呢张大了之后呢它就很难收缩回去，是真的吗？
11: 其实如果说你只是 居家这个外用一些产品的话，它确实是效果是比较微小的，
10: 有限，效果有限，
11: 对对对，但是在医院它一些比如说光子嫩肤或者是黄金微针啊，它可以刺激我们皮肤胶原再生，确实是可以达到细腻毛孔的作用，
10: 所以其实还是可能要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哈，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毛孔的细腻。好的，还有网友提问哈，我们接着来回应说这个手指掉皮怎么办？还有一位网友问，湿疹引起的疤痕要怎么去除呢？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刚刚那位网友哈，他说这个手指掉皮应该怎么办？
11: 这个网友如果我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我的老粉丝，
10: 是吧？
11: 他的工作可能是。

0: 经常用到手的，可能会经常接触一些刺激性的这个物品，甚至有时候在外面风吹日晒的，首先呢要接触避免接触这些刺激源，可能戴手套也有一定的作用是吗？嗯，是的是的，再就是清水洗手之后多涂一些护手霜，进行一些保湿修复，如果掉皮实在是严重，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渗透性比较强的，刚才提到的激素药膏。
1: 激素药膏，这个时候呢可能使用激素药膏呢反而能起到作用哈。好的，那再回应一下刚刚抖音网友问的湿疹引起的疤痕要怎么去除呢？湿疹引起的疤痕呢，这个就要分情况来看待了。它一类的疤痕是色素减退，色素脱失，就是皮肤变白了。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是要用一些不含激素的药膏去慢慢恢复色素。第二类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是变黑了，我们叫色素沉着了，那这种情况就是可以用一些美白，这个提亮肤色的一些产品去恢复这个皮肤的颜色。好的，非常感谢刚刚赵医生很详尽的解答，那也希望刚刚赵医生的解答呢能够帮助到大家解决自己心中 中的一些疑惑，那当然了，在节目的下半段呢，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啊，也欢迎继续在评论区提问。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往下聊哈，就是说一个市面上呢现在有很多啊号称是中药止痒的药膏，那里面可能又含有激素吗？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要怎么进行分辨呢？
1: 确实是市面上有一部分号称什么纯草本没有激素的这个硝字号的一些药膏，硝字号，它会非法添加一些这个糖皮质激素。那就教大家几个小技巧。第一，就是看这个批准文号，国药准字，它才是一个正规的药品。如果硝字号的话，它不是药品。
0: 它是属于这个消毒产品，是不能治疗这个皮肤病的。学到了。第二点，如果它来路不明，但是这个止痒效果又出奇的快，出奇的好，那这个就要高度怀疑是否非法添加激素了。第三个就是一些网购的一些偏方，这个里面也可能会添加。那所以呢，有些朋友啊，在网上可能看到有一些网友的推荐或者是商家的宣传，就购买了一些号称是 纯草本无激素的止痒药膏，但是呢这些三无产品还有或者是刚刚赵医生提到的硝字号的药膏，其实是很容易暗藏健康隐患的。那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个核心的辨别要点，就是标注国药准字的才是正规的药用药膏，这种药膏呢才具备有治疗的功效。那所以呢我们日常出现皮肤瘙痒啊，急疹用药啊 等等，还是要认准正规的渠道，科学的用药呢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解决皮肤的问题。那当然了，我们说规范的用药呢只是换季皮肤修护的一个补救的手段，想要从根源改善我们的皮肤问题，其实呢还是要靠日复一日的居家养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居家保湿的一些实操的技巧。那我们知道想要修护皮肤的屏障， 保湿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保湿产品我们要怎么涂才是真正有效呢？比如说一天当中的什么时间段涂抹，它的这个保湿效果是最好的呢？
1: 那确实是这样，保湿它不是说随便一抹就完事儿了，这个涂抹的时机啊，用量啊，频率啊，它才真正的决定了这个实际的效果。一个就是这个黄金时间，不论我们是洗完脸还是洗完澡之后3分钟之内，在我们擦干湛干皮肤之后还有一点微湿的状态的时候，立刻涂保湿霜就可以把这个水分锁在皮肤里面，这个效率是最高的。如果说等完全干透，有的人吹风机一吹， 完全干透之后才涂这个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第二个是用量一定要足，很多人挤一点点保湿霜就是草草一擦就可以了，这个其实是杯水车薪，达不到一个封闭修复的效果，所以说要足量，轻柔要吸收。第三个就是频次的问题， 一般我们日常就是早晚各一次嘛。如果说一些干燥瘙痒明显的位置，比如说小腿的身侧，是我们皮肤最干燥的位置，这个位置特殊的位置，我们可以在中午方便的时间再补涂一次，会更好。
0: 那所以说这个涂抹保湿霜的黄金时机使用的用量，还有 涂抹的这个频次啊，其实都十分的有讲究。那刚刚我也学到了哈，就是咱们呢在洗完澡之后3分钟之内涂抹这些保湿的产品啊，其实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使用用量呀，啊，涂抹频次呀等等哈，也需要注意。那很多朋友每天坚持涂抹这个保湿啊，却没有效果，那可能就是出问题就出在这个方法不对了哈。那掌握正确的保湿方式呢，才能够高效的锁住皮肤的水分。那还有网友啊想要问，就是说如果皮肤啊已经出现这个泛红发痒，或者是处于一个敏感受损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正常的涂抹保湿的护肤产品吗？会不会加重皮肤的负担呢？
1: 确实是，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可以要是可以涂的，而且我们是比较建议涂的，这个前提就是要选择一些成分简单啊，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过多添加剂的一些修复型的保湿霜。如果你已经出现症状了啊，发红、泛红啊、瘙痒啊，那护肤就更要做减法，像我们说的功效类的护肤品，美白、去角质、抗衰老的这个就建议就是先暂停，只保留一些温和的保湿的这些产品啊。如果说你涂抹某一款产品之后刺痛这个持续有加重，那说明这款产品确实是不太耐受的，要停用，要更换。
0: 没错。好的，那非常感谢赵医生的科普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哈，今天网友们的提问非常的踊跃，但是我们看时间呢，这个可能不大够啊，所以呢我们就选取部分的网友的问题来进行回应哈。有网友呢就说，赵医生，涂抹保湿霜啊会短暂的刺痛几秒就消失，还能继续使用该产品吗？
1: 如果这个短暂刺痛几秒就消失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迟发性的过敏反应，就是如果你连续使用了14天左右，你这个症状反而是加重的，迟发性过敏反应出来，那就说明不可以了，那就建议暂停然后换用。如果每次都是短暂刺痛几秒，那可能皮肤存在一个耐受的问题，逐渐建立耐受之后就可以了。
0: 这个我也学习了，就是如果短暂的出现这种刺痛呢，可能是属于算是正常吗？算是正常。
1: 敏感肌肤的话它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0: 所以说如果这位网友您是敏感肌肤的话呢，这种情况也算是正常的啊，不需要说太过的担心。好的，那还有网友问哈，赵医生晚上好，请问鼻子上长白头应该怎么处理呢？这种是不是我们俗称的痘痘呢？
1: 它是俗称的是粉刺。
0: 粉刺，
1: 就是粉刺我们分了两种，一种是白头粉刺，一种是黑头粉刺。其实就是我们皮肤每天这个毛孔都会出油嘛，然后出油就堵住了或者有时候接触长时间堵住又接触了这个空气就被氧化，就变黑，又变成黑头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晚上在夜间可以这个薄涂一点这个阿达帕林呀，它可以溶解掉一定的粉刺啊。如果说用药效果不好，我们可以到正规的机构去就诊，可以清粉刺。
0: 去正规的机构，或许是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清除哈，才是我觉得是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1: 是的。
0: 好的，那还有网友问哈，痤疮皮肤脸颊两边也长黑头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其实
0: 有一定的相似度。
1: 对，它也是首先我们生活上也要注意哈，少油少甜少辣，
0: 饮食要注意
1: 纯牛奶一天也就是250毫升，不要过度的用一些这个防晒呀化妆的这些产品。再就是我刚刚提的说可以用一些这个阿达帕林这些药膏。再就是可以去清洁。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医生的解答。那看时间有限呢，我们就可能要接着往下聊了哈。好，那现在市面上的保湿霜啊产品真是五花八门，那我们消费者呢在挑选这个保湿霜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需要留意的事项呢？或者是有没有哪些成分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保湿霜其实市面上目前主要是三大类啊，一类就是这个稀释剂、封闭剂，还有修复成
0: 这个脂质的一些成分，那就交给大家几个要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乳像我们市面上写的乳液，它这个质地其实相对是轻薄一些的，更适合一些偏油的皮肤。如果是霜季的话，它的封闭性更强，就适合一些干痒啊、屏障受损的人群啊，就是说像现在广东天气还是比较热嘛，但是如果你有屏障受损的话，依旧可以用霜的，那也不是说就一味的追求这个清爽。当然也不要迷恋一些网红的一些概念啊，产品越简单越好，这个其实它里面的功效成分越多，其实带给皮肤的刺激风险也可能会越高，
1: 可能就是给皮肤的附带也是越重的哈。那所以呢，当然我们在皮肤受损的时候呢，还是呢尽量的减轻给肌肤的负担哈，在使用这些护肤产品的时候呢，尽量也选择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一些产品来使用。好的，那如果说这个皮肤啊已经出现了瘙痒，那除 这个瘙痒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拿一些凉毛巾啊，可以来冷敷。
0: 嗯，
1: 这个低温是可以减轻我们瘙痒的这个感觉的。第二个就是，如果瘙痒确实很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影响到了睡眠，
0: 嗯，
1: 也不要硬扛，必要的时候就是口服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啊，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都是可以的。那坚决要避免的一些行为哈，第一就是要抓挠，很多人就是这个抓挠啊，他会
0: 越痒其实越想抓，但是其实这是不好的，是吗？
1: 但是越抓它又会越痒，
0: 哎，是的，一个恶性循环。
1: 是的，我们皮肤科叫瘙痒瘙抓恶性循环。第二大类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喜欢拿热水烫
0: 啊，热水
1: 烫老人家，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要避免的。还有就是要避免一些药膏啊，胡乱的这个叠加的去涂抹。
0: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皮肤如果是突发瘙痒啊，真的不用慌张哈，我们可以用这个刚赵医生所说的拿毛巾冷敷呀，或者是及时的补涂这些保湿的产品呀，都是安全又有效的临时的缓解方式。那我们不要做的呢，就是拿很烫的水去冲它，或者是去反复的抓挠它哈，这种情况呢，往往啊，你越抓的它那个瘙痒的情况就越严重，大家一定要避免。好的，我们再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呢就说，赵医生，下巴我经常长痘啊，又大然后又硬，好多年了，怎么办？这位网友很着急啊，他说下巴最严重那请赵医生帮忙来解答一下吧。
1: 好的好的。它这个长痘又大又硬啊，这个在我们皮肤科就是典型的这个结型的痤疮，
0: 结节型的痘痘，
1: 这一类的问题确实是又顽固又不好消退啊。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首先外用一些这个可以消炎的啊，比如说氟西地酸呐、复方多年菌素鼻呀，这些消炎的这些药物。再就是如果说外用效果不好，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就诊，看看是否需要开一些消炎的西药，或者是润燥的一些改善这个血燥血热的一些中成药，都是可以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医生的解答。那也希望刚刚赵医生的回应呢，能够很好的帮助到这位网友解决您的小困惑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聊关于就诊方面的问题哈。那其实刚刚我们一直都在聊皮肤的一些居家的养护方法。那如果说是长期的出现这种皮肤瘙痒啊，屏障呢反反复复受损，那其实呢我们就应该要去皮肤科就诊了。那在就诊之前我们可以做好哪些准备呢？
1: 就是不少患者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有点描述不清，
0: 是的，
1: 就是
0: 说不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是的，那我们就要提前做好以下准备啊。如果第一，如果你的皮疹它是时起时消的，像我在前面讲到的荨麻疹这样的时候，就是你来到医院其实已经没有皮疹了，那你就尽量在发作的时候用手机拍一些清晰的照片，就诊的时候带上这些照片。第二个就是要梳理好自己的这个病程啊，大概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持续多久。有了什么情况下会加重会减轻，包括也要记得自己用过哪一些药膏或者护肤品啊，就诊的时候告诉医生，也方便我们来判断啊，你这个疾病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和阶段。再就是就诊之前不要涂抹一些 带有颜色的一些药物，包括粉底，女孩子很喜欢涂粉底，还有一些老人家用的这个红药水，紫药水，它会把这个皮疹原有的颜色遮盖住，就会干扰了我们这个直接的观察，包括如果说你的症状它确实比较严重啊，影响了你的日常的生活质量，影响到了你的睡眠，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也方便我们对你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一个适合你的个性化的方案。
0: 没错，那做好以上的这几项准备啊。

0: 和医生沟通下来呢会更加的高效，也能够帮助医生呢更快的找准病因啊。当然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些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啊，可能平时很喜欢涂粉底啊或者是一些面霜等等哈，那如果是自己的皮肤真的是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就医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不要在就医之前呀把这个有颜色的药膏涂抹在这个自己的皮疹之上哈，这样呢真的是会干扰医生来观察我们的情况。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呢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啊，帮我们搞懂了夏季换季皮肤屏障受损的种种原因。那除了刚我们说的这个温湿度的波动呀，还有这个用药的习惯等等。
1: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无忧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广州国家观测站今年7月至8月累计雨量高达851.2毫米，为1951年以来同期排名第一。其中，7月雨日数达24.2天，8月雨日达22天。也就是说，两个月里有46天广州都在下雨。梅州台报道，梅州西站2026年铁路暑运累计到发旅客达109万人次，同比增长8%，再次刷新梅州西站开站以来历史暑运客流新高。梅陇高铁、梅汕高铁双线联动，探亲访友、学生返校、旅游度假客流交织叠加，粤东高铁枢纽活力持续释放。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

0: 之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保持平稳，实现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16.7个百分点。全市场1/3公司实现盈利，60%公司营收正增长，40%公司净利润正增长，超2000家公司营收净利润双增。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严雪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2日20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2.6度，东经117.8度，也就是在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明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9: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那这也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跟我想的一样，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3: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低频消费，那大部分的人他10年都不会装修一次，所以有这种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9: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整装到底它包含哪些内容，哪些人比较适合选整装呢？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0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些方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这个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3: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装修从之前的累死人到现在好轻松，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 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
9: 嗯，
13: 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正经的装修公司呢，对吧？全部都是清包，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因此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9: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3: 对
9: 吧？对
13: 的，对的。
9: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3: 是吧？
9: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3: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
9: 对
13: 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9: 对，
13: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9: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
13: 嗯、
9: 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3: 对的，对的。以前呢，人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哈，选择也是少一些。
9: 嗯，
13: 慢慢来，折腾一下无所谓啊。
9: 对。
13: 但是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
9: 嗯，
13: 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喝喝茶呀，带带孩子啊，一起出去玩玩，这样子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
9: 嗯、
13: 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9: 哎，说到底啊，装修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装出舒服的家吗？
13: 对，
9: 好好生活啊，而不是证明自己在装修上哎呦老厉害了。如果说装修的过程真的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
13: 嗯，没错没错。所以说了这么多，整装就是轻松核心的三个词语：省时、省力、省钱。那接下来咱们一样样给大家慢慢来拆解。
9: 好嘞，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
13: 嗯，
9: 大概需要多少钱的接方，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1: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9: 好嘞，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
13: 嗯，
9: 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13: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9: 对，
13: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9: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嗯、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
13: 嗯、
9: 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嗯、哎呦太难受了。
13: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
9: 嗯，
13: 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9: 对，
13: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9: 嗯，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13: 没错，
9: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13: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9: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13: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 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4: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13: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4: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
13: 嗯，
14: 马上拨打电话02-06320333来预约吧。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4: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家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13: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那从研究瓷砖的等级到防水的高度、电线的规格，看也看得相当眼都花了。
14: 对，
13: 最后还可能会踩坑，因为材料一次冲好啦，施工偷工减料啊，预算越装越贵等等，都会让你的心觉得很累啊。
14: 哎呀，就是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13: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14: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来吧。
13: 好啊，
14: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13: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14: 哎，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13: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冲好啊，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14: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13: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咱们还敢会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14: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13: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14: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13: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啊。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看施工的照片，有空刷一下手机，有空刷一下手机就知道自己做到哪一步了。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14: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13: 对，
14: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4: 我们继续回来聊装修啊，说到这里呢，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

0: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1: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那广州人什么人工是最贵的，
0: 对，
1: 你的时间也是很值钱的，对吧？
0: 你说的真对啊，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着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1: 对的，所以还有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什么自己不懂人，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1: 一次充好啦，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1: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1: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1: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1: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1: 另外啊，无庸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大公司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6232-0333。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装修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好房子无忧装》，聊的就是整装。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装修顾问昭哥，到底哪些人最适合选整装呢？
1: 我总结了有五大类人是比较适合整装的，那看一看有没有你是其中的一类哈。
0: 来看看啊。
1: 首先第一类就是朝九晚六还要加班的职场盲人，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跑工地啦、看材料啦，时间成本特别高的人。
0: 这个朝九晚六不够，朝九晚五不够，要朝九晚六啊。
1: 是的，是的。还有第二类啊，就是像玉子一样要带娃的，
0: 对，
1: 还要顾家的一个宝妈宝爸，因为每天要带着孩子，根本忙不过来，哪有精力还耗在装修上了，对吧？
0: 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哈，都去管小孩了。
1: 对了，还有第三类就是完全不懂装修的小白，怕被踩坑，怕走弯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直接入住。
0: 对，不要踩坑。
1: 对，第四类就是买了二手的学区房、旧房改造的家庭，想快一点装修好入住，不想慢慢的折腾。
0: 而且他们是很看重环保和安全的，
1: 是的，是的，
0: 材料一定要真才行。
1: 对，还有第五类就是纯粹怕麻烦的人呢、不想周围的扯皮，不想折腾，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马上入住新家。
0: 你这五类人样样都踩到我的心巴上、
1: 对吧？
0: 你知道人特别讨厌的就是费事儿啊，尤其扯这个扯皮的过程，太内耗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广州街坊其实都适合，毕竟大家呢都那么忙，就算没那么忙，人也不愿意费心啊。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那如果呢你也中了以上我说到的任何一条，那整。

0: 房子无忧装，说了这么多整装的好处啊，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质量怎么保证呢？
1: 那毕竟呢，装修不是几百块钱的小事啊，都是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一起投进去的，所以一定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施工要有标准的，敢与业主签闭口合同，零增项。材料要保真，环保要达标，最好还有媒体监督。
0: 哎，是啊，我们媒体呢还担任了护航团的工作。
1: 对，
0: 我们真的会去工地帮大家监督的，全程监督装修的过程，开工啊、水电啊、竣工这些关键节点，我们会去工地巡检，有问题呢直接要求整改，不会让装修公司蒙混过关。
1: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咱们无忧美家的重要原因了，
0: 对，
1: 就是有官方媒体作为第三方的监督，就等等于多请了一个监理，那你说放不放心呢？
0: 哎，对了，想让我们媒体护航团帮您跟进装修的，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02062320333，02302033。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1: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1: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1: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五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1: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脚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减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
1: 是的是的，还有媒体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每天前五名报名的业主可以入选总裁只管样板房，总裁节点验收，再加上媒体全程的巡检，双重把关，质量更有保障。
0: 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1: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哦，
1: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一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厨房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1: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看一下工地，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1: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一段东江纵队抗击日寇的峥嵘岁月，一群娃娃兵血火淬炼的感人故事，请听三集广播剧《小鬼飞鹰》，仅以此剧献给东江纵队的少年英雄们。出品惠州市广播电视台，总策划巩振涛，总监制臧守祥。请听第二集战火淬炼。
8: 黄鹏夺枪不成，险遭不测，幸亏跳下悬崖的深潭后凭借水性好才脱险，但是飞鹰队的秘密营地也被日本鬼子察觉了。
9: 我和指导员张克胜狠狠批评他，
10: 胡闹，
9: 你简直是胡闹！你一个小鬼兵就敢单枪匹马去夺日本鬼子的枪，太危险了！难道日本鬼子是吃素的吗？
10: 你这是违反纪律，你知道吗？传送情报安全第一，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11: 我也不是吃素的，是我没枪。
9: 没枪也不能蛮干，更要巧干。
11: 没枪怎么巧干呢？怎么报仇呢？
9: 你整天就想着报仇，难道做无谓的牺牲就能够报仇了吗？游击队员首先要保存自己，才能去消灭敌人。
10: 你想早日扛枪打日本鬼子，为你爷爷报仇，我们都理解。可是不能蛮干，而要巧干。我们队里的枪哪一支不是靠巧妙作战、团结战斗缴获来的？
9: 难道光为你爷爷一个人报仇就够了吗？日本侵略者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光在南京就杀了30万人，他们的仇又谁去报？日本鬼子占了中国多少地方，大半个中国都给占了，这些地方靠谁去收复？要靠所有中国人，要靠全民族。我们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是全民族的一份子，都有责任去为所有死难者去报仇，都有责任去收复每一寸失地，你也是其中一个。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和恨，而是全民族的仇和恨啊！
10: 我们打日本鬼子，虽然今天没枪，但不等于明天没枪；虽然今天仇没报，但不等于明天不报。我们就是要跟日本侵略者长期作战，跟日本鬼子死磕，一点一点的消耗他、脱皮他，最终消灭他、赶走他。你想一想，游击队员如果不先保存好自己，又怎么能跟日本鬼子周旋，夺他的武器，缴他的枪，最终消灭他呢？黄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9: 游击队打仗用的是巧劲儿，是智慧，而不是鲁莽。兵者，诡道也。
11: 队长、指导员，我懂了，我错了。
10: 认识到错误就好，今后要改正，改正了就是好战士。
9: 我们的营地要立即转移。
11: 队长、指导员，对不起，给队里惹了那么大麻烦，都怪我。
8: 这件事对黄鹏震动很大，此后他不断成长，聪明机灵，一年后就分到了小鬼班，成了一线的战斗队员。黄鹏高兴极了，天天舞枪弄棒，枪练得很准，并且纪律好，团结好。到小鬼班一年后就被提为了副班长，又过了半年被提为了班长。我和张指导员介绍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黄鹏带了小鬼班，小鬼班的表现便让老兵们刮目相看了。
12: 报告，
9: 进来。
12: 报告队长，日本鬼子在鸡公山修筑了工事和瞭望哨，还架着机枪。
9: 哦，地图。
10: 何队长，鸡公山在这儿。
9: 张指导员，你看啊，鬼子在这里设置瞭望哨，构筑工事，居高临下，方圆20公里的地方便一目了然，并且火力控制了鸡公山的四周。一旦我们在这一带有行动啊，鬼子从山上出兵也很快。
10: 对呀，这就像是鬼子的一颗门牙一样，时刻对我们张牙舞爪，对我们极为不利，
9: 必须敲掉这颗门牙。
10: 先派人侦查一下。
9: 你看派谁合适呢？
10: 这种事儿还能派谁呀？黄鹏呗。何队长，我早就看出你的心思了，你还故意来问我。
9: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啊，这种侦查属黄鹏的鬼点子最多。
10: 上次他看见日本鬼子特别喜欢鹦鹉，就带着村里的小伙伴到山上套了几只鹦鹉，佯装给鬼子送鸟，混进了鬼子的炮楼，把鬼子的兵力火力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就把炮楼给端了。
9: 还有一次啊，他化妆成拾荒的乞丐到鬼子的前沿工事去侦查，鬼子给他骗得一愣一愣的。
8: 这次侦查，黄鹏化妆成砍柴的少年

0: 和村里一帮砍柴的少年一起早出晚归，天天在日本鬼子构筑瞭望哨的山上砍柴玩闹，一来二去把山上鬼子的情况侦查得一清二楚。
1: 何队长，张指导员，我侦查发现日本仔在瞭望哨配备了一个班，八个人，有一挺机枪，瞭望哨的四周各挖了一条一米深的堑壕，日本仔每天早上七点上岗，傍晚六点撤回长宁镇。
2: 好，侦查的好。
3: 哈哈，黄鹏可真有你的呀，把情况搞得这么清楚。
2: 我们要拔掉鬼子的这颗门牙，地图。
3: 等拔掉了鬼子的瞭望哨，我们给你请功。
1: 请功倒不要了，但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1: 小鬼班要参加战斗，而且要参加突击队。
3: 哈哈，年纪不大，你口气倒是不小啊。何队长，你看呢？
2: 想参加战斗可以理解，可为什么要参加突击队呢？别说小鬼班，就你这个班长够条件吗？
1: 够。第一，我熟悉情况，熟悉地形，有利于带领全班打突击。第二，我从小就跟爷爷到罗浮山打猎，枪法准。第三，我今年17岁了，是大人了，可以参加突击队了。
2: 吹牛吧你，你才16岁半，还是小孩呢。
1: 我说的是虚岁，我们客家人习惯说虚岁。
2: 要说虚岁啊，刚出生一天的婴儿就已经1岁了，不够年龄不行。
1: 张指导员，您冒失说，我不要您给我请功，只要全班参加突击队。
3: 何队长，黄鹏虽然年纪小，但是志气大，点子多。他当了小鬼班的班长后，小鬼班的纪律、射击、投弹、越野等成绩都提高得很快。怎么样？要不就让小鹰们出来试着飞一飞？
2: 好吧，黄鹏，既然张指导员说了，那小鬼班就参加战斗吧。
1: 是。
2: 怎么？
1: 小鬼班想参加突击队。
2: 能参加战斗就不错了。一来就想当突击队，美的你，那得看战斗表现。
3: 你们还小。
1: 还小怎么了？能打日本仔就行。
2: 这么小打得赢吗？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啊，反正跟日本仔死磕，看谁耗得过谁。我们往山林里一钻，往山洞里一藏，日本仔眼睛找瞎了也找不到，只有气得直跳脚的份儿。
0: 第二天凌晨4点，我率领东江纵队飞鹰队40人秘密爬上鸡公山顶，隐蔽在敌人挖的堑壕里，并将小鬼班和手枪班隐蔽在日寇来路的小山侧后。这是黄鹏带领小鬼班第一次参加战斗，我把小鬼班和手枪班编在一起，既加强力量，也好让战斗力强的手枪班照应点小鬼班。可我没想到，在战斗中，黄鹏和小鬼班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天明7时，日本鬼子按时上山。等到敌人临近飞鹰队员埋伏的地点只有几十米的时候，我们突然开火，敌人措手不及。日本鬼子只顾恼怒地凭借优良的武器凶狠地向山顶还击和进攻，我们根本没想到在他们的小山侧后还有埋伏。待到日军经过小山时，小鬼班和手枪班突然杀出，日寇腹背受敌，断了退路。
4: 冲啊！冲啊！
5: 小秃头，老子早就进这支机枪了。
0: 这次战斗干净利落地击毙了8名日军，并炸掉了瞭望哨，破坏了堑壕，敲掉了藤木大队的门牙，东江纵队飞鹰队无一伤亡。等日军藤木大队主力赶来增援时，我们早已撤退到了罗浮山密林深处。日本鬼子几次想报复我们，都找不到我们的踪影，气得直跺脚。这次战斗的胜利，黄鹏侦察的准确情报和摸清的地形起了关键作用。令我惊喜的是，

0: 黄鹏带领的小鬼班第一次参加战斗就很英勇，在消灭的八名日寇中，小鬼班五名战士合力打死了一名日寇，黄鹏独自击毙了日寇机枪手，缴获了一挺机枪，成为飞鹰队从日寇手中缴获的第一挺机枪。不出几天，黄鹏的名字便传遍了飞鹰队，一贯骄横的藤木大队，
1: 机枪居然被飞鹰队的小鬼兵给缴获了，算是八连丢尽了。班长，跟我们说说，战斗班都没缴过日本仔的机枪，你怎么就缴得到？
2: 这叫乌龟斗王八，各有各的法儿。我们客家土话，侦查的时候我就琢磨着怎么把日本仔的机枪弄到手。
3: 哎呀，我白天做梦都想，
2: 可我缴不到啊。
4: 我就怕有人笑话我想吃天鹅肉，所以我这心思啊对谁也没说。
5: 哟呵，班长藏得够深的呀，大家说是吧？
2: 是啊，
1: 该藏就得藏，深潭不响浅水哗啦，我们客家
2: 的土话。
5: 你们别打岔，快听班长说呀。<笑><笑>
1: 所以我们小鬼班要参加战斗，而且要参加突击队，才有机会干掉机枪手，缴他的机枪。
2: 难怪你侦察回来后拼命练习瞄准射击，原来是想一枪干掉机枪手啊。
1: 你看出来了，可是啊，队长指导员嫌我们年纪小，勉强答应我们参加战斗，不让我们参加突击队，让我们和手枪班在侧后打埋伏。
5: 那怎么办呢？
1: 我一想也好，
2: 日本仔突然遭到袭击，肯定恼火，会被正面的突击队的火力吸引，拼命往前打，往前冲。等冲到我们埋伏的小山时，我们和手枪班突然从侧后杀出，到时我就盯住机枪手，专打他，夺他的机枪。
3: 哟呵，班长够精明的。
1: 是呀，鬼精鬼精的。
2: 果然，我们突然杀出，日本仔就慌了。没等机枪手反应过来，我一枪毙了他。几个箭步窜上去，夺他的机枪。 可是那个日本仔，
1: 怎么了？你猜怎么着？
6: 哎呀，你说一说呀！那日本仔被打死了，还死死着抱着机枪不放。
2: 我用尽全身力气，连拽带踢才夺下他的机枪，可费牛劲儿了。我狠狠踢了他一脚，说：“怎么着？你还想抱着机枪到阎王爷那里报道无常？”班长，
6: 我们队里大多两个人合用一支枪，你倒好，
7: 一下子缴获了一个大家伙。哎，这就叫没有吃没有穿，自由那敌人送上前。
6: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唱。哎，班长，你不是客家人吗？你用家乡话怎么唱这首游击队之歌啊？
1: 你们想听？
2: 那当然，
1: 我唱。
0: 没得吃，没得坐，只有个提音送山前。没得枪，没得炮，提音老爱丢枪。1944年秋，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日寇疯狂挣扎，发动对东江纵队的五路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东江纵队飞鹰队发动长宁战斗，
8: 把驻博罗县长宁镇的日寇藤木大队的威风打下去。当时黄鹏在一次战斗中受伤，正在卫生所治疗。
5: 什么？又打藤木？太好了，我要参加。
9: 你正养伤呢，怎么参加？不行不行，
5: 我这不快好了吗？齐英，
8: 你说是不是？好什么好呀，还差着呢，不但枪伤没好，而且还发着疟疾。
10: 你看，齐卫生员都这么说了，你就好好治疗吧。
8: 哎呀，齐英，你也不帮我说说话。谁叫你老是不听话的？怎么，养伤还不听卫生员的话？队长，黄鹏可倔了，卫生所的药都不够，我好不容易给他安排用药，可他就是不肯吃，说是要把药物留给更需要的病号。唉，我劝他， 药物所里会统筹安排，不用你操心。你不用药，伤口就好得很慢，疟疾也很难好，可他就是不听。
5: 阿鹏，
1: 先人后己的精神是很好的，可是受伤了，生病了，就得吃药，配合卫生员治疗啊。对呀，
2: 你要是早听我的话，伤口和疟疾不就早好了吗？不就可以跟着队长去打藤木了吗？你说的也是，队长，什么时间打藤木？嗯，还需要一段时间侦查和做准备。
1: 那我抓紧治疗，伤好了就让我参加，好不？
2: 那我得看你的表现。
1: 你早该听我的啦，这回呀，你要做个乖孩子，乖乖听话。哇，游得好，大约游了500米。阿鹏，你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呀。怎么样，我伤全好了吧？全好了，你听我的话没错吧？乖乖吃药就好得快。那当然，你说一，我不敢说二，你说向前，我不敢后退啊。嗯，这段时间你配合治疗，表现不错。还好说呢，你熬的中药太苦了，吃的我直反胃。
8: 你连子弹都不怕，还怕中药苦？
1: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阿英不帮我说话。<笑>
8: 去你的，这回你总该向队长帮我说说话，我的身体可以去打藤木这个王八蛋了吧？嗯，可以啦。敬礼。<笑>这个护身符是我参军的时候，我阿妈祈祷了观音娘娘求得的。我们老家的风俗讲究这个，你带在身上吧。 你整天枪林弹雨，就让观音娘娘保佑你平安吧。
1: 不，阿姨，你自己留着吧，这是你阿妈留下来的，我不能要。
8: 给你，你要上战场，队里早传开了，你打仗的时候特别猛，不要命。哎呀，你就不要扭扭捏捏了，给。
1: 好，我带着。阿姨，谢谢你。哦，对了。 这个小海螺是去年飞鹰队到惠东平海协助海上游击队打掉日本仔的快艇后，我下海摸的，我就要归队了。谢谢你对我的治疗，这个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8: 呀，这颜色，这花纹真好看，
1: 喜欢吗？嗯，喜欢。
8: 哎，阿鹏，你游泳技术这么好，胆子这么大。
1: 你是不是潜到海里拽拽龙王爷的胡须呀？拽龙王爷的胡须那是孙悟空的事儿，我倒恨不得拽下藤木这个王八蛋的脑袋，为我爷爷报仇，为被日本仔杀害的所有同胞报仇。是呀，马上就要打藤木了，
8: 这可是啃硬骨头呀。阿鹏，你可要当心点。
1: 我会的，
8: 大家都等着你们胜利归来。
3: 好啊，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啊，我带你去我老家走一走，看一看，吃吃我和我爷爷种的荔枝、龙眼，让我妈妈给你做最拿手的客家酿豆腐。太好了，我等着这一天。黄鹏和齐英还能再见面吗？黄鹏参加攻打藤木大队的战斗，碰到了哪些紧急突发情况？请听第三集《血溅为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小鬼飞鹰》第二集，编剧导演李辉，录音合成魏真，演员遴选吕艺文范周，演唱黄红英、古东泉，配乐李辉，解说范周，统筹崔丹丹，监制陈冲，剧中人黄鹏由赖子龙扮演。 小黄鹏由钟伟毅扮演，何队长由赵浩扮演，张指导员由孙明泽扮演，黄爷爷由刘金吉扮演，黄妈妈由任科磊扮演，齐英由李美璇扮演，林查理由许仲贤扮演，肖永贵由黄瑶瑞扮演，田玉山由任永琪扮演，尹小江由马志达扮演。 曾志强由陈建州扮演，藤木由李辉扮演。参加演出， 朱峰、徐烨、朱海洋、黄东林、古焕良、高海军。本剧由惠州市华罗庚中学、惠州市惠艺艺术职业高级中学协助演出。音乐东江瑶，词邱金贝，曲徐东卫。山歌唱出客家情，词罗瑞增，唐华刚，曲饶荣发。欢迎你到惠州来，民歌改编黄红英，客家情，曲饶荣发。本剧由惠州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广播中心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2日21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2.8度，东经117.9度，也就是在闽粤交界东南方向约11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明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日22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2.9度，东经118.0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东南方向约11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明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这个时刻很奇妙，我们在靠近彼此。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更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让自己的心和身体去靠近一个怎样的人呢？

选择似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一幕的情节当中都要上演哦。好像每一天呢，从你醒来到你在入眠之前呢，我们总是要经历大大小小无数的抉择。其中的抉择呢，可能关乎你今天的胃口好不好，有些抉择可能关乎于你今天的心情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关于这个抉择呢，不是关于职业，不是关于你的喜好，不是关于城市，也不是生活方式吧，而是一种好像看上去更加基础、更加日常，但是往往没有办法真正忽略它的一个选择，就是你更愿意去靠近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Sorry， 他说我是一个比较低能量的人，所以呢，我比较喜欢和那种高能量的人待在一起，去感受他们积极向上、血气很足的那种样子啊、哦。真的吗 ？Sorry， 我就觉得如果在一个公众场合呢，如果自己作为一个低能量的人，旁边有一个高能量的人牵引的话呢，好像你不用太费劲说啊，我应该如何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自处，我如何去避免安静的尴尬，我如何去找话题，对吧？这些确实如果有高能量的人存在呢，你就会省心很多了。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是当你和一个高能量的人相处久了之后，你会不会到后面你就电量跟不上啊？会不会觉得在后期会很累啊？Casey 他说，想要靠近晚上吃三文鱼的人吗？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呢，好像如果跟一个人可以吃到一起呢，好像也可以，对不对？如果跟一个人没有办法吃到一起的话，你说哦，我想靠近这个人，那一顿两顿的好像没有问题啊，就说啊，你跟我待在一起，我太好了。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享用美食啊，就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吃啊。但是好像也可以吧，对不对？就哪怕我坐在这边喝一杯水看你吃呢，对吧？但是如果就是时间太长的话，两个人实在吃不到一块，会不会就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磨合的问题啊？哎，我们许久不见的24小男友丁先生哈，丁先生来了，他说吃不到一块没事的，因为我做饭很好吃的。所以你是在这里就希望告诉大家说，没事的朋友们，你可以勇敢的靠近我丁先生，是吧？所以呢，会做饭的人好像真的可以抓住一个人的胃，对吧？抓住一个人的胃好像就更容易抓住他的心，所以 OK。

新上来的一位朋友用户 PVE， 他说我终于找到了，这是我在高三时候听的节目，我找了好久啊。今天晚上给自己改一个自己喜欢的昵称好吗？然后你告诉我你要改成什么样子的昵称。我们这个乐听的直播间呢，它还是有一点点小任性哦，就是它的这个缓冲周期比较长啊。通常我们今天晚上在直播间改完自己的昵称呢，要到明天晚上你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今天要改的这个昵称了，好吗？很想知道你叫什么，先打个招呼啊。金美他说，伟少，我们这边停课了，这个沙德尔好像要往我们这里来了，感觉现在预报就是要直面朝着咱这个方向啊。金美你是在哪个城市呢？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报告一下你那边这个现在的状况哦。Kissy 说，说到想靠近怎样的人呢？我喜欢跟我有商有量啊，可以一拍即合的那种人啊。啊，即便是在潮州哈。点点说，我喜欢靠近的人是有人请吃饭，而且能够吃到一块的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在你的老乡里面去找一个朋友，去培育一个朋友。通常来说呢，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吧？你们在同样的一个城市呢，可能会有比较相近的饮食习惯，这个是真的啊。用户 PP 说我要改成 Rainbow。 为啥这么卡？哦，还好吧，还好吧。如果你特别卡的话呢，你可以退出去重新进一下，或者说这个看看你那边的这个 WiFi 是否稳定啊，现在啊。为啥不在斗子播呢？斗子那边是这样，就是我们接到一个这个整体的规划，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节目呢，还是不能在自己的斗子上面去播的啊。所以呢，以后这个斗子上面呢，就只能够我在工作之余，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呢，慢慢的吧，到时候应该不会太久了，最多再过一个月呢，可能这个最多长假过后啊，我一定会上去那边呢，找一些自己的生活上面的时间，在斗子上面跟大家去聊聊天，播一播，好吗？但是我们这个星空夜话的直播节目呢，就会一直在我们的这个乐厅起码在目之所及的未来，我们会一直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播下去啊。所以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说好的聚会呢，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呢就会来了哦。对啊，丁先生，幸好你今天及时的回来了，待会给你一个指引呢，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加入我们，可以接收到一个更多元信息，更及时的接收到我们直播内容的一个守护的群体里面来，好不好？待会儿在公屏上面给你一点指引，不要走开。今晚即便说还好我选择走读，要不然呢就是得请假回家，或者说呢得按照正常的这个规则呢，就是明早才能回家这样子。所以今天走读了啊。台风天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对，我们的花花呢给出了一个特别有爱的友情提示啊，还是希望我们星空下的可爱的人呢可以靠得更近一点。其实你更愿意向什么样子的人靠近呢？可以是我吗？得第四季度啊，其实第四季度很远吗？不远了，朋友，再过一个月就是第四季度了。

些让我们愿意靠近的人，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世上聪明的、有趣的或者最成功的人，他们往往具备着某种更加基础的品质。可能是有一种让人感觉到我在你这个地方不会被批判的氛围，你也不需要在他们面前小心翼翼地去梳理自己的措辞，不需要为自己的沉默道歉。你说如果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不需要向他解答我刚刚那个情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用你应该怎么样来回应你，也不会用你想多了来否定你的感觉。我觉得对呀，就是待在这个人面前觉得自己是个正常的人。难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吗？听起来一点都不过分，但是有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并不是待在每个人的身边都这样子的啊。有的时候待在别人的面前，你为什么老在强调我好像是个不太正常的人，是吧？

Rainbow 说为什么要从两个小时缩到了一个小时呢？因为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会更加的凝练，更加的让我们学会珍惜这个感觉啊。当然还有一个另外的考量呢，就是也许我们以后就会有更加多元的一些陪伴的选择呢，对不对？Kissy 说真的好喜欢你在节目里面的选歌，实在是太好听了。对了，今天呢我们在公屏上面呢有几个新上来的老朋友啊，有学习委员在吗？他们在等指引啊。

个恩女人。请跟小女神说，伟少说到自己喜欢靠近什么样子的人呢？我特别喜欢靠近和我有着共同爱好的人呢、啊。比方说他们也喜欢唱歌，爱好听音乐。还有呢，就是很喜欢靠近伟少这样子的朋友呢，因为觉得伟少挺好相处的，大抵是一个很值得交往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大概也是大气电波朋友，对不对？或者说是这种睡前枕边私语伙伴，可以有很多形状的定义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靠近的更多一点，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关于靠近。

小琪今天终于结束工作了哦，好像最近还蛮忙的，对不对？啊，真的，为什么会加班到这么晚呢？最近难道这个任务比较繁重吗？照顾好自己啊！好，谢谢我们顾问上面的学习委员花花哦。但是会不会你的这个微信号打错了？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靠近是一个很温暖的词汇，但是我隐约觉得好像近几年呢，大家有一点在自己的生活状况里面不断的去收缩，有些朋友说我好像刻意的要在像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新媒体上面传播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真的需要去梳理一下自己的社交关系，真的很要剔除掉一些无效的社交，是吧？花花也说可能因为人会变呢、啊、对吧、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集体都到了某一个生命进程的阶段呢、啊、还是说刚好碰到现在的各种因素纠杂在一起，所以我们会突然集体性的生出这样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自己的内里呢稍微的塌缩一点点，对吧？所以尤其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说你比如说跑去问一个很 I 的 I 人，然后大 I 人说，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完全没有那种交际，或者说真的完全没有跟别人去交流沟通的这种冲动跟想法？其实他内心是有的，他只不过要找到一个刚刚好的对象，他要靠近一个合适的人，他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要不然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啊。首先从 I 人的他们的这个结构上，他就是会这样子去感受的。其实对于 E 人来说，恐怕也是一样，对吧？虽然 E 人呢，他天然的他很喜欢去从这个外界去通过交互吸收能量，但是呢，他也不能乱吸收，对吧？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是抛出一个小小的小问题啊，就是唤醒一下大家。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了，但是只是潜意识，也没有觉得说，哇，我到底真的想要靠近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到底什么样子的人的什么样子的特质会吸引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觉得有靠近他的这种想法跟需求，对吧？Rainbow 说我很喜欢，I 人那首歌，就觉得词也很好，曲也写得很好，就是听起来非常的有共鸣。奚明宇说，我感觉自己就是蛮 I 的一个人，大多数时候我只敢在网络上面去跟别人说话，比如说我带着孩子在操场玩，如果别人不跟我聊天的话呢，我通常也不好意思主动去跟别人聊天。所以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种状况，对不对？无名说，天天听伟少的节目，收获简直是太多了。所以无名，你要多来互动啊。今天晚上，我相信也会有一些很奇妙的缘分在光临。如果今天晚上刚刚通过大气电波发现我们的存在，希望你靠得更近一点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在这里为你进行直播。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进行着我们视频画面的同步放送啊，希望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呢去下载一个叫做"乐听"的手机应用，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在周一到周五晚上最后这一个一天结束前这一个小时，你都可以在这个乐听上面呢，打开它的首页，很从容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的入口，进来一起聊聊天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啊，刷一刷我们的这个乐点互动啊，对我们的节目创作呢给予一份来自于你的能量。星星说："我在生活当中呢，我是更加愿意靠近那种有正能量，而且呢，可以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

户 Y3 他说一直在加班，好久没来星空了，然后发现呢在微博内互动了，还以为自己搞丢了。你来了 ，Hello Y3 你好啊，给自己改一个自己喜欢的乐听昵称好不好？告诉我，先告诉我你要改成什么。你今天改完之后呢，明天再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你新的昵称了哦。所以其实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一种预判，对不对？当我们靠近之后，我们还得去面临以后生活当中可预计或者说无法预料的很多很多的十字路口。人生的路口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放丢的方式紧紧的拽着彼此啊，不要弄丢啊。Sunrise 他说，我喜欢靠近比较真诚的人吧，还有呢就是和我磁场比较默契的人。感觉默契呢

当两个人靠近的时候，你很奇妙地发现这个世界忽然间变得蛮小的。大大的世界里面遇到真诚的人，靠近将你我变成小小的空间。

过几次门。秦家园说我来了，收音机和直播一个月都没有听到你节目了，工作呢最近实在是好累，蛮早就睡了，今天在休息，终于可以收听了。哇，秦家园你来了 Hello， 我没有更多的访丢方式，你留意一下啊，在我们的公屏上面黄三岁的这个指引啊。

0: 今天上来很多的新朋友啊，可能也是我们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了。用户6Q 他说自己呢是比较愿意靠近、待人真诚、懂得倾听的好同学的，是能够接纳我的纠结，不拿世俗的标准来施压的，是可以跟这个人深度的聊天的。这么说起来呢，蛮具体的，对不对？所以你非常懂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对这种关系的需求，我觉得有这种清晰的需求蛮好的，至少我们知道自己在生活当中到底要什么，对吧？当然今天晚上这个问题呢，你问到他说你到底想靠近什么人，你愿意靠近什么人，有些人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愿意干什么，或者今天晚上如果你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正面的这个方向的话呢，也可以尝试着反过来去思考一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靠近什么人，你至少知道自己不想靠近什么样的人吧对不对？用排除法好像也可以的。一座城说将来要去我进门。用户 PP 说，我感觉人和人交往呢，真诚呢是钥匙，一个拥抱有的时候真的胜过千言万语啊。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我听你这样子的表述，我会感觉，我猜了，你可能比较倾向于比较像一个女生啊，对不对？因为我听我周遭的很多这个女性朋友有讲述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描述自己跟自己的恋人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们会抱怨说为什么这个男人他会始终不停地跟我讲道理，不停地在帮我找解决方案，或者说就是在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立场上面去鞭策自己，或者是去教训自己。他说那个时候我其实只是需要一种同仇敌忾，或者是感同身受，或者你不需要多说什么，就是给我一个拥抱就可以了，对吗？说那么多干什么呢，对吧？所以有一些真诚的关系在他的面前，也许语言真的是很苍白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情景之下，你会发现你无论如何认真的细致的去修饰自己想要描述的东西，到最后你都会发现说，为什么我总是有点词不达意，没有办法把自己心中的那种感觉说出来呢？也许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拥抱可以解决的事。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

0: 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
1: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我是 Selina 任嘉轩。大家好，我是
3: JJ 林俊杰。我是张信哲。我是光良。你好，我是蔡康永。大家好，我是王兆宇
4: Jackson。大家好，我是景甜。我是徐如云。我是张涵韵。大家好，我是杨子珊。我是王峥。大家好，我是玄子。我是蔡淳佳。我们是
5: FIRE
6: 飞儿乐团。大家好，我是周慧。大家好，我是尚文杰。大家好，我是安又琪。大家好，我是许飞。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7: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8: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星空夜话，
1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每次在这里呢，点亮我们星空夜话的片花，总是感觉有一份温暖正在靠近，所以，你就是这份温暖的最好的诠释吗？应该是你了。

靠近一个温暖的人，是不是我们的身体里面也会生长出很多新的温度呢？有的时候情绪啊、状态啊，甚至是运气啊，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玄妙，对不对？总觉得它会在一些自带阳光的朋友们身上呢，自然的流淌出来。只要靠近它，好像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跟着鲜活起来，对吧？静律师说，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当你看过一眼之后，你真的不想看第二眼。好的，每个人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对吧？所以呢，我们人呢，每个人都会有，虽然认知不一样，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识人的那个小雷达呢，是自然开启的。Cassie 说，我管这个东西叫做气场不合啊。也可以把它形容为气场，或者说每个人自己这个身体散发出来的磁场气质啊，这大抵是这种感觉。就是当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快就可以辨别出你应该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面。

今天呢，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靠近，所以呢，也是心生温暖的。今天有看到我们娟娟饲养员的昵称显露出来了，好吧？也看到了我们刚刚出现的黄桃 Jerry 啊。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明天呢，相信我们的这个爱捏脚的丁先生呢，叮铃啷当的这个名字呢也可以显现出来了，是吧？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上来的 Rainbow， 还有马上要过生日的老徐啊。你明明就是现在才22岁啊，半个小时之后才23岁，为什么要管自己叫老徐？我发现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它真的是颠倒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年轻的人，他反倒喜欢管自己就是取一些这个年龄很大的称谓，是吧？但是有一些这个明明已经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呢，就偏偏说自己年年是25岁，这个世界很奇妙，对吧？

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大家好啊，呢就喺广东省份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啊，乐好，我该五位，五位的五位的位啊。

小福，今天忙完了没？忙完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靠得更近一点咯。是的，好久没有听到方言的版本哦，用我们广东不同的方言跟我们听节目的伙伴们打个招呼啊。小女神说，其实只要我们心态年轻，就永远不会显老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呢，当然这个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认定自己是几岁，你就可以一直是几岁。当然了，尤其要在这个岁月流淌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更加学会如何去照顾自己，以及学会一些克制的，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让自己年轻起来啊。

小琪说哪有啊，美少开玩笑吧，你这还是一枝花的年纪啊，真的是一枝花了是吧。早些年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个晚熟啊真的是很晚熟啊，别催我开花了，我还是个花骨朵啊是吧。多多有糖说，感觉这个有些反差感呢，就比如说呢，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喜欢穿得更成熟一些，然后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呢，他们又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更年轻一点，粉粉嫩嫩的那种感觉啊。Casey 说呢，真的很羡慕那些心大的人啊，所以呢，我就属于那些听一些话都非常容易被感动的那种高敏感的人群啊。那如此说来，今天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想说你希望能够靠近一些心比较大的人，就是不要大家待在一起都特别的敏感，这样子呢，就好像哇，两个刺猬要拥抱彼此是吧？就得到那份拥抱的温暖之前，好像就不小心的把对方给扎伤了，然后也不小心的被对方扎伤了，然后最后哇哦，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抱头痛哭，就是。哇，一种很想靠近又很难靠近的感觉啊！我们的金律师呢，冠名点播一首《鼓楼》啊。是因为金律师来自首都北京吗？我去过两个城市有鼓楼的，一个是西安，另外一个就是北京了。

时候靠近对的人呢，也会发现好像自己的心也从那种僵直啊紧绷的状态里面呢开始松动一点点了，也开始慢慢的不知不觉的用那种不加修饰的一种状态来跟对方相处啊。可能是一种说了这句话也没关系的那种确认吧，对不对？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呢，因为大家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很多的环境可能不大一样，然后加上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你说两个人要绝对互相做到那种感同身受，有的时候也挺难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管大家对于一件事情到底有怎样不同的看法，或者说解剖的角度到底如何不一样，只要始终有一种包容对方的信任，以及一种彼此不管发生什么样子的分歧都始终坚定的信任对方的这种默契，我觉得这可能是人跟人之间相当值得珍藏的一种很珍贵的关系啊。

其实我以前呢没有去查阅这首歌的背景资料的时候，我一直都以为这首歌呢是来自浪花兄弟，然后这个曲风又这么似曾相识，就一直就是默认它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然后直到最近呢不小心看到一些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周董本人呢他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他又碍于自己是创作歌手的身份，所以就只能把它买下来，然后拿给他的好哥们儿，给这个浪花兄弟去把这首歌进行一个演绎啊。

前面小女生说晚上好冷啊，感觉现在已经有点降温了。那你在东北呢，有点降温，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啊。虽然我原在广州啊，但是这两天的夜晚，我上夜班的时候、下夜班的时候，已然感觉到这个秋风瑟瑟。哎，朋友们，今年不会广州这个浪漫的秋天提前到来了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更有冲动去靠近一些美好的存在了。下一个拐角可以遇到一个可爱的人吗？静静同学说，我下个星期呢，可能又有一个机会要去东北出差了啊。你可以靠近一个东北大帅哥了，是吧？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吹的天。Sorens 同学他说，科学的解释会不会是这样的，就是你以为是秋风，实际上它是台风。啊，真有可能啊。这个到底入秋成不成功呢，还是得看这个台风过境之后是不是就是它还会不会继续的秋天下去，是吧？小七说，这两天呢确实是蛮舒适的啊，这个气候非常的适宜，

个人的时刻。黄涛 Jerry 说，说到靠近这个话题呢，想起初三的时候是那群兄弟靠近我，真的那段情谊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好温暖啊。

0: 静静说最近的北京可舒服了啊，其实最近的广州也很可爱说起来啊。孙雨神说我发现一件事情，天一冷之后呢，火锅店和麻辣烫的生意就会好起来，大家都会自觉的往那边去靠近哦。对，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些店呢它是这个夏天和冬天呢去进行不同的业务的，你有见过这种店吗？就是冬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烤肉店或者是一个火锅店，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变成一家糖水店或者是一家冷饮店，再不然呢夏季就会变成这个什么冬季衣服换季大清仓啊，就是什么对季大甩卖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朋友他的这个生意经还是盘得蛮亮样的，真的，对啊，就是看看，哎，我们需要找到的这个市场，我们需要找到这群人，他们到底希望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之下，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向我们靠近哦。哦，糖糖说刚刚睡着了，看来这个重新上路的第一天，这个工作是不是？这个工作节奏啊，重新的有在适应过程当中，对不对？好的，没关系啊，唐唐，这是第一天的这个新的工作环境，对不对？OK， 希望你一切顺利吧，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好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今天的手指烟花操咯。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谢谢，今天呢虽然来了晚点点，但是依旧呢非常给力支持节目的静律师同学啊，依旧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闪耀着烟花，炫着他的小放纵啊。谢谢我们一起来 共同放烟花的刚刚的各位小伙伴们，哇，每一朵这个小烟花都看见了，浪漫的你，值得星空的这一束温暖。

谢谢我们的极速帅哥，谢谢贝贝，谢谢糖糖，谢谢六 Q， 谢谢小七，谢谢 Cathy， 谢谢黄桃。谢谢清新，谢谢小茹。糖糖说今天白天上班一切都挺顺利的，不过第一天上班嘛，总是觉得在磨合，还是有点点小累啊。一回生二回熟嘛，对吧。小女神说，伟少，你说我要碰到一个演出说不给钱，我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参与了呢？这个得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对吧。看你从这一场演出当中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可能比起这个钱呢，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舞台，或者说他更需要的是一个机会，或者说他需要的是一次提升自己的历练，再不然他是享受被这个镁光灯照耀的这种体验，对吧。千家的相依，一杯悄悄的Casey 说，我之前呢有一次跑出去主持过一次啊，但是呢那个活动中途停电了，于是呢后来就没有给报酬啊。这个不行啊，这不都是谈好的吗，中途停了又不是你的责任，对不对。那这个多少也得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是吧，支付一下啊。

0: 开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吗？这是一个我们节目的主题的 demo 哦。
1: 天空下起雨了，
0: 这个世界时晴时雨，我们希望找到哪一把伞，想要靠近哪一个人
1: 陪着。可是
0: 我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身不由己的事情还是蛮多的，于是我们只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安慰自己说，也许是这样吧，我们必须得做那些必须做的事儿，然后才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可是呢，总有一些靠近的目标，想要抵达的驿站，是不是不应该荒废我们人生这一途难得的体验，不应该辜负人间这张珍贵的票价呢？所以啊，有一些关系的选择，有些人的靠近，我们应该把这个选择权交给自己吧。有一些靠近呢，可能得用你的理智去选择，有一些接近呢，又需要你问自己的心，我是不是真的想要靠近他呢？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在大气电波当中认识的你不要轻易的走丢。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这里为你进行我们广播节目的直播。除了广东新闻广播锁定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记得节目之外呢有更多防丢的账号，更多的方式保留下来，不要走丢哦。可以去搜索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还有包括这个找我的名字，还可以搜到这个微博呀、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今晚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但是我相信下一个直播回归的夜晚，明天晚上11点，我们又会再度的靠近彼此了。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红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台风紧急警报2日23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2.9度，东经118.1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东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今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body.
1: Beijing 时间一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紧急警报3日0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3.0度，东经118.2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东偏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今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台风紧急警报3日1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3.1度，东经118.3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东偏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今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台风紧急警报3日20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3.2度，东经118.3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东偏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今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此我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台风紧急警报3日3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3.3度，东经118.2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东偏南方向约11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今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台风紧急警报3日4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3.3度，东经118.2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东偏南方向约11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缓慢回旋，今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中午至4日早晨在粤东到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

0: 我喜欢你。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是会爱着他，忘不了他，近近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0: 红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台风紧急警报，3日5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3.7度，东经117.8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偏东方向约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即将在闽粤交界沿海地区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2: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2团这个北京团，
3: 80个孩子，
2: 对。
3: 去了北京。
2: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3: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2: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3: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2: 嗯，
3: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2: 夏天也不热，
3: 不热，哦，就是
2: 全球变暖，
3: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2: 啊，香山的红叶啊，
3: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2: 秋高气爽，
3: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2: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3: 甚至
2: 体感的温度啊，
3: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2: 颜色都不一样。
3: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2: 没玩够。
3: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2: 的，还能再冲。
3: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2: 环球影城啊，
3: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2: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3: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2: 是的，
3: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2: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 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
3: 的
2: 女
3: 儿
2: 啊，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一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3: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2: 太有意义了，
3: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
3: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是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2: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3: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2: 对，
3: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2: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3: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2: 啊。
3: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3: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2: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3: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9团第10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2: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3: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2: 对，
3: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2: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3: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4: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5: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2: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3: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2: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3: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1: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那现在呢，亮亮和刘红依然在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车厢里边，对我们的各位小朋友进行采访。大家说一声你们好。
6: 嗨，
2: 你们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文弱。好，我先来问问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叫刘长玉？
6: Yes。
2: 啊，刘长玉几岁了？
6: 13。
2: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6: 广东中山南头。
2: 中山的小朋友啊，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6: 我爸看那个听新闻听的，
2: 听广播听到的是吧？啊，那当时有没有问你的意见？
6: 有啊。
2: 你怎么说？
6: 很乐意来啊。
2: 那来了之后呢，开心不？
6: 非常开心。
2: 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6: 有呀。
2: 谁呀？
6: 这个顺子哥。这个王炸哥。
2: 就你给他们起的名字吗？
6: 他们自己封的。
2: 什么叫顺子哥？就是他总是能够拿到童话顺是吗？
6: 对。
2: 啊，然后这个是王炸哥，就总是能够拿到
6: 王就必有王炸。
2: 哇，手气这么好。那你是什么哥？
6: 地主家的孩子。
2: 就是拿到好多次的地主是吧？啊，你对我们这趟行程，你要去了这么多城市了，哪个你记忆比较深刻的，觉得好玩的？
6: 敦煌。
2: 啊，为什么是敦煌呢？
6: 飞天壁画。
2: 壁画你觉得很有意思是吧？你看出来之后有没有就用手机查一查这些壁画的故事呢？
6: 有呀。
2: 比如给我们讲一个呗。啊，这已经忘了是吗？
6: 对呀。
2: 啊，你 forget it 了啊。那我们在这个敦煌的沙漠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游乐的项目啊，比如说骑骆驼呀、滑沙呀，还有这个骑摩托，你有玩哪个？
6: 滑沙。
2: 只玩了这一个吗？为啥呢？有好多项目的呀。
6: 没排队，滑完沙太累了。
2: 你是一直都在滑沙吗？就是上上下下一直没停过。
6: 嗯，滑太累了。
2: 然后就没有力气再去骑骆驼那些了是吗？就不想。你不会觉得有点点遗憾吗？不会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吗？
6: 没有呀。
2: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对于我们即将到达的成都站有什么期待吗？
6: 大熊猫。
2: 你看过大熊猫吗？
6: 电子产品上看过。
2: 什么鬼电子产品？真实的大熊猫是没有见过的，这次在成都可能会第一次见到，对吗？你知道大熊猫此生有一个什么遗憾吗？
6: 遗憾啊。
2: 哎，你不能剧透。
6: 遗憾啊。
2: 不太知道，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西安的时候，老师在车上是有讲过这个笑话的，还记得吗？
6: 睡着了。
2: 好吧，我跟你说，大熊猫此生无法拍一张彩色照片。记好了啊。来，我们再问问我们旁边的这位
7: 王炸哥。
2: 对，采访完了地主家的孩子之后，我们来问问这个王炸哥哈。王炸哥叫徐恩泽，是咱们深圳的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乐？你在开心什么？
7: 你在嗨什么？告诉我。
6: 刚王炸哥有点搞笑。
7: 王炸哥很搞笑是吧？哎，许文泽这一趟旅程当中，其实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哈、啊，都买了些啥？
6: 一堆杯子。
7: 为什么买那么多杯子呢？在兵马俑也买了一套杯子，然后回去说是要喝可乐是吗？
6: 雪碧。
7: 回去要用这个杯子喝雪碧，
6: 或者是水。
7: 为啥呀？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杯子来喝水呢？
6: 因为看着比较怀旧
7: 啊，比较怀旧啊，然后回去用古人的方式来饮水是吗？啊，你真很时髦，很复古啊。那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印象比较深刻？
6: 我觉得就是那个西宁。
7: 西宁青海湖吗？
6: 都很深刻。
7: 因为高反吗？
6: 对。
7: 就是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印象深刻是吧？但是风景是不是也有震撼到你？
6: 嗯。
7: 你以前应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景吧？就在日月山，在青海湖。
6: 那没有。
7: 你之前跟过我们去北京啊，然后这次又跟我们一次性走了这么多的城市，未来还有哪些地方是你想去的？
6: 新疆吧。
7: 新疆，哎，我们寒假可能就会去新疆啊，到时候希望恩泽能够再次加入我们洪亮组合，跟我们一起出发。好，这位也是笑出了猪叫的朋友。你地主家的儿子旁边的，你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8: 高子辰。
7: 我不是说你的真名。
8: 哦。
7: 就是
8: 顺子哥。
7: 啊，顺子哥，顺子哥，对对对。
8: 叫什么？
7: 哎，顺子哥，地主家的儿子，还有王炸哥啊，你们三个这个是同一个宿舍的。这个是不是你第一次乘这种绿皮火车？
8: 是。
7: 感受是什么？
8: 好多垃圾啊！
7: 好多垃圾都是你们
8: 掉下来，
7: 好多垃圾都是你们自己制造的啊！你们要爱护这个环境，爱护卫生啊，讲卫生啊！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你们大学宿舍的生活哈。
8: 采访失败了。
7: 怎么样？这一趟行程下来，有自己有什么感受？印象深刻的是哪个？
8: 敦煌。
7: 啊，敦煌哪里？
8: 晒啊！
7: 好晒呀、啊！
8: 然后还有那个壁画临摹，那个抽象派。
7: 你是什么派？野兽派还是抽象派？
8: 野兽派
7: 还是写实派？
8: 半写实派，半抽象。
7: 半写实派啊！
8: 半是那个背景，那个画的特别怪诞的背景。
7: 你是不是觉得临摹壁画还是要挺细致的一个功夫？
8: 我那个脸都涂成红的了。
7: 乱七八糟派啊！除了这个敦煌，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成都了，有没有期待的地方？
8: 不知道。
7: 你去过成都吗？你去过哪里？
8: 我去过我家。
7: 说的都是废话。你有没有想要去的旅行目的地？
8: 不知道。
7: 想一个。
8: 北京。
7: 想去北京啊？这不巧了吗？国庆我们就要去北京。好，谢谢。他要去北京，顺子哥要去北京。
9: 那跟上一次的呢？
7: 好，我们
9: 上一次行程一样吗？
7: 不一样，有一些不同，但是环球影城还是会去的。对，来，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真名大名叫什么？
10: 王金宇。
7: 王金宇，这次坐卧铺感觉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卫生不太好？我看你的衣服，你的卫生就不会很好。你衣服这是什么油？是什么味道的方便面的油？
10: 袜子，
9: 这又没洗。
7: 感觉是番茄味的哈。
9: 还有这个。
7: 啊，这个就算了。来，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走过的这些城市，哪个印象最深刻？
10: 西宁。
7: 西宁啊，为什么呢？
10: 因为
9: 高反。
10: 不是因为高反。
7: 因为风景吗？
9: 来看我的鸡签名。
10: 对，因为风景。
9: 来看一下
7: 我们去了这个日月山啊，日月山有一些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故事，你有没有仔细听？
10: 没有。
7: 没有仔细听。
10: 嗯，
7: 那你不是白来了吗？
10: 看了一团风暴。
7: 看了一团什么风暴？
10: 对呀，
7: 就是那个天空，这个天气说变就变是吧？而且据说是遇到了冰雹哦。
10: 遇到，那没有冰雹啊？
7: 就是我们这趟车没有遇到，但是我们后面那趟车是有看到冰雹的，有冰雹砸下来的。
10: 嗯，
7: 对，是这种极端的天气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多变哈。那王俊宇，哦，这个是王俊宇临摹的吗？啊，是你。
8: 背面是他的印象派，
7: 我的天哪，是比人家的锅底还脏。
10: 这是明明是一个人脸，老师你看脏。
7: 你王俊宇有什么想要去旅行的地方吗？想去哪看一看玩一玩？
10: 内蒙古。
7: 想去内蒙古骑马还是什么？
10: 看草原。
7: 看大草原啊！我们这次不是在日月山也看到了大草原，但是是高原啊，会有一点点这个高反。你是一点都没有事儿是吗？
9: 还
8: 有事头晕。
7: 头晕，但是被风景震撼的头晕吗？还是就是身体上会有一些不舒适啊？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到了，回到了西宁之后，是不是就好了一点？
8: 更严重了。
7: 更严重了，你是有低反是吧？好，谢谢王俊宇。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

0: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 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

0: 济安抚110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

0: 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2: 今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5到2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湾区实践吸引世界目光。
1: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2: 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启动，广州探路数据跨境流动广东方案。
1: 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 防范局地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发布台风强降雨防御提醒。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面对逆全球化抬头、共识分化、协同不畅等挑战，APEC 各成员经济体更加期待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条件下，不断试验跨境协作，破解现实难题，探索规则衔接、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9月1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有代表团成员表示，大湾区发展实践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带来重要启示。本台报道，
3: 本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团先后走进小鹏科技园、凡拓数创、海心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景式考察广州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效，重点调研人工智能加实体制造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技术演进路径，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空间，近距离领略飞行汽车的前沿魅力，与各类智能机器人互动合影，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数字文化空间。鲜活的科技场景让参访嘉宾真切感受到千年商都广州的科创硬核实力与产业厚度。巴布亚新几内亚驻北京大使馆外交部一等秘书鲁本伊诺克，
4: 它带来十分真切的沉浸式体验，就好像置身其中四处游览，这也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又一大进步。
3: 硬科技成果背后彰显的是广州中小企业的能与势。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州中小企业占全市市场主体比重超99%，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他们已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首发阵容。在参访过程中， APEC 嘉宾既实地借鉴广州企业的发展经验，也深入谋划更广范围的合作空间。中国香港工业贸易署助理署长、工商业支援部陈百申，
5: 内地就是很鼓励中小企还有一些制造的企业积极融入人工智能还有那个新型工业化，我们认为在香港也是值得去大力去推动，提升到他们的竞争力还有他们的生产力。我们在实物规划之下呢，就可以对接国家的战略，利用我们服务那方面的优势，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然后把我们制造的版图拓展到全世界去。
3: 马来西亚国家创业学院首席执行官维维安蒂宾蒂萨朱尼，
6: 我
7: 希望为本国企业家探寻可行发展路径，不只是培训和指导，还希望推进合作伙伴关系，打通市场渠道，推动面向马来西亚的技术转移。
3: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叙事正使供应链变成共赢链，从地方实践走向区域共享。大湾区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并在更广区域内加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今年二月 APEC 中国年首场正式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第一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在深圳启幕。不少嘉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让人们对11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了更多期待。这场盛会将为亚太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智利经济发展和旅游部技术合作服务处总经理亨利·帕特西奥·阿苏门迪·托莱多。
4: 我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引领力量。我们借鉴学习了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诸多实践经验，包括创新理念、全新技术方式。我们期待多多了解 APEC 各经济体如何更好地改善本土企业的发展条件。除此之外，我们既要学习优质的解决方案，也希望借鉴各类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助力各经济体实现发展进步。近日，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旅游消费等工作，并就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通讯员福信报道。
8: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摸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隐患，逐一明确整治责任、措施和实现，坚决消除存量隐患，减少增量风险。要切实提高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动态监测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育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督促检查和协调联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抓紧抓细抓实各方面工作，尤其是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审议广东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充分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会议研究我省科学技术奖有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助力高质量。

0: 发展。会议视频连线各地市政府调度推进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认真贯彻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马上行动起来，强化指导支持服务督促，加快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拟新开工项目尽快开工。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大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走出去，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对照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和我省五方面重点工作，抓紧谋划储备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我省促进旅游消费有关工作措施，强调要深入挖掘我省优势旅游资源，面向全国全球加大旅游宣传和市场营销力度，持续优化提升酒店景区等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就省人大常委会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全面深化成果转化运用，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助力我省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昨天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进行部署。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在学上持续深化，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在改上下足功夫，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在力上绵绵用力，及时将学习教育有效做法和成果固化为制度规范，要在干上践行见效，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贡献智慧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全省新一轮横向帮扶协作动员部署会昨天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经过三年多的持续推动和共同努力，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要持续深化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以更为有力的举措、更为精准的支持，推动帮扶协作全面提质升级，厚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会上播放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专题片，通报表扬上一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省发展改革委介绍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工作相关政策及任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介绍百千万工程进展成效及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省纪委监委就强化监督管理提出工作要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国家数据局启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广州、深圳、横琴三地同时入选首批试点名单，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本台报道。
4: 在9月1号召开的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上，一批融合广州技术加国际场景的重磅项目签约落地，涵盖数字文化、游戏、短剧、动漫、医疗等场景。其中，在数据合作与 AI 应用领域，计划在南沙投资超40亿元建设大湾区万卡 AI 智算集群，并推动 AI 智能体出海东南亚。点动科技董事长陈科斌，
5: 在这里部署我们的机房跟集群的话呢，对于整个服务大湾区的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食言。南沙具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政策，比如说现在在南沙我们做算力建设，其实已经也享受了第一批的特定的算力带。
4: 中科智诚国际合作总裁朱义璇，
6: 过往可能是这种产品的单向出海，而本次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做的内容更多是属于和当地的马来西亚本土原生企业来进行一个很大的精准互补和相关的合作，核心内容是一个 AI 底座，可以做到本地化部署的时候呢，100%的数据从根源上进行了一个合规管理。
4: 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出不去、进不来、用不好的核心痛点，广州依托来数加工经贸通道试点，建设了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地化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外数中算 token 出海的业务闭环。广州数据交易所数据发展部总经理许斌，
7: 我们的定位是做磁源交易市场的信任底座，不是自己去卖产品，而是为了这个市场提供一个基础的设施，让交易双方能够高效安全的可信发生。
4: 新加坡哈希瑞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8: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东南亚、中亚，包括我们的东盟相关。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这个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地调用全球的算力，合规的调用，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4: 根据试点方案，广州将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穗港澳三地协同共建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系统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国际数据合作体系。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义超，
9: 事实上，共建穗港澳跨境数据通道与一体化算力底座，夯实三地数据硬联通，在规则上推进三地身份标准互认，破解数据流通制度堵点，在生态上整合三地产业科研优势，把湾区成熟方案向外输出，实现湾区深耕全球拓展。
4: 放眼全省，广东数据跨境流通已取得丰硕成果，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海数据跨境存验证业务累计落地3.5万笔，2026年上半年业务体量达前两年总和的12倍，横琴成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各类企业超80家。接下来，广东将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抓手，加速将先行先试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连通港澳、辐射全球的数据跨境先行区。
1: 昨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本台报道。
4: 比赛项目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创新活力。比赛选手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智能传感部副部长袁凯欣，
10: 6到9个月的养殖周期内，这么长时间之内，它都是没有任何资产盘点和审计的方法的。以前呢，能够依赖这个经验来进行养殖，但是现在规模大了，它就必须要依赖这种数字化的工具来做科学养殖。
4: 比赛选手东莞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教师张娇磊，
11: 这次参赛项目主要是面向的对象是关于海上风电，开发了一些新的海洋探测装备，来检测这种海洋共振结构的一些病害呀，包括来预警它在台风之前是否有一个倒塌的可能，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些依据，做一些准备，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4: 本场复赛同期配套举办项目对接会，打通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超30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东莞松山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主管周德健：
12: 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电池以及机器人等赛道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4: 顺德农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负责人欧阳以标：
13: 博士后嘛，肯定要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因为金融嘛，服务行业就对这些产业还是要多点关注。
4: 楼下竞赛路演，楼上火热招聘。首场复赛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超50家单位现场引材，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广东海洋大学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石原：
14: 我们的招聘和参赛是双向进行的，我们一共有6个团队和个人进入到了现代农业和这个海洋研究的赛道，然后这边招聘也是同步在进行两个流动站的博士后的招聘。
4: 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杨一斌：
6: 无论是我求学期间还是我以前工作期间都是做农学方面的研究，那我肯定希望说继续往农学方面发展，在更好的平台然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4: 据介绍，本届大赛后续四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
2: 刚刚落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为岭南大地留下浓郁书香，紧随其后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正式启幕，接续书写湾区文化新篇。请听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如果说南国书香节重在阅读普及，那么大湾区文学周则聚焦创作、对话与对外传播，把岭南的文学力量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本届文学周以潮涌湾区文通四海为主题，为期8天，20多场活动轮番登场，汇聚粤港澳以及海内外作家学者，探讨文学的边界与无限可能。论坛抛出大文学观，直面 AI 时代写作的机遇与挑战，思考虚构与非虚构创作的融合路径，推动文学拥抱数字文明下的新大众文艺。尤为亮眼的是，本次文学周紧扣 APEC 中国年背景，开辟全新议题，探索从区域叙事走向国际对话，让文学成为心灵互通的过境通道，着力打造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湾区出海口。粤港澳文脉同根，文学是三地人心相通的文化纽带，它不是简单的地域文学概念，而是具备强大创造力的文化命题。从书香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湾区内部交融到面向世界交流，文学扎根岭南沃土，既回望本土文脉，又敞开开放胸襟。期待大湾区持续用好文学这把钥匙，讲好鲜活的湾区故事，让岭南声音跨越山海，实现更深层次的文明互鉴。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体式全方位展示广东省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新成果。本台报道，
4: 主会场活动以未来 AI 起来为理念，打造六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近40家参展单位。其中，灵智未来岛集中展示湾区前沿制造成果，人形机器人、低空无人机等科创设备悉数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智能科技。防灾安全岛借助 VR 设备，模拟各类灾害场景，向市民传授避险自救技能。广东省地震局工程师吴家贤：
15: 我们是希望通过小朋友们参与游戏的互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到相关的一些地震科普知识。
4: 在这里，前沿科技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科普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为湾区科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本次启动仪式大咖云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带来高端科普分享，解读大国重器、生态科普等前沿内容，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课。广州市越秀区广中路小学学生徐楚轩：
16: 就是那个拔河的，它的那个 原理很新奇，是我没有学到过的。这些讲故事类的

0: 我是特别喜欢的。
1: 本届科普嘉年华在深圳、东莞、江门、珠海、肇庆同步设立五个地市分会场，把科普红利送到群众身边。东莞市后街湖景中学初二学生资明阳，
2: 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带我去探索更多藏在课本之外的奇妙天地。
1: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龚文腾，
3: 来听这个科普讲座，请了专家来讲地质，还有科普了这个水母，这些都开阔了我的科学视野，让我对这个科学探索有更浓厚的兴趣。
4: 本台消息，今天起至六号，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举行，其中台湾特色馆聚集岛内22个县市，展示机械设备、农渔特产等。
5: 本台消息，2026中国互联网发展创新与投资大赛深圳正向全球发出征集。本届大赛设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安全等十大赛道，全面覆盖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核心领域。自2020年落地深圳，大赛已累计吸引海内外2000多家互联网创新主体同台竞技，更汇聚了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深创投等20多家头部投资机构长期驻场。大赛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15号。
4: 本台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昨天，广东广播电视台亚运前方报道团队举行出征仪式。本届亚运会，广东台派出43人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和全媒体记者前往日本报道。出征仪式现场同步亮相的 4K 超高清转播车是全球首辆无基站设计的转播车，按奥运会 A 类转播车标准打造，具备 4K、8K 超高清多讯道节目制作能力，并支持大小屏融合制作，多终端同步分发。奥运级别的制作团队搭载最先进的制播装备，将向世界展示国际级的体育赛事制播实力。重大赛事看直播，一键锁定广东台。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昨天发布提醒，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今天起，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4: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8到10个台风生成，有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强，移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
5: 新闻浏览，经各方力量密切配合，昼夜奋战，昨天，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4: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5: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从改革成效看，初步实现了医、保、患三方共赢的局面。
4: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5: 香港特区昨天介绍，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市民可于尖沙咀、红磡等地欣赏。

0: 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357开奖号码100位2、10位1，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357开奖号码73、62、14、23、80、72、51、75、11、02、21、61、68、60、48、53、19、3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
1: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8月24日至8月30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29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43.9%；37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56.1%。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1.8%，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0.6%，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3.9%。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0.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台风紧急警报3日6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3.7度，东经117.8度，也就是在距离闽粤交界偏东方向约5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台风沙德尔未来24小时内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即将在闽粤交界沿海地区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5: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6: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5: 你还不知道吗？吴优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

0: 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
4: 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4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敏丽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敏丽。
0: 你看很多朋友都在咱们的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你看我们不光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像小峰、阿德、兰心、老小、宁醒醒啊、南征北战、广佛通、四分熟、脱蟹多多、土鸡哥、飞马、蜂蜜糖、佳佳，还有浅笑、玉公主与王子、丽蕾、小伟、一只鱼、蝶舞醉月、阿豹、小甜瓜儿，还有笑看风云、王恩、李静、红、奋进的野马、玉米、郭昭娜，还有一同源、蝴蝶飞、
2: Little Sugar、
0: 小音，然后还向日葵、罗毅，大家早上好。
1: 你看，
0: 好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当中说了说此时此刻他们所在地区的天气情况。你比如说土鸡哥说现在东莞塘下是晴天没有雨，但是希望有雨，因为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然后还有朋友说在番禺现在是阴天，还有说在汕尾是小雨，有朋友说在这个黄浦区云浦街道现在是多云的天气。那么目前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现在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而且今天早上出门感觉到广州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我说我给这个天气打99分，希望它永远保持这个天气就好了。
1: 对，难得的舒适的天气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因为敏丽姐姐是心灵补给站的这个主持人嘛，然后有朋友就问说姐姐不敢对家婆说实话怎么办，我怕她不开心。你看我们敏丽姐姐是有这个心理咨询师，
1: 对，心理咨询师，
0: 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证的你看我们就可以是面对面的来请敏丽姐姐给我们解决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大家可以提问题但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简单给大家说
0: 简单回复一下吧，就说说这个不敢对家婆说实话这个
1: 不敢说实话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说到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小秘密不需要说对每一个人都真的是说实话我们也很难做到
0: 他是不是有
1: 一颗善意的谎言也是可以的。
0: 他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跟家婆就是觉得家婆某一些地方做的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他又不敢说
1: 不敢说，
0: 不敢说，就害怕当面的跟人说会不会不太好。
1: 对，刚才我说的善意的谎言很好，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真诚反而是最能够打动人的，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一个通行证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权衡这个你这个不敢说实话到底是善意的谎言还是说这个你不敢真诚的面对对方你要权衡一下这个利弊
0: 是，你还有朋友有兴趣的话有什么心理方面的一些小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实时的来跟我们发出来然后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空隙期间敏丽姐姐作为这个心理咨询师有证的给大家来做一定的解答。
1: 小甜瓜说还差一分是什么问题，刚才刘伟说打99分
0: 怕他太骄傲对吧，万一说今天还挺凉快明天给我冲到个39度那就是吧就不舒服了。好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刷新刷新此时此刻的一些天气的状况你看这两天确实是比较凉爽的，那么今天是开学的第三天，但是有很多地方广东的停课的信号的发布范围也是进一步的扩大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的最新预计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登陆福建。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评论区看到了一位阿德这位朋友说目前沙德尔是在今天早上的6:30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已经登陆了，那么将会往西去进入到咱们的广东，会对咱们有一定的影响。
1: 对，所以刚才咱们听众朋友也说了这个南澳地区都是这个红色暴雨红色预警包括这个汕尾一些地区都是暴雨橙色预警
0: 你看咱们广东一些停课的信号的发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那么根据相关的一些预测呢，咱们在截至到9月2号昨天下午的6:45像汕头的全市、潮州、饶平等地都发布了代表停课信号的台风黄色预警 潮州除了饶平以外的其他地区呢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揭阳、汕尾、珠海等市呢有辖区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
1: 另外像河源、惠州、深圳、东莞、广州、中山、江门、阳江、茂名、湛江等市呢也有辖区最高是发布了台风的白色预警信号。
0: 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呢，今天和明天广东的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粤东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预计9月5号，也就是后天，到了周六了，风雨对咱们广东的影响就减弱了。
1: 这个影响一减弱呢，温度也开始升高了。
0: 是。
1: 那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广州呢继续处于这个降水的间歇期啊。那广州多云到阴天呢，有雷阵雨，包括港区和陆地高地风力呢是维持4到5级，阵风6到8级。到了4号到5号啊，受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广州降水呢是有所加大，局地呢雨势比较强，大风也是维持。预计9月6号。到以后广州渐渐会比较转白云多云天气啊，气温也会上升。
0: 是，咱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就近期呢广东的降水还是频繁的，主要的落区呢在粤北粤东的部分市县，大家依然要注意防范山洪、内涝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目前呢咱们广东的海上大风持续时间很长，像内陆的江河湖面呢、河谷啊，还有高地阵风加大，咱们有些朋友可能要去做一些水路作业啊，交通、海岛和滨海旅游，要做好安全的防范措施，及时的避风。
2: 西风何时休？若此生一眼，一曲怎么歌？
0: 有朋友说现在潮州
1: 潮安
0: 早上也停课了，目前是黄色预警。

0: 有朋友问说，怎么做才可以忘了所有的记忆？他要忘掉所有的记忆，
1: 那这意味着所有美好的记忆也会忘记哦，
0: 美好的记忆也没了，是吧？哎，人生嘛，其实就是啊、一些开心和不开心交杂的，这才是人生嘛，啊，
1: 对，哎，星光照生活，说，哎，广州今天的天气舒适度99%啊，
0: 嗯，
1: 哎，一同源
0: 很舒服，
1: 很舒服。一同源说，哎呀，不多说了，打完卡，今天要干活去了哈，
0: 嗯，
1: 哎，谢谢啊，很多朋友都是先来打卡，
0: 没错，接下来咱们就赶紧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闻热点，
1: 好，
0: 说一说这些爱情的事儿啊，你看爱情，首先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婚托有关。你看最近有这样一个新闻，说花几万块钱相亲，见面对象呢竟然是50块钱雇来的演员。
1: 嗯，
0: 上海警方就破获了这样一个婚恋的诈骗案，揭开了这个黑色的产业链。
1: 哎，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在2025年，就去年哈，上海的刘先生呢，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介公司花了29,800买了婚介套餐，
0: 嗯，
1: 结果呢相亲对象态度非常的敷衍，见面呢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
0: 哎，
1: 然后他又追加了10,000块钱升级了服务，结果依然是如此啊。那另一位张先生呢，是花了6万多块钱，结果经历了同样的套路。
0: 你看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啊，之前已经开过3家同类门店，
1: 嗯，
0: 这个

0: 高拍呢是换一个又换一个，经营模式不变。前边开始的时候呢，先是投广告，然后引流，等到后边呢就开始看人下菜碟儿，收费呢几千块钱到十几万不等。然后他们去找这个婚托啊，就一次就花50块钱。有的婚托呢一周见个七八个人啊，七八个人一周能挣个3-400块钱吧，
1: 对，
0: 是吧？3-400块钱一年见上百次，然后资料呢根据客户的喜好来进行修改。
1: 随意修改。
0: 你看，要是有喜欢二次元的，就专门去找这种二次元给你做个包装，让你去相亲花50块钱。
1: 哎呦，这个事儿真的是。
0: 等到客户察觉受骗了，要求退款了，公司就说：“哎，我要扣30%的税费啊，或者说你去法院打官司了。”啊，等到投诉积累到一定的量之后，就直接把公司关门，然后另起炉灶
1: 。哎呀，人家不怕你投诉，人家就是投诉多了我就关门就行了。哎，
0: 这种真的是。
1: 最后呢，警方收网是抓获了14个人啊。初步统计呢，这个公司呢一年经营流水超1000万元。
0: 哎，
1: 已经核实被害人10多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从来没有客户通过这个公司成功恋爱或者是结婚过。14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你看这种婚托的骗局啊，其实反复上演，先是用一些虚假的优质资源给你引流，然后呢再搞一些话术去诱导你去续费，最后就关门跑路。
1: 对，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会不会花个几万块钱去相亲去找对象。如果发现你找的对象就是50块钱别人给你雇来的，你会怎么办呢？
1: 哎，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这个经历哈，或者说自己的观点啊。
0: 是，
1: 对于这种事情你怎么看呢？哎呀，50块钱雇一个人骗客户几万块钱啊，这根本就不是服务不到位，这根本就是精心设计的诈骗呀。
0: 是，
1: 那这个骗局的精妙之处就是把诈骗给包装成了商业服务。
0: 是，你可能觉得你相亲对象这个不行啊，我想跟公司说一说，你给我换一个啊，但人家就给你换呗，是吧？你50块钱嘛，反正你都交了几万块钱，我给你找50块钱换一个有啥的呀？等你发现被骗了，你要退款了啊，公司就直接告诉你说，你30%要扣掉，或者你去法院告我，对吧？反正我给你介绍了呀。是吧？我给你介绍了，你没看好呗？更讽刺的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呢，他是频繁的更换门店啊，招牌是一个接一个的换，然后经营地址是一个再一个的签，前一个被投诉就关门，换一个招牌继续骗。如果这次没被警方端掉，他可能还会再开第5家、第6家、第7家。
1: 是的，还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哈。那法院在审理这个民事诉讼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以同一案由起诉这家公司的案件多达20多起，20个人起诉，公司还在正常营业，还能够继续骗下一个人啊！如果不是说警方刑事介入的话，这依然是被当作什么呢？消费纠纷去处理哈。
0: 你说这种骗局为什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呢？你看有朋友就说肯定不会花钱去，但是问题是还确实有人被骗，因为监管太松了，违法成本太低了，他罚的款不如他骗的钱多，坐的牢不如赚的钱多，只要骗的够多，跑得够快，这个生意就永远有人做。
1: 哎，
0: 那我们也更值得追问的是，就是给这些什么所谓的公司去投放广告的平台有没有审核的资质？那些被同一家公司骗了20次的人才发现的，法院有没有提前进行预警？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对频繁更换招牌的婚介公司去建立一个追踪机制？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那这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呢？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就是把这个婚托骗局啊，明确是诈骗啊，不是消费纠纷。那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就不是普通的履约争议啊，刑事定得越早，受害人维权成本也就越低。
0: 再一个就是平台啊，对婚恋广告得负责。他之所以能够在网上大肆的去引流，就是因为平台没有去审核他有没有资质，有没有大量的投诉，平台就赚了个广告费，但是呢对骗局视而不见。
1: 还有就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婚介行业的黑名单哈，像频繁更换地址的投诉量特别多的公司，那就应该公示啊，该公示公示，该进入进入，不能够让骗子就是换个招牌还能够重新开业。
0: 哎，是，这也正是单身青年心里愁，花钱相亲被忽悠，你用真心换白头，他是收钱就开溜。你看801这位朋友说，看来婚恋市场315曝光一次啊，远远不够啊。有朋友说直接一锅端， 是吧？
1: 嗯，
0: 哎，这种诈骗还真是得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当然，从上到下，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对
0: 啊，从这个平台啊，然后到
1: 包括监管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
0: 都得去思考一下怎么把这个事儿根除掉。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聊一个相关的话题吧。啊，我们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链赔的剧本杀。最近好像时间不太够，
1: 56分了已经。
0: 我们7:58要进广告。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再一会儿广告回来吧，我们跟大家来聊这个新闻热点。
1: 好，
0: 大家现在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目前跟大家来推荐的这几个好吃的、好喝的一些好物。对，比如说风行的纯牛奶，
1: 纯牛奶
0: 啊，69.9元，4箱40盒的风行纯牛奶，还有温室的盐焗鸡59.9元2只，来自于温室的盐焗鸡。另外就是这个盐焗大鸡腿儿，69.9元是3袋大鸡腿，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另外就马上到了中秋了嘛。很多朋友要买点月饼，金九的月饼，猫山王的月饼，在咱们直播间可是应有尽有，大家都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进行选购。
1: 我们看到星光照生活，他说其实啊，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免费的平台啊，就不会有那些机构了。哎呀，这个
0: 其实现在也有，就在公园啊，
1: 对，其实有哈，对，各种
0: 在公园、啊、
1: 不同的平台哈、
0: 啊、然后有一些企业啊会联动着搞一些相亲。
1: 对、
0: 啊、
1: 但大家为什么会这个愿意花钱去获得这样的服务，可能是觉得说这些机构可能会提供一些更高质量的相亲对象，对不对？
0: 但等你想着说别人给你提供一个更优质的相亲对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变成了别人优质的一个小猪仔。
1: 哎呀，是的。
2: 庭院深锁晚秋在斟酒。
0: 好了，现在来到早上的7:58，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直播间见。

0: 更要安全一分钟。
1: 张女士游泳受凉后出现感冒、腹泻、鼻炎症状，外卖购入蒙脱石散后未细看说明书，嫌烧水麻烦，便将药粉直接倒入口中干咽，不料这一举动致其黏膜、咽喉广泛充血，水肿部分部位已糜烂，经及时治疗才痊愈。为什么蒙脱石散不能干吞呢？蒙脱石散属于矿物类药物，遇水会快速膨胀，吸附力极强，干吞时干燥粉末会掠夺咽喉黏膜水分，造成黏膜脱水糜烂，既损伤消化道，也达不到治疗效果。蒙脱石散的正确服用方式，以温水化开，将药粉倒入约50毫升温开水中，搅拌至无结块，快速服完，边搅边服，保证浓度均匀。二，涮杯补服，喝完后用10到20毫升的清水涮杯再喝下，确保剂量完整。三，空腹服用，建议饭前1到2小时，饭后2到3小时或睡前，让药粉充分覆盖肠道黏膜。四，错开其他药，与抗生素、益生菌等需要间隔1到2小时，避免相互吸附影响疗效。图一时省事，险些毁咽喉，药粉剂型务必按照说明书温水冲服。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